0: 爱情幸福就是这样平平淡淡，只要是你和我相伴在一起。
1: 你长得这么美丽，叫我不能。
0: 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呢却说的有所不同，因为他会说幸福是拖出来的。
1: 有时候你很调皮，总是让我着急。
0: 为什么会这样说呢？下面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这个故事主角叫阿菜，阿菜呢是一个20多岁的小伙子，在初中毕业之后啊，他一直没能找到合适的工作，就这么在家里当起了啃老族。说这天呢，他路过一个十字路口，哎，就看这边上啊停着一辆卡车，这卡车呢是卖苹果的，有几个顾客正在挑选着苹果。老板在旁边吆喝着说，正宗的红富士啊，10块钱3斤，不甜不要钱，这可能是当地的一个行情吧。阿菜也闲着没事儿啊，打算过去凑个热闹，走过去了。老板见了他赶紧给他递个袋子过来让他挑苹果。阿菜正好说我就随便看看，没等话说出口呢，这边上啊有一个40来岁的阿姨很热情地招呼他了，说，小伙子，这苹果真的很不错，说我昨天呢刚买过回去一吃啊，哎呦，个个都甜得不得了啊，今天我特意啊又过来买几斤，你看。原本阿菜是没想买苹果的，可看，哎呦，这阿姨就跟捡了个天大便宜似的，他这心呢也痒痒了，也决定买几个吃。可是呢阿菜不会挑苹果，也觉得挺为难的，但一想阿姨说了说苹果个个都甜，他放心了，就随便的拿了几个。等到了家，他洗了苹果一口咬下去，哎呦，不甜呐，非但不甜还有点涩。阿菜心说，是我运气不好，再来一个，又洗了一个，这一咬啊还是没有甜味儿，哪像人说的个个都甜呢。阿菜突然明白了，那个阿姨呀是个托。可突然间一条生财之道就在阿菜的脑海当中灵光闪现了。什么生财之道啊？心说这卖个苹果都要找托，那其他生意啊那不就更得需要托了吗？从这儿之后，这阿菜啊有空就到大街小巷去转，看到新开张的店呢或者是生意一般的，他就会主动上前去问这老板说要不要托。就这样，阿菜呢就成了一个职业托，而且他涉足这领域啊这行业那是五花八门啊，什么床上用品呐、电器呀、食品呐、洗发水等等等等。您别说，这阿菜呀还真拖火了好几家生意。说这天早晨阿菜又在街上巡视了，突然就听不远处啊有一阵鞭炮声。哪儿这么热闹啊？他拐过一条街这么一看呢，是一家点心店开张了。这点心店的名字起的也挺有意思，叫什么？叫做龙龙香啊，就小笼包那个龙啊，龙龙香。老板呢正站在门口笑呵呵的招呼着过往客人，可大概是因为刚开张，这路过的人呢也都是很好奇的朝店里张望张望，但真正进去的并不多。阿菜立马就看到了商机，他径直走到老板跟前，很殷勤地说了句，老板恭喜啊，开张大吉啊。老板还了礼，阿菜神秘兮兮地说老板，你想不想生意红火呀？我有个主意啊，我捧场帮你排队买点心，然后呢我再到后门啊退给你，这美容你给我2块钱。老板反问说，这管用吗？你店刚开张，很多人呐心里都没底，大伙儿都认为哪里人多哪里东西就好吃，如果你看到这儿啊有人排队在

那保准会认定这东西好吃，啊，都会来尝个鲜儿的。老板想想，真是这道理，可对阿菜还不了解，有点犹豫。阿菜一看生意要成，马上是趁热打铁，说：“老板，我保证过不了多久，你这生意啊，准火。如果你嫌人太少啊，我再帮你叫几个来。”老板这一下被阿菜给说动了。于是这阿菜呢就成了龙龙香点心店的常客。您别说，这阿菜真敬业，每天赶着卖点心的高峰时段就在店堂里忙活。那这店里做收银的啊，收钱的是老板的女儿，女孩呢名叫阿花。说这阿花啊，小眼睛黑皮肤啊，这身材呀、就跟店里的包子似的。阿花一看阿菜长得帅，而且特机灵，啊，很尽职。哎，这没有外人的时候啊，还会到店里呢，看有什么需要帮忙的，也会搭把手。就这么一来二去的，阿花就喜欢上了阿菜，有空没空啊，就跟阿菜搭个讪呢，啊，聊个天，下了班呢，还经常给阿菜打电话发短信。可阿菜呢？尽管他也觉着和阿花在一起呀、挺有趣的，他也觉着，要把阿花真当女朋友，有点亏了自己了。就这么三心二意的、不咸不淡的，跟阿花交往着。也不知从哪天开始，阿菜忽然就觉得阿花好像对自己冷了很多，啊，见了面啊也不怎么搭理了，啊，电话短信呢更是没了声响。阿菜留意观察。发现店里呀、新来个小伙计，他对阿花特别的殷勤，一得空啊就能看到他和阿花呢在那是说说笑笑，太开心了。有这天，阿菜清清楚楚就听到他们晚上要一起看什么电影。阿菜心里很不是滋味，原先阿花对他是嘘寒问暖，让他很受用，而如今呢自己孤零零一个人了，太可怜了。可再想想阿花胖乎乎的，那胖乎乎的其实也挺可爱的呀，要不那新来的小伙子怎么那么殷勤的追着呢？阿彩越想是越不甘心呐，打算回过头去再向阿花展开猛烈的攻势。一开始阿花不吃这套，但是呢还是没禁住阿彩软磨硬泡，再加上本来就有感情基础，店里小伙子自然不是阿彩对手。一段时间过去，阿菜就占了绝对的上风，而那小伙子很快就逃掉了，辞职回家了。就这样，阿菜是顺理成章的就成了阿花的男朋友，也从那儿开始，阿菜结束了自己的托雅，正儿八经的就在店里帮起忙了。也是因为阿菜头脑灵活，也是因为阿花勤劳肯干，龙龙香的生意是越来越好，阿菜和阿花的感情呢，也如同那冒着热气的烧麦一样，是蒸蒸日上。很快，两个人到了谈婚论嫁的阶段。在喜宴上，很多人都来道喜，说阿花啊，说这个和阿菜，啊，这菜花联姻是天作之合呀，说菜花，它不也是才华吗？哎呦，这话听得阿菜阿花啊心里是美滋滋的，老岳父呢更是喜上眉梢啊，笑得合不拢嘴啊，端着杯子到处去敬酒。散席了，一家人坐车回家，老岳父啊显然是喝多了，哎，坐在车里是摇来晃去啊。突然他嘀咕了一句：“哎呀，阿花终于嫁出去了，总算了了我一桩心事。哎，要不是我当初这奇高一招啊，找了个托来帮忙，恐怕……”老人家话没说完，头一倒睡着了。这话是没说完，但阿菜听的是真真切切的。阿菜恍然大悟，原来那个小伙子是个托啊，想到自己这个专业托居然也会中招，实在是好笑啊，这真是道高一尺，托高一丈。不过他也知道自己和阿花都是真心的，于是他转过头来看了看边上红着脸的阿花，他决心要好好的珍惜这份

豁出来的幸福，要踏踏实实的跟阿花过日子。好，听众朋友，下面时间呢，我想继续和您分享一个职场故事，这故事的名字叫稻草命。啊，说某市城建局呀，有个年轻人，他叫梁明啊。这个梁明呢，一直都很不顺啊。为什么？因为领导不赏识他。说这天呢，梁明在上班路上呢，遇到了一个女同事啊，两个人一边聊着，一边往单位走。快走到城建局门口的时候，哎，俩人发现呢，前面很热闹，怎么了？是几个人在围着一个盲人在那儿算命。梁明正想算算啊，寻求一个转运之法，于是呢，他邀这个女同事一起去算了。他问算命先生说：“算一个人多少钱呢？”先生说了：“说10元。”梁明摸摸口袋，哟，苦着脸对女同事说：“我没带钱。”女同事说：“我给，我给，我有零钱。”哎，说着从包里掏出了20块钱。女同事算完了，算命先生让梁明呢报上生辰八字。梁明报完了，算命先生掐两下手指，一脸严肃地对他说：“说兄弟，我实话实说，你不要怪我。”梁明让算命先生快说，先生说了：“说你命中啊少金银相伴，缺厚土栽培，连木命都不如，你这是稻草命啊。”听了算命先生这话，梁明的脸色刷一下就青了。是啊，梁明是出身农村，爸妈都是农民，在地里刨食。算命先生一语中的，这不正是稻草命吗？梁明后悔这个命啊。嘿，可一转身，突然发现局长邹德言正站在他的背后。这邹局长对他一笑，说：“上班以后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梁明上班以后呢，就直接来到了局长办公室。他被局长叫到办公室，这是第二次。怎么第二次呢？头一次啊，是因为给县里报错了一张表，被邹局长叫到办公室臭骂了一顿。想到上次那件事，梁明是有些忐忑不安呐。那这次呢，这邹德厂一看，哎呦，这梁明坐立不安的对他说：“说你不要这样，我今天把你叫来呀，是想委任你一件重要的事情。”梁明一听是委以重任，十分激动，说：“我愿意赴汤蹈火。”邹局长说了：“啊，也不是什么性命攸关的事儿啊，就县城绿化带建设这事儿啊，我想让你负责。”梁明记得，局里上次对县城的绿化带工程进行招标，有1500万的工程投资，这项工程被一家绿地园艺公司中标了。当时局里开会，让马小桃负责这件事的监督工作。马小桃是谁呀？局长的外甥。俗话说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呢，每项工程完工需要马小桃到现场进行计量，然后呢签字确认，只有这样施工方才能够得到工程款。这项工程里边的奥妙，城建局的人都清楚，是份大美差呀。不过这事也突然，怎么呢？梁明对邹局长大转变有些疑惑，说那件事儿不是安排马小桃做了吗？邹局长听着梁明的话，摇了摇头，说那小子除了吃喝嫖赌百事都不成啊，如果这事做不成功，让我怎么对全县人民交代呢？梁明想想也是，那马小桃啊还真是不学无术。可梁明说：“可我怕他会误会啊。”邹局长说：“你别管他，我跟他说。”梁明坐回到自己办公桌前，马小桃走进了局长办公室。3分钟后，马小桃从局长办公室里走了出来，看得出他气冲冲的。绿化带工程建设进行了半个月，绿地园艺公司的经理胡三毛找到梁明了，要求梁明呢对前半个月工程进行计量，然后拨款。梁明对胡三毛说：“说你们工程我都检查了，毛病不少啊，比如绿化树，我们要求是胸径要20公分的高4米的树，你们栽下这树大部分胸径只有10公分左右，高不足3米，达不到合同要求，你最好是按照合同要求进行整改，否则呀我是不会签这个字的。”胡三毛一笑说：“梁兄，要到中午了，不如咱们到香妃酒店边吃边谈。”

承包方请业主吃饭，这很正常，所以呢梁明很坦然就去了。俩人来到包房，胡三毛对梁明说，说我还请个人来陪陪梁科长。菜上齐的时候，这陪客来了，是个女的。见到这女的，梁明就傻眼了，怎么这女人呢是鲁副县长的妻子，而鲁副县长呢正是分管城建工作，是城建局的直接领导。鲁副局长的妻子给梁明敬了一杯酒，说梁科长，胡三毛是我弟弟，以后吧请多关照。喝了两杯酒，坐了一会儿，人借口呢说还有事儿，提前走了。胡三毛看见梁明一愣一愣的，知道梁明被镇住了，对他说了，说梁兄，你只要把工程计量的字签了，剩下的事儿我来负责。梁明正在犹豫，胡三毛从随身的挎包里掏出了5沓人民币，就放到梁明面前，说这是兄弟的酬劳，事成之后还有重谢，而且鲁副县长在那儿，我们呢也会对你美言几句的，兄弟升迁指日可待了。梁明在城建局当了几年小职员，只见当官的捞钱，自己受的全是窝囊气呀。现在呢自己进了账，又有鲁副县长做靠山，自己出头的日子真的是不远了。工程完了，梁明前前后后收了胡三毛20万，而且在鲁副县长大力推荐之下顺利的升到了副科。可没想到一年之后，鲁副县长出事了，怎么被纪委双规了，而且这个时候绿化带质量出了问题，绿化树大面积死亡，事情被扯了出来。纪委调查发现，胡三毛所成立的绿地园艺公司是个皮包公司，资质是借用的，真正的后台正是鲁副县长。紧接着梁明收受20万贿赂的事儿也被胡三毛交代出来了。见梁明被抓，马小桃不由得对舅舅邹德言佩服的是五体投地呀，说舅舅，要不是你安排梁明去，现在蹲班房的可就是我了。这邹局长苦笑了一声，说前段时间呢，上面纪委的人找我谈过话，本来我以为自己有麻烦，结果他们的提问都围绕着鲁副县长，还让我保密。那时候我就明白了，这鲁副县长啊可能要落马，这次工程啊，鲁副县长开始和我打个招呼，让我对质量手下留情，如果不听他的，他还没下台呢，我得先被他换掉，可要听他的，以后质量出了问题了，明白让我背这黑锅，我不想被扯进去，也不能让你扯进去，我就想啊要找个人替我们背这个黑锅。邹德言说了，说那天呢他恰好看见梁明在那算命，算命先生说梁明是稻草命，这下算命先生的话提醒了邹德言，想想梁明毫无背景，也真算得上是稻草命了，替他们背这黑锅最合适不过了，就让梁明去管了这个工程。邹德言说了，那个工程啊我没签一个字，就是犯了错，最多是个用人不当的罪名。听了邹德言的话，马小桃对舅舅竖起了大拇指。梁明呢到了牢房，遇见同事的狱友，有一个居然就是那个算命的。其实啊这算命的他眼睛并不盲，是装的，他是犯了诈骗罪被抓进来的。梁明也不管算命这个人是真盲还是假盲，赶忙请教他说，您说说我当初这你是怎么给我算出这稻命稻草命的。这骗子说了，说你这个人呢、天生喜欢占小便宜，那天我看你口袋里明明有钱，连算命10块钱你要女人出，俗话说占小便宜上大当，现在进来了，你不是稻草命还是什么命呢？好，听众朋友，在节目最后呢，我想再次和您分享一个小故事，这个小故事呢我相信您在听过之后也能会从中有所感悟。这个小故事的名字叫做再试一次，说的是在一次火灾当中啊，一个小男孩呢被烧成了重伤，从那之后下半身没有任何的知觉了。出院以后呢，妈妈每天用轮椅推着他到院子里去转，说有一天妈妈推着他到院子里呢去呼吸新鲜空气，有事离开了，这迷人的景色让他有了站起来的欲望，他奋力地推开轮椅，用双肘在草地上匍匐前进，爬到篱笆墙边上，

0: 努力地抓墙站起来，拉住篱笆墙要练习行走。就这样一天天过去了，他的双腿始终是软弱地垂着，没有任何的知觉。可他不甘心靠轮椅生活，他握紧拳头告诉自己，未来的日子里一定要靠自己的双腿来行走。终于在一个清晨，当他再次推着无力的双腿紧拉着篱笆行走的时候，一阵钻心的疼痛从下肢传了过来。他惊呆了，因为从烧伤之后，他的下半身再也没有任何的知觉。他怀疑是自己的错觉，他就试着走了两步，那种疼痛又一次清晰地传了过来。在他不懈的锻炼之下，他的下肢开始恢复了知觉。自那以后，他的身体恢复得很快，最后呢，他竟然在院子里跑了起来。从这儿，他的生活和一般的孩子没有什么两样了。到他读大学的时候，还被选进了田径队。他是谁呢？他就是著名的葛林·康汉宁博士。他曾经跑出过全世界最好的成绩。也许就在那一试之下，我们的梦想也会变成现实。所以说，无论如何，再试一次。好，听众朋友，到这里呢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让我们相约在下期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分享精彩好听的故事，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今天的老白说天下节目就播放到这里，欢迎大家明天准时收听老白说天下。

用真挚的声音传递最美的祝福，无论亲情、友情还是爱情，在这一刻都将成为永恒。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都说红枣可以补血，
1: 这是误区。
0: 吃香蕉可以通便，
1: 生香蕉可能会起反作用。
0: 骨头汤可以补钙，
1: 那是谣言。
0: 果汁比水果更营养，
1: 真相并不如此。这里有权威专业的营养知识，这里有儿童营养的指导，这里还有运动营养的建议。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尽在营养最时尚。
0: 欢迎您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其实在上周的节目当中，我们就已经预告了啊，我们说这周一定要跟大家说一说夏天我们遇到的一个最大的困难。我们空调都有这个功能，就是去湿啊，除湿，所以那总觉得夏天这下完雨之后啊，老是潮气比较大啊，这个空气当中的这个湿度也比较大，所以说是不是人也很容易湿气重呢？我们今天就来重点说一说怎么去湿，我们怎么能够判别我们现在就是湿气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呢？今天也是请到了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来给我们解答。岳红博士你好。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岳博士，我想问一下啊，就是我们怎么判断这个人的湿气重？我曾经听过一个这样的说法，说是如果您的排便，你发现它有点挂壁，在这个马桶上有残留的话，说明你这湿气重，有这样的一个说法，我不知道是不是正确啊，今天也是请您来给我们求证一下，我们怎么通过蛛丝马迹来分析一下自己，哎，你这是湿气重造成的。那我们首先先判别自己是不是湿气重，我不知道岳红博士你在原来的学习过程当中是不是也听过这样的一些说法，刚刚我说的这种看查看你的这个湿气重的这样的一个表象是不是正确的？
2: 其实这个湿气啊，它在中医里边啊，它和我们说的就是我们说风寒暑湿燥火，就是我们说的六邪嘛，这是中医里的一个理论。那中医里边呢还有一句话呢，就是也是比较经典的，叫肥人多湿。就是说在胖人里边呢，就是有湿气的人会更多，这是中医里的一个理论。那如果说结合我们现代的这个生理学啊、营养学的一个认识呢，其实湿气啊，它往往是身体代谢速度减慢或者说代谢不好的一个表现。那其实我们有一些人说，比如说我们中医上读说这种有湿气的人他会有什么特点呢？刚才主持人说到的是一点，就是大便的这种黏腻不成形，甚至有的这种稀便，就是这种溏便嘛，它其实是一个湿气重的表现。
0: 所以腹泻其实就是表示这个人就是湿气重了，是不是？
2: 对，但是呢中医里的腹泻它会对应很多种，比如说脾胃虚弱它也会出现这个表现，刚才主持人说这种挂壁它可能就是更典型一些的一个湿气重。那还有一个湿气重它是一个什么表现呢？尤其是上午啊，整个人就精神不起来，是一个比较偏困啊，就是说整个人在中医里面他认为，比如说湿气一重人就会没精神。那这样的话，如果用我们现代医学来说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大家都知道啊，我们体内这个神经调节会让我们一般在下午两点多的时候是最困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呢在体内它是副交感占主导的，那副交感的话它就会对我们人体有一点点这样的抑制作用，也就是说副交感占主导的时候人就会开始有点困了。那我们一般下午两点多这个副交感占主导，这种湿气重的人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他可能早上起来本来应该最精神的时候他会觉得精神不起来很困，那这样的话我们在做一些这种精神紧张度检测的时候就会发现他在一清早副交感就在主导，他就会早晨起来就很困。那这样的人他可能和他的睡眠不好有关。
0: 对呀，比如说我前一天没睡好，我第二天可不没精神吗？
2: 对，然后呢还有一类人呢，就是我们说就身体调节能力差，他的神经在他该兴奋的时候兴奋不起来，那这样的人也是湿气重的一个表现，就是跟中医和现代医学的一个对应啊。因为中医的湿气确实是一个大范畴。那再有的话我们常说湿气重是什么，就是有的时候大家起来之后呢自己对着镜子看一看自己的舌头，舌头上有齿痕，就是说诶，从舌头边上能看见我自己牙齿的那个印儿，这个的话在中医里边也是比较典型的一个湿气重的表现。那再有的话就是中医的湿气重还会和我们现代医学的一个消化不好相关，中医里边认为湿困呢它的脾胃的时候它的消化功能就会不好，吸收功能就会不好，那这个时候的话就是 它也是一个湿气重的一个表现。还有的话就湿气重的时候，舌苔是我们说那种比较厚腻的一个舌苔，就是一看上面就很厚一层，然后有的人是发黄的，有的人是发白的。那还有一点呢，就是大家如果要是看手掌，就会发现那个掌纹呢不是特别均匀，上面会有就像那种发白，一小块发白一小块发白那样的一个间断的这样的一个颜色。其实它和我们的中医里的湿气重也是有关的。很多时候的中医的这个湿气它的范围特别广，那它如果说对应到我们现在来说呢，可能是一个运动不足，不健康饮食过多，然后身体代谢减慢这样的一个人群，那它也可能是有一个就睡眠质量不好，副交感一直占主导，整个人疲劳度很高的一类人群，那也有可能是我们现在医学说的这种消化吸收功能不好，然后出现的这种胃肠道的一些表现，这样的一类人群。所以说这个湿气重就和上火一样，其实它概念非常广，它包括的人群也非常多。
0: 对，而且刚刚你说的这三类人群，我觉得就有一个特点对应西医，就是这个人是处在亚健康的状态，对吧？这不就是你们研究的方向哈？
2: 对，其实啊，就是很多时候大家说的上火，然后大夫呢，大夫就觉得这也不是个什么问题，很多时候就是自己下了个诊断，觉得我有问题。其实这就是我们说的，其实亚健康是一样的。还有我们经常听老百姓自己说，哎，我湿气比较重。但是你说你体检能查出什么问题呢？其实也是很多人也是没什么问题，就是自己觉得，哎，我好像到了这个季节有这样那样的不舒服。那这个呢，为什么会经常在夏天出现啊？就是和它的天气特点、季节特点是有关系的。比如说很多人到了夏天确实温度很高，然后运动量会不自觉的就减少了。夏天时候大家会觉得这么高的温度，那我想吃一些凉的东西，然后我可能会觉得哎，吃完舒服一些，那经常这么吃，胃肠的功能也是会差一些。那再有的话，夏天的时候天黑的也比较晚，然后亮的比较早，大家这个睡眠上面时间很多时候也是要短一些的，那大家就会觉得休息上可能会觉得不太够，然后白天就会困一点。所以说这个湿气呢，它和我们这些亚健康状态有关，它和这个季节也是有关系的。
0: 刚刚我注意到了岳红博士说到了分析的有三种表象哈，你有可能表现出来是这样，有可能表现出来是那样，还有一个我发现你没有提到，就是有关出汗的事儿。因为夏天太容易出汗了，稍微一热，稍微对吧，我喝口热水我都出汗，然后有的这个人吧，吃个饭吃一会儿鼻子尖就开始冒汗，满脸都出汗，我还没出汗呢，我跟他一块儿在这个地方吃饭，为什么他就出那么多汗？关于汗这样的一个现象，能不能判定这个人是湿气重一些呢？
2: 爱不爱出汗它和湿气还真不是相关的。就是中医里的汗呢，它也分比较多，有一个就像主持人说的比较典型的，我们可能说是气虚出汗。气虚出汗是什么？动则汗出，稍一活动就开始出汗。那这类人群在我们亚健康里是什么？运动不够的人群。然后呢身体来说营养可能也不太够，就是还是偏低水平的一个状态。我们也见过有些人，他说其实我还真没有干什么，别人就觉得我已经干了好多活，满身都湿透了，但是我就是出汗特别多。其实这样的话在中医里边是一个气虚的表现。那气虚的话在营养上面对应的就是运动不足，营养也不足的一类人群。那还有一些人是中医上面说的这种阴虚出汗，那这是中医里边比较典型的一个特点啊。它是什么一个状况？夜间出汗，做梦着出汗，醒了之后一身大汗，但是醒了之后很快汗就没有了。那这个在中医里面叫阴虚出汗。那中医里边的汗有自身的特点，那我觉得刚才主持人说的这种应该还是以气虚出汗为主。就是有一些人比如说他稍一动就会出现这种出汗的状况，那我们这类人呢就是夏天更要注重一些基础营养的补充。那我们的因为出汗也会带走一部分体内这种营养素，再一个注意水分的补充。这类人的话就是相对来说更容易出现中暑啊什么这些问题。
0: 明白。
2: 那他的夏天饮食就更规律一些，对他是更好的。
0: 好的，所以他跟这个湿气没有关系，但是跟这些虚哈气虚啊阴虚有关系。关于气虚阴虚啊，我们其实曾经也做过这样的节目。那我们下半段呢继续来说一说这个湿气哈。一旦判定这个人就是湿气重了，这两天真的是明显的，你看啊，他这个大便也不成形了啊，你看他早上起来就开始哈欠连天了啊，这个工作状态也不在状态，老是那种疲劳的感觉，我们应该怎么办呢？我们除了往常大家都现在已经熟知了哈，说用红豆薏米熬成这个红豆薏米汤之后，我多喝一喝这个，
3: 以外，还有什么食品，还有什么样的一些营养物质我们需要补充，可以有利于祛湿呢？
4: 一根海参的营养不敌一个鸡蛋，一把花生的热量已经超过了一碗米饭。
5: 都说人体有酸碱度，有说早睡早起才能肝脏排毒，
4: 这个防癌那个致癌，这个长寿那个折寿，
5: 我已被各方说法深深掩埋。
4: 权威营养专家们现身说法，解读热门营养学观点的真假。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关于营养的那些事儿，尽在营养最时尚。
3: 欢迎您继续收听营养最时尚，一人懂得营养，全家收获健康。大家好，我是婉乔。今天做客节目的嘉宾，再次给大家介绍一下副研究员岳红博士。欢迎岳博士。
2: 主持人好，大家好。
3: 岳博士刚刚让我宽了个心啊，他刚刚说看我手掌，本来说是手掌上面有一块一块不太规律的那个白白的小圈，那就是有湿气。我仔细看了一下，我手掌挺白的，我觉得我是不是湿气重，看了一眼没事儿啊，没关系，所以自己也别吓自己。那么接下来说一说我们预防，或者是我们真的已经发现自己湿气重了，我们该如何祛湿。如果这个人他没有湿气，或者说他湿气没有那么重，我喝点红豆薏仁汤也没关系，对不对？是不是就可以预防嘛？
2: 这种红豆薏米它在中医里边呢，它说是我们一个祛湿必备的，就是说比较好的一个，而且对脾胃消化有好处。因为我们也看到了，就是湿气重的人其实消化功能也不是特别好，所以呢我们说哎，那红豆薏米的话夏天可以像绿豆汤一样，就大家来当做一个带水饮就可以了，它并没有说是一个绝对的一个限制人群。那说到这个祛湿呢，我们现在可能也会发现有很多所谓的祛湿茶呀，红豆薏米糊它说是祛湿的一个良方啊，很多这样的一个宣传。其实我们要是从上半段节目大家就可以了解到，其实祛湿的话归根结底还是一个营养和运动的一个平衡。那比如说营养摄入不够，运动不够，它是会出现这种所谓中医的这样一个湿的现象。那再有的话，就我们消化不好的人也会出现这样一个现象。还有的话，就植物神经功能紊乱的人也会出现这样的一个现象。所以说，就会发现，比如说植物神经功能紊乱，或者说有一些这种营养运动水平差，它就是检查没有问题，但是自身的症状会比较突出。那这样的人群呢，简单几点，首先的话，夏天饮食还是要规律。然后再有呢，多吃一些比如说我们所谓的这种可以说祛湿的蔬菜。其实中医里面这些祛湿的食物它概括起来也是对我们消化呀，或者说对整体功能有一个帮助的一些营养的食物摄入。比如说大家常说的冬瓜、扁豆，再有的话就是绿豆。而且中医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说祛湿的是什么，西瓜翠衣。
3: 什么叫西瓜翠衣？
2: 简单点说就是西瓜皮。
3: 就是深绿色外面的西瓜皮和西瓜瓤中间的那个，对吧？
2: 对，
3: 我一般管叫瓜青。
2: 对，用它拌凉菜其实也是在中医里边认为可祛湿，但是反过来我们现在从营养啊，或者说我们现在来看，其实它也是补充了体内的水分维生素，然后可以让人水分各方面摄入足了，然后就减少这种中暑啊，或者说下级胃肠道不舒服这种表现。所以呢大家来说这种食物呢可以适当的作为一个饮食的搭配。再有的话就是夏天不要吃太凉太甜腻的食物，是会让胃肠道功能不好的。那中医里边认为说湿气是从脾生出来的，那脾在现代里边呢就是简单点说就是一个吸收的概念，胃是一个消化的概念。那它吸收不好了，往往就是什么，我们吃的食物太难消化了，或者说我们吃的食物有一些问题了，才会出现这样的一个吸收功能差。所以说尽量选择一些相对来说好消化或者说别太刺激的食物。那再有的话大家都知道红豆薏米，其实大家说真正的祛湿我们还会有一些，比如说大家对胃肠道的一个调节也是一个可以祛湿的。像现在很多人素食，对不对？大家都觉得哎，那大家经常说热量不超标，那我就吃青菜吧。但是经常素食的人又会带来另外一个问题，我们做过一次研究，就是说找了一些素食的人，还找了一些辟谷的人，这是我们当时做了一些研究，就发现他们如果长时间不摄入这种肉类蛋白质类，他的身体可能说血糖啊血压血脂这些风险是有一些下降，但是会发现他体内的黏膜的各种损伤会越来越严重。也就是说他黏膜在代谢的过程中，当我需要蛋白质来修复的时候我没有，那他这类人的话如果 长期素食或者长期这样的一个饮食，他的胃肠功能也是慢慢会下降的。就像很多人为什么吃肉长期不吃突然吃是消化不了的，就是这个功能下降。那所以我们就说，有些人如果说我的表现很明显这种湿气重，那就是减少这种不健康不好消化食物的摄入，然后均衡饮食。就我们现在一直在强调均衡饮食，而不是说肉类热量高不能吃，或者糖分热量高不能吃，主食不能吃，不是这样的一个观念，而是要在合理的范围内去摄入它，这样对胃肠道才是最好的一个状态。
3: 嗯，所以有这么多食物大家可以选择。
2: 对，
3: 但是呢，我一直觉得中医上面的任何东西调节它都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并不是说你现在发现你湿气有啊，那我就开始喝这个红豆薏米，那我明天吃扁豆，后天吃冬瓜，我已经吃三天了，我就一定把它都给去了，我就应该不湿了就才对呢，不是这样的，对吧？它是一个长期的一个过程，和你要慢慢的在等待它的一个变化，而且也要细心的关注我们自己的身体有什么异样，有什么变化，对不对？嗯，但是总体来说呢，就是因为我们经常听到一些比如说中医的理论，或者是有一些中医的朋友跟我们讲呢，就是湿气它很容易引起一些疾病，所以是不是跟我们说一说，如果这个人湿气重，他可能容易引起的一些疾病，也就是我们这夏天要警惕的一些疾病。
2: 如果把中医的湿气化作一个大类来说的话，首先的话容易出现的疾病是胃肠道的疾病，咱们也一直在强调它和胃肠道的消化吸收功能有关。那还有一类的疾病就是血脂升高类的疾病。其实中医这个湿气范围很大，它实际上把这种油腻的也好，或者说是这样的一些都给画在一起。中医里边就是说，如果一个人经常吃肥甘厚味，也就是说吃这种油腻的不好消化的大鱼大肉啊，他就会湿气重，体内会自身生湿。那他这个生湿就是说我体内消化不了这种食物了，那我的血脂开始高了，我的胃肠功能开始下降了，然后我运动不足，这些因素一直都在体内存在。那也就是说真正的湿气如果联想到现在的话，一个是胃肠功能下降，一个就是血脂高的人群。那还有一类就是植物神经功能已经紊乱了，那我身体的这种所谓的湿气啊，影响到我身体的各项调节功能了。那因为我之前是做中医的，然后我当时做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就是说把中医的各种症和我们现代这种预警里边看到的一些症状对应，这样反过来说，就是说我们在检测的时候，哎，看到这些的时候，它可能配合一些中医的这个对症的食物也好，或者其他的这种中药也好，它就可以是一个干预嘛。因为这样的有一个好处是什么，我预警我看到的是实实在在的数据，它是有依据的。但中医里边比如说对一些症状会有一些判断，它还是基于一些就是经验。那我们如果把一些更有经验的人，就是他我们认为他的经验是对的情况下来做研究，然后和这个有数理支持的这种数据做研究，那我们在这个数据基础上就判断他中医的症，就会相当于有了一个依据。那这是我曾经做过的一些研究啊，就是觉得比较有意思，就是不想把以前的这个知识和现在的分开嘛。概括起来的话，就是中医的湿很多时候我们对应的这种营养不均衡，像我们说的有些人三高但是还缺铁还缺钙，缺一堆营养素，营养不均衡出现了这种的一个问题。还有的话就是大家这个胃肠功能不好，它中医说的生湿其实就是体内的这个消化吸收功能整体的一个下降。那我们说大家夏天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大家觉得夏天容易生湿，但实际上就是一个不好习惯的累积。那还有大家经常会联想在一起就是风湿嘛，就是很多人会觉得关节疼也是湿，但其实关节疼因素很多。比如说有的人确实是骨型关节炎，它关节软骨磨损了，它在一些凉啊或者一些这种潮湿的环境就会疼，但它只是个诱因，不是它绝对导致的，还是和我们一些不好的生活习惯有关。那所以呢，大家不要把有一些就是归于这个季节也好，或者归于某个原因，其实很多问题都是一个长期累积的状况。而且今天有个人特别有特点，他一直他觉得他关节不好，然后他就自己买了些很多关节的这种药物啊，各种去吃。然后今天正好说去我们那边做了个预警，他让我看了看他的结果，跟他说，我说您的这个关节如果从我们这个预警上来看，其实就是一个尿酸升高， 他不是说关节退行性病变，然后他才知道，他说为什么我吃了这么多关节的不起作用，
3: 源头在那儿呢。
2: 对，所以说其实我们很多问题呢，还是建议大家不要说我自己判断，哎，我有湿或者我有寒我上火，为什么强调这一点呢？因为这种经验是很宝贵的，就很多医生本科五年硕士三年博士三年才能去当医生，还要做了很多临床才能做一个正确的判断。大家就不要说我一定要自己判断自己什么状况，在这强调就是发现很多人是一个自己给自己开药，就像今天这个一直在治关节治关节，然后吃了各种药，自己还配着止疼药，效果都不好。其实它的很简单，就是尿酸降下去之后就好了。
3: 嗯，而且我发现现代医学越来越崇尚这样的一些理论，就是原来我们都会觉得头痛医头脚痛医脚，但现在真的不是了，我们人体是一个整体。
2: 对，
3: 可能我们今天的眼睛疼是因为我们有强直性脊柱炎，它的发展最后发展到我们眼睛疼，你就想想这两个八竿子打不着的疾病它放在一起了，它的表现它的一些症状居然是眼睛疼，那眼睛我们就滴滴眼药啊，或者去眼科去治，那您可能走了很多弯路，到最后发现哦原来是脊柱出现了问题哈。所以这也是给大家提个醒，真的不要说我们今天这儿疼那儿疼了我们就自己给自己诊断，或者是在网上查一查有这样的一些类似症状的朋友他们都是怎么吃药的。我们也希望大家其实在生活当中正确的生活方式，健康的这样的一些饮食规律，包括很多朋友都说我这个人啊天天在家吃非常健康，但你会发现他们家的饮食结构非常单调，土豆鸡蛋西红柿黄瓜就这几样没别的，天天就吃这些，他说我就爱吃这些，其他东西我想不起来，我也不知道怎么做，我也

0: 不会做，我买完了之后我也懒得做。那您是天天在家吃是健康了，在油盐方面您有一些控制，但是在食物多样性方面您其实就是极大的缺失。
1: 对，我觉得主持人讲这个太有代表性了，因为我们经常有的时候我们会比较关注大家的饮食，因为我们会给他一些建议，他才能调整这个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我们有时候问他说，您的饮食您觉得有什么特点吗？很多人都说特别好，特别健康，特别注意。然后我们说，那您就把您昨天吃的三餐给我们说一遍。
0: 嗯，
1: 哎呀，基本上说自己就说，哦，我好像这个地方是不是不太对呀？有的时候说，哎，好像我一说出来之后就发现还是有问题，自己就开始慢慢意识到。那其实我们听的时候就会发现，其实里边的问题会更多。所以说这个饮食健康不是说，哎，我不吃油就好了，或者说这个食物健康我天天吃就好了，还是比较复杂的。
0: 好的，也是非常感谢岳红博士今天做客我们的节目，跟我们说了这么多。好的，我是婉乔，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北京时间9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销售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市场监督管理部门责令停止销售，没收其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并可以处以相当于销售额2倍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
5: 放假了，我们家孩子呀，天天玩游戏，这眼睛这视力啊，这可怎么办呢？
6: 你就高兴去吧。我们家那孩子倒是不怎么玩游戏，但是他购物啊，探索出了各种支付办法。
5: 你们这些那都不叫事儿，我们家孩子那用手机上的是黄色网站，已经开始进群交友了。
6: 那这些家长啊，不是不管孩子，有的其实很上心，可是防不胜防啊，可以说是屡战屡败。
5: 是啊，现在暑假孩子在家，没了学校和老师的约束，这

0: 里这电子产品随处可见，唾手可得，管理好这些电子产品，我估计啊，成了一些家长的急切的需求，也成了这暑假里家庭教育的痛点。
1: 到底怎么管呢？首先敢管，但是我们要强调的一个重点是更要会管。有什么技术手段，有什么规则或者是办法，能够让孩子用好他们手里的电子产品，而不被这些电子产品戕害的。
0: 是啊，那今天的应急时刻，我们就在暑假和广大的关心教育话题的听众朋友、教育工作者大伙儿一块儿聊聊哈。中小学要放暑假了，电子产品咱们家长啊这样给他管。
2: 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0: 今天呢，这一期节目啊，照例请来了两位嘉宾。这两位嘉宾呢，我们俩啊，给大伙儿介绍介绍。法官助理古岩，古法官您好。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
1: 对，另外一位呢，就是文化娱乐法学会这个游戏专委会的秘书长朱文玉先生。
4: 哎，主持人好，大家好。
1: 嗯
0: 嗯，欢迎您二位啊。那首先我想请教一下我们的古法官了，古法官您看，实际上现在啊玩游戏那已经不是家长最担心的事情啦，家长呢更担心的是购物，特别是大宗的常规的隐蔽的购物哈，还有就是看不良信息，甚至在这种不良信息的社交关系里交友，这个实际上对一个孩子伤害更大啊。我们也知道能到法院去那就是实在没办法了，能想的辙都想了，这是最后一个法律救济的手段了哈。您呢先给我们说一个给您留的印象比较深的您审的这个花钱的事儿吧。
3: 这个案例啊是涉及到一个12岁的未成年人，小学6年级啊，就是据家长陈述，在假期的期间通过手机这个游戏平台，前前后后一周之内使用了这个手机支付出了23000多块钱用于购买这个游戏账号。家长在这个发现之后啊，及时的就开始和咱们这个游戏平台的客服进行电话联系，但是并没有得到非常好的回应。然后他这个时候呢也去和工商部门，包括咱们的消费者协会以及工信部门都进行联系，但是后续的结果呢，他的诉求是要求退回这个游戏购买的这个钱，并没有取得自己想要的结果，所以诉讼到了法院，要求给他退款。因为考虑到这个支付的情况是这个成人的账户，所以游戏公司也做过这样的抗辩。
0: 嗯，
3: 他们也在说，那我们无法判断你的支付人是谁，
0: 我哪知道那个手指头是你们家谁的，总不能你说是谁就是谁哈。想想好像也有道理。
3: 到了我们这儿之后呀，其实最关键的问题还是要看到两方证据的这个举证情况。父母来说呀，他们首先要证明的是，第一，我没有使用这个手机，我在这个时段在干什么，我是在上班还是在做其他的事情，我都没有有力的证据。家长如果在上班的话，像这个案件里他是能够提供他上班打卡的记录的，证明自己确实和这个手机并不在一个场所内，自己并没有操作使用这个账号啊，而自己的这个支付信息呢也并不是本人的真实意思表示，而是经由这个孩子他自行操作支出的这个相应的款项。
0: 那您怎么就能推导出来这手机当时他没在父母手里，他就在孩子手里呢？
3: 那我们还是要结合一下这个孩子他当时处在什么样的时间点上，比如说他是不是在他的这个课余时间，假期里啊，
0: 假期，
3: 对，有没有老师比如说通知的时候我们放假的这个通知呀，咱们比如说法定假期呀，这些都是要综合的去考量的。那除此之外呢，就是我们还可以看一下这个游戏账号的信息。游戏账号的信息里面呢，因为成人的这个思维啊可能跟孩子还是有一些不一样的，而且游戏账号里面有一些是能体现出来这个游戏内的好友，包括咱们这个游戏里的聊天信息啊，这些其实都是可以帮助我们辅佐去排查或者排除这种就是家长操作的可能性性的。
0: 最后就这个案子您是怎么判的？
3: 这个案件呢，我们最终裁判是家长就拒绝追认这种购物的行为，那他这种行为呢最后就是购买行为无效嘛，然后我们最终判决了这个退款。
0: 游戏公司退了是吧？这个案子现在执行完毕了吗？
3: 对，目前已经执行完毕了，他们已经当场履行完了
0: 啊，23800都执行回来了。
3: 对，
0: 哎呀，那这么说这可能很多家长这心里的一块石头哐当一下掉地上了，还好未来呢发生这样的事情的之后，其实呢也有一个解决的方法，那就是如果你真能证明当时人机

0: 分离，这个小手不是你那大手，还是有法院这条路可走的。
1: 是的，是的，是的。
0: 那您给我们介绍一下吧，这孩子怎么那么能耐呀？这钱是怎么弄出去的？
1: 这个孩子呢，热爱计算机，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了解到了父母的密码是什么，然后有时自己不停的试啊，再加上一些解码的技术，他可能就获取了这个密码。后续呢，我们也去询问过，他说对，我是知道这个密码。当时我们也在庭审中询问过当事人啊，然后说为什么你的手机会留在家里了，他就说因为孩子虽然放假了，但是他们有很多假期的作业，然后可能就要录视频录音频，
0: 古诗打卡，
1: 对，就是这些内容呢，可能真的需要家里没有大人在的话，需要孩子自己去操作。
2: 应急时刻，
0: 那我就想请教一下朱文玉老师，这个案件您看，这家长也确实应该把密码管好，但是据我了解啊，好像网络公司在遇到这种未成年人使用成人账号支付买东西退货这种问题的时候啊，不是很利索。你退的时候呢，即便是你拿出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那个小手不是大手，他会说那我们认可你这一笔费用是孩子支付的，
3: 是的，
0: 那现在呢我们也给你退钱哦。听到这儿你就很温暖啊。然后他说但是因为你的家庭的教育啊不能够控制这种情况，我们要中断你的服务，你这个号我们要收回，因为我们不能保证未来的这个事情再发生，你们这个家庭对孩子的管理我不信任你，生意嘛就是双向的，那你也不能强求我跟你交易，对吧，我也可以不给你提供服务，那号我就收了。哎呦，那里面我们家孩子还买了20000块钱的试纸，值20000块钱的皮肤呢，你这一收我有损失，算了算了，打落牙齿和血吞，这一次这几千块钱我就不要了。那据您了解，这种案子到了游戏公司能利利落落的全退吗？
3: 其实这里有一个问题啊，游戏公司退款会比较
4: 不情愿，
3: 不情愿。其实说实话，其实大家都能知道的，就很简单，就是您一个商业机构挣到钱了，他肯定不想轻易把钱给退了。但其实实际上在操作过程中也没有这么简单，因为这些钱其实不是进到游戏公司的账上，是进到这些应用商店的这些账上过以后，他定期向游戏公司去结，而且结也不是结全部，对，所以游戏公司再返回来，说实话，比如说刚才我们说的这个案子里边，其实法庭全部支持了这笔费用，实际上来说，游戏公司在这里边其实至少损失了30%到50%。这样子的，大家可能会觉得，哎，你这钱不是充到游戏公司账户了吗？但其实游戏公司只拿其中的20%到30%，但应用商店它其实是不参与这种事情的。所以我们其实如果大家真的是未成年人退费的话，其实我们首先建议的其实是去找应用商店，他们的退费的速度会比在游戏公司退款要快得多。
0: 然后您的意思是说，我不必直接和什么什么讯打交道，我和那个苹果打交道，类似啊这类水果打交道。
3: 没错没错没错，其实有的时候会可能还会更快一点，甚至有可能当天甚至有可能就给你退款啊，或怎么样的一些情况。其实我们现在要解决一个问题，就是孩子这个花的钱我必须得掌握，他什么时候花了，花多少钱了，我让不让他花，这些事情我都应该掌握，对吧。那好，其实这个问题的话想解决很简单，我们很容易忽略一样东西，就是信用卡副卡。就是我们现在做的一些事情，是因为孩子要交费啊，交各种各样的费用，孩子要吃饭，我们会把这些卡各方面用的我们自己的储蓄卡或者信用卡给绑定到孩子的这个账户上面。
0: 是啊，
3: 所以我们也有应酬啊，我们也要去支付啊，花钱啊，我们不可能给自己设定限额的。
0: 是，
3: 但是我们可以给信用卡副卡设定限额。
4: 嗯，
3: 如果孩子只能通过信用卡副卡来进行付费，首先他付的每一笔钱付给谁了，什么时候付的，我们手机上立刻都会有短信提示，甚至我们可以及时的通过手机 APP 来停权，因为我们可以随时停权，而且我们也可以给他设根据他的一些需要给他设定一个额度，比如说我们信用卡的额度可能是有5-6万，可能有10-10来万，甚至有更多，哎，但是他的信用卡副卡我们可以给他设一个1000块、几百块，哎，这种情况下来说的话，我们都能管理了。其实这是一个最最直接的这样子的一个办法。那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手段，比如说我们可以用一些密码盒，哎，对吧，我们限制孩子的使用时间，我知道很多密码盒甚至支持随机密码， 这个随机密码是从哪上面获取呢？
0: 嗯，
3: 从您自己手机的 APP 上来进行获取。所以说您看了这个密码过以后，您给他输入，他才能用这个手机。在这种情况下，你要怕他忘接电话或怎么，你给他准备一个能接电话的那个手表，手表上面
4: 智能机，
3: 手表上面难道还能去玩那些游戏，还能去做大额购物吗？其实呢，就是

0: 还有一些问题，其实就是在于我们尽量不要让自己使用的电子设备和孩子使用的电子设备混用，
1: 嗯，
0: 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问题。我们自己使用的一些电子设备上面本身也会有一些信息或怎么样，其实孩子有的时候他只是想单纯的我想破解一下，
1: 嗯，
0: 想获得一个交易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便利性，哎，我能买一些东西。但是如果比如说您用的是这个安卓手机，它有可能使用 root 的方式获得你手机底层的权限，
1: 嗯，
0: 哎呀，那这个时候可能就比较麻烦了，您的很多的个人隐私和信息都会随着它的这个破解被恶意的程序给获取了。
1: 哎呀，您说的这个特别好，我觉得啊，还是建议大家呢，给孩子，如果说孩子必须要打卡什么蒙眼视频，
0: 哎，
1: 打那个古诗哈，也尽量不要让他用您的手机哈，您给他准备一个您替换下来的或者单独的手机哈。
0: 我们其实是有一个叫法律伦理和技术伦理这样子一个问题的，就是说这些技术也许现在可以使用，但是它使用的话它会面临一个伦理困境。什么伦理困境呢？我们现在要保护的是未成年人的个人隐私和个人信息，您要知道利用现在的技术，我完全可以劫持这一段数据封包，塞入这段视频，让摄像头以为采集到了我的面部信息，
2: 循环播放。
1: 所以啊，我再说一句得罪人的话，大家呀没什么事儿，别把自己的这个形象啊容貌啊往这个书上啊那个哔哩啊什么的上传，大家不要太渴望成为一个主动的公众人物。
0: 没错，
1: 因为容貌，动态的容貌是您的未来，它只可能是你越来越重要的隐私。
0: 没错，
1: 我看到很多家长啊，就是孩子很漂亮，是太想让这个孩子是不是能够获得点赞呀，甚至是商业接单呀，这种商业利益啊等等，或者为孩子未来的简历有一个很好的书写啊，他就让这个孩子念稿子，大量的视频在网上堆积。我就在想啊，这个对孩子的个人隐私啊暴露得太彻底了。
0: 您说的太对了，
1: 我觉得真没必要。
0: 嗯，其实大家都用过银行的，还有就是当时疫情期间我们这个通行证用的这种面部识别，其实那个级别很高了。
1: 嗯，
0: 那个做面部识别的时候，它是不是让您眨眨眼？
1: 对，
0: 张张嘴，左边右边，抬头，各方面，
1: 嗯，
0: 您觉得这个其实已经技术性很高了，对吧？
1: 嗯，
0: 有没有可能，当您把孩子的视频或怎么样的发到网上的时候，这个视频可以记录和采集他转头以后的面部信息，
2: 他能够计算出
0: 一个三
2: 维，
0: 对，没错，
1: 是啊。
3: 应急时刻，
1: 咱们总结总结，一个呢是家长的手机和孩子的尽量分开用，
2: 另外呢刚才说那信用卡副卡那事儿，最低限额要用起来啊，
0: 对，
1: 还有就是保险盒物理给它锁定，
0: 对
1: 啊，还有就是您刚才说的这一点啊，实际上呢也就是说，微信之所以扫个照片都能付钱，不是微信存心的，是因为它受到了法律限制，
0: 没错，
1: 它没法采得更丰富哈，
0: 更丰富的话，它意味着更高级别的采集权限和存储义务。
1: 古法官，您觉得这个案子，您对家长有什么招要教？
4: 其实对于家长而言，如果我们从诉讼的角度来看的话，他是我们也要审查一个这个监护人他有没有尽到这个监护义务啊。
2: 嗯，
4: 其实这个也是我们在诉讼中需要特别去关注的一个点，就是根本没有任何防范意识的把密码直接告知他了。就是当时也在提醒家长啊，咱们在履行这个监护责任的时候，第一呢，守护好我们的孩子，然后但是第二个呢，我们也要严管后爱啊，就是一定要对孩子有更高的约束。比如说啊，尤其是在假期的期间，如果没有必要的这个要求的话，还是尽量说在家长的监护下啊，咱们这个使用这些电子设备，真的说有必要，咱们必须得脱离家长的这个监管之外的这种环境呢，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在一些这个比如说游戏软件上给他单独设置一个二级密码，我们是不是可以家长来控制这个，说以后你要用的话你找我来，我再给你打开这种方式。因为咱们现在我们在这个实践中，我们也在去想啊思考这个问题，那这些软件是不是可以分开设置一下密码，
1: 嗯
4: 啊，咱们可以让家长能够有更进一步的我们去掌控这个事情的这个行为。
1: 是，
4: 嗯嗯，
1: 你看啊，这个学生在校期间还好，当然有狡猾的学生，老师也没办法。
4: 对对对，
1: 比如说进校门就交手机，他俩呢，他给你交一个是吧？他留一个更好用的，他给你交个模型的，是不是啊？
4: 是是是，
1: 这个呢，其实呢也防不胜防。
4: 嗯，
1: 就是老师是工作的状态，孩子呢他其实是犯错的状态。
4: 因为对于孩子的这个网络保护，主体责任涉及到很多方啊，不仅包括咱们的这个家庭教育方面啊，同时也包括咱们这个就是社会上对这个行为的引导啊， 我们是不是在引导说我们在使用各种的网络平台或者网络教育方式，因为很难去避免说我们现在完全的通过这种面对面的交流，必须要通过比如上网课呀。除了这个之外呢，家长也非常的迫切的希望说，那我们的作业能不能线下交呀，对吧？我给你写作业行不行？这能不能这个您面对面听？但是这个可能是需要这个社会啊，包括家长啊、学校啊多方面的去沟通。
1: 所以呢，家长也多体谅老师的劳动量，老师也多体谅家庭生活当中，家长不是狱警啊，
0: 没错，
1: 他不可能老盯着孩子，他有他自己的事儿，尽量让孩子少在那个手机上去倒腾什么暑假作业。
3: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
1: 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暑假来了啊，家长看您真正的这个管理能力的时候到了，是时候展示您的这个管理方法了。那孩子在学校期间呢，按说啊，手机呢还是应该管得比较严格的，但是呢暑假了，这手机电子产品家长回来了，甚至家长不在，这孩子呢随手可拿啊，唾手可得，怎么管，能不能管，敢不敢管，会不会管呢？
2: 其实呢，我们刚才在上半时段呢一直和大家聊的有关家长如何管孩子用手机的事儿哈，其实呢有一种行为可能在这个网上你开始用手机来操作的话是更加危险的，其实比这个游戏刷短视频更可怕的是这个打赏购物，比这个被诈骗更可怕的是观看一些这个黄色的网页，这个可能对于孩子的这个身心健康都会有很大的害处。
1: 是的，黄色网页甚至呢在这个圈里面啊不慎交友，所以呢对家长来说啊，摆弄电子产品不可怕，怕的呢是它衍生出来的事儿，涉黄涉毒，哎，甚至呢被诈骗，还有呢就是毒友谊。因为我们知道您说黄赌毒它到底有多可怕，其实呢它本身的这个社会危害性跟那些呢恶性的犯罪案件相比它没那么严重，说黄赌毒是吧，大多数都是比如说一个小范围等等，但是为什么我们国家就对这个黄赌毒甚至呢全世界对这一类的犯罪都不能够容忍和放纵，因为它是一个伤罪，就是说它是一种源头罪，它会刺激和滋生出一个人的品性的堕落，一个社会的这个腐败腐化哈、啊、所以呢黄赌毒它侵害的是一个孩子的心性。我们知道一个孩子的健康成长这背后是习惯，习惯的背后是品性啊，所以呢涉黄这个更可怕哈、啊、那就有一位听众曾经呢给我发过小的一个小片段，他就说了他的女儿回来给他说了一件事儿，说同学告诉他说我在家啊看了一会儿黄色小视频，我们家就断网了，你说这个事儿我妈我爸会不会知道？他感觉是警察叔叔给他了点颜色看看。那朱老师您觉得呢，会是这样吗？
0: 没有办法，因为这涉及到个人隐私，一般来说这种情况下说是可能是被断网，我觉得可能性来自于这个王安同志，我觉得可能性是比较小的，相对而言来说大家都希望把这个东西给管，这就是为什么网禁办会设立说就是不良信息举报网站啊这样子的一些内容，它需要全社会的力量。其实这些涉黄网站更可怕的是他们不仅仅涉黄，他们是用涉黄来吸引流量，吸引你去赌博购买毒品，
4: 他很有可能会出现了这个上传照片视频的这个可能性啊。
1: 就这个孩子他不是光看，
4: 对，
1: 他有可能提供内容了，
0: 对，
1: 所以警察叔叔给他点颜色看看啊。
0: 对，其实有一个误解啊，老百姓以为的传播是指我找一个网站，我把这个视频什么的把它放上去，但其实不是的。您像一个群里边发送这些链接，甚至您把这些信息交换出去，其实都是有可能的。
1: 那古法官，如果说啊，如果说这个孩子确实，你这儿有的我没有，我还有你没有的呢，发过去一个链接哈，这个孩子的这个行为仅仅是要被断网，给点颜色看看。这个结局吗？
4: 其实他这种行为如果这个审查之后啊在程度上能够达到一定条件的话，很有可能涉嫌刑事犯罪，因为在咱们刑法啊有这么一条规定，第一类呢是不以牟利的目的，我纯粹就是为了爱好啊，我上传了，我交换了，我们交流来着，那这种行为呢可能就会构成一个叫传播淫秽物品罪，那咱们刑法是有明确的这个处罚以及量刑规定的呀。然后如果说他们还存在一些不仅传播了啊，我还这个交易了， 牟利了，以这个来获取利益了、嗯、可能比如说就像这个刚才朱老师说的，我可能后续还要去赌博或者是去购买其他的东西、
1: 嗯、
4: 那还有另外一个罪名叫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
1: 嗯、
4: 它的刑法要更加的严格，也处刑也更重。
1: 是的。那您二位最后给我们说说您最想给大家教什么招？
0: 这事儿特别简单，就是您化被动为主动，您用您的身份哎给他注册账号，您来管理密码，让他去玩，他什么时候能玩什么时候不能玩都在您的手里了，或者您多给他一些激励，多带他去参加一些其他的一些活动、
2: 嗯、
0: 最重要的是其实不要让他借由游戏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这样子的一些东西、
1: 嗯、
0: 然后让他去结交一些不应该结交的这样子的一些人、
1: 嗯、
0: 啊，这个其实是比较的重要的。
4: 这个咱们真是得内外结合啊，刚才朱老师把外部的这个约束已经给您提供了建议，我就说一点内部的吧。咱们还是要从价值观上啊，咱们这个给孩子一些更好的引导啊，这个让孩子们能够感受到说我在这个时间段应该做一些更有意义的事情，而不是沉迷游戏啊，培养一些更多的兴趣爱好呀、啊，让他能够找到自己正确的这个人生的意义所在啊。
1: 是，
4: 嗯，
1: 人们说啊，说哎呦我生孩子好累啊，养孩子好苦啊，呵呵，我告诉你吧，这些都不累，这些都不苦、啊、孩子进入青春期之后遇到了电子产品，教育好你的孩子，你会经历一次当父母的最苦最累的阶段。所以暑假家庭教育登场了啊，家庭教育的主战场，家长责无旁贷啊。
2: 教育之根为苦，教育之果还是未干的嘛。
1: 是啊，那你也得倾注心血、嗯、承受磨难，积极面对哈。
2: 那当然，
1: 咱们也在节目当中给大伙儿加加油哈，咱们家长们咱们支棱起来，整个暑假咱们好好的管孩子哈，换来咱们孩子和家庭未来的这个教育的甜美的果实。
2: 各位家长受苦了、嗯、继续努力。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
2: 感谢各位的收听，也欢迎您停留在我们的波段收听其他时段的精彩内容。
3: 意外发生，临危不惧，灾害来临，处乱不惊，应急时刻，居安思危，思而有备，有备无患。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一天下午，快递员打小明的手机，小明存了他的号码，上面写着圆通两个字。结果过了一会儿，小明的老妈拿着手机跑过来对小明说，
2: 有个和尚找你。
1: 小明啊特别近视，但是不太爱戴眼镜。有一回和朋友逛商场的时候，在商场的观光电梯里看到外面滚动屏上显示到李宇春装吧，小明便和朋友在电梯里议论开了。天哪，李宇春得罪这商场了吗？朋友轻声说道，
3: 人家写的是李宁春装八折。
1: 老师问小强，
4: 圆明园是谁给烧的？
1: 小强委屈地说，老师，不是我烧的。
4: 你这把你爸叫。
1: 放学以后，小强的爸爸来了，老师对他说道，
4: 哎呦，您看今天我问您儿子圆明园是谁烧的，他居然说不是他烧的，这也太可笑了吧。
1: 小强的爸爸眨着眼睛毫不犹豫地说，老师啊，这真不是他烧的，我们孩子不会做这种事儿，要不我们赔行吗？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小王跟女友相处了一段时间，女友的父母一直没有表态，他很着急。有一天呢，这女友的父亲对小王和蔼地说，
2: 我呀和你阿姨都挺喜欢你的，你是一个挺不错的小伙子，可惜呀，我只有一个女儿没有儿子，听说这个女婿啊可以顶半个儿，但是我觉得半个不够啊，如果你不介意可以当我们的干儿子，到时候呢我女儿结婚，哎，她的孩子还能有个舅舅。
1: 某一天，小张进入一个陌生的小区找同学，被保安给拦住了，问了他三个哲学上的终极问题：
2: 你是谁？你从哪儿来？要到哪儿去？
3: 于是小张顿时陷入了深思。
2: 老妈是一个天性的乐天派，一天却惆怅地自言自语道：
1: 哎，这转眼呐就50岁了。
2: 小明正准备安慰他，只听他又悠悠地说出了后半句：
1: 这人生的1/3就这么过去了。
2: 两个朋友在聊天，甲感慨道：
1: 哎，你说现在这科技发展怎么这么快呀，说不定哪天那电视机都是触屏的了吧。
2: 你傻呀，有遥控器不用非要过去拿手指头戳。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1: 今年刚好5岁的小鳖家刚刚学会了写几个字儿。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他就嚷嚷着要给在外地的爷爷写信。妈妈问小鳖家：
2: 你写的字儿好像有些太大了。
1: 哦，妈妈，你不知道爷爷的耳朵不太好，所以我要写的大声一点儿。
2: 住进新家的第二天，小贝贝的妈妈刚刚回到家，小贝贝就连蹦带跳地跑到了妈妈跟前，跟妈妈说：
4: 妈妈妈妈，今天我没往墙上乱涂乱画。
1: 好孩子，真听妈妈话，真乖，来亲一个。
4: 我就说嘛，小贝贝最听话的，今天我把所有的小猫啊、小狗啊、小麻雀呀、啊、都画在咱家的床单上了。
1: 小丽姐看见爸爸妈妈在做祷告，也学着做祷告。
4: 万能的主呀，请保佑我的爸爸，保佑我的妈妈，保佑我的奶奶和我，但是更重要的还是保佑您自己，如果您死掉了，那我们全家就都没依靠了。
5: 那我今天吃什么呀？
0: 可喜可乐，开心一刻，开心一刻，不容错过。

0: 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1: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2: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3: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4: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5: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我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6: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3: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7: 总有一首老歌，在你成长的岁月里，如同珍珠般闪亮。总有一段关于老歌的故事，温暖了你的记忆，沁润心房。欢迎收听《时光留声机》，星宇主持。

熟悉的声音，开启了这个美好夏日上午的经典音乐之旅。你好，听众朋友，欢迎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您正锁定收听到的是 FM93.9 为您倾心打造的时光留声机。各位好，我是星宇，每天在这里陪你一起听听老歌。总有经典的歌声在时光流转当中常驻心间，生活充满阳光，阳光灿烂，也因为这些美妙熟悉而动听的经典旋律而愈加美好。来自于天王郭富城的经典作品《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

当熟悉的音乐响起时，那些久远的记忆便会一点点被唤醒，珍贵而温暖，快乐而简单。您正在收听的是时光流

0: 向往的圣地哈、啊，那祖国的心脏，站在草原望北京，也是正能量满满的民族歌曲，来自于著名歌手乌兰图雅。他也参加了今年2026年的湖南卫视的《浪姐》，而且他的这个表现也受到大众的关注。乌兰图雅不光是用优秀的音乐作品来说话，更用行动实践践行了新时代文艺工作者的使命与担当。乌兰图雅将公益事业融入到自己的演艺事业，跟随中国文联文艺志愿服务小分队深入过边关哨所、大漠戈壁，以文艺方式为全国观众服务，志愿演出近几百场之多。在志愿服务中历练自己，也为他的文艺创作提供了艺术源泉。不得不说，乌兰图雅是一个十分难得的优秀女歌手，既不乏女性的柔美嗓音，那她的众多首音乐也让人产生对于草原的那种辽阔心境的向往，并向往那一片广阔的净土，梦想着可以和自己心爱的蒙古马一起驰骋。这里正在直播的是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
1: 是我要吃的米，没得土嘎。

0: 听听老歌，用心生活，时光留声机，欢迎继续收听。
1: 时光留声机，每段温柔的上午时光，和你共同聆听记忆深处的动人歌声。星宇主持，欢迎继续收听。

没错，能够代表一个时代的经典情歌，来自于李春波的《小芳》。在中国内地流行乐坛呢，李春波堪称是独树一帜的全能型歌手，兼具创作、演奏和演唱于一身的李春波呢，不但曾经为华语乐坛奉献了像《小芳》《一封家书》等传世经典，同时他还开封气质先河，以都市民谣的曲风拓展了流行音乐的发展之路。而他创作题材上对于知青及乡土和社会平民的热忱关注，更让他的音乐具备了承载历史的文学价值。像李春波这样的音乐人呢，即使几年不发音乐专辑，也不会被人们所淡忘。时光留声机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春波演唱《忽而嘿呦》，虽然我们现在的物质生活有所改善，但依旧保持艰苦朴素的节约的作风哈。生活当中很多美好的习惯可以成就更好的自己。欢迎继续收听这里正在直播的时光留声机。你好，我是星宇，再次提醒驾驶员朋友小心慢行，注意交通安全，生活当中健康安全第一位。我们来继续听今天的影视金曲，非常经典的作品，来自于金粉世家的主题歌，由著名歌手沙宝亮演唱《暗香》。

生活当中不能够没有音乐的陪伴，而经典好歌不仅能够唤醒我们美丽的回忆，更会用质朴动人熟悉的旋律带给我们以心灵的慰藉。如今的社会，如今的时代，大家都很繁忙，有的时候会焦虑，为赚钱，为孩子，为很多事情而焦虑失眠等等，也愿音乐成为您生活当中的好朋友，也愿这里的声音能够成为您生活当中温暖抚慰的一部分。我是星宇，感谢您收听到了本期的时光留声机。您很好的声音朋友，每天上午欢迎来这里听听老歌。特别代表导播张婷感谢您的收听，稍后10:30本台为您播出的是

0: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1: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0: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1: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0: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
2: 这里是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3: 저는지금조선선상향해서부간청함라디오를듣고있습니다
4: Здравствуйте всем, радиокомплекс Байан. Удовольствие для ваших ушек.
5: Download Himalaya application, and you can listen to Bayan Radio at any time, at any place.
2: 当收听成为乐趣和习惯。便无论咫尺和天涯，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此情我不报，梁红朝猜搞错搞。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大案、要案、明案，感受案件背后的人生百态，讲法、说法、普法，探寻法律面前的是非曲直，为您展现不一样的推理探案，找寻案件背后鲜为人知的事实真相。
1: 月黑杀人夜，风高放火天，郊外墓园的上方，月光隐匿，墓地里漂浮着若有若无的雾霾，这些雾气似乎凝聚了死者的精魂，像虚幻的蛇一样，在一个个隆起的坟茔之间穿梭，寻觅着可供吞噬的目标。在冰冷的水泥墓碑上，残断的台阶上，树干草叶上划过湿漉漉的痕迹，站在枯树枝头的白脸猫头鹰听到身后传来踩压枯草的动静，眼睛睁得溜圆，脑袋180度的转弯向后边看着，飘动的雾气里有两个弯腰的影子，肩上扛着铁锹，在墓地里潜伏穿梭，忽隐忽现。猫头鹰被意外的访客一惊，张开翅膀迅速逃离着即将到来的难以掌控的未来，留下了一串令人怅然的笑笑。一片羽毛落下，缓缓无声地飘落在其中一个黑影的肩上。老大，大概就是这儿了吧。那个黑影停下了，

0: 直起了身子，若有所思地打探着周围的地形，可是夜这么黑，黑影什么都看不到，只好掏出一个手电筒，拧亮了之后，一束惨淡的橙色光芒扑落在一个墓碑上。哎，不对呀，我记得就是这儿啊，我们再找找。另一个黑影有些牙齿打颤，
1: 哎，就在这儿呢。
0: 第一个黑影兴奋地叫了起来，立刻发现这样高分贝有些不合时宜，就又压低了声音，
1: 找到了，咱们动手吧。
0: 于是墓地里传来了断断续续的凿掘之声，还是没有月光，只有猫头鹰偶尔巡视发出的无奈的笑声。夜是这么的寂静，床头的闹钟走的是小心翼翼，因为他知道铃声会在任何时候意外的惊吓，一个无法预知的故事就要拉开帷幕。果然，在幽暗的宝石蓝夜色里，电话铃左上方的红灯一亮，传来一个男人五音不全的歌声。别问我是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歌声跑调跑的是十分厉害，若不是这首老歌家喻户晓，可能天下间就没有能听出他的人了。那歌手的声音像是墓园的猫头鹰一样嘶哑，歌手本人却如同一匹刚出寺撒野的年轻公马，满怀着自信，虽然越唱越走调，尤其在动情处几乎像被人拧住脖子的鸭子在叫，却是痴心不改，洋溢泛滥着激情。床上的男人终于忍无可忍了，一把拿起了话筒。哎，我是高毅，
1: 你快来呀。
0: 对方是一个女人，声音显得有些兴奋。吕红。高毅摸了摸脑袋，看了看闹铃上的时间，吕红是公安局的法医，也是高毅的女朋友。
1: 快来，有重大发现。
2: 好，我马上到，不过我有个请求。
1: 说。
0: 吕红最近的对话风格是日趋简练，有向审讯发展的趋势。男朋友刑侦科的科长高毅对此是奈何不得，女人是最易变的尤物，其中不只包括情绪。
2: 换个电话铃好不好？这歌声太恐怖了。还有，这个唱歌的男人是谁啊？
1: 不换。
0: 吕红一直对歌手的名字保密，高毅和他经常累得半死，近来啊，有两次竟然睡得听不到电话铃响，所以吕红才想方设法地搞来了这个有残酷跑调的歌。这个可比什么电话铃都管用。
2: 为什么？
0: 高毅只知道歌手是局里的同事，但究竟是谁他还真不知道。
1: 就是不行，快来，我等你啊。
0: 电话被挂断了，女警们和男警员们日夜出生入死，若不是也培养了一些雷厉风行的作风，便不可能被男警员一视同仁。警察局里最怕被人当成了温室植物。地下室某处漏水，在空寂的走廊里回荡着滴答滴答的滴水声，走廊无人，声音像一个绝望的小鬼儿被寂寞逼的是走投无路，一下一下的往墙上直撞，滴答滴答滴答。高毅穿过这滴水的声音，向走廊尽头的解剖室走去。他想起一个战场上有名的审讯，审讯者蒙住了被审讯者的双眼，暗示他的脉搏已经被割断。被审讯者在黑暗中听到滴答的声响，怕被明确地告知如果不在数小时内招供，那么他就会血尽身亡。这一招是心理暗示，结果和其中的机关是众人知晓的。听着这个滴答声，高毅无法明白吕红如何在这样阴暗潮湿、让人充满恐怖幻想和心理暗示的环境
2: 和一具具的尸体打交道。

0: 推开了门，恶臭扑鼻。高毅同时看到两张惨白的脸，脸上挂着红灯笼似的眼睛，布满了血丝，一双是属于法医吕红，另一双属于女警员白心。白心一看到高毅，就像觅食的喜鹊忽然看见了浆果，立刻是叽叽喳喳地说了起来。白心说得快，高毅反而听不出头绪了。吕红却不言语，面带神秘的微笑，双手抱胸，下巴向解剖台上一扬，干净利落地甩出了一个字儿。看，高毅也只回应了一个字儿：啊，这是他的地盘，在哪座山就唱哪座山的歌吧。解剖台上有一个正在腐化阶段的尸骨，死亡时间是3周之前。吕红说道：“哦。”高毅还是用同一个字，只不过换成了疑问的强调：“女性，大约22岁。”吕红继续介绍。白心这时候一言不发，像是在等待什么预料之中的事情发生一般安静，真是不出所料。高毅刚走进解剖台，视线就被尸身上的一样东西给吸引了。
1: 你们盗墓掘尸？
0: 事情的起因还要从高毅牵头破获的一起恶性连环杀人案说起。此案从立案到破案花了1年的时间，凶手狡猾多端，受害人是5名各不相识、从各地来本城打工的女子，所以给案件的侦破带来了很大的困难。2周之前，凶手在对最后一名女性动手的时候当场被抓住，其后凶手周锁江顺利的招供，并且指证了5处原来未知的藏尸地点。只是在这段等待审判的时间里发生了一个小插曲，有人通过110举报，郊外的墓园内埋有第6具尸首。110反线侦查，发现对方用的是闹市区的公用电话。连环杀人案涉及5起凶杀，周锁江是供认不讳，5具受害人的尸骨也已全然找到。局里因此认为，这个110是一个恶意电话。但是第2天，又接到了举报电话，根据录音判断还是同一个人，只不过换了一个公用电话亭而已。此人再次举报，并且透露尸体右手的小指上被留下了纪念品。连环杀人案是一个事项皆知的大案，但在新闻报道中从未暴露过有关尸体手指的这一细节，这样可就引起了警局的注意。局里立刻发出了命令掘墓侦查，可是刚好那片墓地面临拆迁，处于当地老百姓和政府对抗的敏感时期，警务人员身穿制服突然掘坟，搞不好会引发不必要的误会。于是警方决定派2名干警低调前往，大家都不想半夜去闯墓地，却又不想被认为是温室植物。一个警员就提出由抽签决定，吕红和白心抽中了，就有了之前这夜黑风高时的悄然而至。
1: 那墓地呢？处理好了？
2: 掩盖上了，一点痕迹都没留。
0: 吕红说着。
2: 这可真是一个体力活啊。
0: 白心这样说着，下意识地看了看手上的血泡，口里却没有再多的抱怨了。高毅再次观察尸体，作案者的确留下了自己的纪念签名，尸体右手的小指被切断了。
2: 你看，指骨上有明显的切痕。
0: 吕红补充了一句。周锁江被捕的时候，警方发现他的右手没有小拇指，因此多数警员认为周锁江砍掉受害者的右手小指也许是根据自己的体征留下签名。但是高毅更怀疑这个签名的后面另有缘由。女尸的死亡时间是3周之前，而周锁江是在2周前被捕的。难道周锁江没有彻底交代吗？还有，这个打电话的知情人是谁呢？除了这6具女尸，还有多少具尚未被发现的尸体呢？高毅是脊骨发凉，他要审问周锁江。走廊里传来了滴水声。

0: 滴答。高毅的手机忽然轰鸣，他抓起来看，打电话的是一名看守所的警员，他的声音不但非常不安，还有一些恐怖。
1: 高队长，在押嫌疑犯周锁江 刚才自杀了。
0: 周锁江是要犯，被单独关押在朝南的一间囚室，这间囚室的上方有一个小小的带铁栏杆的窗口，阳光可以照射进来。周锁江对审讯工作非常配合，局里就特意把他安排在这个有阳光的房间里。七点的阳光没头没脑地照了进来，跌落在地板上的一滩血迹之上，想要退回脚步已经是不可能了。血迹还没有干透，被阳光照得有点透明。周锁江是在凌晨咬断手腕上的动脉的。高毅刚才看了周锁江的尸体，他脸上残留着一种古怪的表情，眉头拧紧，嘴角上翘，这是咬断自己血管时候的痛苦吗？周锁江自杀之前有没有什么异常表现？高毅向负责看守的警员问道。
2: 他还是老样子。
0: 警员皱着眉头回答。警员说的老样子实际是指周锁江的精神状况。周锁江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坐在囚室的床上可以一动不动，两眼直视对面墙壁，他能坐上一整天。那他有没有什么亲属来过？高毅并不希望有回答。周锁江的父母早就死了，由姨父姨妈带大到16岁。16岁的周锁江从一所汽修学校毕业之后便开始自谋生路。他出事之后，姨父姨妈除了回答警局必要的询问之外，不但根本不关心他的存在，还怕太亲近了会扯上什么干系。
1: 有，他姨父周方舟昨天上午9点左右给他带了一封信。
0: 警员的回答让他有些出乎意料，信封已经被拆开了，是例行检查。信封里掉出了一页纸，上面只有几个字，没有签名：天意轮回。天意轮回，从字面上看好像是要周锁江认罪受罚，
2: 但是区区四个字，好轻松的口气啊，
0: 这就能让周锁江自杀吗？逼他在囚室里咬断自己的动脉，跟着鲜血一滴滴的流尽。这是谁写的？难道是他的姨父周方舟吗？高毅带着警员刘翔来到了给周锁江送信的姨父家。那是一个被遗忘在一条拥挤小巷末端的小院，巷口有一个自发的菜市场，小摊贩和买菜的人人声嘈杂，把窄小的街道挤得是水泄不通。高毅和刘翔好容易才来到了巷尾，远远的就听见院内发出了女人声嘶力竭的干嚎。是的，周锁江的姨父昨天晚上突发心脏病死了。
3: 我真是没想到，真是没想到啊。
0: 这是周锁江的姨妈穆棉琴抓住刘翔的手腕咬牙切齿说出的话。穆棉琴是一个极瘦的女人，像是一具行走的尸骨，抓住了高毅不放，边哭边不断地重复：
3: 都是周锁江，都是他害了我男人。
1: 您先别激动，咱慢慢说啊。
0: 刘翔使了很大的劲儿才挣脱了他，在边上一个劲儿地握住那勒疼的手腕吹气。
3: 昨天晚上有人以周锁江的名义送来了这些花。
0: 穆棉琴说着，用话剧舞台上夸张的手势向院内一指。高毅放眼一看，这才发现墙角有一溜淡红色的狗尾巴草，算不上是观赏植物，却长得极为茂盛，花盆是崭新的，看来是有人专门移栽了送过来的。 这是谁送的？怎么会以周锁江的名义呢？高毅发问了。木棉琴擦了擦干涩的眼角，从饭桌上拿来一张小卡片，像送花时附在上面的留言卡，卡上只有留名周锁江。
3: 我老公本来心脏就不好，一看这些狗尾巴花还有这张卡，忽然心脏病就发作了，就这么死了。
0: 奇怪了，被看守的周锁江是没有机会送花送卡的，那是谁呢？那么昨天你老公周方舟是不是给他侄子周锁江送过一封信呢？
3: 什么信啊？
0: 高毅把那封信的复印件递给了木棉琴。木棉琴看了半天，连连的摇头，
3: 我没见过，这也不是我老公的笔迹啊。不过昨天早上我还没有起来，就听见有人敲门，是方舟去开的门，然后他说出去一趟，也没说要去哪儿啊。
0: 你看见敲门的人了吗？
3: 没有。
0: 听见他们说话了吗？
3: 也没有。不过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还真是出奇的安静啊。
0: 那你能记住他大概是什么时候回来的吗？刘翔迫不及待地问着。这时候高毅接到警员白鑫打来的电话，他不出声，只是安静地听着。
3: 下午四点左右，不过昨天他在路上就遭到了抢劫，有人从后面把他打晕了，抢走了他的钱包，他说等他醒过来就已经是下午了。晚上就有人送来了这些东西，方舟一看就……
0: 木棉琴说完都忍不住哭了起来。如果你觉得你丈夫被花吓死，死得蹊跷，你可以申请法医鉴定的。高毅和刘翔并排坐在警车里，两人各举着一支烟，吞云吐雾。从笔记上看，这花卡上的字和周锁江收到那封信上的并不是同一个人。我记得周锁江招供期间的签名和这花卡上的很不相同啊。刘翔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并不忙着吐出去，而是在胸膛里憋足了，才恋恋不舍地把嘴张开了一条缝。信是昨天上午9点左右送到的，写信的人是谁呢？周方舟是跟谁走的？怎么会在同一天遭遇抢劫？为什么他一看见那些狗尾巴花就心脏病发作了呢？高毅已经抽完了一支烟，就又取了一支续上了火，并且他递给刘翔一支。刘翔自己那支虽然还没抽完，但还是接了过来放进了衣袋里，要查一查邻居。另外第六具尸体是3周前遇害的，那时候周锁江还没有被捕，你说会不会是他干的？他还有没交代干净的事情？有可能，但是也不能排除另外一种可能性。什么可能性？周锁江还有同伙，这些花和卡都是他同伙送的。有道理，但是那封写给周锁江的信呢？为什么专门要写天意轮回四个字？或许是那五名受害者的亲属之一吧。可是为什么不直接送给周锁江呢？而是要大费周折要他的姨父去送？还有，有谁会一看见狗尾巴花就被吓死？这种怪事儿我可真是没听过。哎呀，整个案件真是蹊跷啊。哎，对了，刘翔，你最近是不是手头拮据啊？如果需要帮助跟局里提出来。高毅忽然转移了话题，刘翔睁大了眼睛。你怎么知道？这事儿我和谁都没有说过。哎呀，我看你吸烟那个省，不就是手头缺钱吗？嘿嘿，这被你说中了。刘翔把椅背向后一调，双手放在了脑后。 刑侦科里，大家难免有时会有些利益冲突，但因为工作所面对的是随时可能出现的死亡，各式各样的凶犯，深渊一样可怕的谋杀，所以干警之间彼此相处的时间一长，便会产生一种既像亲情又像友情的纽带关系。平安的时候互不干涉，有难时就伸手相援，倒也省去了其他单位相处的虚假与难堪。特别是高义，对待下属就像是爱护花草，不摆架子，为人是坦荡宽容。既然已经被高义看出来了，刘翔也就毫不避讳。
4: 好的，听众朋友们，今天的推理探案到此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3: 个人和家庭的美好生活都离不开健康这个前提。上医治胃病，上医智慧怎样融入现代生活？每个人是自己健康第一责任人，吃穿住行如何才能养生有道？健康投资家，为自己和家人的健康投资，让我们彼此健康相伴。
4: 颈椎病只和颈椎有关吗？其实还会危及全身。颈椎由7块骨头组成，与肩膀构成一个十字架，支撑和协调着人体活动。颈椎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不重视颈椎的保护，很容易引起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颈椎病什么时候需要手术治疗？如何锻炼颈肩肌肉？枕头又该怎么选呢？健康投资家跟您说说颈椎病怎么办。今天的主讲嘉宾是骨科的孔超大夫，他也是中华医学会骨科分会微创外科学组青年委员，中国康复医学会脊柱脊髓技术研究学会青年委员。颈椎问题牵一发而动全身，颈椎影响着上肢、下肢等重要的部位，什么情况医生会建议保守治疗？哪种颈椎病需要考虑手术呢？
5: 颈椎的这些症状呢非常非常多，大多数颈椎的病人他是颈肩部疼痛，胳膊或者手的麻木疼痛，那这样病人到门诊来说呢，我们看了片子，大多数人会建议先保守治疗，即使是出现了压迫神经，我们也建议先保守治疗。这个思路是对的，因为绝大多数

0: 度的颈椎病的这种早期的颈椎病，它都可以通过保守治疗来缓解一部分症状，或者说即使最后避免不了手术，它也可以延缓手术时间啊，这对病人来说也是好事儿。但是呢，不是所有的颈椎病病人都应该保守治疗，有一类颈椎病的病人是不应该保守治疗的，这是写在教科书上的，我们叫脊髓性的颈椎病，就是脊髓受到压迫。这类的颈椎病呢，它发病比较隐匿，刚开始的时候并没有明显症状，但是它出现症状的时候就会标志着它越来越重啊。这种症状是什么呢？双手的麻木，手麻啊，然后持物不稳，行走不稳，手发笨啊。这个呢每个人严重程度不一样，但是呢只要出现这些症状了，在核磁上，有些在核磁上会出现这个脊髓信号的改变，像这些一定要尽快做手术啊，因为这些损伤啊，这些神经的压迫啊，它是不可逆的。比如你出现髓内的高信号，脊髓内的高信号，即使你做完手术之后，这个高信号也不会消失，大多时候它不会消失，它会变亮，代表着呢中间有一些神经是不可逆的坏死了啊。所以呢像出现这种我刚说的这种症状呢，它代表脊髓性颈椎病，这种情况一定要尽快做手术。除了改善这些症状之外，还有一个很重要目的是帮把这个雷拆了，因为这一类颈椎病如果一不小心受到外伤的话，它就会导致四肢瘫痪。我们每年都会收治好几个这样的病人，就本来有颈椎病，有一些症状，但是症状不太重，一直也是保守治疗的，但受到一些轻微的外伤就瘫痪了。我做了一台急诊手术，40多岁的男性从1米高的地方摔下来就四肢瘫痪了，他才40岁就已经，他当时他颈椎确实是有问题，但是症状基本上没有啊，就是有偶尔有一些就胳膊疼和麻，但是他就只你想1米高才多高的，在工作当中不小心摔了一下，然后我看了一下其他地方都没事，就只是脖子摔了啊，就四肢瘫痪。当天我们做的急诊手术嘛，做完手术之后他这个康复过程也是漫长的，虽然最后我对他的这个预期呢还行，我觉得他将来可能可以下地行走，但是他离生活自理还有好长好长的路要走。我之前还碰到一个这个老太太带孩子去玩那个游乐场的滑梯，就是那个稍微高一点嘛，老太太抱着孩子滑下来，滑到下面的时候呢可能脚撑了一下，就整个人带着孩子往前滚了一下，他为了保护孩子嘛，就紧紧地抱住孩子，所以自己的脖子窝了一下，窝完之后就四肢瘫痪，他自己四肢瘫痪，孩子一点事没有。其实这个冲击力并不大，其实不大，但是因为他本身颈椎就有问题，那像这种呢，他其实做完手术之后恢复效果也是不太好，然后整个康复过程会非常漫长，所以当你存在这种脊髓压迫的时候，一定要把手术提上日程。这刚刚这个年轻人啊，不是说他就应该一定要做手术，只是你可以不做手术，但你平时要注意，你要注意，因为你如果换个人可能摔一下不至于这么重的症状，但你当你颈椎有一些问题的时候，已经有神经压迫的时候，再加上外伤，他就有可能症状比别人要重。那个老太太呢，她本来就有脊髓压迫的症状，但是呢比如说像我们中国老太太都比较能忍，只是手麻嘛，她又不是疼痛，对吧？啊，这个我平时生活什么都不碍事儿，没有当回事儿啊，但是她其实是神经压迫的比较重的表现，出现手麻，她是脊髓压迫，这种情况一定要小心。但是你要说她没有受这种外伤可能也就没事儿，对吧？但是不小心就受了这种外伤，你就比别人重。我之前还碰到那个外地的大爷，其实他还没退休，快退休了，从外地到北京，那会儿还没有疫情呢，到北京来出差，一个人住宾馆啊，晚上呢自己一个人喝了点酒，然后呢没有灯，没开灯，起来上厕所的时候摔了一跤，就仰面趴着摔地上了，摔完之后就瘫了。但是他是晚上呀，他也动不了，四肢完全瘫痪，完全动不了， 一直躺了一夜，在地板上趴了一夜。第二天，同事才发现他一直趴在地上。那个老人，我一直做随访的，他在中国康复研究中心，在那康复了一年，整整一年，勉强能站着。他确实是以前就有颈椎病，也比较重，也比较，再加上稍微喝了点酒，晚上也没登，绊了一下，趴那儿去了。当时来的时候一点都动不了，现在两个手可以，手指头夹着那个勺子可以自己吃饭了，但是站还我看还是不行。他那个站的时候，他需要有一个束缚带帮着他站着，说明他下肢的力量还是要差一些。因为颈椎一旦出现问题的话，是四肢瘫痪，胳膊跟手加上腿加上大小便全部都不行。如果颈椎位置再高一些，颈三四以上的话，会影响呼吸的。这个病人除了动不了之外，生命危险也有，因为膈肌，就咱们呼吸的时候，膈肌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呼吸肌。这个膈肌是由颈四神经根支配的，当你位置高的时候受损了，膈肌是不工作了。不工作的话，你这个呼吸这个胸廓的起伏是靠肌肉来拉动的。那你只有肋间肌的话，这个呼吸的幅度就会降低很多，那么你就喘不上来气儿，病人会觉得喘憋，很快血氧就慢慢下来了，这个时候就有生命危险了。所以脊髓损伤不是说光四肢瘫痪，它有可能造成生命危险的。
1: 生活中，我们需要保持正确的姿势，减少低头的时间，使颈椎得到休息。平时还要注意锻炼颈背部的肌肉。锻炼的时候特别需要注意什么呢？
0: 这个平时的这个锻炼主要是注意什么呢？主要是它的主要目的是缓解肌肉的疲劳，另外呢就是锻炼肌肉的强度，其实主要就是两个目的。所以呢，锻炼肌肉强度呢，主要是做颈部的后伸对抗训练。我们把双手放在脑后，然后头往后仰，双手往前推做对抗，这些动作是锻炼咱们颈后的肌肉。颈部的肌肉一旦强健了之后，它对颈椎的整体的这个负荷和健康是有好处的。你看，泰森为什么脖子那么粗啊？他不是天生的那么粗的，他是做了很多颈部的训练的，颈部在各个方向的肌肉训练，所以他颈部的肌肉非常强健，他脖子才会那么粗的。我们正常人当然不需要练那么粗，但是我们把后边的颈后的肌肉练好了之后，它自然会对咱们这个颈部的健康有好处。为什么咱们脖子老是后边不舒服啊？对不对？那后边的肌肉就是咱们主要练的肌肉，这是一方面。第二个呢，颈部肌肉的这个放松，我们可以做这个颈部的旋转。以前老说这个米字操，米字操的这个目的也是主要做颈部肌肉的拉伸，我们呢可以做米字操，也可以自己做这个侧向旋转、侧向活动，做这种拉伸，也可以在有时候网上做这种胸锁乳突肌的拉伸，就这个单手单手做对抗，各个方向做对抗，这样都是做两侧的肌肉的这种拉伸，对缓解肌肉的痉挛疲劳可以起到比较好的好处。你觉得不舒服的时候就应该做。你看网上很多这种颈部的操，其实虽然动作不一样，但是它是大同小异的，原理是一样的，这个没有多大区别。幅度不用太大，速度不要太快，力量不要太猛。我们经常说的循序渐进，适可而止，这是我们这个肌肉训练、康复训练最重要的八个字。因为每个人不一样，你说一天做三次，一次做十个，可能并不适合所有人，所以为什么叫循序渐进，慢慢增加，适可而止，到了适合你的量就停止。
1: 颈椎病只和颈椎有关吗？其实还会危及全身。颈椎由七块骨头组成，与肩膀构成一个十字架，支撑和协调着人体活动。颈椎的损伤是不可逆的，如果不重视颈椎的保护，很容易引起并发症，甚至危及生命。 颈椎病什么时候需要手术治疗，如何

0: 锻炼颈肩肌肉，枕头又该怎么选呢？健康投资家跟您说说颈椎病怎么办。从保护颈椎的角度来说，高枕无忧，对不对呢？如何选择合适的枕头，让颈椎充分的休息？
1: 这个枕头对咱们这个，不管是咱们这个脖子有不舒服还是没不舒服，其实都非常非常重要。一个床，一个枕头。床是对腰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枕头对咱们颈椎有非常大的影响。我自己是有切身体会的。我以前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因为经常看电脑、写文章、写课题，所以我的脖子是经常不舒服，非常僵、非常硬。那个时候呢，我睡完觉之后脖子也不舒服，就是因为我枕头不合适，我枕头选的不合适。我换过大概有十个枕头，高的、低的、软的、硬的我都试过。后来我就发现，我自己适合枕头跟别人适合枕头不太一样。我现在选的枕头是稍微软一些的，高度稍微低一些的枕头。这个枕头的主要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就是你在枕下去的时候呢，可以维持一个颈椎轻度前凸的这个状态。就咱们脖子后边不是有一个空间吗？
0: 嗯，
1: 这个空间是颈椎前凸所形成的这个空间。这个空间呢，尽量是要填上一些软的东西的。你枕头太高的话，脖子是窝着的一个状态。你不正枕头的话呢，颈椎前凸后边这个凹陷里边它是空的。这个空间最好是可以垫上一点东西，要不然的话，这个空间，这个颈椎的重力往下压的话，主要靠两个支撑，一个是肌肉，一个是颈椎本身来支撑。当你垫一个东西的话，它就可以降低这两个组织的这个承受力，对肌肉的疲劳，对颈椎压力的降低都有很大的好处。所以呢，不能太硬，太硬的话，它会让你在这个长时间的这种压迫当中，会形成你那个肌肉的酸痛，啊，太软的话起不到支撑的作用，太低的话也起不到支撑的作用，太高的话就会窝着脖子。所以呢，每个人适合枕头它其实是不一样的，不能一概而论，因为每个人颈椎的前凸它是不一样的。评价标准是什么呢？就你睡完了一晚上之后，第二天脖子是舒服的还是难受的？当然，如果你的姿势有问题，睡觉姿势本身有问题的话，那另说啊。有些人喜欢睡觉一直窝着脖子，就低着头窝着脖子，那你睡完之后第二天肯定难受。就是你正常的睡觉姿势正枕头的话，如果第二天脖子难受，那我告诉你，你的枕头不合适。如果你睡完觉之后第二天这个脖子舒服，那枕头是合适你的。我就是一直换到了自己睡觉舒服的这样的枕头，我才停止的。这荞麦皮的这个枕头确实很多人用的都不错，但是对于我来说不太适合，对我来说偏硬了一些。我枕过，稍微偏硬了一些，但是我觉得可以尝试。对很多人确实，因为它也是这个虽然稍微硬一些些吧，但是它塑形效果比较好，你不管在哪个姿势，它都能找到适合你颈椎的这样一个位置。椎盘突出一定要睡硬板床吗？当然不是。这个硬板床啊，很多人会有误解，这个硬板床可能以为就是一个平板，特别硬的那种。但是只要睡过硬板床的人，你都知道，就那种没有任何弹性的那种硬板床，它对你的腰没有任何好处。对，睡完之后会非常疼。我们平时说的这个床，或者说有些人还是在说硬板床，指的是稍微软一点，但是不能过度软的那种床，不能睡上去一个大坑。那个床肯定不行，但是它还是要有一定弹性的，就在你躺下的时候，你的屁股是压下去的，那但是你腰部，因为有腰椎前凸，腰部那个地方是有一个支撑的，其实跟颈椎的枕头它是一个意思，所以你要太硬的话，那个地方腰部是悬空的，腰部悬空的话，它腰部肯定对腰椎不好的，对肌肉和腰椎的健康都不好。太软的话也不行，太软的话腰椎是整个弓起来的，对腰也不好。所以就是软硬适中的，我们叫就稍微有一些弹性的这样的床，就是说在你躺下去的时候，你的腰椎腰底下呢是伸不进去东西的，这个手掌是伸不进去的。其实这个软硬相对来说是适中的。

0: 太硬的话，你手一下就伸进去了，啊，因为腰部悬空了嘛。那我们在坐着的时候也是一样，为什么现在办公椅会有一个弧形的设计？它也是为了贴合我们腰椎的生理前凸做的这样一个设计。所以呢，你久坐的时候最好是在后边垫一个软枕，哎，起到一个支撑帮助的这样一个作用。
1: 颈肩不舒服，一些朋友会选择按摩这种方式来减轻不适，然而这其中会潜伏着很大的风险，暴力按摩要不得。
0: 我们中医做这种推拿按摩，它都讲究要先看片子，不是所有人都可以上来就做这种掰啊这种手法，暴力的推拿按摩我们肯定是不建议的，因为都吃过这样的亏。我在急诊碰到过一个16岁的小姑娘，掰了一下之后就一侧就动不了了，但是好就好在呢，我们经过保守治疗并没有给他做手术，保守治疗慢慢就改善了。他自己说，就是那个技师拧着他脖子往侧向这么一掰，
2: 哎呦，
0: 他当时就感觉这边麻了一下，一半边身子麻了一下，然后就动不了了，就到医院来了。所以这种暴力的这种手法确实是要小心的。
3: 春华夏荣秋实冬藏，沐浴药草芳香，顶受寒暑变化。
4: 气血、经络、脏腑、津液，道法天地自然，追求身心平衡。问道上古智慧，惠泽后世苍生。
3: 健康投资家，中医文化传递养生智慧，杏林中医为您问道岐黄，洞察健康本源。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满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无论春秋冬夏，与您相约每一天。
0: 请锁定我的频率，请跟随我的节奏，请与我携手开启最愉快的互动旅程。
3: 清新愉悦，有料有用，
0: 轻松真诚，懂你爱你，
3: 做你过而不忘的声音旅伴。
0: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

0: 川鲁粤淮闽浙江徽各大菜系在这里交汇上演，人们用美食告慰一天的辛劳。
1: 兰州木耳料烧鸭、太湖银鱼、烤全羊、剑鱼、银耳、
0: 吃要吃的明明白白，尊重每一道食材。
1: 冰炭不同气，
0: 吃要吃的地地道道，吃的健康，吃出文化。美味饮食，饭点儿说吃。
2: 欢迎大家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饭点说吃。大家好，我是高燕。新版的中国居民膳食指南啊，最近呢炒得很火热哈，也能看出大家其实对于自身的营养健康的关注。那但是我们目前啊看到了很多条目啊，可能和以前还真的不太一样啊，有些更新，甚至觉得可能做不到指南上面的那些要求。那我们到底应该怎么去利用这本书啊，来去这个指导我们平常的一些饮食啊、健康啊什么的呢？所以今天我们请来了两位，当然都非常的熟悉哈。首先是我们的美食观察员小飞，
3: 大家好，我是小飞。
2: 哎，另外一位当然是我们的更熟悉的老朋友了，营养师徐静老师，您好。
4: 听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
2: 嗯，大家如果有什么样关于这方面的疑问哈，您都可以通过我们短信呐、微信啊、公众平台的方式啊，来和我们进行聊天和沟通和互动。我们的短信是10628821025，微信您在添加朋友那栏搜索北京电台高燕的全拼就可以了。还有我们的公众号啊，您在上面搜索饭点说吃五个字也可以找到我们。
3: 因为现在来说大家就是拿到这本这个指南的时候，这个很多朋友就像我这样，就是对于营养健康这块不是说特别内行的朋友，我就会参照他去做。
2: 嗯，
3: 但是有的时候有点过犹不及，或者有的时候直接我翻开这个指南一下，我就觉得我失望了很多。为什么呀？因为我已经抄了很多了，
2: 嗯，
3: 然后这时候非常失望。所以咱们怎么面对它？
2: 对，因为我是觉得像膳食指南它其实是指南，刚才徐老师说特对哈，它不是说是一个范本，就是说你一定完全按照它走。
3: 其实你是拿它作为一个参考，
4: 作为一个
2: 它是一个指南一个方向，所以有的时候大家也不要那么严苛，说它上面说的时刻你
3: 就
2: 必须要
3: 必须要这样，对，
2: 它也不是这样子。
4: 嗯，其实你们俩代表着大多数我们居民的一个看法，就是说如果每天按照这个数吃饭的话，可能会剥夺我们吃饭的一个乐趣。
3: 反正我要是按这个指南吃饭的话，我早瘦了。
4: 哎，那肯定是可以做到，
3: 早瘦了。
4: 但是实际上这个指南不是特别枯燥的一个数据，不是每天要去称去量那个小秤啊，看看是不是严格。它也需要我们在5天到7天一个范围之内有这根弦儿啊，我吃了什么或者搭配什么，我尽量做的平衡，尽量合理。
2: 嗯，
4: 是不是我们先把这六条说说呀？
2: 先说一下，
3: 对，先说一下。
2: 然后这回我觉得大家应该仔细听一下，因为刚才我们在节目之前沟通的时候呢，也在说哈，就是这次我们这版的膳食指南和我们前几次的这个改动还是挺大的，
4: 还是挺大的，对，
3: 点比较多。
2: 所以我们今天不可能说把完全所

0: 有东西都跟大家说清楚，
1: 就是把重点的，
0: 把重点对、跟大家来捋一捋。所以大家如果在听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的问题，今天的这个徐老师也都在啊，所以大家完全都可以通过微信呐、或者通过公众平台呀、来和我们进行交流。
1: 是
0: 啊、
2: 或者说您觉着，因为他已经提出来了对我们这些要求了，大家有什么好的方法，比如说少盐呐、少油啊、您在日常生活中做到了，又觉着我们仨可能做起来费劲的，您也可以跟我们做一个交流，
0: 没错，
2: 大家互相学习。
0: 我们再说一些我们各自的一些经验、或者各自的一些方法。
2: 没错，好，那我先说，主要是六条。第一条是食物多样，谷类为主；第二条是吃动平衡，健康体重；第三条是多吃蔬果、奶类、大豆；第四条是适量吃鱼、禽蛋和瘦肉；第五条是少盐少油，控糖限酒。第六条是杜绝浪费，兴心时尚，这个食是食品的食，兴心时尚，总共六条。这个六条是在我们就是非常大的，应该说影响大家呀，包括卫生这些各个领域的一些专家，他每个字其实对我们来说都有针对性的，所以精炼到六条，它整体上跟原来的十条从这个指南上来看没有太多的变化。就以前说你现在吃，原来吃肥肉，现在吃瘦肉，没有，原来也是瘦肉，只不过更精炼了一点。那我们具体说说，就是数据上我们体验到有变化的，应该是盐还是有一些变化，就它塔尖上的一个盐，以前我们在节目中一直说六克盐，然后呢
1: 他玩了一个文字游戏今年哈。
2: 啊对，也不是游戏，好像实实在在是想让我们再努把力。六克盐的时候，作为我是配餐也好，或者做营养咨询也好，只有一些在家的叔叔阿姨吧，或者说他有一餐是无烟餐，反正我体会能够做到六克盐的，就原来的指南当中能够做到六克盐都是有特别自律的一些我所崇拜的人群。像我可能中午就会在外边吃饭，我就不敢，从来不敢保证说我中午在外边吃饭了我每天可以在六克盐以下，这个真的是实事求是。那六克盐就相对来说比较纠结了，但我们今年的要求是低于六克。低于六克，前两天有一个学校说让我按照新的指南，油和盐、蔬菜啊，就整个按照一个宝塔的所有的食物做一天的饭，六克盐，25克到30克的油，也就是我们家里的小白瓷勺吧，三勺油，就小白瓷勺高样，不是咱那不锈钢啊。
1: 就是咱们说那种那个喝汤自己使。
2: 哎对对，就那勺。完了呢，肉呢是40克到75克，包括鸡啊、鸭呀、鱼啊，不包括鱼啊，鸡、鸭、牛、羊。
1: 这个还是刚才我跟那个徐老师说，还是生肉啊，还不是熟肉，
2: 主要还想的。我出去讲座，我说您觉得有多少肉啊？底下一个叔叔说，你就损到家了，也不能就让我们吃两块排骨吧？你看我就没法再说，其实我真的损到家了，两块排骨可能都有点超了，所以就是让人家心里头接受，确实觉得这肉不多。那水产呢也是40克的水产，比如说你想吃点鱿鱼啊，吃点什么鳝鱼啊，那真的是挺压分量的，四十克没有多少，
0: 一根儿。
1: 刚才我还说呢，我说我昨天我说我昨天还吃了两块牛肉干呢。
2: 对，因为牛肉
0: 超大份了。
2: 你看，从新鲜的牛肉到炖好的牛肉，它50克也就变成了35克左右。然后你到风干的牛肉干，确实是这个越来越少，吃的肯定越来越少。
1: 喜欢吃酱牛肉的朋友就要注意了啊。
0: 是，而且刚才说到那油，我还忘了跟大家解释了，就是刚才您说那个量啊，我发现有人炒一盘菜那量的就超了。
2: 啊，对，他还这么跟我说，我说您这个20克的小两个小瓷勺，那你肯定量就超了。然后人家也会说，我不喝汤行吧？我那个油会和油和盐会渗到汤一点，我从此不再用这个汤拌饭，这也是一方法。就是说你融不一定吸在菜上是一部分，融在汤里还是一部分。
0: 炒完以后用水涮，你说你吃什么劲儿啊？你
2: 知道的。对，真有涮的。我们还接着说量吧，啊，说完我们再说办法。那蔬菜就一听就很愉悦心情，可以到达500克，就这是一个放大的量，
0: 使劲吃。
2: 其实500克就是两个半西红柿吧，
0: 天哪，
2: 也不算太多，
1: 也不多，
0: 一盘糖炒西红柿没了。
2: 哎，但是这两个两个半西红柿是这样，它蔬菜因为含的热量比较低，脂肪比较低，它跟那个慢病起一个负相关，就我吃蔬菜越多，我可能慢病的发生率会越低，
1: 抵抗性，
2: 哎，所以蔬菜你还可以再焯点。

0: 比如说，哎呀，我今天不够，我再吃点。但是你别想着，我多吃菜就会多用盐和油。
1: 生吃啊，沙拉呀、
0: 啊，哎，对，沙、这
2: 个沙拉酱啊，
1: 酸奶啊，可以用酸奶拌、啊。
0: 哎，那我们还说奶制品吧，奶制品应该每天是300克，就是我们整装的那种牛奶，一袋是245吧左右啊、一袋牛奶。大豆呢，降了。大豆今年确实降了一些，原来是35啊30-40，现在降到25到35。
1: 也就是说，摄入蛋白质还是需要要少一些，是吗？
0: 蛋白质其实现在物质特别的丰富，就是说优质蛋白质的来源也丰富了。就大豆是其一，但是不是唯一的或者一半了。鸡鸭鱼肉那些虽然让您吃的不多吧，但是首先可以肯定，我带学生做过这个试验，不是呀，计算。我们把按照宝塔所有的这些食物去查食物成分表，营养上面有一个食物成分表，我们按照这些去查食物成分表，什么都够。就啊，高燕学过营养，你应该跟我一起说呀。就是我们按照这个宝塔去对比表，完了不就出来一组数据吗？
2: 对，
0: 你不还学过数计算？
2: 对，
0: 最后咱们都说晕了晕了算了，是吧？学员都特别晕。那按照这个计算去总结那个营养成分，九二我刚才说的，还包括我们的半斤到八两的主食，我们刚才没说，还包括三两的薯类，比如说土豆啊、红薯啊，再包括一两到三两的杂豆，反正你就搭配着吃吧。就我把这些全输入表里边啊，用语克赛尔的表去查，用食物成分完了总结。真的是你的营养素就都够了，包括维生素啊、矿物质啊，像优质蛋白质啊，所以这个宝塔和这个指南，它不是凭想象来的，一定是有很多大数据，完了根据人体的需要是有道理的。那下一个问题呢，可能就得有求于二位更多的帮忙了。我现在把这数摆在这儿了，我那天做了一天的。我确实是没敢吃什么鱼，也就清蒸，完了菜也就超拌。这个指标肯定是达到的，因为它非常严格，它让我一步一步的哪个用了多少几克都要标注
2: 下来。
0: 后来我说一个人可能相对做这个比较难，他说这样吧，您就放宽一些，做两个人的量，这样您不就有用50克的油？完了，这不是自欺欺人，实际上我们平常晚上，一个孩子单独做饭的也不多，基本要是想在家做饭的都在两个人左右，或者甚至更多一点。我用两个人做的一天，我是完成任务了。后来我就想，这要是一个月或者一周一年，
1: 得吊着花样啊，
0: 必须得浪费一些时间。就是你或者说你不浪费时间，可不一定浪费时间，因为我没敢吃大鱼大肉、红烧肉什么，像小胖老说什么东坡肘子这些，我没敢吃啊。时间并没有占我太多的时间，只不过占了我很多的思考。就让你会想很多，我怎么办，我怎么去操作，这个我动了动脑子。
2: 其实我倒是觉得啊，虽然它标得很严格，但是呢，我觉得咱以前也说过，其实每个人身体的这种营养素的这种摄入，它不是指一顿，它也不是指一天，而是指最少比如说你得一周的时间，
0: 相对平衡，
2: 相对平衡。所以我倒是个人觉得啊，就是虽然有的时候比如说你如果咱们做吃的节目也好，做不做吃的节目也好，很多爱吃的人就是他会觉得吃是一个特别让大家愉悦的一件事情，
0: 没错，
2: 对吧？所以你如果说什么东西都限制不让我吃，每顿饭我都要计算它的一些量的话，有的时候真的是挺累的。
1: 但是呢，
2: 所以等我说完，
1: 您说，你还没亮明观点呢。
2: 对，我还没亮观点呢，
0: 对，这观点没说呢。
2: 观点完了以后，不对，你再比，再反驳嘛，对吧？哈，然后
1: 再补刀啊。
2: 我倒是觉得，大家其实可以把一周当做一个时间点，
0: 没错。
2: 就是比如说这一顿饭，比如说我就想吃红烧肉，怎么了？
1: 那我就吃了，
2: 是吧？我就吃了，
1: 怎
2: 么着
1: 吧？
2: 对啊。然后，但是比如说我搭配起来一定要好，不能说这一顿饭好，我一下来一斤肉，我其他什么不吃了，那肯定是不行的。
1: 那自己受不了。
2: 我觉得我吃了一定的这个肉，然后我也吃了一定的蔬菜、主食，什么我都吃了。虽然整体上我可能我都超了，但是比如说可能下一顿到晚上的时候，可能我晚上就不想吃的那么油腻了，可能我也就喝点的粥，然后吃点小青菜。那也许这一顿可能稍微的还差点儿。然后在整个平衡这一周的来看，整体上其实我还是合格的。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说把它限定到每一顿上，这样的话大家真的是太累了。
0: 太累。你有什么？你刚才要补？
1: 其实我倒是觉得是什么呀？这个膳食指南呢，是一个普及的这个知识，或者是一个普遍的一个现象。就比如说大家，比如10万个人或者1亿人、10亿人，可能他都有这么一个共性的东西，但是每个人他还有个性的东西呢。
0: 没错。
1: 所以大家还是需要，比如说 我每年体检的时候，我看我什么地方超标了，或者怎么样，在什么地方可以合理控制一下。如果要是您怎么吃，您都在那个什么，就是医院去检查，每年都非常正常。都非常正常，那我就觉得您没必要特别纠结于您吃了多少东西，或者说，哎呦，我爱吃这东西，但是这东西好像不是人家大夫说不是很好，我是不是就不要吃它了，或者怎么样的？
0: 它是针对一个2岁到我们60岁，就是这个年龄段的
1: 正
0: 常人群的正
1: 常人
0: 一个要求。那就像刚才小飞说的，比如说我这个是平衡的一个膳食指南，但是在对身体有利的平衡的这种吃的方法上，或者抛弃平衡不说，只是单独说吃的方法，还有很多方法，平衡应该算它其中之一，或者说最重要的是平衡。
1: 因为大家吃饭啊，其实现在来说并不仅仅限于一个温饱的问题了，而很多人像我一样，他不是说我饿，而是我馋，比如我今天想吃锅包肉，
2: 口腹的这个，
1: 我就是想吃东坡肘子了，我就想吃，但是这个满足口腹之欲，所以说口是第一位，然后才是腹，才是解饱。
2: 所以我倒是觉得，就是大家其实可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哈，就是您照这个方向走是没有错的。比如说您在炒菜的时候，就是平常可能我都放一大勺这个油，那我可以稍微少放点嘛，
1: 是
2: 对吧？然后呢，比如说我平常就是爱吃肉，好，我这一吃这基本上半碗下去了。然后那您稍微的控制点，
0: 要控制一些，
2: 吃个1/3，然后剩下我用蔬菜来补充，把量要大一点，
0: 对
2: 吧？所以其实我觉得这个方向大家掌握好了，不用完全的照着它这个这么严格的去控制它。
1: 而且还有就是说，这个大家在这个饮食习惯上就稍微做一个小调整就够。比如说早餐，那早餐我可能就是我不吃煎鸡蛋了，我改成煮鸡蛋。
0: 对，
1: 然后比如说我那个原来见天我要喝豆腐脑什么的，那我改喝豆浆或者牛奶，然后搭配着走。您可以吃豆腐脑，不要今天吃就可以了。
0: 没错，你说的这些都是从我们自己做起一点点的改变。比如原来有的朋友喜欢吃那种芝麻火烧，芝麻烧饼，芝麻烧饼本身有盐，有这个麻酱，应该说它组合没有什么问题，但又盐又油。然后我看好多年轻的人在芝麻烧饼里头再加一个像你说的油煎的那个鸡蛋
1: 或者
0: 那你现在就不如改变加一个白水煮蛋。实际上芝麻烧饼里的那个麻酱和盐的味道足以补充那白水煮蛋的寡淡，这样你就减少了很多用油。再有一种方法，就以前我们说的大荤，然后现在变为多做一些小荤。其实高远原来刚才有那意思，就原来大所谓大荤我就是肉，但是现在所谓小荤呢，就我会在肉里边
2: 放点土豆
0: 啊，对对对，我会搭配大量的蔬菜，这样呢就控制了它总体肉的这种摄入。其实这些都是方法。还有就这期的指南不但给了我们每天的一个量，还特别贴心的，只是肉这一块，动物性食物一块，给了一个每周的量，您就参考这个量。比如说每周吃鱼可以达到280到500多克，
1: 也就是说
0: 那你可能做两次鱼，
1: 对，两次鱼，然后差不多一周是你吃一条鱼是没问题
0: 啊。对啊，你比如说一周是1斤多，那我可能不能保证每天吃一口，那我可能就是比如周六做一次，完了周三再做一次，我一次吃1/2斤，然后肉呢它也是一周1/2斤多吧，1/2到1斤，那我不可能1斤肉放在一天吃，这每天有这个量，它可能今天做排骨了，孩子就会多吃2块。那今天有排骨了，明天我可能就吃一些素一点，或三餐吧，找平衡。实际上这样得多费点心思。这个指南，
1: 挺累脑子的。
0: 我为什么说是从2岁开始啊？有其中有一个特别重要的意义，就我们已经这样了，那我们可能就是我们的孩子从2岁一个饮食教养形成的这个年龄，你自己控制不好。
1: 其实这点您说的对，就是说。可能就是包括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可能小时候没有这样的膳食，
0: 没有这教育。
1: 但是以后呢，咱们可以从小培养他这种饮食习惯，这个良好的饮食习惯是非常好。因为一个坏习惯，真的说实话，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是很难改变的。
2: 对，而且有时候这些坏习惯其实不用你教，就不用你去惯。像小朋友，他基本上就是你给他搁那，他肯定挑肉吃。
1: 对，
2: 他肯定觉得我想吃肉啊。
1: 但是
2: 那其实这个蔬菜这事儿，你就得好好的说说了。比如说你要多吃菜。是吧？然后那个你用一种什么样的其他的方法是吧？
1: 那你就天天啊，你养个兔子吃什么？你看你学它吃什么就行了。
2: 那也
0: 不是，你说的这个还真得提醒我了。其实真正的指南，如果你给它做成了 眼睛看得见的东西，比如整个按着宝塔做一套以后，你摆在桌子上，以前我做过，就按宝塔的量，完了食物摆在桌子上，它真不是学小白兔吃白菜啃萝卜的，还是应该能见得到肉啊、蛋呀、啊、奶呀、啊、鱼啊什么的，还是能见得到，只不过这个量让我们觉着比较突，就是看着有点少，
1: 看着有点少，太而且这个其实徐静老师刚才在说那几条的时候，到后面有一条其实很重要，就对于我们这些有馋病的人特别重要，就是说你吃可以，你吃这些油腻的东西，吃这些这个东西没问题，你锻炼就行，真的把这些东西吃完了消耗出去。
0: 但是
1: 这个也不错，这也是好。
0: 现在也有一个观点，就是不能以动的多来
1: 放纵自己吃的多，
0: 是吧？对对对，
2: 说到
0: 这
2: 正好我先打断一下，因为您有一个问题，然后正好结合这问题，薛老师您再讲啊。他说他就是天天锻炼，天天出汗，他说就是不是就可以多补充盐和肉呢？
0: 其实一般的锻炼现在真的不需要额外补充盐，我们的什么是除外呢？比如真的您是像水洗的一样大汗淋漓，或者说你真的跑多少公里以后需要补充，按正常的我们每天6000步或者10000步的一个运动量，你每天就运动半个小时是出汗了，这些都不用额外补充盐，补充盐是一个比较特例，需要补充的单说，倒是您这么运动我觉得应该补补钾，在这个季节，其实有时候运动完了觉得比较疲惫啊，不舒服啊，可能也会导致盐是一方面，钾的缺乏什么的，多吃一些绿叶菜、粗杂粮、坚果什么的，
1: 还是不能多吃肉，还是不能多吃肉。
0: 反正我觉得盐和这个运动补充盐还真得谨慎小心一点，因为盐还是超标比较严重。小飞刚才说还是不能吃肉，有一个问题就出现了，比如我们小学或者初中的孩子，他一方面是在成长发育的过程中，再一方面他动的可能也算是够能动的吧，
1: 这都体育课，
0: 在这个过程中我觉得像鸡蛋呀、肉啊或者瘦肉啊、牛肉啊，该吃还得给他吃点，
2: 是
1: 但是我觉得是不是这个也分年龄段，你比如说像这个孩子在这个从这个比如说2-3岁一开始一直到16、17、18，因为它都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
0: 对对，
1: 它对于这个能量的消耗是十分大的，
2: 对，
1: 对于咱们成年人来说它很大，
2: 对，
1: 然后是不是就应该可以酌情的去多补充一些。
0: 我们还有一个前提，就刚才小飞提醒的特别好，一个是我们按照宝塔按照指南这方向走，再一个我们还有一个吃动平衡，这也是很关键的，就是你摄入的跟消耗的要平衡。你要说我呀消耗的特别多，我摄入特别少，我就收回了，那就是，那你不等于就哎，我今天已经全天都在运动，
2: 面黄肌瘦，瘦成菜。
0: 对，那你要光动不吃，这可不是这指南的一个要求，还是应该在这个指南的基础上要做到摄入和补充的一个平衡。
1: 而且现在吧，就是因为现在外面所销售的很多琳琅满目的饮料来看，其实大家有的时候在运动完了容易喝那种补充型的那种体能饮料，其实这个我不是特别赞成，因为您绝对达不到要喝这种能量饮品的这个消耗量。
0: 我说也是，也有原来有朋友问我说我运动又不爱喝运动饮料或者功能饮料哈，一说那运动饮料还挺贵，什么什么配置的，我说你那点运动量真不值当的那个饮料，因为它需要有一定很比较强度比较大的，完了你再喝那些运动饮料。但是你刚才提醒的特别好，就是说我们只要运动补水是特别关键，尤其在这个季节，以前我们的膳食指南宝塔中要求我们每天是1200毫升，今年提升到1500到1700了，这个提的幅度还是比较大的，就是在饮水上提的幅度特别大。后边有一个括弧一个强调，就是说那个含糖饮料不行，就你这个水你不能把什么你想喝的那些都加，哎呀这水高了，我这可饮料放开，这完全是两个概念，
1: 包括那什么都算，包括那个像啤酒，它算硬饮料，它也算，
0: 对，
2: 其实就是白开水是最好的。
0: 但白开水这个有一个解释，就是说这个1700白开水也可以喝一些淡茶水，因为你像我们家里都有老年朋友，比如像我们家里的老人，你说你这1700喝白开水那完了，他肯定是完全接受不了，
1: 反正我就接受不了。
0: 但是他茶水行，
1: 因为我是北京孩子嘛，因为北京孩子都知道北京人好喝茉莉花，所以呢，就是我并不反对，就是说喝茶，但是呢，就是酌情的那浓度要降低。
0: 对呀，我就是要求我们还是要喝淡茶。
1: 现在的有一些大爷大妈们，就是我父辈这一代，他愿意喝些浓茶，这一点是需要提醒大家的，注意的，对。
2: 好嘞，那今儿由于时间关系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那明天呢我们还会继续来说一说吃方面的事儿，明儿见吧。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 93.9，一直和你在一起。

0: 北京时间12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北安综合广播 FM93.9，下面转播北安电视台北安新闻。
2: 各位观众晚上好。
3: 晚上好。
2: 今天是6月23号星期二，欢迎收看北安新闻节目。
3: 下面请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4: 二井镇玫瑰田间管护忙，精耕细作护丰产。通北凯龙啤酒狂欢节燃动盛夏，点亮夜间消费新活力。 HPV 科普进社区，护航巾帼健康，筑牢免疫屏障。以下请看详细内容。
3: 夏日时节万物繁茂，玫瑰进入生长管护关键期。连日来，二井镇建华村寒地玫瑰园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除草、撒药、防虫等田间管护工作，以精细化管护保障玫瑰稳产提质。
0: 走进建华村寒地玫瑰园，连片玫瑰植株郁郁葱葱，枝叶繁茂，长势喜人。工作人员穿梭在花垄间，有条不紊地开展田间管护工作。针对夏季高温高湿易发病虫害的情况，基地坚持预防为主、绿色防控的管护理念，严格按照农作物种植管护标准，选用低毒环保农药，对玫瑰植株的枝叶、根茎、田间地面进行规范化喷药作业，严控药剂用量，守住农产品绿色安全底线。
5: 夏天呢，杂草生长的速度比较快，然后呢也是病虫害的爆发期，我们利用晴好天气呢做好除草和病虫害防治工作，为今年的玫瑰花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0: 据了解，该玫瑰园占地面积35亩，种植玫瑰12000余株，基地通过科学化精细化的田间管理模式，着力提升玫瑰产量与品质，以特色种养产业激活村级增收动能，为乡村产业振兴赋能增效。
5: 6月末到9月份呢是采摘期，大概呢是3个半月左右。我们呢是今年能预计产出1.5万斤的玫瑰鲜花，制作600多套礼盒，然后预计今年增收50000余元。
4: 近日，通北凯龙啤酒狂欢节在绿洞与酒香中热力开场，动感节拍搭配麦芽香气，传统民俗韵味碰撞潮流玩法，一场夏日嘉年华就此拉开序幕，为当地夜间经济注入鲜活能量。夜幕降临，主舞台光影交错，啤酒醇香弥漫，主持人热情开场，随即带领现场观众跟随音乐尽情律动，现场化作一片欢乐海洋。趣味游戏接连登场，市民游客踊跃参与，欢声笑语伴着碰杯声不绝于耳，满满市井烟火气息扑面而来。一旁美食小吃街人头攒动，烤串、特色冷饮、各类本地风味美食香气诱人，往来食客大快朵颐，视听盛宴搭配舌尖美味，让所有人沉浸在热烈狂欢氛围之中。本次狂欢节以啤酒为媒，让非遗古韵与潮流新风直接

0: 对话，经典曲艺文化在狂欢中焕发新生。这不仅是一场畅饮盛会，更成为通北夜经济的动力引擎。酣畅淋漓的狂欢与文化温度交织成通北夏日最亮底色，为城市夜空注入无限活力。
1: 在啤酒节期间呢，我们为广大朋友们准备了特色的啤酒、地道的美食，还有特别有特色的文演出。希望广大朋友们要持续关注凯龙啤酒节，到这里解除一天的疲惫。
2: 近日，市妇联联合市卫健局、市疾控中心、铁西街道共同开展护航巾帼健康、筑牢免疫屏障 HPV 疫苗接种健康知识讲座，让健康惠民政策落地基层，让科学防病知识深入人心。本次讲座面向铁西街道适龄妇女及9至13周岁女孩家长开展。讲座围绕国家免费免疫规划相关惠民政策、 HPV 病毒危害、宫颈癌科学防控等重点内容开展。授课人员用通俗易懂的生活化语言细致讲解 HPV 疫苗适用人群、接种原则、免疫保护效果等核心科普内容。同时，针对群众关注度最高的本地疫苗预约渠道、接种流程、注意事项等问题逐一答疑解惑，消除大众对疫苗接种的认识误区，有效调动辖区适龄女性主动接种、科学防病的积极性。此次多部门联动科普活动，把实用的健康知识、暖心的民生服务送到群众家门口，进一步引导群众树立预防为主的科学健康理念，提升了辖区妇女儿童健康防护意识和自我保护能力，为筑牢女性健康免疫屏障奠定了坚实基础。
0: 近日，由市体育事业发展中心主办、市秧歌协会承办的庆七一秧歌汇演在市体育场精彩上演。来自北安、五大连池、克山等地的30支参赛队伍、2000余名表演者齐聚一堂，以秧歌为媒，共庆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体育场内人声鼎沸，彩旗飘扬，随着欢快的锣鼓声响起，秧歌汇演正式拉开帷幕。30支队伍身着整齐鲜亮的秧歌服，手持彩扇、手绢等道具，以饱满状态依次登场展演。队员们踩着统一鼓点变换阵型，彩扇翻飞，舞步灵动。部分队伍还融入高跷、民俗装扮等特色元素。从传统经典的东北大秧歌到现代创新的秧歌舞步，尽显独特风采与昂扬风貌。汇演现场，评委围绕队伍整体风貌、形象展示、艺术创新、伴奏编排等4项内容进行打分。北安市第二精英队姐妹队摘得桂冠，北安市第一精英队赵光年福大家庭队等5支队伍分获2、3等奖，余下24支队伍获优秀奖。此次汇演以民俗文化为载体，为建党105周年送上诚挚祝福，在弘扬传统民俗文化的同时，丰富了群众精神生活，凝聚起群众共赴美好生活的同心力量。
3: 在临近七一的时候表演，感觉特别有意义。我们用秧歌表达对党的感激和热爱，也希望通过我们的表演能让更多人感受到这份喜悦和激情，一起为咱们的国家繁荣富强欢呼。
4: 观众朋友，今天的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5: 你还可以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关注我是北安微信公众号，或登录北安市人民政府网站，点击视频新闻回看我们的节目。
4: 感谢收看，再见。
5: 再见。

风生水起，数风流人，以史为镜，博古通今，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40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
1: 上回我们讲到，成吉思汗兵分三路向扎兰丁兵团逼近，扎兰丁的部队也做好了迎接成吉思汗大军的准备，著名的申河大战就此上演。扎兰丁迅速完成了防御，在距离申河100米外用船只布下了弧形的防御，船只背后是弓箭手，弓箭手背后是骑兵，船只两头抱河，以河岸为月舷，额明灭里负责左翼，铁木尔灭里负责右翼，他本人负责中路。从物理学的角度而言，弧形会分散受力点的力，具有良好的抗冲击能力。阵内士兵背水为阵，又可以起到限制死地而后生的效果。成吉思汗见到此种布阵，也针对问题出发，分三路进攻扎兰丁的左中右。他想以绝对的优势兵力把扎兰丁的阵型冲破，然后反包围予以全歼。开战之前，成吉思汗对他的指挥官们说，要活捉扎兰丁，他有很多话要和扎兰丁说。扎兰丁则对他的指挥官兵们说，背后是7米高的山崖，仓促之间跳下去必死无疑，只有一条路是生路，那就是冲破成吉思汗的包围圈，在圈外相会。成吉思汗的三路兵团已经向扎兰丁的军队逼近，三个半圆的阵型衔接成一弯弯的弓弧围拢上来。如果从高处看，申河河岸正像是贯着两端的弓弦。让成吉思汗大感意外的是，人数处于劣势的扎兰丁居然未采取守势，双方还未短兵相接，扎兰丁突然下令攻击，他的弧形战阵像是弯弯的潮水一样推了过来，紧紧贴上成吉思汗兵团的阵型。扎兰丁斗志昂扬，如同一头瞎眼的野兽，在中路猛冲猛咬，中路蒙古兵团居然被他逼得连连后退。但他显然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的人少，以弧形阵向外扩张时，密度必然越来越小。额明灭里的左翼马上出现了空档，蒙古人最善于发现敌人的薄弱点，马上加大力度攻击他们的弱点。额明灭里还来不及补救，就被蒙古人冲破了阵线，他试图掉头逃跑，可是根本没有路。很快，这位国舅爷死在了蒙古人的乱箭之下。左翼一失，扎兰丁惊慌失措，他急忙收缩阵型，此时他又忙中出错，收缩阵型的命令不是下达给指挥官，而是下达给全体官兵的。命令一出，兵团中的所有人都在毫无秩序地快速向后退，大家相互践踏着，申河河畔挤成地狱。在乱哄哄惨兮兮的退却过程中，蒙古人抓住了机会，猛冲扎兰丁的右翼。铁木尔灭里虽然艰难支撑，无奈人数有限，士气有限，终于溃败。他本人却很幸运，在乱军之中寻到了一个缝隙，逃之夭夭。这位花剌子模的民族英雄和大多民族英雄一样， 结局悲惨。从申河河畔逃出升天后，铁木尔灭里放下武器，拿起古兰经，成了一名虔诚的伊斯兰教徒。他逃到叙利亚，在那里缅怀前朝。多年之后，花剌子模已经是蒙古人的天下，他怀念故土，返回家乡，在当年为他赢得荣耀的呼毡城，他想拜见当地的蒙古领导人，希望得到宽恕。此时的大蒙古国领导人窝阔台的儿子何丹没有广阔的胸襟，将他捆绑，最后一箭射死了他。铁木尔灭里逃出后，只剩下扎兰丁在奋勇作战，他带着当时世界上最精锐的700兵团，抵抗着成吉思汗的数万大军，他们不轻易退却一步，越战越勇，有一次居然把围攻的蒙古兵团击退了十几米。成吉思汗在高处观察扎兰丁，不由得发出赞叹，犬妇竟有虎子，真是人不敢相信。他回头对察合台和窝阔台说，我的儿子也应该这样。当时没有任何人的儿子想做扎兰丁，因为他被蒙古人围困攻击，活动范围越来越小，人数也越来越少。他清醒地意识到今天就是他的死期，只有一点想不明白，为什么那些蒙古人不对他下死手。一道光射进他的脑海，他恍然大悟，成吉思汗这是想活捉我，羞辱我，羞辱我的帝国。扎兰丁决定不能让成吉思汗侮辱自己，既然围上来的蒙古人不对他下重手，那他只好捡便宜对对方下死手了。他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把大刀砍向扑上来要活捉他的蒙古士兵，有几次他对对方的头顶砍去，将其一分为二。敌人的鲜血浸染了他，不知什么时候他出现了幻觉，迎面而来的敌人速度逐渐减慢，像是慢镜头，他像庖丁一样有足够的时间分析敌人的身体结构，分析从哪里下刀才能让敌人快速的死去而不会浪费刀刃。天空也变得猩红，深河的水静止不流，战场

0: 场上所有的一切都慢了下来，他看到自己的头颅被敌人的刀砍上了天，鲜血从胸腔如喷泉一样直冲云霄，战马的嘶鸣仿佛远古的声音，在他耳畔一浪接一浪地回荡过去。又不知什么时候，他突然从那种幻觉中清醒过来，一个天外的声音对他说，不但不能让成吉思汗活捉，而且也不能死。力量越大，责任就越大，还有未尽的事业等你去完成。一听到这句话，他浑身再度充满了力量，他猛地向前一顿乱冲，战马已经疲惫不堪，每冲一步都要喘上几口粗气。他在马上欠着身子，像是他拖着马在前进。在疯狂的冲击之下，蒙古人退去了几十步。在这空档，扎兰丁调转马头向后猛跑，然后从马上飞跃而下，换上另一匹并未消耗体力的马。成吉思汗在高处看到扎兰丁的举动，马上叫道，他要跳河，阻止他。蒙古兵得到命令，全都奔向了扎兰丁，可惜晚了。扎兰丁扔掉了盔甲，手握宝剑，猛抽马臀，向六米高的山崖飞去。马一声嘶鸣，四蹄离地，在空中画出一道璀璨的光线，射入汹涌澎湃的浪中。成吉思汗惊奇地用一只手捂住嘴巴，指着河中起伏的扎兰丁激动地说，生子当如斯。蒙古士兵要向河中放箭，成吉思汗阻止道，这是英雄，不能死于乱箭之下。扎兰丁用英勇无畏和复国的决心拯救了自己，他艰难地游过河心，登上对岸，如出水巨龙般立在岸上，看向对面。他看向成吉思汗，突然得意地大声嚎叫，然后把宝剑在空中一震，做了个微下的手势，接着放马闪入丛莽之中，消失不见。成吉思汗怅然若失，叹息不已。就在他的叹息声中，蒙古兵把俘虏们就地处决，有人把扎兰丁的可爱的儿子带到了成吉思汗面前。成吉思汗看了一眼，说，斩草除根。深河河畔一片惨叫和血污，花剌子模经此一战彻底灭国。扎兰丁跑到新都后，虽然仍和蒙古人作对，但他再也没能集聚起一支和蒙古人抗衡的大军了。1231年，扎兰丁结束南逃，被追击他多年的蒙古人所杀。
1: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听书长滋味，读史有学问。
0: 深河河畔的大战彻底摧毁了花剌子模的有生力量，但成吉思汗对扎兰丁仍然不放心。用他的话说，此人艺高胆大，给个机会他就能掀起风浪，要像处决他儿子一样斩草除根。察合台小心翼翼地问，不活捉了吗？成吉思汗想了想，摇了摇头，说，斩草除根。两员大将横渡深河，沿深河东岸搜寻扎兰丁，但是搜寻了几十天，连扎兰丁的影子都未见到。两员大将既已进入一个新的国家，当然不能空手而归，于是找了个叫木尔滩的城池猛攻数日，一无所得。春天来时，蒙古人受不了当地酷热的气候，所以悻悻而退。1222年春，成吉思汗下达扫荡深河花剌子模残余势力的命令。这次扫荡远比呼罗山大扫荡人次的多。首先是深河流域的花剌子模残余实力不济， 其次是

他们内讧不断，采取为敌复仇的模式为成吉思汗扫清了障碍，所以1222年7月，成吉思汗轻松地扫平了申河流域。完胜花剌子模让成吉思汗大为高兴，他举行盛大宴会犒劳将士，随后他兴奋地向儿子们传授领导之道。他说，领导力就是自我控制力，尤其是对骄傲自满的控制，这要比驯服一头狮子还难。再有就是对愤怒情绪的控制，这要比击败最厉害的摔跤选手更困难。成吉思汗盯着他的儿子们一字一句地说，如果你们不能控制骄傲自满，你们就不能领导他人。心学鼻祖王阳明说，傲是人生一大病，一人傲万事不可做。成吉思汗告诫他的儿子们说，不要自以为是，认为自己最强大最有智慧，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即使再高的山也有动物践踏，动物攀上山巅的时候，他们就比山还高。人之所以傲，是因为有人不如他，可真正聪明的人原有这样的意识，任何一个人哪怕他卑微如沙尘，时来运转他也会翻身成为人上人。中国谚语说，黄河上有邓青日，岂可人无得意时。30年河东，30年河西，不要轻视不如你的人，突然有一天，也许就是明天，人家就站得比你高了。成吉思汗一生之中从未骄傲自满，更多的事情告诉我们，他始终如履薄冰，12分小心地对待任何人和任何事。他虽然认定自己是长生天在人间的代理人，可那是自信，不是骄傲。只有自信的人，在不骄傲的情况下，才能成就大业。他向儿子们强调远见、目标以及计划的重要性。要是目标缺乏远见，人就无法支配自己的生活，更不要说支配他人的生活。人不可以追逐物质享受和奢侈愉悦的生活，一旦你拥有锦衣玉食、千里良驹和漂亮女人，就很容易忘记你的梦想和目标。如果真是这样，你就几乎等于是个奴隶，你将失去所有。现在成吉思汗已经彻底征服了花剌子模帝国，下一个目标和梦想该是什么呢？他说，我们要征服新都。这是个和征服花剌子模有过之而无不及的宏伟目标。当时的新都虽然没有花剌子模强大，却国土宽广，是个神秘之地。征服的目的就是征服本身，成吉思汗这样说道。传说他说这句话的几天之后，在一次围猎时，他的士兵突然见到一只高数十丈的怪兽，形如鹿，却长了个马尾巴，头上有一只角。正当他们惊骇时，怪兽口吐地道的蒙古语说道，告诉你们的主子早早离开，否则将有大祸。成吉思汗问耶律楚材，耶律楚材回答，这是瑞兽，名为角瑞，能言四方语，好生误杀，此乃长生天派他通知您回草原，希望您奉天之心以全民命。成吉思汗沉默不语，新都就在眼前，但酷热的气候也在身边。由于新都地区气候潮湿，蒙古兵团的弓箭开始变得软弱无力，命中精度大减，射出去的箭如风吹起的柳絮，这些障碍是成吉思汗无法克服的。于是在1222年7月，他回师萨马尔罕。很多人都注意到，一言不发的成吉思汗已准备班师回国。在萨马尔罕郊区的避暑山庄，成吉思汗和

0: 一位来自中原的老态龙钟却有仙风道骨的道长进行了长谈。这位道长叫丘处机，号长春真人，大名鼎鼎。实际上这不是两人第一次见面，站在丘处机的角度来看，两人的见面可谓费尽周折。丘处机万里迢迢见成吉思汗的故事，足以让唐玄奘西游变得黯然失色。
1: 人来人往，汇成流动的历史，刨根问底，探究隐秘的学问，上下五千年，读史有学问。
0: 成吉思汗为什么要见丘处机？他们之间还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呢？明天的读史有学问，我们将继续为您讲述。
2: 他九岁丧父，被族人抛弃，在草原上与狼为伍。六七年后，他又被死敌生擒，重回逃亡之路。三次死里逃生，三次众叛亲离，两次全军覆没，他凭借惊人的意志顶住了一次又一次失败的打击，最终以极少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将四十多个国家、720个民族一一收入囊中，创建了世界上最庞大的帝国——蒙古帝国。读史有学问，隆重推出《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带您领略一代天骄的智慧与意志。刚才您听到的是由杜音山所著的《成吉思汗意志征服世界》，本书已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于月，制作人张雅娇。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

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古人把珍贵的岩画石刻留在悬崖边，我把时光打磨成碎片，留在您耳边。声音是最好的陪伴，收听着山长水阔，品味着百舸千帆，让我们朝夕陪伴。这里是 FM 93.9 北安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3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最优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2: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1: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3: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4: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2: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1: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2: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1: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2: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1: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2: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1: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2: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1: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2: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
2: 阴险的笑是狞笑，
1: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2: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1: 相声小品快板书，
2: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1: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2: 嘿嘿，百年笑声。
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百年笑声。今天的节目中，咱们一起来分享春晚红人已故相声大师马季的小故事。首先呢，我们来说说马季第一次约会的小故事。话说1967年夏天的一个晚上，文工团的焦团长找到了东北姑娘于波，对他说：小于，我知道你还没有朋友，我给你介绍一个。可是当焦团长说出马季的名字时，于波一下笑出声来：焦团长，您开什么玩笑，我10几岁就从广播里听他说相声，怎么他到现在还没找着对象呢？他是不是50多岁的老头啊？话虽然这么说，可于波还是看在焦团长的面子上去赴了约。一见面，于波悄悄打量着30出头的马季，不由倒吸一口凉气。黑皮肤，胖乎乎，个子也不算高，穿了件白衬衣，人显得更黑更胖了，倒穿了条军裤，不过怎么瞧怎么不像解放军，倒像个送煤球的。于波心里暗想，相声式的审美观念真受不了。然而通过交谈啊，于波发现马季很真诚，笑眯眯的眼睛，浅浅的酒窝，憨厚幽默的神态，于波越来越觉得马季光彩照人。就这样，于波和马季走到了一起。说完了马季和于波初次约会的小故事，我们来欣赏一下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约会》。
6: 你问这干什么呀？
7: 你瞧，谈谈你们的恋爱经过，对没结婚的同志那也是个启发呀。
6: 我们俩没什么可谈的
7: 啊，
6: 我们认识很长时间，彼此谁都没提过这婚姻问题。
7: 那怎么又谈起来了？
6: 后来有一首歌启发我了。
7: 哪首歌？
6: 就那首歌。
7: 怎么唱？
6: 傻。

0: 这就是那电影刘三姐的插曲啊。
1: 山中只见藤缠树，世上哪有树缠藤，
0: 是这词儿。
1: 这说明人家女方啊就是那树，我这男方就是那藤。
0: 哦，
1: 我是那藤就得缠那树啊，你要不缠过这机会就缠不上了。
0: 好嘛，那么你这个藤是怎么缠的那树啊？
1: 我当时给他写了一封信。
0: 哦，怎么写的？
1: 约他晚上7点在景山公园那儿见面。
0: 哎呦
1: 啊，
0: 景山公园那地方人太多了，
1: 我们晚上7点才见。
0: 嗯，晚上7点谈恋爱的也不少。
1: 你怎么知道的？
0: 我就那儿谈的。你

0: 呢？
1: 我约那个地方啊，一般人都不大敢去。
0: 什么地方呢？
1: 崇祯皇帝上吊那地方。
0: 我就那歪脖子树底下。
1: 对对对，
0: 够瘆人的。这
1: 约他晚上7点钟见面
0: 啊，
1: 我5点半我就到现场了。
0: 你干嘛去那么早啊？
1: 嘿，万一有比我胆子大的把地方占了怎么办？
0: 好嘛，这点脑子全用这上了。
1: 出发之前呢，我先做了点准备工作。
0: 你们谈恋爱还准备什么呀？
1: 你不懂啊，
0: 啊，
1: 对方是知识分子啊。
0: 哦，
1: 科技人员。
0: 是啊，
1: 我这好土了土气的，人能看得上我吗？
0: 你瞧，
1: 我怎么也得打扮打扮啊，让他时髦一点。
0: 哎呦，
1: 那争取他一次成功啊。
0: 对，他还够急的。
1: 哎，
0: 你是怎么打扮呢？
1: 我就是把我留这个长头发
0: 啊，
1: 我再烫一烫，抹上点油。
0: 长头发。
1: 哎，穿上我这个尼龙绸的那上衣，方格的喇叭口裤子。
0: 哎呦，
1: 特制的火箭式的皮鞋，
0: 好嘛，带尖儿的。
1: 哎，穿上这个够神气的。用毛巾好好搓搓我这脸。
0: 哎呦，你干嘛使那么大劲搓呀？
1: 他们说我长得比较黑一点
0: 啊，
1: 争取把那黑皮给它搓下去。
0: 我看你还是用刨子给刨下去得了。
1: 什么模样了？搓完了之后，哎，擦点油
0: 啊，
1: 对着镜子一照，哼，这小伙子够精神的啊。对对，哎，你瞧这劲儿，哎，不客气说，哪个姑娘不得偷看两眼的啊？
0: 就阁下，您长这一身肥肉啊！
1: 你别看他这肉长得多一点
0: 啊，
1: 这玩意儿它显着敦实。
0: 嗯，真能长出优点了。
1: 出发的时候，我提拉着我那个提琴盒子。
0: 哦，你还会拉提琴呢？
1: 不会拉。
0: 不会拉，你提溜他干嘛？怪沉的。
1: 不沉，空盒
0: 摆样子，
1: 让对方一看，咱不仅会说相声，咱还是个音乐家。
0: 瞧他这思想。
1: 走在街上，我特别买了一束鲜花。
0: 买花干嘛？
1: 你没看过外国电影啊？
0: 怎么呢？
1: 鲜花象征着友谊和爱情啊。
0: 哦，
1: 我要亲手献给他。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一束鲜花献给我那个他。
0: 哦，连我都晕了。
1: 一切准备工作就绪
0: 啊，
1: 我直奔景山公园而去。
0: 哦，去了。
1: 到了歪脖树前面一看，坏了，
0: 怎么那崇祯皇帝还那儿吊着呢？
1: 什么呀？
0: 怎么了？
1: 有人把地方给占了。
0: 谁给占了？
1: 卖冰棍儿一老太太
0: 啊。老太太给占了。
1: 你说这老太太，你上哪儿卖去不行？你这不跟我起哄吗？
0: 嗨，人家呀不知道你们这儿有约会
1: 啊。
0: 你等他卖完了不就走了吗？等着吧，
1: 等着他。
0: 哎，
1: 卖完了，
0: 哎，
1: 老太太在这儿也有约会怎么办？
0: 哎，没听说过
1: 啊，
0: 老太太还这儿谈恋爱啊？
1: 不能啊，
0: 等着吧你。
1: 等着吧，
0: 哎，
1: 一直等到7:10
0: 了，
1: 这老太太还在那儿吆喝呢，奶油冰棍儿。
0: 得，怎么办？
1: 我大娘，您那冰棍快卖完了吧？
0: 啊，
1: 快了，还半箱就完了。
0: 好嘛，
1: 您那半箱上那边卖行不行？上那边卖啊？
0: 其实啊，
1: 啊。
0: 老太太在这卖冰棍不碍你们什么事？
1: 不行，她受干扰啊。
0: 哎呀，什么可干扰的？
1: 你想，老太太在这儿吆喝着卖冰棍
0: 啊，
1: 我们俩人怎么谈呢？
0: 你该怎么谈怎么谈呢？
1: 小甘来了
0: 啊，
1: 我一问他，
0: 哦，
1: 小甘，你知道我叫什么名字吗？老太太说了，奶油冰棍
0: 啊。有这么胖的奶油冰棍吗？
1: 不行，这是我跟老太太对付对付
0: 啊。
1: 我说大娘，我跟您商量点事儿啊。
0: 嗯，
1: 那个什么。今儿晚上7点我约个女朋友在这儿见面，您稍微回避回避行吗？您上那边卖去的。
0: 嗯，
1: 那边卖。您那边卖，回来我们俩搞成了，我念您的好处。
0: 有什么好处啊？
1: 以后我专门吃您的冰棍。哦，
0: 就这个呀？
1: 大娘一听笑了。
0: 哦，
1: 那小伙子谈恋爱的啊。我要知道我早上那边卖去了。
0: 嗯，
1: 我刚才我误会了。
0: 怎么误会了？
1: 我看你一人站在这儿心神不定的，我以为你也打算上吊呢。
0: 老太太都看你不正常了。
1: 大娘说完话推着冰棍车子走。

0: 走了。
1: 我老远一看，嗯，小甘来了，
0: 来了，呵，接他去吧。
1: 打扮的可比我漂亮，
0: 是吗？
1: 红色尼龙绸上衣，哇，绿色喇叭口裤子，哎呦，呵，多漂亮啊！嗯，怎么没长鼻子呀？嗯，哦，后脑勺看的是。
0: 对，我说的呢。
1: 我急忙跑过去了，啊、我小甘，你来了，你，哎，你怎么留着胡子呢？
0: 哦，男的。
1: 哎呦，你这年轻小伙子，你怎么这打扮啊？我都看不出你是男的是女的来了。哎
0: 呀，您那打扮也不怎么样。
1: 行行，您走您的吧，走吧。哎、我扭过头来往那边走，嗯，走了没两步，我还真碰上小甘了。
0: 这回你可看准喽。
1: 没错了，哎，还是他平时那身打扮。
0: 你瞧，
1: 也不怎么回事啊。我见着小甘了啊，我倒说不出话来了。
0: 那你太紧张了。
1: 就是这心口蹦蹦蹦蹦蹦蹦老蹦。浑身汗也下来了，哦哦，拿着花也不自然了。嗯，见着小甘，我当扇子我就扇上了。
0: 是啊，
1: 那个小甘，那个今天星期六是礼拜几啊？
0: 嗨，你这说的什么乱七八糟的呢？
1: 我也不知道说什么好了。
0: 你呀、啊，啊。赶快献花吧！
1: 对对对，我献花。嗯，好一个茉莉花，好一个茉莉花，这花也献不成啊？
0: 怎么了？
1: 我全给扑了下去了。哎、
0: 谁让你拿它当扇子来着？
1: 要说人家小甘啊，那真是沉着冷静、落落大方。哦，当时向我提出几个问题，当场让我解答。
0: 他向你提出几个什么问题啊？
1: 他问我啊，你每天你都在想什么？哦，你正在做什么？嗯。你感到有哪些不足？嗯，你打算怎么办？哦，你最喜欢什么？你最讨厌什么？
0: 哦，就提这么几个问题啊？
1: 你说我当时怎么解答？
0: 我要是你呀、啊，啊，很好解答。
1: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0: 我每天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1: 哦，那你正在做什么？
0: 我正在钻研技术。
1: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好好学习。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哦，怎么样？
1: 解答得太好了。哎，早知道你替我去搞去还好了。
0: 我呀、啊、我干嘛呀？
1: 我解答不如你解答得好啊。
0: 你是怎么解答的呢？
1: 我直截了当把心里话全说出来了。
0: 那我问你啊，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我说我每天就想跟你搞对象了。
0: 你正在做什么？
1: 我家里正做沙发跟那大立柜呢。嗯，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有点钱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跟同志们再借一点。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喜欢今儿咱俩能定下来。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讨厌卖冰棍那老太太。嗨，
0: 你全是搞对象这一套。
1: 你别说啊，我回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啊，小甘冲我微微那么一笑，
0: 同意了。
1: 他走了，
0: 嗯、啊，走了。
1: 小甘，你别走啊！小甘，这甘娘，
0: 别叫了，别叫了，回不来了。
1: 怎么了？
0: 我告诉你，现在的姑娘没有喜欢你这样。嗯，一个年轻人应该有理想、有抱负。你要真为四个现代化做出一些贡献来，到那个时候，你看看。有多少姑娘都要主动的来追你啊。
1: 哎哎，你这话说的对。嗯，从那件事情之后我接受个教训啊，我那兴趣要转移。哦，我那长头发我给它剪下来。
0: 剪了
1: 喇叭口裤子脱下来。
0: 好，
1: 我把全副精力我放在工作上。嗯嗯，争取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嗯嗯，做出成绩来。
0: 这就对了。
1: 结果不到一年还真有人来追我。
0: 你看怎么样？谁来追你来了？
1: 卖冰棍的老太太。
0: 啊，那老太太来追你。
1: 老太太追着给我送一封信来。
0: 怎么回事啊？
1: 打开信一看呢，哦，原来是小甘写给我的。
0: 哦，还是你那个干娘。
1: 对了，别，
0: 怎么写的？
1: 这么写的。嗯，在报纸上见到了你的事迹和照片，嗯，才知道一年来你有了很大的进步。哦，我内心就像大海波涛一样的不平静。嗯，我有很多心里话想对你讲，如果你同意，今天晚上7点钟还在老地方见面，最后署名是你的。
0: 谁呀、啊？
1: 娘。
0: 哦，娘啊，还真够亲的。
1: 7点钟见面啊！我一看表，6点半都过了。嗯、啊，那我赶紧去吧。
0: 别着急啊！啊，你还得打扮的时髦一点啊。
1: 不，那是过。

0: 去那思想，
1: 现在呢
0: 朴朴素素就这样赴约会去。
1: 行，有进步。
0: 一进景山公园，卖冰棍老太太跟我打招呼，小伙子来了，赶紧去吧，那边等着你呢。
1: 你看这老太太全知道了。
0: 我急忙跑到歪脖树前面，我一看，呵，哎呀，月光下的小干是越发的漂亮了啊。
1: 哦，
0: 你看高高的个头，匀称的身材，朴素的衣着，面色红润，脉脉含情，尤其那双水汪汪的大眼睛太有特点了。
1: 有什么特点呢？
0: 那俩眼睛
1: 啊，
0: 一边长一个。
1: 废话，俩眼睛长一块成偏口鱼了。
0: 不是，我不知道怎么形容好了。
1: 真是的，
0: 我急忙跑过去了
1: 啊！
0: 我说小甘，你来了，我今天下班晚了点，对不起你啊。小甘，我向你提出几个问题，希望你当场给我解答。
1: 我。这回你主动进攻了。
0: 对，
1: 你向他提的是什么问题啊？
0: 我问他，你每天都在想什么，你正在做什么，你感到有哪些不足，你打算怎么办，你最讨厌什么，你最喜欢什么，
1: 还是这几个问题啊？
0: 哎，我想听听他怎么解答。
1: 我要是他呀，那就更好解答了。
0: 怎么解答？你每天都在想什么？
1: 跟你一样
0: 啊，
1: 都在想为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
0: 哦，你正在做什么？
1: 我正在钻研技术啊。
0: 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1: 我感到文化知识不足。
0: 你打算怎么办？
1: 我打算好好学习。
0: 你最讨厌什么？
1: 我最讨厌庸庸碌碌无所作为。
0: 你最喜欢什么？
1: 我最喜欢宝贵的时间。
0: 哦，就这么解答。
1: 怎么样？
0: 50分不及格。
1: 我怎么不及格呀？
0: 你那么解答问题，那叫谈情说爱吗？
1: 那他是怎么解答的呢？
0: 人家对方解答完这几个问题之后
1: 啊，
0: 我一听我心里都暖和了。
1: 是吗？
0: 对。
1: 哦，那你每天都在想什么呀？
0: 他说了，
1: 我
0: 就想一年来你会有这么大的进步，成为新长征路上的突击手，你真是难能可贵不可多得的好小伙子。
1: 哼，你正在做什么？
0: 我利用业余时间打了件毛衣，我怕你冻着。
1: 有门。你感到有哪些不足？
0: 我感到我有很多缺点，希望经常得到你的帮助。
1: 你打算怎么办？
0: 我打算向你来学习。
1: 你最讨厌什么？
0: 我讨厌周围的人总拿这些事情跟我开玩笑。
1: 你最喜欢什么？
0: 我就喜欢卖冰棍的老太太。
1: 为什么呢？
0: 那老太太是我妈呀。
1: 她妈呀。
2: 刚才我们为您送上的就是马季、唐杰忠合说的相声《约会》。马季不在家的时候，余波会觉得冷清；马季在家的时候，余波呢又觉得太热闹了。有一次，余波和马季送走了最后一波客人，已经是晚上12:30了。兴致勃勃的马季忽然对余波说：“今天在飞机上，我想了一个段子，你帮我听听，行不行？”余波总是马季创作相声后的第一个读者，第一个听众，第一个把关人。说完了这个小故事，让我们一起来听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戏迷》。
0: 你说我这戏唱的怎么样
3: 啊？你这戏唱的不怎么样。怎么样？
0: 不怎么样。
3: 哎，
0: 你别看我唱不好
3: 啊，
0: 我敢在舞台上唱。
3: 哦，敢在台上唱。
0: 哎，这是我最大的特点。
3: 这还是你的优点呢。
0: 嗯，有这么一种人，他不敢在台上唱。
3: 在哪儿唱啊？
0: 他上胡同里唱去。
3: 哦，胡同里他不是拢音吗？
0: 什么拢音呢？
3: 啊，
0: 夜里走黑胡同，他害怕才唱呢。
3: 胆小啊。
0: 哎，他怕鬼掐他。
3: 这什么事啊？
0: 其实没有鬼
3: 啊，
0: 他就是小时候听过鬼故事，总脑子里总印象有鬼，所以一走黑胡同他就害怕
3: 啊，
0: 非想我自己会唱啊，哎，我唱两句呢就能帮着我助助胆子，
3: 壮胆。
0: 哎，这种人唱出来不是味儿。
3: 唱出来什么味儿呢？
0: 宰狼的味儿。
3: 不得了，你想想，
0: 我给你学学
3: 啊，
0: 比如走这条黑胡同，
3: 是
0: 一进口他就害怕，
3: 他嘀咕，我说你这干嘛呢？
0: 他怕鬼掐他。
3: 这都哪儿了？
4: 只有煤灯啊！呀，

0: 你这是喊什么呢你？
1: 有鬼了！
0: 有鬼？什么模样？
1: 细高条挺大个儿，站着直晃悠。
0: 这警察也纳闷啊。
1: 是啊。
0: 掏出手电来一照。哎，你看他是鬼吗？
1: 瞧瞧。
0: 他一瞧，他也乐了。
1: 电线杆子啊！电线杆子吓得这样。
0: 你说这种人唱出来好听吗？
1: 啊，绝对好听不了。
0: 还有这么一种人呢，是戏迷也不好。
1: 哎，真正要入了戏迷呀，这不错呀。
0: 什么不错呀？生活戏剧化。
1: 是啊。
0: 哎，行动坐不走，他都得唱啊。
1: 有这事儿吗？
0: 有啊，我们住着一家街坊，老夫妻两个人都是戏迷。我们天天回去很晚呢，12点多钟了，到家一听啊，那还没散戏呢。
1: 哦，
0: 第二天早上刚起来，他们那又开台了，
1: 又接上了，
0: 老唱。
1: 哼，
0: 那天早晨呢，我端着脸盆，我心想呢，打盆水洗洗脸好上班去啊。
1: 是啊，
0: 走到他们窗沿底下，听见唱上了。
1: 唱哪出呢？
0: 不是什么戏。
1: 唱什么？
0: 老两口子商量吃什么饭。
1: 这也唱啊。
0: 哎，我告诉你，他这称呼都特别。
1: 怎么特别？
0: 老头管老婆叫妈妈。
1: 嗯，
0: 老婆管老头叫姥姥。
1: 这什么辈儿啊？
0: 他就这么拎呢。就听老头说了，
1: 是
0: 啊，妈妈，今日你我二老吃什么饭呢？老太太说了，哎，姥姥，你我二老吃啥酱捞面吧。炸酱捞面你还唱什么呀？
1: 就是啊。
0: 老头又说了，
1: 哦，
0: 拿来，拿钱来，我去买面呢，这钱嘛，哎，惭愧了。
1: 惭愧是怎么回事啊？
0: 就是没钱呢。
1: 没钱呢？
0: 老头一听说没钱呢，饱了，
1: 交起板来了。
0: 我一听，我先别打水去了，听戏得了。什么戏都听过，唯独炸酱面没听过呀。
1: 是没听过。
0: 还真唱上了
1: 啊。
0: 听说要吃炸酱。

0: 空旷、
1: 哎、哪儿来的锣呀、
0: 啊、哪儿我把脸盆掉地下
2: 这就是马季、郭全宝合说的相声戏迷。生活中的马季有很多让人竖直赞叹的品质。有一次，守卫在边疆前哨的战士汇来50元钱，要购买马季的相声录音带。马季收到后，就从自己仅存的两套资料磁带里取出一套，复制了两盒，连同那50元钱一起寄给了前线战士，并附上了一封信，信中说：“这是我的一点心意，你们在前线保卫祖国，你们的贡献用金子也难以衡量。我能有这样一个机会表达一下我的心情，感到无比的欣慰。”马季还非常喜欢生活中的新事物。曾经有一段时间，他迷恋上了开车，乘车外出的时候，他总要找机会和司机调换位置，过一过自己的车瘾，开得兴奋了，还能得意地哈哈大笑，一副童心未泯的模样。

0: 美的笑是自然的笑，
1: 最诚挚的笑是发自内心的笑，
0: 最幸福的笑是甜蜜的笑，
2: 最高兴的笑是眉开眼笑，
3: 最巧妙的笑是会意而笑，
1: 最愉快的笑是又说又笑，
0: 最得意的笑是点头而笑，
4: 最害羞的笑是低头含笑，
0: 最动人的笑是含泪而笑，
1: 最幽默的笑是别人笑自己不笑，
5: 最调皮的笑是笑了又笑，
1: 最热闹的笑是哄堂大笑，
0: 最自豪的笑是哈哈大笑，
1: 最奇怪的笑是边想边笑，
5: 最复杂的笑是边哭边笑，
4: 最难为情的笑吧是捂着脸羞答答的笑，
1: 最阴险的笑是狞笑，
5: 最可悲的笑是哭后大笑，
1: 最恶毒的笑是奸笑。
0: 相声小品快板书，
1: 评书大鼓，山东快书，
0: 哈哈，笑一笑，十年少，
1: 嘿嘿，百年笑声。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百年笑声》。每年的春节晚会都是老百姓一道必不可少的精神大餐，今天我们将和您一起回忆春节晚会的经典之作。1992年，小品演员宋丹丹想有所突破，扮演一回老太太，于是呢，黄宏就写了小品《秧歌情》，宋丹丹扮演的老太太惟妙惟肖，让她的表演又上了一个新台阶。可能您不知道，对于黄宏和宋丹丹的小品《秧歌情》中的化妆，当时的导演意见不一，宋丹丹的豁牙要涂黑，黄宏戴不戴老年寸头头套，导演意见不一，化妆师将很难粘贴的寸头头套贴上去7次又摘下来7次，最后导演才拍板戴上寸头头套。下面请您欣赏由黄宏和宋丹丹表演的小品《秧歌情》。
7: 你什么意思你？
8: 说过60多回了，不就是洗海澡、晒太阳、吃螃蟹、住楼房，睡了2天沙发床，回到家就想往那火炕上面安弹簧，拉倒吧！
7: 这谁呀？
8: 你杨活吧，岁数大了，眼神不好使。
7: 你眼神不好使，别给我出瞎了啊！
8: 我会干这么多年文艺了，手下有准儿。我这吹个喇叭能把你咋的，这么多年没吹了，你也露露脸呗。
7: 那 脸是随便露的吗？
8: 咋的？
7: 我现在是村长，我走。
8: 哎呀，我怎么瞅你这么别扭呢？
7: 刚化完妆，肯定看着不习惯呗。记得年轻的时候，你第一次给我化完妆，我对着镜子看老半天，当时越看越觉得，当你家眉毛在眼睛底下呀，啊！
8: 我记得刚才画眼上边的。
7: 刚才你不是反着画的吗？这得亏是描眉毛，你要抹口红，非在我鼻楼上面开个嘴不可。不去了，
8: 不去了，
7: 不去了，
8: 真不去了，
7: 真不去了。
8: 那我倒是这么漂亮，一人出门，你放心呐。
7: 我有啥不放心的？我现在算彻底想开了。如果你出现第三者，我马上改嫁。
8: 拉倒吧，
7: 我根本就不等你，还等他。
8: 有目标没？
7: 哎呀，
8: 再没有。
7: 你看又来了，小心眼总跟针鼻似的。爱情这个东西是自私的，但有的时候你有点过分。你说前几天来个换鸡蛋的老太太，都啥模样了？多看我两眼，你三天没跟我说话。
8: 死鬼，那说明我爱你爱得深。
7: 你爱我有多深呢？
8: 你问我爱你有多深？月亮代表我的心。为酒秧歌，我头顶星星去，身陪月亮归。一个女人独来独往，你从来没接送过我一次。
7: 你咋知道我没去过呢？昨晚你们在西昌院练的秧歌，对不？
8: 你去了？
7: 废话，不去能掌握第一手材料啊？
8: 我咋没瞅着你呢？
7: 你能看着我吗？我潜伏在草垛上了，
8: 盯梢去了，
7: 盯梢去了。我是想宏观的看一下你们整体的艺术构思。
8: 多提宝贵意见。
7: 毛病太多，一时不知从哪下嘴。
8: 你说，
7: 第一，基本功太差，眼神还可以。整个看来动作跟不上眼神，节奏过于缓慢，里边明显有太极拳的痕迹，接受不？
8: 接受。
7: 第二，队伍老化年龄偏高，我跟你说过多少回，一定要注意队伍的年轻化，年龄要卡死，最高的年龄不能超过90，要重点的培养80岁以下的新生力量。第三，在弘扬民族文化的
8: 圈，红字咋写？
7: 画个圈，我这就画的圈。一定要突出民族特点。说到这，我得说你两句老伴儿啊。
8: 咋的？
7: 你说扭秧歌，你就好好扭呗，啊，中间还插段芭蕾舞，那四个老太太手拉手，愣学四小天鹅，那体型能像天鹅吗？整个四个唐老鸭。
8: 我说你对这玩意儿这么在行，你咋不去吹小喇叭呢？
7: 我是村长，我能和你们那帮人同流合污吗？
8: 芝麻大点官还总提呢，人家国家主席官比你大不大？比你大不大？你说比你大不大？
7: 那还用问吗？比我大多了。从国家主席到村长一共差4级，省长、市长、县长，我。
8: 人家这么高的领导，都能跟人民群众一块娱乐，你差啥呀？人和人都是一样的。
7: 有道理呀、啊，要说人呐，穿上衣服能分出个3、6、9等来，到澡堂子一脱了，都一个模样。
8: 你呀，天灾日的好了，不愁吃喝的，你还不得出个好身板啊？
7: 那我不扭，这身板也不差呀。
8: 扭和不扭就是不一样。你瞅我现在还能走小翻身呢。
7: 你快拉倒吧，晚上睡觉饭人都靠我蒸，你还小翻身？
8: 怎么的也比你强啊！大。这个脑袋弓着个腰，侧面一看跟问号似的。你就抽吧吧，啥时候你抽吧成句号，你这篇文章算结束了。
7: 把问号句号都整出来了，
8: 那
7: 我不惜停，一使劲就是个惊叹号。哎呀，把这点还甩出去了。
8: 你呀，喇叭你都吹不出声了。
7: 你咋知道我吹不出声了呢？我是不惜吹。
8: 你吹。你吹出来让大伙儿听听。
7: 今天我喝出我这老脸去，我求喇叭去。我今天我吹。
8: 太好了，这么些年了，没听过这东西。
7: 这牙也没了，不知能不能抖住风了。这气也短了，不知能不能鼓出声了。
8: 你鼓足勇气吹，再不吹你底气就没了。
7: 好，我吹。

0: 你多爱这喇叭呢。嗯，咱俩成亲那天，我坐的花轿，你骑着大马，喇叭声一响，你就犯瘾了。你让吹喇叭那小子骑马上了，你一下就吹喇叭去了。
1: 那天吹的特别高兴，从早晨吹到晚上，到入洞房的时候才明白过劲儿来，差点让那小子钻了个空子。
0: 你还说你？自打你当了村长啊，这个人就没了。
1: 老伴儿啊，刚才我又找着赶脚了，吹着那小喇叭啊，又看着你年轻的浪不丢的小秧歌了。
0: 真的，你说我年轻时候那功夫，
1: 那还用说？
0: 前腿一抬豆子，
1: 对，
0: 后腿一抬豆子，
1: 对呀，
0: 旁腿一抬豆子，嗯，现在嘛鞋上去，脚上不去了。
1: 功夫老是不行了，这褶子都成堆了。
0: 哎呀，还没给你化妆呢，化了眉毛显年轻。
1: 不化了，老伴儿。
0: 咋的？
1: 想当初年轻的时候，咱有的老头画的褶是假的。
0: 对。
1: 到老了也年轻，画的眉毛也是假的。
0: 对。
1: 假的就是假的，还。

0: 火红的太阳刚出山，
1: 那也保险，连滑杆带我都一块往下折呀。
2: 妈妈，他拿裤子，
3: 我爬上去
2: 啊！
3: 我爬了半道，你关电门，我掉下来了。
4: 经典名段。
5: 欢迎您继续收听《百年笑声》，我是红九。蔡明和郭达是老搭档了，但是蔡明初次上春晚却不是和郭达。1991年，蔡明梳着两根羊角辫和巩汉林演出《陌生人》，非常出彩。蔡明在艺术上的成功有目共睹，这和他的努力是分不开的。同时，他的身后还有一个人在默默付出，这个人是谁呢？请您先欣赏小品，咱们一会儿再聊。下面请欣赏小品《陌生人》，表演者蔡明、巩汉林。
6: 爹，你是外地来的吧？
7: 你才是外地的呢。
6: 哎，口音我都听出来了，是不是找不到家在这里傻眼了？
7: 我没有傻眼
6: 啊，
7: 我火柴没有完电，汽车没有做饭，二姑家没有照间。
6: 哦，
7: 坏了坏了，都说出来了。
6: 到底是个小姑娘。哎，你姑姑家住哪里呀？
7: 我不告诉你。
6: 天这么晚了，好好讲，你姑姑家住哪里？
7: 嗯，住耳朵里。
6: 耳朵里？
7: 哦。
6: 你姑姑住这里？
7: 哦。
6: 哎呀，看来你姑姑不太大哈。
7: 你姑才那么大呢。
6: 哎，你不是家住在耳朵里吗？
7: 哦，是耳朵眼里。
6: 哦，耳朵眼里。耳朵眼胡同吧？还耽误事情。哎呦，夜里12点多了，这个末班车也没了，一个外地来的小姑娘，你说她怎么也不回来。哎，我看这样吧，我先送你走吧。
7: 为啥？你为啥？你又不认识我，你为啥送我回家？
6: 哎呀，因为你是个小妹妹嘛。
7: 我奶奶说了。
6: 你奶奶？
7: 我奶奶说不要哥哥妹妹的，容易出事。
6: 我没别的意思啊，只是想送你回家的。
7: 我奶奶说了，不让我跟60岁以下、15岁以上的男人接近。
6: 我不是60岁，也不是15岁，今年刚好34岁。
7: 我奶奶说了，你这个年龄是最危险的。
6: 哎呀，你不要防着我嘛。
7: 我奶奶说了，人心隔肚皮，不能不防。
6: 好了好了，我跟你讲。
7: 我奶奶说呀。
6: 哎呀，你奶奶累不累呀？哎，她怎么老讲啊？有这个时间我们都到了呀。哎，再说我不是坏人吗？
7: 我奶奶说了
6: 啊，
7: 坏人从来不说自己是坏人。
6: 哎，我就没说自己是好人嘛。
7: 你还是坏人呢。
6: 哎，这哎呀，你怎么这么死心眼？其实啊，我也不光是为了送你走的，因为我的家呢也住在耳朵里。
7: 你家也住耳朵里？
6: 哎，我家也住在这里啊。
7: 咱们是顺路。
6: 哎，这么走，快走吧，小妹妹。
7: 不要哥哥妹妹的。
6: 对，容易出事儿。那就快走吧。小女同志，
7: 前面带路，小男同志。
6: 哎，这个同志之间这个关系就比较正常了。我跟你讲啊，这条路是很黑的，我怕你。你不要这个姿势吧，你好像是要在打狗啊，是不是？哎，收起来收起来，靠近一点啊。

0: 我怕你一个人走夜路害怕。
1: 哎，我这个人胆子蛮大的，经常一个人走夜路。我
2: 哎呀，
0: 怎么了？
2: 前面有个人。
0: 在哪呢？
2: 那呢？矮矮的，胖胖的，好像没有头。
0: 哎呦，你别吓我！我怎么跑后面来了？你拿着，有我呢，不要怕啊！
1: 嗨，你过来！你要是不过来，我们就不过去。
2: 我说，咱们还是过去吧。
0: 怎么了？
2: 那是个姓孔子。
1: 哎呦！
0: 我这个人眼睛不好使的，你不要一惊一乍的好不好？你看看你。行了行了，咱们为了走得快点，我来拿包裹。
2: 这是给我姑姑带的哦。
1: 什么东西啊？
2: 白树干。哎呀，
1: 我不要，我来拿去。
2: 这是给我姑父带的哦。
0: 哎呦，什么贵重物品嘛？
2: 请弹的棉花套子。
1: 我不要你的东西，到了你姑姑家我还还给你。
2: 你还还给我？
1: 哎，还给你，拿过来。这样呢，咱们俩就走得快了。
2: 哎，你等一下
1: 啊！
2: 我问你啊，你跑得快不快？
1: 快啊！我跑起来像兔子啊！妈，
2: 你快拿了吧，你跑了我追不上你、哦。
1: 哎呦，我怎么会跑呢？
2: 你嘴里说你不跑，你真跑了我追不上兔子。
1: 你这是怎么讲话了啊？我看你是外地来的小妹妹，是不是啊？啊，深更半夜的不安全，我想送你走的，你太不相信我了。按你的意思，除非把我捆起来用绳牵着走，你就放心了。
2: 这个办法不错。
1: 那可，
2: 既然你已经提出来了，我看咱们就这么办吧。
1: 啊，
0: 你真要帮我？你看，哎呀，好，你快点，我还有事情呢。
2: 不好意思啊。
1: 哎，没关系没关系，来吧来吧。哎呀，这是为什么许的嘛？
2: 不好意思。
1: 哎呀，你还不好意思呢你啊。
2: 好了，一会儿你可以拿上了。
1: 是啊。这回你放心了
2: 啊、
1: 哎！我可成了逃犯了，
2: 走吧，
1: 好好好，走走走，哎。

0: 不要再唱了啊，容易把狼招来啊。
1: 我不是不会唱，我是没有力气了。
0: 你是饿了吧？
1: 哦，你吃两块白薯干吧。那是给我姑姑带的。哦，
0: 对对对。
1: 哎，你等一下等一下，
0: 我这兜里有巧克力的。
1: 啊？
0: 过来拿。
1: 我奶奶说不让我随便吃人家的东西。
0: 哎，没关系。
1: 不知道吃你怎么拿过去了？我奶奶说可以看看。
0: 对，看一看，看一看。
1: 哎呀，我奶奶说不让吃，可你又说不让尝。
0: 哎，那你就尝尝嘛。
1: 那我就尝了。
0: 哎，好吃的很了。
1: 哎，那我不吃下去啊。我尝完了还还给你啊。
0: 哎，你尝完了还还我什么了？太有意思了。慢一点，慢一点。味道怎么样啊？
1: 你又尝出来，
0: 太快了！
1: 还给你吧，坏了坏了，我都给尝没了。
0: 没关系，你呀、啊、大概是饿坏了，是不是？
1: 我现在不饿了，咱们走吧。
0: 哎，走吧。
1: 哎，
0: 不用走了，不用走了。
1: 咋回事？
0: 哎呦，这就是耳朵眼胡同。
1: 到了，
0: 到了，到了。
1: 二姑，
0: 哎，慢一点。
1: 我给忘了，一家别住这儿吧，咱们一块进去吧。
0: 错了，错了，错了啊！刚才啊，我在那里等我爱人下一班，我们俩见面的地方才是我的家。
2: 刚才您听到的小品《陌生人》，表演者蔡明、巩汉林。蔡明身后的坚强后盾就是她的丈夫和家庭。蔡明在一次联欢活动上认识了丈夫丁秋兴，不久两人走进了婚姻的殿堂。次年他们的儿子出生了，儿子的到来让家庭生活一下子显得紧张和忙碌起来。考虑到蔡明知名度比自己高，发展前途大，丁秋兴决定把大部分的精力放在家里。丈夫的付出和

和牺牲成了蔡明奋斗的动力。这时候蔡明开始涉足小品，丈夫丁秋兴经常在家充当他的临时搭档，和他一起对台词儿。1991年春节联欢晚会上，蔡明与巩汉林合作表演《陌生人》小品，一举成名。好了，今天的百年笑声马上就要和您说声再见了，下次百年笑声咱们再会。

0: 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各位师傅，采访一下，你们所理解的安全生产意味着什么？
2: 安全就是效益，安全就是幸福。疏忽麻痹和失职必造成痛苦的祸患，不能心存侥幸。
3: 漏洞不补，事故难堵。
4: 防范永远胜于救灾，安全生产不能大意。
5: 违章操作严批评，道是无情却有情。
6: 正所谓想要无事故必须下功夫，北安综合广播与位居生产一线的您真诚共勉。出门挣钱不容易，安全生产要牢记，强化科学管理，让安全永远第一。

0: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1: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0: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1: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0: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93.9，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各位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正在为您带来的行走的背包，我是嘉欣。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浙江的桐庐。有人说呀，诗画江南中最意是桐庐。桐庐它是浙江省首个最美县城，还入选美国国家地理评选的25个全球最佳旅行目的地的榜单，也是中国唯一上榜的目的地。桐庐的别名也叫画城，人在城间走，便似画中游。一半是连绵青山，碧波荡漾；一半是小桥流水，阡陌古道。秀丽山水和江南底蕴勾勒出小城的风骨，也成了无数名士的诗与远方。就连李白和白居易也是赞不绝口。这里藏着黄公望笔下的山水，天下佳山水，古今推富春。一条静静淌过的富春江，两岸是群山如黛，是沙洲点点。博一叶扁舟于江南之上，诗里的景致啊，便在眼前浮现了。桐庐有着数不清的避世古村，当黄山松阳的古村被游客所占据着，这里却依旧留住了几分的清静。群山环绕，碧水淌过，百年的烟火气兀自升起。

这里呢还有质朴的山野味，鲜辣十足。桐庐地处浙西，口味呢不像江浙菜那样清淡啊，它更加的偏向于咸辣口，配上好山好水里的好食材，肥嫩的茶香鸡，鲜活的虾烧蟹，还有很多地道的小吃。这里呢是现实版的富春山居图，早在古时候它就已经是无数名士心中的桃源了，藏着宁静的山居慢生活。来到桐庐呢，一定要去打卡的就是大旗山，它是江南第一名山，也是浙西小九寨。怪石、峡谷、瀑布、溪涧，还有潺潺流淌的水，汇聚成了一方方碧绿剔透的果冻湖，非常的美啊，真的是就像一幅画一样。而且山里的人呢也不是很多，抬眼就能看到。

好，剔透的碧水丝毫不输给荔波的小七孔，还有成群结队的锦鲤，游弋其间，莫名的有一种让人安静下来的魔力。

严子陵钓台，它是富春江最美的地方之一，也被誉为是富春江小三峡，需要乘船才能抵达。坐在摇晃的小船上，两岸是山峦环抱，层叠林木。相传这里曾是东汉名士严子陵的隐居之地，严子陵拒绝了刘秀的再三邀请，不愿出仕，便在富春江畔定居，每日便来垂钓闲游，不求功名富贵，只求自由自在。有人说呀，隐于山野间的田子地是更加适合中国人体质的山水乐园，这里有世界上最长的高空玻璃漂流，也有悬于山间的惊险吊桥，还有溶洞树海等等。你可以坐着魔毯上山，然后呢去走走紫菱千手，随后便能前往顶部的天空之境。抬头是天，身下是云，当你置身于其中呢，就非常像被辽阔的群山托起一样啊，随手一拍就是山水大片。喀斯特溶洞，提起喀斯特溶洞呢，总能让人想起桂林这个地方。其实啊，在桐庐也藏着被誉为全国诸洞之冠的瑶林仙境，它的奇幻瑰丽啊，是绝对不输于桂林的银子岩的。漫步于溶洞之间，就像是走进了绚烂的地下宫殿，抬头呢便是垂挂而下的石柱，低头是拔地而起的石笋。五颜六色的灯光打在上面，非常的奇幻。不过呢，洞内啊是有点冷的，大家去的时候记得多穿件衣服。在桐庐呀，不只有流淌的青山绿水，也从不缺古朴悠然的古村落。中学课本里呢，曾读过周敦颐的《爱莲说》，而相传周家的后人便居于环西村。环西村呢是比较小众的，几乎是没有什么游客，只有古朴的石桥、潺潺的溪流、林立的屋宇。村子里呢有五棵700多年的银杏树，每年到了深秋啊，便舒展起一束束的金黄，灿烂如阳，也守护了村子的百年岁月。在富春江的南岸，还有一座始建于南宋的深奥古村，它和许多落寞的古村啊不太一样。这座古村呢，依旧是非常非常的鲜活的，在巷陌间逛逛，总能寻到质朴生动的人间烟火。漫步在悠长的鹅卵石巷间，两旁呀、是粉墙黛瓦的明清建筑，猫狗和鸡鸭晃悠悠地走在路边，抬头是檐下挂起的干辣椒，一切是温暖而又亲切的样子。而且在这个村子里面呢，还藏着一家深奥老茶馆，你可以坐在木椅上煮一壶清香四溢的茶汤，喝着热茶晒着太阳。桐庐的迪普村啊，是远近闻名的孝义第一村，也坐拥着900多年的历史了。村里还有不少明清的古建筑，被保存的也是很好。而直到如今呢，最受欢迎的呀，就要数村里的花海了，大片大片的百日菊在秋日盛开。接下来要说的是石舍村，听这个名字啊，就能猜到它是一座石屋林立的古朴村落。但是这里的森林覆盖面积啊，已经高达了92%，有起伏的山峦、繁茂的林木，还有包裹着小小的村庄。村里呢也不过100来户人家吧，但是呢却汇集了不少的咖啡店、手作店、茶馆等等。你可以在这里慢悠悠的

闲逛有着非常古朴的气息和文艺的氛围。沿用在万亩竹海间的峨山畲族乡是桐庐唯一的少数民族乡，还被誉为是中国畲族第一乡。综艺节目《我们的客栈》也来这里取过景。可以在西侧的峨溪边走一走，偶尔呢也会遇见穿着畲族服饰的姑娘迎面而来，也会听见悠远的畲族歌声回荡在乡间。如果呀你是选择在秋天的时候去，遇上了秋日的丰收节，还能喝一碗畲家好酒，吃上一口香喷喷的乌米饭。好，我们稍事休息，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0: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1: 去圣托里尼，阳光下感受浪漫；
2: 去冰岛，冰与火的国度享受自由；
1: 去土耳其，乘坐热气球放飞梦想。
2: 每一段旅途都有出发时的梦想，意外的发现，难忘的故事，还有不期而遇的感动。
1: 行走的路上，我们用声音记录梦想。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行走的背包》。

在今天节目当中呢，为大家介绍到的地方是桐庐。这里呢，坐拥着秀丽的富春山水，也让桐庐啊有了吃不尽的天然食材，纯净而鲜灵。无论啊是水嫩的野菜山蕨，还是肥美的鱼虾螃蟹，每一口都是至纯至鲜的山野好滋味。富春江中的江鲜啊是真的不少，但最鲜的那一位要数白鲈，不少人呢称它为江中的白富美，色泽银白明丽，肉质细腻鲜嫩，无论是清蒸还是红烧都别有一番风味。尤其啊是冬末秋初的白鲈，是鲈鱼最肥美的时节。鲈鱼呀是洄游鱼，开始洄游的时候是比较肥的，洄游至桐庐一段刚刚好，减脂去油，达到了鱼肉的最佳比例，细嫩而不肥腻。不少店家呢也会做上一道红烧鲈鱼，用油啊略煎一下，淋上咸鲜的酱汁，鱼皮薄薄一层，口感酥香，鱼肉呢则是细腻无比，入口即化。那吃过了水里游的，还要尝尝山里跑的，清香不腻的茶香鸡，它呢也是桐庐十大名菜之一呀。别看它只是简单的焖鸡，做起来可是不容易的，要选用皮软肉嫩的童子鸡，以茶叶为辅料腌制一整晚，再用小火焖煮，最后呢将炒香的茶叶淋入鸡身的刹那呀，满屋都是四溢的茶香。趁着热乎劲儿，撕下金黄油亮的鸡腿儿，咬上一口，鸡肉软烂脱骨，咸香中透着丝丝的茶香，它这个茶香鸡呢是吃不腻的，而且呀还格外的下饭。

在桐庐啊，还有一道挺有意思的美食，叫油沸馒头加臭豆腐。哎，听起来啊就很有趣。大家或许都吃过馒头加肉，但是馒头加臭豆腐倒是第一次听说。对于不少的桐庐人来说呢，油沸馒头加臭豆腐才是惦念着的舌尖味道。它呢就有点像是迷你版的汉堡一样啊，将香甜的酒酿馒头在油锅里炸上一圈，切成两半，刷上甜辣酱，加上金黄酥脆的臭豆腐，还可以加一些火腿肠，捧在手里呀，边逛边吃。外层的馒头呢被炸得松松脆脆的，里层的臭豆腐绵软喷香，带着酱汁的甜蜜蜜，辣乎乎，口感也是层层叠加。

在桐庐呀，正道有很多种，所以呢便善于制作以米粉为主料的米果，它呢也是当地人必不可少的早餐之一。吃上一口软糯咸香的米果，让每个早起的清晨都有了美好的期待。米果呢是一个个胖乎乎的白团子，它是以大米制成的绵软外皮，裹上爽脆的笋丁，还有本地的猪肉、老豆腐、胡萝卜、提鲜的雪菜，一口下去啊也是非常的满足。而且大米的皮子呢，它吃起来啊不会很粘嘴，吃起来是香香软软的，馅料也是十分的扎实。它的这个米果呢，普遍的价格是3块钱一个，而且价格也不贵，有鲜辣和不辣的口味，大家可以选择。整体的内馅味道啊是调得很鲜的，还有酒酿馒头、麻糍也是非常值得尝一下的。在桐庐的新河乡呀，传承着有上千年历史的新河索面，面条细润绵长，吃起来格外的柔韧，弹性十足。每到秋冬的时节呀，乡里的人们就忙活起来了，晚上和面，早晨拉面，日上三竿晒面，日插三竿收面，形成一道道洁白纤细的面帘。空气当中呢弥漫着浅浅的面粉香，烙一碗热乎可口的索

0: 评书时间，欢迎收听。
1: 奥秘，书接上回，这程犀牛抢着林秀英就要往府上走，可这时节来个壮士，当场喝住他们。程犀牛一看，呀哈，在这个地界还有敢跟我这么说话的，把他给我围起来。这就把这壮士围起来了。程犀牛看了看他，嘿嘿，你小子真是吃了雄心豹子胆呢、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这壮士一看周围啊，已经围满了人，满不在乎，冷笑一声，看着程犀牛说：哼，路见不平有人铲，理不公有人管，俺杜世清偏要打抱不平。呸！这程犀牛舔着肚子啐了口唾沫，你小子想管我？来来来，我告诉告诉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我爹是西乐侯，我母亲是老诰命，我舅舅是严阁老，我乃是堂堂兵备，只怕你管不了吧。杜世清一听是一点儿也不示弱，大声地说：我偏要管到底。程犀牛看了看他，哎呀，小子，你真是活拧巴了，知道吗？前天我刚在这儿勒死个人，我整死条人命就跟踢死条狗差不多，来人呐，把他给我拿下。说着这帮人呼啦超就要上，但杜世清这时威风凛凛，往这一站，好似一座铁塔一般，眼珠子一瞪，看你们哪个敢上。这往这一喝呀，众人还真不敢贸然向前。但是这恶管家程虎啊，狐假虎威，狗仗人势，心想你装什么装啊，你跑这儿装嘞？我们家大爷程犀牛，那我现在必须要替他出头。这就来到跟前，用手一指他：小样的，你还自报家门呢？你叫杜什么玩意儿？杜世清，我看你肚子要青，你看我怎么整你。说完伸手就要抓他，可哪知道还没等他反应过来，就近眼前一黑，也不知道杜世清为什么啊，这个动作这么快，来到近前，抬起脚来一脚，蹬的就蹬在程虎的肚子上。这下给这程虎蹬的当时就趴地上，哇的一口就吐出来，连血带今天早上吃的那点东西。好家伙，这程虎趴地上起不来了。杜世清也不管那么多，丢下程虎就迎击家丁。这些恶奴哪够这杜世清揍的，上来噼嗤啪嚓一顿乱揍啊，给这些家丁打得抱头鼠窜。这程虎在地上一看，呀哈，你还来能耐了，你砍我的。这小子从地上爬起来，就偷偷地抽出宝剑，心想：小样，我给你来个透心凉。这就窜到杜世清身后，你小子还来能耐了，你看剑。说完嗖的这就捅向杜世清，可哪成想杜世清眼疾手快，这一闪身，结果这剑没刺着杜世清，倒是不偏不巧的奔着在旁边看热闹的程犀牛肚子去了。这程犀牛正在这儿指挥呢，给我围上，这边过来，抱住他，抱住他，抠他眼珠子， 正在这喊呢，哪成想这程虎这柄剑奔着自己就过来了，他就感觉到肚上一凉，扑哧一声，这剑正扎进程犀牛的肚子上。顿时这小子是一声惨叫，我的妈呀，噗，这血跟喷泉似的。各位啊，这个人血喷泉一般没人见过，那现在就可以感受一下了，这血这顿喷呢，好家伙，都喷了程虎一脸。程犀牛喊着喊着，扑通一声，这就倒在地上一动不动了。程虎和家丁们一看全都傻眼了，在这儿愣了半天，
2: 哈哈，大少爷，
1: 围着程犀牛瞅了半天，一看不行，赶紧抬走啊。本来回去的时候是抬女子，抢来的良家民女，抬女子，现在可好，妈抬尸体啊，你这玩意儿，这帮人抬着这程犀牛的尸体是狼狈逃窜呢、啊、就扔下林秀英和这杜世清不管了，撒腿跑，赶紧到府上。杜世清这边也不追，紧忙来到林秀英切近啊，照看一下林秀英。这时节林有安老汉从后面赶上来，一看女儿安然无恙，心中高兴啊，这边赶忙感谢杜世清。一看这情况，老汉担心地说，壮士啊，程犀牛如今一死，他家权高势大，倘若无赖我们父女，这便如何是好啊。杜世清这时节这才亮明自己的身份，说，老丈你不要害怕，我杜世清乃奉定国公之命查访盐城两家恶迹，今日正遇此事，待我写下简帖一张，你快去清苑县告他一状，我连夜进京请定国公做主，这场官司俺替你包打定了。林有安一听心中大喜，赶忙回家备好纸砚，就请杜世清写下简帖。杜世清把简帖交给林秀英，辞别了林有安父女，是直奔京城而去。咱们压下杜世清进京暂且不说，单说程犀牛他们家，这程犀牛和程虎出门抢亲，诰命夫人就在府内命丫鬟院工悬灯结彩，布置洞房，开始指挥，
3: 给我都干起来，今日是我儿大喜，谁敢有差池，我定然不饶。你不对，你这个位置有点歪，这个喜字是这么贴的吗？嗯，歪了那么一点点，给我好好伺候着。
1: 整个府上全都听他指挥，哎呀，侯府是鼓乐喧天，鞭炮齐鸣，红旗招展，人山人海，全都挂的大红绸，红烛高照，赛似天宫。那当然，这程犀牛那是个独根苗啊，长得虽然像个丑八怪，既缺德又无才，但是儿不嫌母丑，母不嫌儿损，这诰命呢把他当成眼珠子宝贝似的，指望着儿子快成花烛早生贵子，好继承这程府的爵位家业呀。啊，你这现在娶亲了，你甭管是抢的还是娶的，整回来了。这程犀牛带人走后，他就请丫鬟秋香请来宾相。这宾相啊，就是过去古代主持婚礼的人， 你看各行各业那都是有年头的，包括这婚礼司仪，这在过去就有，而且广

0: 仨帖子，请来当地名门贵族，哎，得收礼呀，就准备迎亲。布置完毕，宾客也到了，就在这儿开始等啊。哎呀，左等也不回来，右等也不回来，只等到日头偏西，才见程虎慌里慌张地跑回来。这诰命夫人一看，紧忙就问：“少爷呢？”这程虎本来心里突突跳啊，一看这场面这么多人啊，只好装出很高兴的样子：“
1: 这少爷在后边呢啊，少爷在后边呢。”
0: 诰命夫人又问：“那新娘子呢？”“
1: 新娘子抬回来了。”
0: 宾相这边给诰命道过喜，朗声唱道：“一块檀香木，雕刻一马鞍，新人桥上过，四季保平安。”接着又拉着长声喊道：“新郎新娘就位，夫妻先拜天地。”这宾相喊声未落，就见外边传来脚步声，然后家丁们慌里慌张的抬着血迹斑斑、僵尸挺直的程犀牛来到客厅。啊，满堂宾客丫鬟仆人全都大惊失色，顿时慌成一片。诰命夫人都不敢相信呢，瞪着眼珠子狂叫：“儿啊，儿，你怎么了啊？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呀，这怎么成了大丧了呢？快起来瞅瞅娘啊。”这就扑到这程犀牛身上开始嚎：“哎呀，我的儿啊，你高高兴兴去迎亲，为什么回来肚子上戳个大窟窿啊？”旁边这程虎怕吃醉不起，那能说是我赐死的吗？紧忙撒谎说道：“
1: 老诰命啊，邻家妇女不肯答应婚事，结果还把少爷赐死了。”
0: 这诰命夫人一听，当时气得那就像只吃人的母狼一般，嗷嗷怪叫啊。各位，这谁要是看过这种发火啊，就真的这个快爆炸的这样子，那真吓人呐、啊。声嘶力竭的喊，直跺脚：“
1: 长虎，前面带路，快快捉拿邻家妇女，替我儿报仇。”“
2: 是夫人。”
0: 随即程虎一摆手：“跟我来，去抓凶手。”这帮小子心想：“嘛，你就凶手，还装什么犊子呀？”但是也不敢多说呀。随后吩咐备轿，要亲自去林庄查问。咱们压下诰命夫人暂且不说，单说林有安妇女。二人等杜世清走后，收拾了一下行装，便怀揣大壮直奔清苑县衙。爷俩抱定了不信乾坤无天理，州县不准告进京的决心，要和程府拼个输赢。结果父女二人正走呢，就听后边传来吆喝声：“站住，给我站住。”林有安和林秀英回头一看，就见后边尘土滚滚来了一只人马，打头的就是恶仆程虎，后面一台轿里坐着位贵妇人，这便是老诰命夫人。霎时间大队人马这就来到跟前，程虎到了切近，指着父女二人喊道：“
1: 太太，这就是林家妇女。
0: 诰命夫人恶狠狠地瞪了林有安一眼，咬牙切齿地说：
1: 大胆的老狗，你刺死我儿，还想活命吗？
0: 林有安老汉丝毫不惧，瞪着眼珠子说：
1: 明明是你们勒死我儿秀生，你怎么反咬一口，诬赖我良民百姓？
2: 我呸！
1: 老畜生，你休要在这儿耍滑头。
0: 林有安心想，反正要见官了，谁怕谁呀？老头也眼珠子一瞪：
1: 狗诰命，你休要逞凶。
2: 呀哈，你个老东西还来劲了。
0: 他一看这林有安不服，就一摆手叫来程虎。
2: 程虎，
3: 太太，给我拿鞭子给我抽他，这对妇女是欠抽啊，给我打。
0: 这就当街鞭打林有安妇女。妇女二人抱在一起放声痛哭，那疼得钻心的疼。最后实在老汉忍不了了，扑上去一口咬住程虎的手腕。
2: 哎呀，你个老东西，你咬人。
0: 这鞭子掉落在地，
2: 诰命夫人一看，呀哈，你还来劲了，你有嘴呀你呀，给我接着打。
0: 就叫来秋香拿棍棒棒打林有安。
2: 秋香，给我往死打他。
0: 但是丫鬟秋香啊不忍下手，拿着棍棒杵在这儿一动不动。
2: 诰命夫人一看，你个废柴东西，给我。
0: 说完抢过棍棒，朝着林有安恶狠狠地上前，
2: 你给我招打。
0: 啊呜，这一棍子正打在林有安头上。林有安当时是眼睛直愣，这鲜血就下来了，随即蹬腿，这就死在当场。林秀英一见爹爹惨死，她是悲痛欲绝，眼含热泪的冲着诰命夫人骂道：
1: 老贼婆，你欠下我家两条性命，我要把你上告。
0: 诰命夫人一听，晃着脑袋：
1: 嘿嘿嘿，哎呀，小妮子啊，小贱人，你还要上告呢？
2: 我就是诰命夫人，谁敢告我？
1: 我活了这么大年纪，还是头一次听说有人敢告老娘的状呢。我今天留下你一条小命儿，我倒要看看你怎么个告法。
2: 打交回府。
0: 说着带领程虎等家丁恶奴就打轿回府。林秀英咬紧牙根，眼含热泪，颤抖着身体给爹爹收尸。等装殓好尸体，便到衙门去告状，心想：我不信没天理，我一定要把他告下来。这边林秀英准备告状，咱们先不提，单说这诰命夫人回到府上啊，看着他儿的尸身又一顿痛哭：
2: 儿啊，我把那老狗打死了，让他下去陪你还不够，等那个小贱人我也整死他。
0: 这时节有家里人就说夫人呐，这个小妮子到这官府去告咱们，咱真不管吗？这诰命夫人眼珠子一瞪：
2: 管什么呀？这儿的县令七品芝麻官儿，一个小小的县令敢管我吗？
0: 他这话还真是一语成谶。 他可不知道，就是这七品芝麻官，是管定他这个诰命夫人了。那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再说。

0: 是什么？
1: 妈，你别说了。
2: 爸，能不能让我自己待着？
3: 哟，儿子，生气了，出去玩会儿。
4: 呵，闺女，哎，快看爸爸做的饭，哎，来尝尝香不香？
5: 祝贺同学们圆满完成学业，顺利毕业。
2: 来，看镜头啊！
6: 看镜头啊！
2: 3、2、1，
7: 茄子。
1: 妈，我走了啊！
3: 哎，平平安安，高高兴兴的啊。
2: 爸，东西我都装好了。
8: 去吧，别给你爸丢人啊。
0: 成长是琐碎，是蜕变，是分离。成长是满载热爱，奔赴远方。
9: 家教书房呢，为您挑选的是著名作家钱穆的作品《读书与做人》节选。钱穆先生认为，读书先要有志，其次要能养成习惯，要在离开学校之后也能继续保持读书的习惯。他在文章中将我们业余读书所涉及的图书类别分成了五类，即修养类的书、欣赏类的书、博文类的书、新知类知识和消遣类的书，用以指导我们的阅读。下面我们一起来听听钱穆先生关于读书与做人的看法。读书与做人节选。读书先要有志，其次当能养成习惯，离开了学校还能自己不断读书。读书亦就是做人之一部分，因从读书可懂得做人的道理，可使自己人格上进。唯在离开了学校以后的读书，实与在学校里读书有不同。在学校里读书，由学校课程硬性规定，要笔记，要考试，战战兢兢，担心不及格，不能升级，不能毕业，好像在为老师而读书，没有自己的自由。至于离了学校，有了职业，此时再也没有讲堂，也没有老师了，此时再读书全是自由的，个人尽可读个人自己喜欢的书。当知在学校中读书只是为离学校求职业做准备，这种读书并不算真读书。如果想做一位专门学者，这是他想以读书为职业。当知此种读书亦是做人中一小圈子。说到此，我们当再进一层来谈一谈读书的选择，究竟读哪些书好？我认为业余读书大致当分为下列数类：一、修养类的书。所谓修养，犹如我们栽种一盆花，需要时常修剪枝叶，又得施肥浇水，如果偶有三五天不当心照顾，便绝不会开出好花来，甚至根本不开花，或竟至枯死了。栽花尚可，何况做人，当然更需加倍修养。中国有关人生修养的几部书是人人必读的，首先是《论语》。切不可以为我以前读过了，现在勿需再读，正如天天吃饭一样，不能说今天吃了明天便不吃，好书也该时时读。再次是《孟子》《孔孟》这两部书最简单，但也最宝贵，如能把此两书经常放在身边，一天读一二条，不过花上三五分钟，但可得益无穷。此时的读书是个人自愿的，不必硬求记的，也不为硬考试，亦不是为着做学问专家或是写博士论文，这是极轻松自由的。只如孔子所言，默而识之便得。还有一部老子，全书只有5000字，一部庄子，篇幅虽巨，文字较深，读起来比较难。但我说的是业余读书，尽可不必求全懂。要知及一大学者，他读书也会有不懂的，何况我们是业余读书，等于放眼看窗外风景，或坐在80轮渡中欣赏四周景物，随你高兴看什么都好，不一定要全把外景看尽了，而且是谁也看不尽的。还有一部佛教禅宗的《六祖坛经》，是用语体文写的，内中故事极生动，道理极深邃，花几小时就可一口气读完，但也可时常精读。其次还有

0: 子的近思录与阳明先生的传习录。这两部书篇幅均不多，而且均可一条条分开读，读几条便几条。我常劝国人能常读上述七部书，中国传统所讲修养精义已尽在其内。而且此七书不论你做何职业，生活如何忙，都可读。二，欣赏类的书。谚语有云，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作诗也会吟。诗中境界包罗万象，不论是自然部分，不论是人生部分，中国诗里可谓无所不包。一年四季，天时节令，一切气候景物，乃至飞禽动植，一只柳，一瓣花，甚至一条村狗或一只令人讨厌的老鼠，都进入诗境，经过诗人笔下晕染，都显出一番甚深情意，趣味无穷。进入人生所欲喜怒哀乐，全在诗家作品中。当我们读诗时，便可培养我们欣赏自然、欣赏人生，把诗中境界成为我们心灵欣赏的境界。如能将我们的人生投放沉浸在诗中，那真是趣味无穷。如陶渊明诗《犬吠深巷中，鸡鸣桑树颠》，这十个字岂非我们在穷乡僻壤随时随地可遇到，可我们却忽略了其中情趣。经陶诗一描写，却把一幅富有风味的乡村闲逸景象活在我们眼前了。我们能读陶诗，尽在农村中过活，却可把我们带入人生最高境界中去，使你如在诗境中过活，那不好吗？又如王维诗，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诸位此刻住山中，或许也会接触到这种光景。下雨了，宅旁果树上一个个熟透了的果子掉下来，可以听到扑扑的声音。草堆里的小青虫经着雨潜进窗户来了，在灯下叽叽地鸣叫着。这是一个萧瑟幽静的山中雨夜，但这诗中有人，上面所引陶诗背后也有人，只是一在山中，一在村中，一在白天，一在晚上。诸位多读诗，不论在任何境遇中，都可唤起一种文学境界，使你像生活在诗中，这不好吗？纵使我们也有不能亲历其境的，但也可以怡情神游，于诗中得到一番另外境界。如唐诗《松下问童子》，言师采药去，只在此山中，云深不知处。那不是一幅活的人生画像吗？那不是画的人，却是画的人生。三，博文类的书。这类书也没有硬性规定，只求自己爱读，史传也好，游记也好，科学也好，哲学也好，性之所近，自会乐读不倦，增加学识，广博见闻，年代一久，自不寻常。四，新知类知识。我们生在这时代，应该随时在这时代中求新知。这类知识可从现代出版的期刊杂志上乃至报章上找到，这一类更不必详说了。五，消遣类的书。其实广义来说，上面所提均可作为消遣，因为这根本就是业余读书，也可说即是业余消遣。但就狭义说之，如小说、剧本、传奇等，这些书便属这一类。如诸位读《水浒传》《三国演义》《红楼梦》，可作是消遣。如果我们读书也如打麻雀、看电影般有兴趣、有习惯，在任何环境、任何情况下都可读书，这样便有高的享受，有好的娱乐，岂非人生一大佳事？读书只要有恒心，自能培养出兴趣，自能养成习惯，从此可以提高人生境界，这是任何数量的金钱所买不到的。您刚刚听到的是著名作家钱穆的作品《读书与做人》节选。
1: 向日葵绽放在温润的田野，红树林在陆海交界的滩涂生长，仙人掌生活在干旱的沙漠，松柏在 学武兵锋里站立。不一样的环境，一样的茁壮成长。
0: 有人说，有生之年一定要去一次敦煌。甘肃敦煌地处古代丝绸之路的咽喉要地，是古代中国通往西域地区的门户。来自不同地域的文明不断在这里交汇碰撞。正因如此，莫高窟也被誉为墙壁上的百科全书，沙漠中的美术馆。54个洞窟，106幅敦煌石窟壁画原图，一场精彩的穿越故事，了解一段1600年的辉煌历史。今天的成长访谈，让我们一起跟随《丝路上的敦煌》丛书作者唐立新老师，来感受敦煌的盛大。好的，欢迎收听今天的成长访谈。那今天这期节目呢，我们非常高兴地邀请到的是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硕士、首都博物馆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的志愿者，致力于博物馆文化、儿童教育和大众传播的唐立新老师。欢迎您，唐老师。
2: 谢谢主持人，谢谢。
0: 那其实跟唐老师相识也是在中华世纪坛这样的一次陶瓷的活动当中哈。当时呢，唐老师也是作为这样的一个志愿者讲解员，给我们非常生动地讲解了中国的历史上的陶瓷的文化和它源远流长的一些故事。那今天这期节目呢，其实我们围绕的一个主题啊，叫做敦煌啊。那今天我们其实想说一说唐立新老师所出版的《丝路上的敦煌：儿童历史文化百科绘本》啊。那这套绘本其实我也看到了，包括我的孩子也看到了，非常的喜欢。不管是从文字到他讲故事，包括他的节选的敦煌壁画上的一些珍贵的壁画，包括后面有插画师的一些手绘的作品啊，都非常的精美啊，可以说是精心打造的这样的一套丛书了，关于敦煌的丛书。那其实唐老师本人跟敦煌也有一段渊源哈，所以才促成了这一次去打造这套《丝路上的敦煌》这一套的丛书。那首先想请您给我们介绍一下，也聊一聊您打造这套书的缘起，以及呢这套书集结了哪些力量吧。
2: 说起做敦煌历史文化绘本这套书的缘起，的确是要从我和敦煌的这种感情上先说说。我第一次去敦煌是在2000年的时候，当时到敦煌看到之后很震撼，鸣沙山上、荡泉河边、莫高窟就那样静静地矗立着，崖壁上700多个石窟，真的好像就在对我诉说着千年的时光。那种感觉是我在中原文化中，或者说我在城市生活当中很少能有的感觉。那我是学历史的，我知道敦煌是丝绸之路上的一个重要节点，但是学过和看见是不一样的。从此呢，敦煌在我心中就占有了一个更重要的位置。此后呢，我也就一直关注着敦煌，也开始自己读一些关于敦煌的历史文化的书。和敦煌第二次结缘真的是一个巧合，也是一个非常在我人生当中，甚至对我的家庭、对我的孩子都产生影响的那么一个巧合。在大概2005年的时候，我带着我的女儿去北京图书馆，今天也就是今天的国家图书馆，参观正在举办的《四库全书》的大展。恰巧旁边的展厅是敦煌遗书的展。我第一次去敦煌是带着女儿去的，所以我们一看有敦煌的展，那必须要看呀。在敦煌遗书展上，北京图书馆正在做民众可以捐款修复残损的敦煌遗书的活动。我们看了之后，我女儿当时就要求用自己的压岁钱捐款，那我肯定同意，我也支持。他捐款修复的是《维摩诘所说经》的一部分。这个期间呢，北京图书馆呢，做了很好的活动。他还请我和我的女儿，因为我女儿当时很小嘛，就请家长带着孩子进入文物修复室去参观。我印象特别深，当时是一个女修复师在修复我女

0: 儿捐的那一份捐款的那一份敦煌遗书，那心里面那种激动很难，今天还很难用语言表达。
1: 嗯
0: 嗯，这之后呢，北京图书馆又办了一个敦煌遗书保护成果展，其中我女儿捐款修复的《维摩诘所说经》这一份敦煌遗书也在展览上展出了，而且呢，在展牌上还写上了这是谁谁谁捐款修复的。那么，同时北京图书馆就举办了一个新闻发布会，就邀请我女儿作为最小的民众捐资者，在发布会上讲了自己的感想，颁发了认捐证书。就是这样，我自己还有我一家人和敦煌的情缘就越来越深，可以说是解不开的这种情感。
1: 嗯，
0: 那么时间就到了2019年2020年初，中华世纪坛艺术馆和敦煌研究院在中华世纪坛共同举办大圣敦煌展。因为我是中华世纪坛艺术馆的志愿者，我就和其他志愿者一起接受敦煌研究院老师的严格培训以后，通过了志愿者讲解的考试，在展览的开幕当天，我就上岗参加了志愿讲解服务。当时可以用摩肩接踵来形容观众人数的多。
1: 嗯，
0: 当我就看到那么多热爱敦煌的观众，能参观这个展在北京，哎，我心里特别特别的高兴。这是讲到呢我和敦煌的情感。那么您主持人刚才也问到我们编这套书的缘起，其实编这套书缘起呢，我可以讲三点吧。就是说为小朋友编写关于介绍敦煌的读物，也是我的一种心愿。首先我也认为文化自信就必须要从小培养，要让少年儿童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的伟大，文明历史的悠久。那么博物馆和博物馆读本是一个非常好的载体。第二呢，敦煌石窟它非常特殊，出于文物保护的角度和石窟本身的特点，它一年接待观众的人数真的是极其有限的。
1: 嗯，
0: 就想呢，对，我就想，那我们是不是可以从书本开始，让没有去过敦煌的小朋友去了解在那个地方记载着我们祖国多么辉煌灿烂的文明。那么第三点呢，也非常巧，当时我国非常优秀的儿童图书出版机构，也就是我们这套书的出版社童趣出版有限公司，正在策划为儿童介绍敦煌历史文化的这样一个出版项目，他们正在寻找作者。在此之前呢，我也是童趣出版社中国国家博物馆儿童历史百科绘本其中四册的作者，所以呢我们和出版社的编辑团队就一拍即合。这就是说我做这套书有我个人的和敦煌的情感，我的家庭和敦煌的情感，也有一个愿望吧，用博物馆读本来介绍这个敦煌。
1: 其实听您刚才的这样的一个介绍，您跟敦煌的这个渊源啊，已经有20年左右的这个历史了。从您的孩子小的时候到现在，您又要给一代一代的孩子们去讲这个敦煌的历史文化，这是一种传承啊，非常有意义的事情。而且这套绘本呢，这套历史百科的这样的一个读本啊，它读起来其实非常的有趣啊，一点也不觉得人家一想，哎呀，这个敦煌是虽然说它非常的伟大，但是跟我的生活有点远，我能不能理解什么是敦煌？但是就我所看到的和孩子们所看到的，您出的这一套思路上的敦煌这个绘本啊，一下子就能抓住人，而且那些知识点呢，非常巧妙的这个构思，就好像您在博物馆给大家现场去讲解，像讲故事一样，那样栩栩如生的呈现在大家的面前。那我们可以具体来看一看这套书哈，它一共是有四册呢，每一册是有不同的主题的。有的主题叫走进千年敦煌，还有的主题呢叫沙漠中的美术馆，接下来的主题呢叫过一天古人的生活，最后一个主题呢叫了不起的丝绸之路。 这四个主题呢，其实是四个不同的角度，带读者去了解敦煌。那您可以给我们谈一谈这四册重点讲的分别是什么？为什么选择这四个角度来诠释敦煌呢？
0: 好的，我们主持人您也是认真分析了这套读本哈，您的这个我捋的这个顺序非常非常正确，也是像四套书，虽然它没有分一二三四这样四册，第一本、第二本这样，但是呢，我们也是希望读者、小读者和读者的家长大朋友们按照这样的顺序去读，所以呢，我就是想啊，我们选择这四个维度，是有考虑的。我们带着小读者先认识敦煌，了解敦煌的地理位置、历史发展。这里面呢，我讲的不仅仅是敦煌石窟的历史脉络哈，是敦煌作为一个城市整个一个大的地理、大的历史。那么帮助小读者们打开一扇走进敦煌的大门，所以呢叫走进千年敦煌。那么进大门后，第一眼就看到是绵延不断的崖壁上矗立着一个个洞窟，那洞窟里面五彩缤纷，看到舞蹈、乐队、运动、人物、色彩、故事等等等等。哦，原来在这里面就像我们在城市中去过的美术馆、博物馆那样包罗万象啊。所以，第二本我们给小读者一个概念，敦煌是一座沙漠中的美术馆。那有了这样一座美术馆，接下来我们要走进这座美术馆，在美术馆中看看当时的敦煌人是怎样生活的。我们在这一本中呢，就采用小读者们特别喜欢的穿越形式，让小读者过一篇古人的生活。去亲身感受啊，这个亲身打个引号，亲身去感受当时敦煌在敦煌生活的那些人的生活百态。那么在这样的穿越中，小读者就感受到了当时的敦煌社会生活，看到了形形色色的人和物，哎，他们的生活非常丰富，可是又有特色，这是怎么一回事呢？原来呀，敦煌是一个中西文明交汇的重要之地，所以紧跟着我们就设计出了不起的丝绸之路，希望小读者去感受敦煌文化的多元荟萃，了解敦煌文化的包容、融合、绚丽和多彩。
1: 好了，今天的成长时光要跟您说再见了，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播出的其他的精彩节目。

0: 时间，小说、散文、诗歌、戏剧，端详精悍，纯美芬芳。
1: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
0: 临上文学精粹，品味人生况味。欢迎收听《品读十分》。
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品读十分》，我是陈光，
3: 我是小丹。
2: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请欣赏程志伟的散文《在多伦路与名人相会》，和赵凤珍的散文《灰姑娘

0: 常读常新。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王勃的《散关晨渡》。
1: 首先，请欣赏程志伟的散文《在多伦路与名人相会》。
2: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文学，我欣赏。
0: 上海多伦路是我的旧游之地，我初一时就读的前进中学就在多伦路东口北侧，后来因为上海的中小学调整，初二时我转到溧阳路的新湖中学读书，并在那里初中毕业。多伦路是上海一条普通的小马路，位于虹口区四川北路底，路不宽，长度仅550米，路呈 L 型，东北两端均与四川北路连接。当年路两侧较为凌乱，记得我读书那会儿很少到多伦路的深处走动，毕竟当时才10岁出头，知识与阅历很有限，不知道这条小马路上住过何方神圣，隐藏着多少秘密。几十年后，一切都解密了，原来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许多杰出人物都曾在多伦路居住，到这里活动过的老文化人更是数不胜数。这是一条藏龙卧虎、群星荟萃、光辉灿烂的文化名人路。在多伦路两端新建的牌坊上冠以多伦路文化名人街和海上旧里。2010年，文化部更是授予多伦路中国十大历史文化名街的荣誉称号。现在的多伦路早已没有往昔的杂乱情景，只见屋舍俨然，风格各异，呈现出百年海派建筑的独特风采。这里没有上海市中心的高楼大厦，2、3、4层高为主的宅院门面给人以闹中取静、舒适安稳的感觉，怪不得当年有那么多文化名人愿意在这里生活和工作。景云里是多伦路地区一条普通的里弄，1929年到1930年鲁迅在这里生活工作了近3年时间。鲁迅之所以会选择在景云里居住，是因为这里不属于外国租界，这里是中国界，房租较低廉，只要不开战是不要紧的。由此看来，当时从事与文学相关工作的收入并不高，除了鲁迅、茅盾、叶圣陶、冯雪峰、柔石等人都曾住在景云里。另一个里弄风月里则是著名文学团体太阳社的旧址，由蒋光慈、钱杏村、孟超、杨村等人发起，洪灵飞、林伯修、娄世仪、任军、殷夫、冯宪章、夏衍等人参加的太阳社于1927年底成立，出版有《太阳月刊》，太阳社的成员均为中共党员。1930年3月初，鲁迅与部分作家成立左翼作家联盟，其成立地点也在这里，现已开辟为左联纪念馆。太阳社于1929年停止活动，社内成员加入了左联，因此多伦路是中国革命进步文学团体的发源地，被誉为中国的现代文学重镇。说到左联，就必然要提到左联五烈士柔石、胡也频、殷夫、李伟森、冯铿。当时柔石就在景云里进行革命文学写作。1931年1月，柔石和另外四位青年文学家不幸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是年2月7日在上海龙华被残忍杀害。其中天才诗人殷夫牺牲时年仅22岁，鲁迅闻讯后悲痛欲绝，写下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强烈控诉国民党反动派无端虐杀爱国青年才俊的暴行。这篇文情并茂的作品成为鲁迅著作中光辉熠熠的篇章，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如今左联五烈士的雕像就矗立在多伦路上，深切表达着今人对革命先烈的永恒纪念。当年瞿秋白、郭沫若、冯雪峰、丁玲、陈望道、王造时、赵世炎等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都在多伦路上活动过。日本人内山完造和他创办的内山书店

0: 最早就设立在多伦路上。作家白先勇在多伦路上的白公馆里度过童年时光，如此多的文化名人都曾不约而同地汇聚在多伦路上，确实是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的奇观，却也成就了多伦路与众不同的辉煌。在整修后的多伦路上，郭沫若、茅盾、瞿秋白、丁玲、叶圣陶的单人塑像均立于马路两侧，多伦路东口鲁迅与青年的群体雕塑最引人注目，其中三把椅子上坐着鲁迅和两位青年，另外一把椅子空着，等待后来者坐上去。雕塑的立意很高远，期待在鲁迅精神的感召下，一代又一代青年贤才能够把中国进步的文学创作与活动持续推向前进。路北面的墙壁上有一组版画雕刻，描绘了鲁迅、陈赓、郭沫若、茅盾、丁玲、叶圣陶当年的青春形象。往南的转角处有一家老电影咖啡馆，门口一尊英国影视明星卓别林的铜像颇引人眼球，他正拄着拐杖欢迎来宾。还有一尊报童铜像，看着他耳畔似乎又响起那熟悉的卖报声。如今多伦路上的临街房屋多开辟为艺术馆、收藏馆、展览厅、文物商店、餐厅等，主要从事商业活动，作为名人旧居开放的并不多。徜徉于多伦路上，我们可以与历史文化名人相会，遥想他们当年的音容笑貌，缅怀他们创造的文化伟绩。多伦路的旧名为敦安乐路，是以英国传教士敦安乐的名字命名的。1943年，以内蒙古多伦命名，改称多伦路。目前多伦路以名人故居、海上旧里、文博街市、休闲社区的崭新定位呈现于中外宾客面前，讲述着中国近现代文化史上许多精彩动人、催人奋进的故事。一条多伦路，百年上海滩，在多伦路上体味上海百多年来的文化沧桑，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好，再请欣赏赵凤珍的散文《灰姑娘》，常读常新。
1: 同样是听雨，宋代的蒋捷听出了少年、壮年和晚年时的不同感受，同样是故事，因年龄、阅历的变化，总会读出不同的内容来。所谓常读常新，就是这个道理吧。童年时，我从收音机里知道了《灰姑娘》的故事，但那时的我只对仙母的魔法拐杖感兴趣，只要她的拐杖一点，南瓜变成了马车，老鼠变成马匹和车夫，他们载着仙女一样的灰姑娘去参加王子的舞会了。少女时再读《灰姑娘》，许是情窦初开的缘故，我的眼里只有爱情，我的目光追随着灰姑娘漂亮的裙子和闪闪发亮的水晶鞋，一路到达王子面前。王子深情注视的眼睛，他们动人的舞姿以及来宾艳羡的神情，无不令我沉醉。当王子亲自为灰姑娘穿上那属于她的水晶鞋时，童话画下了完美的句点。那时的我就住在灰姑娘的童话里，做着爱情从天而降的美梦，止步幻想的云端，落脚柴米油盐的琐碎人间。当为人妻、为人母的我看见孩子粉嫩的小脸时，内心时常激荡起一股甘愿为他付出所有的豪情。这时的我再去读灰姑娘，竟然轻易地原谅了灰姑娘那狠毒的继母，尽管她对灰姑娘百般刁难，但是她是那般殷切地希望自己的两个女儿拥有幸福美满的生活，即便是后来的削足适履，也是为了他们能够缔结良缘，一举改变当下不尽如人意的生活罢了。他并非没有母爱，只是不能像爱自己的孩子那样去爱别人的孩子，他的母爱自私且贪婪。相比之下，灰姑娘良好的教养以及无比善良的玲珑之心，均得益于母亲对她的精神哺育。最让我痛心的莫过于灰姑娘的父亲，他曾是关爱家庭、疼惜女儿的好男人，可一旦身边换成那位奢侈成性、贪婪自私的妇人，面目立刻变得模糊，对女儿遭受的一切痛苦视而不见。如今我已到了不惑之年，再读《灰姑娘》时心平气和，又有新的感触。我有感于灰姑娘的坚韧和勇敢，

0: 个可爱又善良的女孩子没有被生活的磨难击倒。同样，在看似高不可攀的爱情面前，她也没有退缩，敢于冒着被打回原形的危险，一次次去和心爱的王子约会。而在一切水落石出的时候，她没有隐藏卑微，选择以真实的面目与王子坦诚相见。灰姑娘最终能赢得王子的爱情，靠的不仅仅是她的美貌，更是她的勇敢。王子对爱情的不将就也让我刮目相看，这个高贵英俊的小伙子对自己爱情的选择独具慧眼，在认定所爱之后，面对一次次阻挠和欺骗，他并没有被蒙蔽。虽然冒牌新娘也是貌美如花，但他仍然坚持不懈地去寻找自己的所爱。真爱容不得一丝杂质，所以幸福才会如此珍贵。也许到了50岁、60岁，甚至100岁时，我还会读《灰姑娘》，不知那时又会有怎样的感触，读出怎样的深长。但我相信，每个相信爱情的女子，都会在这美妙的爱情故事里，读出自己幸福的模样。
1: 好了，程志伟的散文《在多伦路与名人相会》和赵凤珍的散文《灰姑娘》长读长新，我们欣赏完了。这两篇散文都非常贴近普通人的生活。到上海旅游，我们要去外滩、南京路、城隍庙这些热门景点，也别忘了多伦路这条不起眼的小马路。这条路是上海在上世纪30-40年代作为全国文学活动中心的见证，精心规划的街道显示了城市对文化的尊重。灰姑娘的故事我们都读过，实际上灰姑娘已经成为全世界艺术创作的一个重要母题，从这个故事中派生出了很多艺术作品。赵凤珍的这篇文章使我们思考，灰姑娘之所以会成为母题，就是因为它具有多重含义，具有丰富的可解读性，同时也启发我们，文学作品常常可以常读常新。
0: 品读十分继续播出，接下来的文学主打新单元继续播出唐诗地图，今天为大家解读王勃的散观尘度。
2: 声音使文字像繁星般闪耀，文字让声音如朝霞般璀璨，经典作品相伴魅力声音，文学主打星。
3: 华夏文明千年世，江山处处有唐诗。您现在收听的是《唐诗地图》，
4: 欢迎收听《唐诗地图》，我是田阳。今天我想为您带来唐代诗人王勃所作的《散观尘度》。关山林淡开，石路无尘埃。白马高弹去，青牛真气来。重门临巨壑，帘动起重危。几今阳策度，非是气如回。

本诗是诗人早期创作的一首记叙诗，描绘了作者于清晨通过散观关隘时，目睹周边险峻的山势，感慨自己刚刚踏入仕途，意气风发，想要为朝廷建功立业的决心。诗中写道，眼见关山在日出时展露出面容，石路上轻盈洁净，没有尘埃。我乘着白马长啸着离开散关，却看见仙人乘着青牛迎面而来。重重关隘的门外便是万丈深壑，山中的房屋分布也随着山势婉转连绵。我今天策马扬鞭出关而去，发誓不建功立业绝不回来。王勃是初唐时期的著名诗人，早年间曾有神童的美。

0: 他写下本诗时正是刚刚步入仕途，想要一展拳脚的时候。可惜当时的他决然想不到，他之后的仕途一直坎坷，两次遭到朝廷贬谪。仕途上的不顺反倒促使诗人产生出大量感慨，并将这感慨化为文字，留下了大量质量上乘的诗篇和文章。王勃笔下提到的散官又名大散官，是古代著名的官隘之一，它的具体位置在今天陕西省宝鸡市南郊的清江河岸边。关于散官名称的由来，一种观点认为此地临近大散岭，因而得名；也有一种观点认为此地西周时期曾是散国的封地，故而取名为散官。从秦汉以来，散官一直是陕西关中地区通往巴蜀、汉中的咽喉要道，因此不论是西汉时刘邦从蜀中北取中原，或是三国时曹操领兵南下攻打汉中，都从此地经过。进入唐代以后，文人墨客途经此地大都会凭吊古代战场遗迹，并写诗作赋歌咏关隘险峻，使得大量名篇佳句得以流传。如今的散关已经被开辟成了历史遗址公园。由于地处宝鸡南方的大散岭上，周围山势险峻，层峦叠嶂，这里保存有部分古关隘的关城遗址。游人如果登临散关之上，极目远眺，便可以远望秦岭的崇山峻岭，山中古树郁郁葱葱，关隘两侧的山峰仿佛两道密不透风的天然屏障，更凸显出了散关自古以来那种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气势。大散岭下清江河水激流奔腾，与崇山险关融为一体，气势不凡。两宋交替时期，由于身处抗击金国入侵的第一线，南宋曾在此地留有大军驻守。南宋的文人也留下了大量涉及散关的诗词歌赋，特别是诗人陆游，更是留下“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这样的千古名句。今天的人们如果到访散关，也会发现这里的古迹和建筑基本上是贴近于两宋的风格，只有周遭的山景或许是千百年来始终如一，未曾有过太大的变化。当王勃写下这首作品之时，他无法预见自己坎坷的仕途，反而是对未来的生活充满了希望。这种希望在散关山景的映衬下融汇成了一种意气风发的文字。
1: 好，朋友们，今天的节目就是这些内容。晨光小丹代表节目编辑关晓松感谢您的收听。

0: 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0: 北京时间16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2: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1: 岁月流转，情怀依旧，北安综合广播 FM93.9 一直和你在一起。
3: 哎，这两天这书怎么那么火啊？
4: 不知道啊。
3: 昨天咱俩去看那电影，怎么就得了那么多奖啊？
4: 哟，我光看热闹了。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风从哪里来。北京人艺排的话剧《大宋诗》，这个故事取材于传统的戏曲名篇《四进士》，主人公就是大家都非常熟悉的壮王宋世杰。编剧郭启宏和老艺术家蓝天野、青年导演韩青联手，在嬉笑怒骂之间，将一个民间宋诗的形象鲜活地立在了舞台上，把一个老故事解读出了新意。90后，年过九旬的老艺术家蓝天野和青年导演韩青之间思路上的碰撞，更是大家所关心的话题。那今天的风从哪里来，咱们就从这部话剧《大宋诗》开始聊起，也来聊聊人艺老艺术家蓝天野先生的艺术人生。
1: 风从哪里来，听了你就是朋友圈里那个最会聊天的人。
0: 大宋诗由人艺著名编剧郭启宏执笔，取材于传统戏曲剧目四进士，主要讲述了宋世杰追求正义、仗义直言的善举，以及四个同科进士因为不同的三观而导致的不同命运。说到这儿，我们就来聊聊蓝天野先生的话剧演艺历程。蓝天野是北京人艺建院后的第一批演员，也是人艺早期培养的一位导演。几十年来，在北京人艺的舞台上，他先后塑造了北京人中的曾文清、茶馆中的秦仲义等重要角色。1944年，17岁的蓝天野考入了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学习的专业是油画。不过那个时候正值抗战，在革命气息的感召之下，蓝天野也放下了绘画，加入了革命宣传的队伍。当时的学生运动蓬勃发展，学生剧团的人接触新文化比较多，是学生运动中的骨干。蓝天野第一次登上话剧的舞台，就是被学生剧团的同学拉着上去的。那是1944年的冬天，而那位同学就是演员濮存昕的父亲苏民。苏民对蓝天野说：“咱们一块儿演个话剧吧。”蓝天野一听很感兴趣，但他却没想到自己这话剧一演就是几十年。19岁的时候，蓝天野要出演一个老农民，这位城里的青年就跑到京郊，到农村坐在井沿边上和老乡们闲聊，观察体会农民的言谈举止。演北京人里的文清，他虽然最晚进组，却一直在反复琢磨应该怎么塑造这个角色。曾文清是什么样的？一个世家子弟，能诗善画，称得上有才情，会养鸽子、放风筝，还抽大烟，而且很重感情。蓝天野以此来比照自己，画画可以，诗词还要补补，放风筝略懂，鸽子没养过，但读过歌经，再去请教懂行的人。大烟虽没抽过，但也得懂，怎么个抽，引上来是什么样。茶馆中的秦仲义又是一个代表，这个富贵逼人的角色和生活中的蓝天野相去甚远，之所以能够成功，也是依靠下生活。蓝天野被介绍去访问当时的一位民族资本家，但因为资本家太忙，蓝天野反而和他的家人仆人关系更为密切，并且通过观察他的家居陈设、玩物古董来体会这个人物的性情。从1944年在学生剧团的演出开始，蓝天野70多年的表演生涯，用他自己的话来总结，归根到底就是这一点：表现生活当中具体的人物。1987年，年满60岁的蓝天野从北京人艺退休，而此后的20多年里，他彻底离开了话剧舞台，不再导戏，也不再演戏，也不再看戏。有10多年的时间，他甚至一趟人艺都没回过。上世纪90年代以后，蓝天野又捡起了自己心爱的画笔，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国画的创作中，并且多次举办个人画展。直到2011年，时任北

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用一顿鸿门宴把蓝天野找了回来。蓝天野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我当时啊是真的不想回来，我以为隔了20多年肯定会太生疏了，我就说不行，你别找我了，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演戏了。对于这个重回舞台的邀约，蓝天野虽然犹豫不决，但最终还是答应了。而这一答应就停不下来了，从家甲子园到吴王金戈越王剑东之旅，一步接着一步，有的是导，有的是演。当蓝天野再次回到仁义排练场的时候，就好像他从来都没有离开过一样。

0: 风是由空气流动引起的一种自然现象，大风起兮云飞扬，桃花依旧笑春风。风还是风潮，是风物，是风景，是风格，是风范，是风度。风从哪里来，你一定想知道。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依然是《风从哪里来》，今天啊，咱们是从北京人艺的话剧《大宋诗》聊起，讲的是明朝著名的壮王宋世杰的故事。那这个时段呢，咱们就来聊聊这位壮王宋世杰的历史故事。在一些影视剧作品当中，我们看到的宋世杰可能是个梳着大辫子的清朝人，其实这是不对的。宋世杰应该是明成化年间信阳州人，也就是现在的河南信阳市人。这位宋世杰幼年家道贫寒，虽然读过经书，但仕途却并不平顺。明朝正德年间，宋世杰曾经干过代书的营生。嘉靖初年，他又在衙门当过刑房书吏的差事。由于他生性耿真，不会阿谀奉承，平日里又喜欢行侠仗义，常常带人书写状纸，不收分文，为民伸冤明屈。道台老爷本来就对宋世杰没钱孝敬自己感到大为不满，又见他总是爱多管闲事，经常顶撞自己，更是十分恼怒。道台老爷就找了个机会，以办事傲上和包揽辞送的罪名，革掉了宋世杰刑房书吏的差事。之后，宋世杰就在信阳州外的小街上开了家饭店为生。再说到京剧里的四进士这个传统剧目，它原本是徽班的一出四本连台本戏，在清朝光绪年间改成了京剧。这出剧目讲的是这么一个故事：明朝嘉靖年间，河南上蔡县有个叫做姚廷春的人，和他的妻子田氏为了谋夺家产，设计毒死了他的弟弟姚廷梅。田氏的弟弟田伦是当时的江西巡按，官高势大，恣意妄为，所以这两个人在害死弟弟之后，又诬陷弟媳杨素贞与人通奸，把他转卖给了一个叫杨春的人。没想到买妻的这个杨春是个好人，他觉得素贞非常可怜，就扯碎了婚书，并且和素贞结为兄妹，一同去信阳告状。这件事正好被微服查访的河南巡按毛鹏看到，毛鹏很是感动，当场给他们写了上告的诉状。这对义兄妹到了信阳之后，又遇到一贯见义勇为、爱打抱不平的宋世杰，宋世杰也决定要替杨素贞伸冤报仇。可是这件案子所牵涉的官吏位高权重，知县刘提贪杯受贿，江西巡按田伦密信行贿，信阳道台故毒贪赃枉法，而且他们三个和毛鹏是同年进士，四个人还是结义弟兄，这就是四进士的来历。可这位宋世杰却不畏权贵，他足智多谋，抓住了案情的关键，终于把刘提、故毒、田伦这三个地方官一起告倒了。

0: 毛鹏也很争气，他没有徇私枉法，而是秉公办事，获得了当时百姓的赞扬。说起来，这部京剧《四进士》一开始的主角其实是毛鹏和杨素贞，宋世杰不过是其中一个小小的配角。经过不断的演化之后，宋世杰这个人物才转变成了剧中的主角。《四进士》这个剧目也成为了已故京剧大师周信芳、马连良的代表剧目。1956年由周信芳等主演的彩色京剧艺术片《宋世杰》由上海电影制片厂摄制，更是将四进士和宋世杰这个人物的影响力推向了高点。后来这个故事又被改编成了粤剧《审死官》，周星驰和梅艳芳主演的那部同名电影也是从这儿改编来的。
1: 讲就讲嘛，何志县买房子，我是中间人，这个是佣金嘛。
2: 我什么时候买房子啊？
1: 谁说没有啊？村口花旦黄啊。
2: 花旦黄，专门喜欢搞女人，花旦黄，何大人怎么会认识？
1: 何大人不认得，何夫人她买的。
2: 啊，你跟花旦黄买房子？
3: 我没有啊，老爷。
2: 哎呀，你们女人真是没有良心，何大人日夜辛劳工作，赚的又不多，你拿就去贴小白脸，你真是的。哎，房子买多少钱呢？
1: 花了5000两啊。
2: 哎呀，你居然拿5000两去倒贴男人。
3: 你不要听他的，我哪来的5000两？
2: 你没有5000两。哦，那5000两连我都不敢收，你竟然拿去倒贴男人。
3: 哎呀，那5000两我一分钱也没花呀。
2: 你撒谎，山西布政5000两你没用过，怎么会在我老婆身上？
3: 你有病啊，山西布政的5000两在我房里。
4: 啊，山西布政的5000两在他房里啊。
5: 何夫人，烦劳你了，你可以回去睡觉。
0: 风从哪里来正在播出。刚才咱们听到的就是周星驰的经典喜剧电影《审死官》的一个小片段，听了这段公堂上辩论的戏码，大家应该对状王宋世杰的故事就更有印象。不过咱们还是回到今天节目的主角，北京人艺的话剧《大宋诗》上，继续来聊聊这部剧的导演、著名话剧表演艺术家蓝天野先生的故事。说完了戏剧，在戏剧之外，绘画同样也是蓝天野先生一生钟情的艺术追求。谈起学画的经历，蓝天野说，他演戏其实才是阴差阳错，是极偶然的。最早他学的就是画画。蓝天野从小就喜欢画画，对各种能入画的东西都有兴趣。小时候他家住在白塔寺附近，每逢逛庙会的时候，他就会把琳琅满目的民间工艺品画下来，还经常去戏园子里寻找绘画的对象，脸谱、戏装、兵器都是他的模特。1944年，蓝天野如愿考入了当时的国立北平艺术专科学校，也就是今天中央美术学院的前身。他进入了油画系，希望在那儿可以实现他的艺术理想。那个时候的蓝天野对绘画已经到了入迷的程度，他成了班里板报美术版面的设计者，还经常在课堂上偷偷地画老师，甚至还在学校的板报上开辟了一个美漆一师的漫画专栏。说起来，在长达半个多世纪的舞台艺术生涯里，蓝天野一共主演了70多部话剧，特别是《茶馆》这部中国现实主义话剧的巅峰之作，蓝天野饰演的秦仲义也成为了人们心中永恒的经典。但在荣耀的背后，蓝老却抱有莫大的遗憾，他遗憾的就是在这大半个世纪中，我因为演戏而把绘画扔下了。其实蓝老的绘画基础对于他的演艺事业是很有帮助的，长期的绘画创作培养了他对于造型、动作、氛围的感觉，他总是坚持自己给自己化妆，化妆师为此还对他有些意见，他却说，人物是我创造的，我自己才能画出对人物的理解。蓝天野认为演戏也是一门造型艺术，需要运用美学上的感受，而导演演员如果不懂美术才是很大的遗憾。有这么一个小故事，是蓝天野80多岁的时候参演了人艺话剧《家》，饰演的是冯乐山这个角色，老人家却对他的造型胡子的长度不太满意，别人跟他说，观众不会在意冯乐山胡子有多长的，毕竟是小说中虚构的人物。

0: 而蓝天也去坚持说，不行，我是搞美术的，人物外形和内心有着紧密的联系。上世纪60年代初，蓝天野在上海认识了许多画家，并且一起去看望了林风眠、潘天寿等绘画大师。由于他当时脑子里整天想的就是画，也经常接触画，终于在偶然的情况下认识了李苦禅和许林庐两位老先生。从此他坚持每周最少三次，每次最少一个上午，向两位国画大师学习绘画，接受两位大师的悉心指导，风雨无阻。1986年，蓝天野举办个人画展，请许林庐题字。许林庐提笔就写了“勤于笔墨，独辟蹊径”8个大字，这无疑是对蓝天野书画的高度肯定。90年代以后，蓝天野更是全身心地投入到了中国画的创作中。在深得两位国画大师真传的同时，他更是以齐白石的“学我者生，似我者死”为艺术信条，创作出了有着自己特色的绘画风格。他的画作用笔简练，设色典雅，颇具大气、潇洒、儒雅的风格。有人就评价说，蓝天野的画就像是他在电视剧《封神榜》中塑造的姜子牙一样，有风骨。
1: 一股从西伯利亚来的冷空气前锋，今天上午到达新疆北部。
2: 等等，这不是一档天气节目，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3: 这是一档文化节目，
2: 有故事，有内涵，有品味。风从哪里来？
0: 风从哪里来？您一定想知道。今天咱们从北京人艺的话剧《大宋诗》开始聊起。刚才呢，说到了蓝天野先生在退休之后潜心中国画的创作。其实，在那段时间里，他不光画画，还客串出演了不少中国电视剧史上的重量级作品，比如《便衣警察》《渴望》，以及刚才咱们提到的《封神榜》。节目最后一个时段，咱们来聊聊蓝天野先生拍摄这些电视剧的往事。1987年，由海岩编剧、胡亚杰、宋春丽主演的电视剧《便衣警察》，讲述了一个年轻警察的成长故事。这是海岩第一部被搬上电视荧屏的作品。刘欢演唱的一首主题曲《少年壮志不言愁》更是火遍了大江南北。在这部剧中，蓝天野饰演的是男主角周志明的女朋友萌萌的父亲。
4: 心不甘，少年壮志不言愁。
0: 1990年的50集电视剧《渴望》更是一部可以载入史册的电视剧作品了。举国皆哀刘慧芳，举国皆骂王沪生，万众皆叹宋大成，成了当年的一道独特风景。电视剧《渴望》由郑晓龙监制，卢晓薇、赵宝刚执导，张凯丽、孙松、李雪健领衔主演，而蓝天野饰演的就是王沪生的父亲，老爷子王子涛。他扮演的老父亲儒雅和蔼，当年收获了一大批的粉丝。蓝天野曾经回忆说，当年有位中年观众给他写了17页的信，把他悲惨的生活经历倾诉出来，只想让蓝天野当他的父亲。后来蓝天野给这位观众回了信，说我当不起。蓝天野说，观众们的感动使我更感动，但我就是一个演员。

电视剧《封神榜》同样也是一代人的荧屏记忆。1990年版的《封神榜》由上海电视台正大集团与一家香港公司合拍，蓝天野在剧中饰演的是一代贤相姜子牙。不过蓝天野却说，他接拍这部剧的时候对剧本其实是不大满意的，自己也因此多做了很多努力。开拍之前，他读了几部道教史、几本词典，还去了北京的白云观，向道士请教掐诀念咒、踏罡步斗、做法事的规矩和手法。但到上海试装的时候，他发现服装不伦不类、粗制滥造，还带着许多亮晶晶的塑料珠片，

才弄明白，服装组本来做了六七稿的设计，但最后决定用香港方案，因为这个戏是合拍剧，前面已经闹了很多矛盾，最后上海台在服装造型上妥协了。幸亏姜子牙的那几套服装还不算太离谱。开拍之后，蓝天野又在剧本上，尤其是台词上进行了修改。剧本中的文王访贤本来写的是姜子牙对文王的造访感激涕零，但蓝天野认为这人物关系不对，因为姜子牙奉师命下界，任务就是辅佐姬昌，他是专候着对方来访的。蓝天野按照自己的意见修改了剧本，并且去找导演商量。最后文王访贤、文王归天的几场戏主要都是按蓝天野重写的剧本来拍的。回忆起这部剧，蓝天野就说，整个戏有很多不尽如人意之处，我只能说自己尽力了。回忆起半个多世纪的演艺生涯，蓝天野先生一共出演过多少个角色，他自己从来没有统计过，但他能够确定的是，每一个角色不论戏多戏少，包括临时被拉去顶替个群众角色都算在内，每次他都是认真去做的。仁义排练场里几十年来始终挂着的那四个大字，戏比天大，就说明了一切。今天关于仁义话剧《大宋诗》，关于蓝天野先生的艺术生涯，咱们就跟您先聊到这儿。节目最后送出一首非常怀旧的歌曲，来自电视剧《封神榜》的主题曲《神的传说》。风从哪里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每一段日子都有不同的故事，每一寸光阴都有不同的色彩，每时每刻都在呈现那么多纷繁各异的人间百态。就让我们成为彼此信任的分享者、聆听者。这里是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每一天。
1: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2: 这里是音乐导航，我是肖辉，继续和各位在音乐导航与花乐坛初次相遇，让我们通过这些经典的旋律回到我们和他们初次相遇的那些瞬间，不知道这些画面你是否还历历在目呢？周杰伦2003年《东风破》，《东风破》的名字来自于古代民间的一种曲的形式，叫做破曲。周杰伦呢，在第四张专辑《叶惠美》当中，首度与方文山合作了这样一首极具东方韵味的作品，并且呢，也是选入到了张健主编的大学语文教材当中，被称之为了中国风的代表作之一。同一回听到这样的风格的歌曲的时候，我们一下子给惊艳到了，但是我相信从那个时候开始，你听到这种曲风是记忆犹新的。

蔡依林2003年《说爱你》，整首歌曲是充满着愉快的气氛，充斥着一股浓郁的爵士情歌的味道。当年呢，满屏飘出的都是双 J 的甜蜜氛围，不知道各位是否还记忆犹新呢？也许两个人之前曾经有喜欢过彼此吧，也许所有

看到的不只是粉丝的滤镜吧，但一切都已经成为了过去式，两个人都已经往前走了，旁人便也没有什么理由再抓住不放，只是这些意难平，大概不会散去。

SHE 2003年 Superstar 曾经这个三人美少女的团体横空出世，不少的媒体呢也是预测说他们活不过三张专辑。特别是在这个时候 Ella 还遭遇到了不幸，导致腰椎骨折断住院，不过幸好一切都只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Ella 的身体不仅恢复得很快，很快还顺利完成了新专辑 Superstar 的录制，同名的主打歌一下子就红了起来，像一阵飓风吹响了华语乐坛。但他们收获的可不仅仅是歌迷与成就，而是以相互扶持、相互陪伴一生的挚友。

0: 推开这家音乐便利店的便利之门，货架上排列整齐的驾车经典音乐随手可取，挑一张经典合集，把 EQ 调到合适的波段，驾驶爱车，自由畅听音乐导航。
1: 这里是音乐导航，今天我们继续带着各位来到花月坛初次和我们相遇的那个年代。不知道你在听音乐导航的时候，听到代表着你那个年代歌曲的时候，你是否还会对当年的一些画面历历在目呢？朴树2003年《生如夏花》这首歌，没有大喜大悲，没有烦闷的痛苦，更没有愤怒的呐喊，有的只是与世无争和闲适的平淡。有一句评论是这样说的，朴树的酷就在于他人不在江湖，江湖却在等他。人们等他的理由是他有着看透世界，仍然努力爱着这个世界的少年心气。不知道你还有吗？

陈奕迅2003年十年，音乐人陈小霞只用了两个晚上便创作出来了这首《十年》。他温柔地讲述感情的痛苦，讲述时间都带不走的难过，深情却不滥情，加上陈奕迅收放自如的声线，深深地刻在了每个少年人的心里。从什么时候开始，你的聊天竟然从十年前、20年前开始了？如果呢

0: 北京时间17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关于北安综合广播，我们有如下提示跟听友分享：除了最传统的收音机，一直流行的车载收音机，您知道吗？在手机上下载个喜马拉雅 APP，再去喜马拉雅搜索北安综合广播，您就既可以在线同步收听，也可以随时使用回听功能，从此再不会错过任何一档您喜欢的节目了。同时请记好直播间电话6555-939-6556-939-6557-939，当您想参与娱乐互动节目，当您要发布紧急求助信息，记得拨打热线联络我们。北安综合广播，以声音相约，就在你身边。

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我是知道分子月月，请注意，请注意，你走进我的月月聊天室。武大的樱花是有很多背景故事的，樱花盛开季，我来跟你掰扯掰扯。乐乐茶退出华南市场，喜茶陷入裁员风波，奈雪的茶连续四年亏损，网红奶茶到底咋了？尴尬的省市同名，吉林市为什么失去了吉林省会的头衔？天南海北，古今中外，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新知识，月月聊天室，知道分子月月来了。

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由月月为您带来的月月聊天室。月月聊天室是每天傍晚的5点到5点30分，这30分钟的时间里，由月月带着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在收音机里聊五花八门、包罗万象的话题。月月希望这些话题要么有知识点，要么有新闻点，要么有趣儿好玩，要么有料有用、有参考价值。无论冷知识、热知识、旧知识还是新知识，都能让您听在耳朵里，开心在心里。希望听众朋友们，您看到了好的话题内容，或者说您对哪类的话题感兴趣，您都可以随时跟月月沟通，可以添加我们北安综合广播的官方微信19104565995，加入我们的听友互动群。

炎炎夏季又到了碳酸饮料重出江湖的季节，其中最好喝的莫过于玻璃瓶装的了。当你喝完随手将空玻璃瓶扔掉时，心里或许还会默念玻璃嘛，埋在土里慢慢就成沙子了，很环保的。你一定想不到，这些看似普通的玻璃瓶竟是自然界里超长待机的狠角色。它在自然环境中完全风化需要4000到5000年，要是扔进填埋场更是存活100万年以上，堪称史上最难化的常见垃圾。提到难降解垃圾，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塑料，可玻璃瓶的寿命可比普通塑料瓶还要长10倍以上。它的生长秘诀就在于身体结构太过坚固，自然界里几乎没有能分解它的对手。我们日常用的玻璃瓶名叫钠钙玻璃，主要成分呢是二氧化硅。制作过程把石英砂、纯碱等原料在1500摄氏度的高温里融成液体，再快速冷却定型，形成一种通过桥氧。

连接的三维致密结构。美国国家海洋和大气管理局长期监测发现，玻璃瓶的长生秘密有三点。第一点，没有微生物能消化它。纸张果皮能烂是因为微生物能分解它们，但玻璃是无机材料，目前没有任何微生物能以二氧化硅为食物，它不会发霉，不会腐烂，只能被风吹日晒慢慢的磨损。第二呢，就是化学性质坚不可摧，它耐水耐氧化，就算遇到日常的酸碱也不会被腐蚀。我们看到玻璃发白老化只是表面一层浅浅的水合反应，根本不是真正的分解。自然环境中它每年被侵蚀的厚度只有纳米到微米级别，想要完全风化那得等上数千年了哈。三，结构密不透风。玻璃内部是连续无孔的防护网，水分子、锂分子、离子啊，根本就钻不进去。发生反应，它就像一块人造的岩石，甚至呢，比很多天然岩石还耐造，能在土壤、近海环境中稳稳地待上上千年哈。更让人遗憾的是，要是把玻璃瓶扔进填埋场，没有光照、雨水的侵蚀，它几乎不会发生任何变化，存留时间能达到百万年以上。很多人认为玻璃碎了会变成沙子或者石头粒，最后呢就能回归自然，没啥危害，这呢就是我们对玻璃最大的误解。玻璃不会真正的融入土壤，它只会被海浪、风力、摩擦慢慢磨成玻璃碎屑、微玻璃颗粒，一直留在海岸、沙滩、土壤和水里，像一颗不会消失的隐形垃圾，甩都甩不掉哈。这些不起眼的玻璃碎片对生态环境暗藏多重危害哈。第一呢，就是对动物，水鸟易被碎屑划伤感染，鱼虾、飞鸟等误食玻璃微粒损伤消化道，杜粒等贝类滤食富集微玻璃，最终呢随海鲜进入人体哈。第二，对植物，玻璃碎屑埋入土壤会阻碍根系生长，造成长期物理胁迫，影响植被正常发育。第三，对环境，玻璃残渣在湿地、海岸、近海不断的积累啊，难以自然降解清理，持续破坏水土与近海的生态平衡。第四，对人类，玻璃中的有害成分会渗入土壤和地下水，富集在农作物中，最终通过食物链进入人体，威胁健康。中国科学院研究海洋研究所的监测数据显示，玻璃类的垃圾在近海固体垃圾中占比稳定，仅次于塑料，而且几乎没有办法自然消减，会在生态系统里一直赖着哈。虽然玻璃瓶难降解，但它有一个被我们忽略的闪光点，它能无限次的回收重熔，性能几乎不下降，堪称循环小能手。用废玻璃再加工比用原生矿石生产玻璃好处多到超乎想象。首先呢，节约大量的石英石等矿产资源，减少对自然的开采。第二呢，就是降低熔炉温度，节能约30%，超省能源。第三呢，就是显著减少碳排放和空气污染，助力双碳目标实现。而且呢，废玻璃回收制成的再生玻璃和原生材料外观几乎看不出区别。目前呢，再生玻璃已经被广泛的运用于玻璃瓶生产、城市的道路透水砖，还有玻璃的景观材料等等。对付玻璃垃圾呢，我们每个人只需要做好三点。

小事就能减少它的环境负担，让它实现永续循环哈。第一点呢，就是规范分类回收，把干净的玻璃瓶准确地投入可回收物桶，做到洗净无残留，让它顺利进入循环体系。第二，破碎的玻璃妥善包裹，破碎玻璃用纸张包好，避免上到回收人员。第三，重复使用玻璃瓶，洗干净的玻璃瓶用来当水杯、收纳罐，减少一次性使用。科技创造出能存百万年的材料，而文明要求我们对它的一生负责。真正的环保不是拒绝使用，而是学会让每一件物品都拥有可持续的一生。好了，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又到了和大家说再见的时刻了。那今天聊天室的内容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节目的内容感兴趣，就请每天17点准时锁定 FM93.9 北岸综合广播预约聊天室。我是主持人玉，今日导播张婷，下期节目我们不见不散，再见了各位。

你说，陪伴才是最长情的告白。我说，我一直都在电波的这一端，认真地陪伴你。从清晨日出，到星光闪烁，从未离开。这里是 FM 93.9，北岸综合广播，和你在一起。

0: 一档节目，两三好友，分享经验，快乐解忧，生活家，美好生活从这里开始。
1: 欢迎各位光临生活家，大家好。让很多的老父母们有了很多切身的体会哈，任何时候都希望孩子变得乖巧，变得懂事一些。而生活当中也有不少的父母也总是很艳羡那些别人家的那些听话的孩子。在自觉不自觉的让孩子听话的背后，我们需要看到的是什么？孩子这样的乖巧背后有哪些我们不曾留意过的心理？在孩子懂事和活出自我之间，我们做父母的需要注意一些什么问题？今天我们都通过节目和大家一起来探讨一下。我们来欢迎节目的老朋友，心理咨询师三木水心理工作室的创始人刘宏岑。宏岑你好。
2: 大家好。
1: 嗯，宏岑，刚才我说到的这些老父母们特别希望孩子们懂事啊乖巧，其实我们很容易理解哈，也很有一些切身的体会。那么在这些听话的背后，其实我们更需要看到的是什么？我相信在你的咨询室里肯定也有很多那些老父母们跟你倾诉过的一些苦，对不对？
2: 嗯
1: 嗯，来跟我们说说。
2: 谈到这个话题，感觉可以讲的东西实在是太多了，这样的例子太多了。我们很多父母都会说，都会说希望孩子还是要听话一些。
1: 没错。
2: 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警惕一点啊，就是孩子听话，我们希望孩子，他听话听的是谁的话？
1: 我们的呀。
2: 其实对，
1: 很多人都会觉得对，要听我们的话，我们多省心啊，我们不需要几次三番的跟他去说去掰扯，这样我们就能够有我们自己的一点时间，对不对？
2: 这就是这个点，我觉得你说的特别的准确，就是我们父母希望孩子们听我们的话，就听话，他其实听的就是我们的话，这是一个缺省的。

0: 个认识，
1: 嗯，
0: 就是我们希望孩子听自己的话，而不是我们希望孩子听父母我们的话，而不是孩子听自己的话。那我们再想一下，孩子如果听父母的话，他背后我们希望的是什么？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省事儿啊，我们不用这个就是掰扯跟他反复的讲这些东西，是不是？
1: 对。
0: 然后但如果孩子要是不听话，他不听我们的话，其实他在听什么呀？他在听他自己的话，
1: 任由
0: 自
1: 己的性子，对，任由自己的想法来生活呀。
0: 对，他如果任由自己的想法生活的时候，那他是听着自己的话，他并不是没有听话，只是没有听我们的话而已。
1: 嗯。
0: 但这个时候就有一个问题，我们父母会发现非常的麻烦，我们要花很多的心力和他去沟通，让他能够省事一些。
1: 没错，这个我觉得家有小孩的，家有大孩的，可能都有这样的体会哈。小孩有小孩的烦恼，比如说你让他在桌子上好好的玩一些泥，对吧？
0: 对。
1: 但是他就不在桌子上玩，就得把他弄到地上。那么好，原来他可能只能是说是自己花半个小时去玩吧，但是我们还得花半个小时帮他收拾，这就是额外占用了我们的时间。
0: 嗯，是的，所以我想这里边有一个平衡的一个平衡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希望，我想越来越多的父母，其实随着现在社会不断的发展，我们也在学习很多的理论和知识，包括很多心理学的知识，希望成为一个更好的父母。我们也在找这个平衡，就是希望孩子又能建立自我，同时呢，希望孩子呢又不要太麻烦，不要让父母们太操心。所以再找一个这样的平衡。
1: 对，
0: 嗯，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谈到这个话题，需要再三去强调的，就是其实太听话，我们当然要找这个平衡，但是如果孩子太听我们这个父母的话，那就会导致很严重的问题，它并不是一件好事儿。
1: 很严重的问题，洪森，你是不是用的有点言过其实？就是。太听话，作为中国的家长来讲，可能更多希望孩子听话。你说太听话会有很严重的问题，你来说说。
0: 我看过太多这样的例子了啊，然后很多父母可能是在孩子到青春期的时候，然后才不得不走进咨询室，然后给孩子做咨询。那个时候孩子其实就会已经产生了很多我们能够看到的很现实的问题，比如说厌学啊，比如说没有兴趣啊，比如说情绪问题啊，抑郁啊，焦虑啊等等。
1: 嗯，
0: 这其实跟很多时候跟孩子太听话是有关系的，因为孩子太听话有一个问题，就是导致孩子长期被父母占据，他的身心是被占据的，他的自我是没有机会去发展的，而是处于一个被父母占据的一个状态，
1: 就是父母主导了他的一切。
0: 是的，也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发展过程当中啊，我们一定会有一个建立自我的过程，而这个自我的过程它有两个自我，一个是真自我，一个是假自我。假自我是围绕别人的需求而去发展的，而这个真自我是围绕着自己的需求而去发展的。但是自己的需求它不是一下子全部都能显现出来的，它是在一个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一点一点的发现，哦，我有这个需求，我有那个需求，我喜欢这个，我讨厌那个，这个时候这就是围绕自己的需求，他就会建立一个真自我。但如果父母过多的干预的话，那么真自我是没有空间的，我们就会更多的注意力，孩子更多的注意力他会围绕着父母然后的需求去发展。这个时候就是我们孩子们很听话呀，这个时候他看到的更多的是父母的一个需求，父母的一个要求，这个时候建立的自我就是假自我。假自我他建立之后会有一个
1: 什么问题呢？
0: 对，是会有一个，我们为什么说很严重的问题呢？
1: 我能想到的第一个可能更多的是迎合别人，
0: 对，
1: 讨好，
0: 是这样的。对，像这些是一个问题。还有一个严重的问题是会有一个空心病，这个词我们应该都很了解啊。
1: 空心病在心理学上是具体怎么来界定这个空心病的？
0: 空心病就是典型的我们的身心因为被长期占据，自我没有机会得到发展，而我们的自我完全围绕着他人的需求而建立，所以长大以后我们的人生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找不到意义，我们不快乐，我们始终是为别人而活。所以我们会讲说小时候如果很听话的话，那我们要警惕的是小心他一辈子都会很听话，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比如说长大以后工作当中，小时候我很听话，我就要听老师的话好好学习，听父母的话好好学习，然后工作以后呢就会听领导的话，然后结婚以后呢可能会听配偶的话，听这个还是听长辈的话，

0: 然后等老了以后就要听儿女的话，他找不到自己的价值和意义，他的精神始终不能独立，因为他的自我没有机会得到发展。这个时候他会面临一个问题，就是自我价值感非常低的问题。
1: 哦，所以这确实是，如果从这一方面我们来剖析的话，就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0: 嗯，
1: 能够延续到孩子这一生。
0: 是的，是的，
1: 对吧？
0: 是的。
1: 嗯，那么如果我们如果我们把这个自我和假自我、真我和假我，它比喻成一个饼状图的话，那么这个里面是不是其实就是一个百分比的关系？真我多了，那么假我就会少。如果假我更多的被发展出来了，它势必挤压掉真我的空间。
0: 嗯，可以这么去想。
1: 嗯，
0: 或者说，这两者之间其实并不是完全冲突的。
1: 哦，
0: 如果说真自我它有机会得到发展的话，其实我们是需要发展假自我的。
1: 嗯，
0: 为什么呢？因为比如说我们走入社会，我们需要了解社会的一些规则，然后我们会运用这些规则去做一些，比如说我们会去工作，去处理一些人际关系等等，它是需要看到别人的一些东西，别人的一些需求。
1: 嗯，
0: 其实假自我它是有这样的一个社交和融入社会的功能的。但是前提是真自我一定是有机会得到发展，就这个东西一定是有的。我知道我想要什么，我的需求是什么，我讨厌什么，我喜欢什么，我的意义是什么，我的价值是多少，我要朝哪方面去努力等等。
1: 明白，
0: 这个是一个根基。对。
1: 那我们今天和大家来探讨说，希望孩子变得乖巧一些，懂事一些哈。其实我们说是希望他能够有一些那让我们省心的时候，并不需要有太多他自己非常任性的表达，并不需要太多他有一个可以想要干什么去干什么的这么一种状态。
0: 对，
1: 对吧？就这是一种乖。那么心理学上对于这样的一种乖，红岑你来解读一下。
0: 其实我想父母们更多的还是想找到一个平衡，就是我们没有一个父母他的潜意识当中是说打压孩子的这个自我的发展和建立的。
1: 嗯，
0: 我们都是希望说既尊重孩子的发展，同时呢孩子呢能够看到一个事情好像真的应该怎么样去做是正确的，不要去走一些弯路或做一些错误的事情。其实我们的更多的乖是从这个层面上的。
1: 明白。然后我们今天在谈这个问题的时候，也会有一些朋友会有一些体会哈，就是隔代养育的一种状态，对吧？那么相比较父母带大的孩子，其实更多隔代养育的孩子容易出现两个极端。有一些孩子就变得特别的乖巧，那有一些孩子呢，其可能会变得更加的跋扈，这是因为什么？
0: 其实隔代养育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在我们当代社会一个很突出的一个很普遍的一个现象。说到这个乖巧和跋扈啊，它确实是两个极端啊。
1: 对，
0: 这两个极端说起来都是挺让人心疼的。因为不管是乖巧还是跋扈，它的背后其实都是一种缺爱的一种表现。当然我们并不说隔代养育有什么问题，因为现在社会的现实使得隔代养育它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
1: 是。
0: 而孩子的个人成长，父母当然很重要，但是我们并不是说只能是父母亲自来，然后其他任何人的介入都是有问题的，不是这样的。孩子的主要养育者，他不管是父母还是爷爷奶奶、姥姥姥爷还是其他人，主要养育者他能做得很好，对孩子来说就是大体上不会出现严重的问题的，就是可以的。但是讲到这个隔代养育的孩子，有一部分的情况可能会出现我们讲的这两个问题，有两个极端，有的会很乖巧，有的会很跋扈。这背后我们刚才说让人心疼啊，它是一个内心缺爱的表现。我们先分开来看，就是隔代养育的孩子他这个乖巧是怎么来的。很多孩子很乖，很懂事。因为隔代养育啊，爷爷奶奶或者姥姥姥爷他们我们从生命这个维度上来看啊，其实他们的年龄是更大的。我们讲生命它是有客观规律，它是有周期的。那么如果年龄更大，那么从生命这个维度上来看，他可能就会比我们的父母看起来

0: 在生命这个维度上会更脆弱一些。
1: 嗯，一般来说，嗯，
0: 对，一般来说是这样的。
1: 对，
0: 我们就大体上来说，
1: 嗯
0: 嗯，更脆弱一些呢，这里就会引申出一个问题：孩子为什么乖巧呢？是因为如果是一个，我们心理学上讲客体，指的就是说我们之外，如果我们是我们的自体的话，我们作为一个主体的话，那么其他人都是我们的客体。那在孩子小的时候，养育我们的那个客体就显得非常重要。这个时候，如果说客体是一个比较虚弱的，当然这也不严谨啊，就一般来说，它是一个比较虚弱的，那么它往往会带来一些沉重感，孩子是不能够去肆意的攻击对方的，而是会变得很懂事，想尽量去体谅对方。
1: 那么这种懂事其实是一种被动的懂事，对吗？
0: 对，所以这种被动也很让人心疼啊，就是他不得不，就是很被动，他不得不去体谅，因为那是一个很虚弱的客体。你知道那个虚弱的客体他禁不住你去肆意的来去表达自己的攻击性，所以你就不得不去懂事。对，
1: 就是说比如说我们在外面遇到的一些委屈啊，比如说我们想要求得的一些保护，我们都不能在这样一些相对来说比较虚弱的人面前去肆意的表达。
0: 对，你怎么忍心去攻击他呢？就是好像你本来是想要表达一些我在外面受到的委屈，但是这种表达似乎就会给对方带来很多的问题，就是会让他们牵扯精力，会让他们需要去处理，可能会给他们带来一些麻烦。这个时候好像就像是我们在表达我们的需求的时候，就好像我们在攻击对方，就好像我们在把我们的东西扔到对方身上，我们怕击垮了对方，所以我们就不敢表达。
1: 明白了，也就是说其实我们认为对方是不够结实的，他不能接住我们给他释放出来的那样的一些相对来说我们说加引号的攻击性，对吗？
0: 是的是的，加引号的攻击。这种例子也是很多的。就是在我的咨询室当中，也有很多这样的例子。有一个这个他是已经成年人了，他走到我的咨询室里边。他因为像这样的情况，其实是我们经常谈到原生家庭的时候都会觉得说，哎，我好像没有什么重大创伤，那为什么我的性格还是觉得有很多这种说不出来的问题呢？其实大多数情况之下我们都没有经历过重大创伤，但是很多这种相处的细节，这种父母或者我们的养育者的局限仍然会给我们带来很多问题。就像我的这个来访，他的问题是，他在小的时候，爸爸是在军队，然后爸爸妈妈呢都是在另外一个城市，在爸爸驻军的地方。然后呢，他就从小和自己的爷爷奶奶长大，妈妈呢是一个月会回家待几天，看一看他。然后妈妈就发现，他在上幼儿园的时候呀，妈妈就发现，哎，给他买的，可能前段时间给他买的这个很好看的这个发绳，然后哎，就是这个，怎么就见不着了？或者说，哎，前段时间买的那个鞋子很漂亮，哎，为什么就见不到了？然后后来妈妈觉得不对劲儿，一问他才会说，是因为这个幼儿园的小朋友看到好看就给拿走自己用了。就这个情况一直在发生，而且他觉得是小事儿，然后但是他心里边肯定是很不舒服的，他也不敢和爷爷奶奶说，也没有想过和爷爷奶奶说。然后直到我们咨询的时候，他也并不觉得这是大事儿，但是当我们访谈了几次之后，他就会说到说，他其实当时觉得爷爷奶奶年纪大了，照顾他其实已经很不容易了，他自己应该懂事儿，不应该给爷爷奶奶再增加麻烦。所以他看到爷爷奶奶那个日渐衰老的状态，他心里边就有一种莫名的酸楚的感觉。对，
1: 所以后来他的这个心理问题是，
0: 他的这个状态就是，他的状态是他的攻击性表达不出来。他现在的问题是，他在走人际关系的时候，他不能建立长久的人际关系，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成年人之间建立人际关系，我们互相之间，我们是有攻击性的，对方也有攻击性，我们能攻击对方，对方接得住，对方能攻击我们，我们能接得住，这样一来二去，就是不打不相识，然后我们才能是一个更结实的好朋友的关系。
1: 这是一个正常的关系建立的一个脉络。
0: 是的。
1: 但是他建立不起来。
0: 是的，因为他无法表达攻击性，所以他就好像觉得总会感觉到说，如果我一旦表达攻击性，那我就是不好的， 我

0: 这个时候他就憋着，所以他和朋友的关系一旦走到了一个比较深入的阶段，一旦去出现摩擦的时候，就终止在这个阶段，甚至中断在这个阶段了。
1: 就是他根本就不会处理接下来的一些问题了。
0: 对，
1: 感觉这个问题就郁结在这儿了。
0: 对，这个问题就是无解的问题，我就不得不切断这个关系，去重新建立关系。
1: 嗯，明白。好，生活当中哈，孩子能懂事真的是一件相对来说很多老父母们很欣慰的事情，也觉得是好事哈。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我们还是需要注意一些问题的，比如说刚才红岑讲到的，怎么样去从这样的一些乖巧当中，我们读懂孩子背后他遇到了什么，他经历了什么，他的心理状态是什么，这个才是我们更应该去关注的哈。好，你今天来跟我们多说一些例子吧。我特别想从你的一些来访者的例子当中，我们来听听看哈，就是这些实际上是来自于生活当中一些真实的人和事，来自于他们真实的一些心理状态。我们不妨也跟大家来分享一下，看看我们在生活当中跟孩子交流的过程里面有哪一些问题真的是需要注意的。
0: 我们刚才讲到这个话题，就是刚才讲到这个乖巧和懂事两个极端啊，其实还有一个就是这个乖巧懂事还有这个跋扈这个两个极端。其实跋扈这个地方也是挺让人心疼的。因为很多的这个孩子他也是因为缺爱，然后尤其是可能在一些留守儿童的身上也会有体现。他缺爱的话，因为他缺爱，他没有得到过父母充分的完整的爱，他没有被完全的看到过，所以这个时候当他需要爱的时候，他不会以正向的不会正向的去表达，他不会这样表达，他只会以一些就是很叛逆的这种方式，然后这个来表达自己。其实他的叛逆和跋扈是在很害羞的表达说，我真的很需要你，我真的很缺少爱，
1: 我需要你的关注。
0: 对的。
1: 那很多处在青春期的孩子的那种叛逆，其实我们也可以理解为这样的一种呼唤爱。
0: 是的，是的。青春期其实是一个特别重要的一个时期。我们说我们的人生当中有几个时期是很重要的，当然0到6岁、0到3岁这是一个显然很重要的阶段，而还有另外一个阶段很容易被我们的忽视，就是青春期。这个时候孩子，这是一个我们有机会得以去修复过往创伤的时期。这个时候孩子他生理和心理有很多的发展和表现，也有很多的矛盾和纠结，他们有更多认知的一些表现，他们对世界也会有更多的融入好奇，也会有更多的迷茫。心理其实是在一个这个巨大的震荡的一个时期。青春期很重要。很多问题都可以得以修复。
1: 所以很多家长是通过孩子在青春期时非常跋扈的一些表现来关注起孩子怎么了，到底怎么了。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应该怎么样去修复呢？有没有一些什么好的建议？
0: 青春期的话，我们要学会给孩子一些界限。青春期首先我们要整个做的一个基调就是我们要很尊重孩子，我们要尊重，带着好奇去尊重孩子，看看孩子到底怎么了，而不是把孩子一下子放到自己的对立面去。因为听话真的是一个永恒的话题，就感觉孩子怎么这么不听话，他怎么跟我对着干。他其实不是跟父母对着干，他是在表达自己。
1: 明白。所以尊重是一个很大的前提。
0: 对，
1: 在我们想让孩子能懂事的懂事的时候，请先想一想你有没有充分的尊重他。
0: 对，孩子他不是在和你对着干，他只是在表达自己，他在摸索和这个世界相处的一些规则。第二呢，就是要有一些界限。很多孩子比如说我们说这个锁门的问题，有自己的独立空间的问题，很多父母是非常难以接受的，
1: 完全做不到。我怎么能锁门呢？我怎么能不知道他在做什么呢？我非常纠结。
0: 对，这真的是只有到了这个时候的为人父母才有体会，没有这个经验的人说得很轻松，没有关系啊，这个尊重界限啊。但真的我们有一个青春期的孩子的时候，就会发现这真的是挺难做到的。
1: 你真的是那个门是挺难锁上的，
0: 挺难关上的，也挺难锁上的。
1: 对，
0: 而这个时候其实尊重孩子的界限，它不仅仅是青春期，青春期只是到了一个我们好像是一定要去尊重，不得不去尊重的一个

0: 时候了，我们要正视这个问题。
1: 是。
0: 而在更早的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尊重孩子的界限，因为在很小的时候，比如说五六岁的孩子开始有秘密了，你会发现他有很多小秘密。
2: 嗯，
0: 他喜欢幼儿园班上的哪个女生或者哪个男生，然后他开始存点私房钱，自己买
2: 藏点什么小东西。
0: 对，这个时候其实我们就要，孩子有秘密就是孩子开始建立自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志。
2: 嗯，
0: 我们要尊重孩子的秘密和界限。
2: 好的，这是第一点，还有吗？
0: 嗯，还有一点呢也很重要，就是我们要充分尊重孩子的这个，我们讲叫精神胚胎。
2: 精神胚胎。
0: 精神胚胎。
2: 嗯，
0: 对，这也是自我建立过程当中很重要的一个、一个环节。
2: 好的、
0: 就是、
2: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们精神胚胎这件事情、我们留到下期节目和大家说。下期节目再见。

0: 北京时间1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FM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2: 高兴我睡不着，
3: 病也没治好，药也吃。
4: 听点什么好啊？
5: 我要听故事，
6: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4: 还听点有用的吗？
5: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7: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7: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6: 我还是想听歌。
7: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8: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在唐德宗建中5年，大唐的沙州城走到了兵械耗尽、粮食断绝的末路。守将严朝万念俱灰，登上城楼大呼：“不要把沙州百姓迁徙到他处，我愿意将城池交出来投降。”此时沙州已经在吐蕃铁蹄下坚守了11年，这么一块啃不动的硬骨头主动提出投降，吐蕃人却断然拒绝了。这是为什么呢？原来吐蕃人不愿意接受严朝的条件，他们出兵向来习惯在攻城略地之后将青壮年掳走编入军队，把妇女和儿童变作奴隶，病人和老人更是要么被抛弃，要么遭遇残杀。那时的吐蕃人认为沙州已经坚持

沙洲最后归入吐蕃版图，大唐与河西走廊的联系彻底断绝，互相不知存亡。那时候的严朝也许不会想到，他出于保护百姓的目的提出的条件，已经在沙洲这片凝结着血性与刚毅的土地上埋下了一颗种子。那么接下来的几十年会发生怎样动魄惊心的故事呢？大伙儿印象中荒凉贫瘠的大西北，在唐朝曾经有多富庶？一个出生就在吐蕃统治下的孩子，为何一心回归大唐？孤军奋战，收复四千里国土，如此壮举是怎样创造出来的？听天下，和您聊聊大唐河西的归家征途。

0: 话说前几天，一部叫做《敦煌英雄》的电影在网上发布了先导预告。
1: 敦煌，古时又称沙州，唐建中二年，吐蕃势力攻陷沙州，大唐守军全数殉国，长安失去了通往西域的最后据点，玉门以西不见唐家旌旗。

这部由马伯庸编剧、曹盾导演的电影，就是根据我今天要跟您聊的故事改编的。大唐开成年间，也就是唐文宗李昂在位的时候，大唐朝廷曾经派使者前往西域，沿途甘州、凉州、瓜州、沙州的老老少少见到了使者的精节，竟然聚集在道路两旁痛哭流涕。之所以一个精节能让大伙激动成这样，是因为此时河西走廊已经沦落吐蕃之手数十年了，这些百姓很多人还穿着唐朝的衣冠，说话的腔调却已经和唐人有些不同了。他们簇拥着使者的车驾，操着蹩脚的唐音询问：“皇帝还念着现在吐蕃的生灵吗？”使者久久无言，只能将百姓们的殷切期盼带回长安，在史书上留下了重重的一笔。那么这些河西走廊上的地盘是如何丢失的？为什么老百姓陷在吐蕃几十年，大唐朝廷他就不管呢？事情还要从安史之乱的时候说起。《旧五代史》里有这么一段记载，翻译过来的大概意思就是，唐肃宗到达灵武，把河西的兵马都召集过来，收复长安、洛阳。如此一来，吐蕃就钻了空子，趁大唐边防空虚，攻取河西、陇右，百万大唐治下的子民沦陷于吐蕃之手，河西也彻底与中原隔断。咱们今天说到大西北，可能很多朋友脑海里都会出现茫茫戈壁、遍地黄沙。其实在隋唐时期，河西、陇右这些地方人口稠密，经济繁荣，富庶程度曾经仅次于都城长安。玄奘西行的时候路过凉州，就曾发出过：“金代西番葱佑诸国，商旅往来无有绝停”的感慨。意思就是河西这片地方连接西域诸国，商旅来来往往，没有停歇的时候。然而这样一块好地方，却在安史之乱、边防空虚之际被吐蕃钻了空子。吐蕃得到河西、陇右之后，并没有好好经略这些地方，因为那会儿吐蕃还是奴隶社会，得到大片土地之后，他们在当地强制推行吐蕃化政策，命令唐人剃发易服，学说蕃语，并且在脸上、身上纹上花花绿绿的纹身。这还不算完，唐人

在吐蕃治下成了彻头彻尾的贱民。当时在河西生活的唐人走在街上，见着吐蕃人必须弯腰低头，只要直视对方一眼都算是极大的冒犯。大量青壮年沦为奴隶，被吐蕃人驱赶着替他们种田放牧，年纪大没有劳动能力的人时常被吐蕃杀害，甚至有的时候杀人都不算是最凶狠的。吐蕃人会将奴隶砍断双手，刺瞎眼睛，再把人丢弃掉，任其痛苦呼嚎，自生自灭。如此统治，当地备受欺侮的百姓自然不可能心服。每年祭祀祖先时，当地人都要重新穿上唐人的衣衫，悲声哭泣。这些人口和土地不仅成了吐蕃肆意鱼肉的对象，也成了吐蕃人在谈判桌前的筹码。唐德宗时期，有一年春天，吐蕃那边粮草不济，羊马死了很多。吐蕃人怕大唐攻打，便上书唐德宗求和。对于这样的要求，唐朝不少将领的态度用两个字表述，就是呵呵。他们认为吐蕃这地方强则入寇，弱则求盟，不如击之。意思就是吐蕃强大了就来打咱们，衰弱了就来求结盟，没有这么耍流氓的，不如直接揍他。但唐德宗觉得吐蕃态度还是挺诚恳的，就答应了与吐蕃会盟，议定边界。结果您猜怎么着？吐蕃人竟然提前设下伏兵，趁着唐朝使节卸下甲胄更换礼服的档口突然偷袭。唐朝派来会盟的60多位官员被扣押，唐军战死500余人，被俘1000多人。吐蕃偷袭得逞，随即大肆劫掠临近州县，生活在这里的老百姓还会遭受怎样的劫难？吐蕃人所到之处，延州、夏州等地处处燃起火光，老百姓的房子被尽数烧毁，随后城内10000多居民被吐蕃驱赶着离开故土，他们将被蛮横的吐蕃兵交给自己的部落，成为奴隶。史书记载，当这支队伍通过一段峡谷前，吐蕃人让俘虏们面朝东方，向着故土作别，数百人哭昏过去，还有不少百姓未免受辱，跳崖自尽。可以说，当年的河西地区处处都是百姓的血泪，也难怪唐朝诗人张籍会写下这样的诗篇：陇头已断人不行，胡骑夜入凉州城，汉家处处格斗死，一朝尽没陇西地。驱我边人胡中去，散放牛羊食河鼠，去年中国养子孙，今着毡裘学胡语，谁能更使李清车，收取凉州蜀汉家。诗的意思也很好理解，说边塞的道路断绝，人没有办法行走，吐蕃的骑兵在晚上踏入凉州城，边疆的将士处处坚守拼杀而死，一夕之间，陇西的土地被吐蕃侵占，敌人驱使边塞百姓进入胡地，散放的牛羊在啃食土地上的庄稼。这些人去年还在大唐的土地上养育子孙，今朝就要在毡房里裹着皮毛学胡语。谁能派遣汉代清车将军李蔡那样的猛将，收复凉州城，使他重归大唐呢？然而随着时间一天天过去，安史之乱中大伤元气的唐朝始终无法重归昔日的繁荣强盛。曾经长安城的开元门外立着一块碑，上书西去安西9900里，那是大唐极盛时版图的写照。然而陇右河西沦入吐蕃之手之后，当事人也只能写下平时安西万里江，今日边防在凤翔的悲剧。随着吐蕃在当地的统治一年年继续，河西百姓的守望似乎已经成了虚无缥缈的泡影。
可能谁也没有想到，数十年后，会有一个出生在吐蕃统治下的沙州人，将收取凉州蜀汉家作为终身事业来奋斗。这个人名叫张议潮，他是沙州，也就是今天敦煌那片的人。他出生的时候，距离咱们开头讲的严朝无奈投降，沙州陷落已经过去了18年。因为当年谈判时的条件，沙州百姓虽然也在吐蕃治下卑躬屈膝、艰难求活，但总算没变成被掳走瓜分的奴隶，只是昔日的天下称富庶者无如陇右，如今却已经是处处荒芜。老人们说着唐人的语言，向子孙讲述昔日的安西北庭都护府，讲着壮美繁华的长安，年轻人却已经难以想象那些巍峨的宫阙、鳞次栉比的坊市，甚至连如今大唐的年号也不知道了。比起在吐蕃统治下哀鸣的百姓，张议潮的出身和生活条件都十分优渥，这样一个人是如何走上反抗吐蕃的道路的呢？要说张议潮的家族在沙州本地那是相当的出名，根据敦煌文书记载，张议潮的父亲张谦益在吐蕃官至沙州大都督，相当于唐朝沙州刺史，是当地唐人能担任的最高职务，还曾去拉萨朝见吐蕃赞普，也就是吐蕃的最高统治者。然而张谦益虽然官做得挺大，却并没有忘记故国，这从张议潮从小接受的教育上可见一斑。张议潮年幼时就曾手抄封长清谢死表文，这是大唐名将封长清的绝笔。封长清这个人曾经率军击破大勃律，兵锋直抵吐蕃，威震西域诸国，写下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著名诗人岑参就曾是封长清麾下的幕僚。然而这位名将的结局却令人唏嘘，安史之乱中封长清遭到宦官诬陷，在军中被冤杀。他在临终前献上的表彰中写道：仰天引鸩，向日封章，即为失剑之臣，死作圣朝之鬼，若使末而有之，必结草军前，回封镇上，引王师之旗鼓，凭寇贼之歌禅。意思是，我仰面喝下毒酒，向着太阳写下这篇密奏，我将变成用尸体向陛下进谏的臣子，我死之后，我的魂魄仍然心向大唐，如果人死之后真的还有知觉，我一定再化作风回到战阵上，引领王师的旌旗战鼓，平定贼寇的叛乱。这样忠贞气血的字句曾经陪伴张议潮度过一个又一个难眠的夜晚。说到这儿，顺便提上一句，张议潮手抄的这封绝笔被保存到了今天，却并不在咱们国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这封手书混在众多佛教典籍里被封于莫高窟藏经洞。而熟悉近代史的朋友都知道，20世纪敦煌藏经洞被无意间发现之后，好多所谓的外国探险家都跑到敦煌盗取咱们的国宝，张议潮的手书就这样被法国人伯希和带走，现在藏于巴黎国立图书馆。咱们把话接着说回张议潮，他通读文史，学习韬略，在沙州蛰伏了数十年，却始终没有盼来大唐的王师，甚至开成年间那次出使过后，连唐朝的使节都不再踏足这片曾经属于大唐的土地。久久听不到故国音讯的张议潮，终于在唐宣宗大中2年，趁着吐蕃内忧外患的档口，毅然率众起义。之所以说吐蕃当时内忧外患，一来是当时因为气候变化，灾荒持续了好几年，加上吐蕃占领西北以来到处烧杀抢掠，使得当地的劳动力迅速流失，过去的水利工程荒废殆尽，万亩良田化作焦土，老百姓家里存不下粮食，又赶上天灾，饥饿过后便是瘟疫，死者不可胜数。天灾本来就够受了，吐蕃的贵族们还不安生，末代赞普搞起了灭佛运动，结果被一个密宗高

僧在大昭寺前射死了。这赞普一死，吐蕃的军阀们就打成了一团，各种乱兵四处流窜。加上吐蕃这么些年的残暴统治，河西百姓可以说是忍无可忍，那便无需再忍。于是时年49岁的张议潮在沙州府衙前振臂一呼，当地豪强百姓纷纷响应。奴役了当地半个多世纪的吐蕃人是万万没想到，时隔50余年，唐人的子孙还敢奋起反击，眼瞅着打不过便纷纷溃败逃走。张议潮迅速接管了沙州，吐蕃大军闻讯而来，将城池团团围住，张议潮该如何应对？面对吐蕃大军的围困，张议潮是一点没慌，毕竟这事儿人家筹划了几十年，方案都不知道迭代过几百版了。关于这场战争，史书琢磨不多，唐人的碑文说张议潮是启用诸葛武侯的八阵图，又用放火烧牛的计策大败吐蕃军，这听起来实在是有点悬，但咱们也不能说完全没可能。首先根据李卫公问答和武备志记载，诸葛亮的八阵图的确是传到了唐朝的，初唐名将李靖曾将其简化改造，创制出了六花阵，所以张议潮要是赶巧，没准还真能学到八阵图。而这里放火烧牛的计策指的则是战国时期齐国将领田丹发明的火牛阵。据说田丹找来1000多头牛，将牛角上绑上兵刃，牛尾绑上用油浸泡了的芦苇，随后用火把牛尾巴给点着了，屁股后边一团火再烧，这谁受得了啊？牛群发起狂来，朝着燕军的军阵猛冲，田丹随即派5000勇士跟在牛群后面冲杀，最终大败燕军，接连收复70多座城池。不过这个火牛阵在之后的历史上被不少将领实践过，结果都不太乐观，主要难点在于把人家牛尾巴点着了，很难保证牛一定会往敌人那边冲啊，他们要是一着急一掉头，很容易就把自己的战阵冲个7零8落。所以关于张议潮是如何突破吐蕃重围的，咱们恐怕只能等待更多史料被发现才能解开这个谜了。当时吐蕃有个叫论孔热的军阀听闻沙州起义，挥师而来，把河西祸害得够呛。史书记载他在河西8个州大肆劫掠，杀死青壮年，将妇女老人割去鼻子，砍断双足，还用一种长杆的武器槊刺穿婴儿给自己作乐。他焚毁河西百姓的房子，把方圆5000里作践成一片赤地，可以说人事儿是不干一点啊。这家伙想以残酷的手段震慑住河西的人民，却不知道越是如此，大伙反抗奴役的决心就越是坚定。张议潮挥师东进，接连收复酒泉、张掖，又出其不意地折而向西，收复了1州，也就是今天新疆省哈密市那块。接连取得胜利的张议潮派兄长张议潭为使节前往长安报捷，被册封为归义军节度使、11州观察使。不过大唐此时逐渐衰微，已经没有雄心和精力经略西域，对张议潮的支持也就到封官这一步为止了。这事儿连宋朝人都觉得不平，新唐书地理志就曾吐槽说，张议潮带着11州的故地回归唐朝，唐宣宗、唐懿宗却德行缺失，只不过给人家在有司挂了个名儿罢了。收复1州之后，张议潮和归义军将士们对上了先前祸害河西的论孔热，数次血战之后，曾经在河西不可一世的活阎王被打得抱头鼠窜。论孔热后来甚至想过依附唐朝，上书讨要节度使的位置，被唐朝廷断然拒绝。此后张议潮继续率领归义军南征北战，咸通2年，凉州重归大唐版图，收取凉州蜀汉家的遐想终于变成了现实。咸通7年，西周、轮台、清镇等城光复，吐蕃在河西的势力土崩瓦解，河西走廊在阻绝数十年后重新打通。至此归义军在强敌环伺、外无援军的情况下。

大唐收复四千里国土，千千万万陷落吐蕃的百姓重回故国怀抱。完成这一伟业后，已经年过花甲的张议潮选择前往自己少年时就一遍一遍听父祖提起自己早已魂牵梦萦的长安，并于五年之后在大唐帝国的首都走完了波澜壮阔的一生。如同少年时抄写名将遗书时所希望的那样，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英雄，而在他身后是千千万万不堪奴役的河西百姓。正是这些在清史上没有留下姓名的普通人，数十年如一日的反抗不屈，才在披上胡服近百年之后重新穿戴起华夏衣冠。他们没有等来王师的拯救，却靠着双手在血与火中拯救了自己。

0: 火的互动听友们，加时问答现在开始。防火住心田，
1: 绿色买人间，
0: 火无情人有情，
2: 森林防火要先行。
0: 北安综合广播与市民朋友真诚共勉，有绿水青山才能国泰民安，有你我真心守护才有北安大美家园，护林防火人人有责。
3: FM 九三点九，您正在收听的是北安综合广播。

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4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十，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
1: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2: 赵乐际同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王沪宁出席。
2: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闭幕，王沪宁主持并讲话。
1: 各地高考分数线陆续公布。
2: 美伊技术性谈判即将恢复，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今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

0: 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今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下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今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下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随后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职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厚植生态育出来的。 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0: 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联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1: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今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10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5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 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

0: 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红忠主持座谈会。
1: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十四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程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易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0: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今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 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作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报道。
3: 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最终接入北部湾，全长134.2公里，总投资约727亿元。为何要建设这样一条通江达海的运河？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广西水系虽密，但大部分河道向东汇入珠三角，没法就近向南奔赴大海，导致货物外运绕路，运输成本攀升。
4: 等平陆运河修通了以后，我们西南里面货物出海，那缩短的内河的里程比从广州港出海就短了560公里，每年结业的这个运费大概是52亿。
3: 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5: 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3: 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表示，十五五时期，交通运输部将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6: 完善多次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链体系。
0: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本月30号结束，届时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可能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报道。
7: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5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
8: 汇算期结束之后，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7: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

0: 警。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
1: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截至五月底，我国电动汽车充电基础设施充电枪总数达到2249.7万个，同比增长44.9%。
3: 多地今天公布2026年高考分数线，江苏省普通类本科、历史等科目类484分，物理等科目类456分，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历史等科目类532分，物理等科目类513分。
2: 河北省本科批历史科目组合485分，物理科目组合443分，特殊类型招生录取控制分数线，历史科目组合542分，物理科目组合510分。
3: 广东省本科普通类历史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40分，本科普通类物理录取最低分数线为总分425分。
2: 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发布预报显示，今天夜间到明天，云南东南部、广西西北部和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巴基斯坦外交部证实，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30号恢复。伊朗23号称，霍尔木兹海峡已对商船免费开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刘洪凯综合报道。
4: 当地时间24号，巴基斯坦外交部发言人塔希尔·安德拉比表示，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30号恢复。当地时间23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正致力于与伊朗达成一项公平的协议，以结束霍尔木兹海峡的冲突。他称，仅在22号就有1900万桶石油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伊朗常驻联合国日内瓦办事处代表阿里·巴赫雷尼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现已开放，为期60天，期间不会收取任何费用。伊美双方已决定就此问题建立沟通机制。60天后，海峡开放的具体情况将由伊美之间的谈判结果决定。尽管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已步上正轨，但围绕伊朗是否接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美伊双方却说法不一。23号，特朗普发文称，伊朗已全面彻底的同意接受最高级别的核查，并且没有期限限制。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核查人员将在适当的时候访问伊朗。不过，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3号表示，目前暂无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访问伊朗受损核设施的计划。当地时间23号，以色列驻美国大使馆表示，以色列与黎巴嫩之间新一轮会谈已在华盛顿特区启动。会谈将同时在外交和军事两个层面展开。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表示，黎政府不会接受任何低于以色列结束对黎巴嫩领土占领、黎巴嫩恢复全部领土主权的谈判结果。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由众议院通过。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上只是象征性的，但在参众两院通过，也反映出包括部分共和党人在内的国会议员的不满。
2: 欧洲目前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高温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预警。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 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

0: 到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
2: 其他国际消息，古巴外长23号批评美国进一步收紧对古巴制裁。美国当天宣布将5个古巴实体以及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的儿媳列入制裁名单。
3: 空中客车公司23号宣布将对16架空客 A380 型客机进行检查。此前分别由阿联酋航空公司和澳洲航空公司运营的空客 A380 客机在关键机翼部件上出现裂纹。
2: 日前宣布辞职的英国首相斯塔默23号与潜在的继任者大曼彻斯特市前市长伯纳姆举行会面，以寻求有序的权力交接。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刘宇华、赵初南，主播子文、婉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19点整。
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9: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李春。首先关注我此刻最新消息。商务部新闻发言人就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答记者问。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商务部发布公告，进一步完善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举报处理工作，请问有什么考虑？发言人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出口管制法第31条规定，对涉嫌违法违规行为，任何组织和个人有权向国家出口管制管理部门举报，进一步做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举报处理工作，提升执法能力，是完善出口管制体系的基本要求，也是维护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正常举措。同时发挥举报对出口管制违法违规行为的监督作用，是国际通行做法。世界许多国家都有相关规定，借鉴各国经验，完善我国战略矿产两用物项出口管制举报制度，可以有效避免相关物项被用于非法用途，更好维护世界和平，展现中国作为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此前我们已就举报处理工作开展了相关实践，有必要进一步明确 举报方式和内容等。

更好进行线索处置。后续相关部门将依法依规开展举报处理工作，保障合规贸易企业的合法权益。再来了解其他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今天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通过机制创新支持 5G

0: 1.5万余个虚拟混合专网，建成1260家分类分级特色鲜明的 5G 工厂。 5G 加工业互联网应用深度广度已经走在全球前列。今天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分数线公布，本科线历史类385分，物理类340分，特殊类型招生资格线历史类466分，物理类464分。当地时间6月24号，全球基准油价布伦特原油已跌破每桶76美元关口，回落至伊朗战争爆发前水平。市场分析认为，油价下行与霍尔木斯海峡运输恢复预期有关，市场正逐步计入伊朗原油重新进入全球市场以及海峡通航恢复正常的可能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6月25号，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C 组最后一轮，巴西队将在迈阿密硬石体育场迎战苏格兰队。赛前巴西队主帅安切洛蒂确认因伤缺席此前两场小组赛的内马尔已经恢复训练，可以出战这场关键比赛。目前巴西队在 C 组两战取得1胜1平，积4分，凭借净胜球优势力压同积4分的摩洛哥队，排名小组第一。只要在最后一轮保持优势，五星巴西就有望以小组头名的身份晋级淘汰赛。此刻提示，欧盟气候监测机构哥白尼气候变化服务局6月发布的公报显示，今年5月是全球有记录以来气温第二高的5月，预计未来数月内形成的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在全球多地引发极端天气。专家指出，欧洲夏天的极端高温正从例外转向常态。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时效自然鲜香，口子笑，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今天是2026年6月24日。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

0: 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可能存在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住房租金、赡养老人、三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1/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

0: 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 0.5 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2: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今天上午，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2: 嗯，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刘成，
4: 好的，主持人，
2: 嗯，
4: 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挡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2: 嗯，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

0: 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宅蛋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1: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宅蛋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下午采访时候的录音。
2: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宅蛋灯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宅蛋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这个重点路段，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02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0: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宅蛋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1: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昨天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宅蛋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今天下午的时候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宅蛋、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宅蛋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零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0: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用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10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 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8: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一月份的时候到期了，3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5: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9: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履行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5: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9: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5: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9: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5: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成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10: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 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5: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10: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5: 楚伟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9: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0: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也期待监管部门真正管起来，该罚就罚，该引入信用监管就引入，让预付式消费回归双赢初衷，而不是变成商家单方面收割用户的工具。
4: 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最近啊，一只身披爱德莱丝绸嵌满了这个彩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4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1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2: 郑重有现货吗？
13: 都没有。
14: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5: 我弟弟是说。
13: 对。
1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6: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4: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16: 都1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7: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18: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19: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12: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13: 找我好几次了，
15: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0: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2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2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2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1: 三棵树马上住，
2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2: 广西金嗓子。
2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26: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27: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26: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8: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26: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29: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30: 您好，
29: 喂。
26: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2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4: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20%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29.8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4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90%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2: 风也

0: 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罗马、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2: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1: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3: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4: 听见奋进的力量，
5: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6: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4: 听见国家的成长，
7: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8: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4: 听见世界的回响，
9: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10: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4: 听见伟大的梦想，
11: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4: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3: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

0: 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1: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2: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是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是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1: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2: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做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会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

0: 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1: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啊，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0: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啊。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所以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1: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0: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啊，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八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这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

0: 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让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反利、分机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反利啊，本质上其实是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以及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天价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听明天知全天，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明日事件。明天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明天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明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明天，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

国际方面，明天李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明天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受存储芯片价格暴涨超300%的影响，近期电脑涨价明显。今年多家手机厂商也已宣布涨价，后续还会再涨吗？如今越来越多软件增加了 AI 功能，买电脑是不是也得升级配置才跑得动呢？存储芯片厂商为什么要优先保障 AI 需求？相关内容敬请关注今晚9点播出的新闻超链接。

0: 听众朋友或者有健康问题想要得到帮助的话，那么请马上拨打400-179-2599 400-179-2599。明天同一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再会。
1: 本期的健康生活小知识到这里就接近尾声了，愿大家日日身体舒畅，四季平安无恙，三餐有味，四季安然，坐拥健康好生活。
2: 北京，
1: 感谢大家的陪伴，我们明天再见。
3: 这里是黑龙江新闻广播。
4: 爷爷奶奶，防诈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5: 挂掉。
4: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6: 删除。
7: 删除。
4: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8: 不信。
4: 来源不明的链接，
6: 不点。
4: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6: 不说。
7: 不说。
4: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对他们来说，每一件小事都是第一次尝试。
9: 爸，你看着点前面啊。
10: 第一次迈开双腿。
3: 第一次吃饭。
11: 爸，烫，慢慢吃。
10: 第一次系鞋带。
3: 生活对阿尔兹海默老人来说，
10: 第一次
3: 就是一次次的遗忘与重复。而我们
9: 来，爸爸抱。哎，
3: 只不过是在模仿他们曾经对我们的爱。
11: 妈妈，
10: 当记忆日渐模糊，爱却越发清晰。
3: 走进阿尔兹海默世界，做父母记忆的守护神。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欢迎收看。
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许勤在省领导集体参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题展览时强调，弘扬伟大建党精神，牢记初心使命，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龙江新篇章。
1: 黑龙江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加速推动科技成果的含金量转化为含金量。
0: 第八届黑龙江省旅发大会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
1: 今年高考，黑龙江省高校新增77个本科专业，数量为近年之最。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之际，6月24号，省委书记许勤等省领导到东北烈士纪念馆集体参观《伟大开端：中国共产党创建历史图片展》和《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专题展览，并重温入党誓词。他强调，要认真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

0: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纪念馆、东北烈士纪念馆联合举办。一张张历史照片，一篇篇文献资料，再现了我们党创建时的珍贵历史场景。黑土荣光，薪火相传，黑龙江革命文物展以大量馆藏珍贵文物，集中展示了党领导龙江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而斗争的光辉历程。在参观过程中，许勤说，百年征程波澜壮阔，百年初心历久弥坚。黑龙江是一片红色沃土，100多年前中国共产党在这里播下革命火种，一代代龙江儿女矢志不渝，听党话，跟党走，在长期革命建设实践中形成了东北抗联精神、大庆精神、铁人精神、北大荒精神。我们要把宝贵精神转化为推动龙江高质量振兴发展的强大动力。在纪念馆宣誓厅，面对鲜红党旗，许勤领誓，省领导一同重温入党誓词，接受深刻党性洗礼。许勤指出，我们今天参观展览，就是要深入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大力弘扬伟大建党精神，全面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我省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上重振雄风，再创佳绩。许勤强调，新时代新征程，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党员要从革命先辈英雄事迹中汲取奋进力量，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履职尽责，实干担当，更好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不懈努力奋斗。要对党绝对忠诚，坚持不懈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凝心铸魂，坚定信仰信念，以身在最北方、心向党中央的政治忠诚，沿着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奋勇前进。要矢志为国奉献，胸怀国之大者，坚决扛起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大使命，建好建强三基地一屏障一高地，加快建设六个龙江，推进八个振兴，为实现强国复兴伟业做出龙江贡献。要坚持为民造福，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厚植为民情怀，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倾心倾力办好民生实事，让龙江人民生活得更幸福、更美好。许勤要求，各地各部门、各单位要认真组织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与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等结合起来，不断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党性教育、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走深走实，汇聚起奋进新征程、建功新时代的磅礴力量。省委常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省政府、省政协领导同志、省直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庆祝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今天讲述中共满洲省委的峥嵘岁月。1928年到1936年，中国共产党在东北设立中共满洲省委，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及内蒙古东部，是东北抗日斗争、地下革命的核心指挥中枢。9·18事变后，中共满洲省委领导东北人民率先举起抗日大旗，留下无数悲壮动人的革命故事。
2: 这里是东北烈士纪念馆，我身后的黑土荣光、薪火相传的相关展览正在紧张的筹备中，中共满洲省委的历史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3: 时光回到1927年10月24号，东北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在哈尔滨市道里区中国12道街48号召开。来自哈尔滨、长春、奉天等地的14名党员，代表东北地区200多名全体党员，选举产生了中共满洲省临时委员会，陈维仁被选举为书记。当时东北完全处于奉系军阀白色恐怖之下，党组织只能秘密开展工人运动、农民运动、学生运动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一系列斗争。 1931年9月18号的夜里，日军突袭北大。

0: 停，东北军不战而退。中共满洲省委连夜召开紧急会议，在全国第一个公开发表抗日宣言，地下党员们冒着生命危险沿街发放宣言传单。
1: 这个时期呢，满洲省委呢其实就做出过指示，希望在东北各地建立起比较成熟的这种抗日游击根据地，像杨靖宇、赵一曼、李兆麟等人啊，来到东北地区发动群众，诸河抗日游击根据地就应运而生。
0: 在日军特务的围剿之下，省委机关多次遭敌人破坏，多次搬迁，几任省委负责人被捕牺牲。眼前的这件文物是中共满洲省委的机关报《满洲红旗》，它一波三折的办报历史，印证着革命前辈们的顽强斗争。
1: 它当时主要的作用就是宣传党的方针政策，报道群众的斗争情况。九一八事变爆发之后被迫停刊，1942年的一月，省委机关在哈尔滨重新建立，因此得以复刊，改名为《东北红旗》。
0: 位于南岗区光芒街40号的中共满洲省委机关旧址，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党中央的126指示信就是从这里发出，明确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
2: 当时呢，有很多地下党员要来这里开会，都要远远地看一眼这个玫瑰花是不是在窗台上。如果玫瑰花在，那表示屋内是安全的。
0: 即便屡遭重创，新的临时省委班子都会在几天之内组建完成，不屈不挠领导东北人民坚持抗日斗争。1936年，中共满洲省委结束了他光荣的历史使命。
3: 中共满洲省委是东北革命和抗日斗争领导核心。九一八事变后，省委率先高举抗日旗帜，发展壮大地下党组织，团结各族群众，在白山黑水间坚持抗战14年，牵制大批日军，有力配合全国抗战，铸就了东北红色革命精神。
4: 科技创新重在转化，赢在落地。今年以来，黑龙江省紧扣产业发展需求，加速推动科技成果走出深闺，走进生产线，扎根田间地头。在龙江大地上，一项项科技含金量正转化为产业发展的含金量。
5: 这两天，全球最快动车组 CR450 正在雄安至商丘高铁线上进行连条连试。锐利的车头棱角出自哈尔滨新达峰成型科技有限公司，传统工艺无法实现的复杂曲面，在这里用吹气球的方式一气呵成。
6: 在合适的温度、合适的气压条件下，哎，让这个塑性很不好的铝板也能够获得非常大的这个变形能力。嗯，像这个吹气球、吹糖人一样，吹出我们想要的各种复杂的形状。
5: 一吹成型的车头焊缝更少，减重超15%，为高铁提速提供了硬核支撑。这项技术源自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超速成型领域40多年的科研沉淀，最近开始为 CRC50 动车组应用。团队还用国产普通铝板替代了进口特制板材，大幅降低成本。如今这项技术已应用在上百列复兴号动车组，年产值突破4000万元，未来还将拓展到汽车、无人机等领域。龙江制造不仅助力高铁跑出中国速度，也在追求极致的世界薄度。在牡丹江恒丰纸业，一批发往东南亚的药品说明书纸张正加紧赶制，这批纸单页厚度仅0.025毫米，比常规薄了1/3。
7: 药品说明书在我们国内使用基本都是60克、70克这种大定量的产品，要把定量降低20克的情况下，还达到这样精美的印刷效果，还有最后这种风琴折，这种复杂的一个折叠的一个工序，它这个其实是很难做到的，原来都得从国外买。
5: 薄而不破，轻而强韧，为了这一目标，企业自主研发的新型材料一举填补国内高端药品说明书原纸的空白。这项专利转化直接为企业增收500万元，也让恒丰在高端药品说明书细分领域站稳了脚跟。从一张纸到一粒种，龙江创新不断填补空白。在嫩江，今年试种的益农玉379玉米长势喜人。过去因积温不足，这里种不了玉米，现在这个历史被彻底改写。
8: 普通的玉米品种 一般需要1900度甚至2200度鸡温才能成熟。通过这个品种选育，我们实现了在1800度鸡温这种极度高寒、生长期只有95天的地方，实现亩产1300多斤，老百姓种植也达到了增产增收的目的，使我们国家玉米的种植带向北移了50度鸡温。
5: 品种突破，配套的全流程技术指导同步跟上。今年这一成果已营收超1000万元，同时企业联手高校开启生物育种新攻关。
9: 通过哈工大这个技术团队的赋能呢，让我们生物育种实验室呢也快速的跻身到全国同类实验室的先进水平。我们会继续加大科研投入，把生物育种和常规育种这两个双轮驱动呢让它进一步走实，让我们的实验室的成果呢尽快走向大地。
5: 今年以来，全省已转化重大科技成果近300项，覆盖高端装备、数字经济、生物制药、新材料等重点领域。4567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因科技创新而加速巨变，龙江大地创新的种子正结出丰硕的果实。
4: 在哈尔滨香坊区，规划120万平方米的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正在拔节生长。这里不是简单的建厂房，而是沿链落子、按图招商。从过去配套订单大量外流，到如今配套企业抬脚就到，一个从跨省采购到家门口配套的产业闭环正在加速形成。
10: 这里是哈尔滨市香坊区高端电气装备智能制造基地，我现在就在17重工业厂房的施工现场。大家可以看到，这座厂房的建筑高度大概有10层楼那么高，这在省内也是非常少见的。之所以要建设这么高呢，就是因为未来呀，这里将安装2台200吨的桥式起重机。这座厂房也是为签约入驻的卓能科技大型核电设备加工项目量身定制的。
11: 吊装载荷、厂房高度、建设面积等方面，你要什么尺寸，我就给你建什么尺寸。现在企业已陆续采购设备进场调试，为生产开工做准备，预计今年10月一期能竣工交付。
5: 在基地项目展示中心，眼前的这面墙是一张特殊的招商地图。2025年，哈电集团营收突破500亿，但本地配套率却一直卡在15%左右，大量订单外流，眼睁睁看着墙内开花墙外香。怎么把配套企业聚过来留下来？香坊区的办法是按图索骥，链上发力。园区根据哈电集团等链主企业的产能缺口，定向招引配套企业，目前已吸引卓能科技等6家企业签约入驻，天津益达、上海一郎合金等15家意向企业正在跟进。距离基地仅8公里，便是哈电3大动力的厂区，未来这里生产的核心部件不到10分钟便可直达链主企业生产线，真正实现从跨省采购到家门口配套。在传统火电、核电装备配套的基础上，基地更将目光投向清洁能源新赛道。东北地区规模最大的寒地氢能综合性科研实验基地项目正式落地。
9: 既要发挥我们香坊区传统的电气装备的这个制造的一个产业链的赛道，两条腿走路，又要发展新能源这样的这个优质的新的赛道，动力之乡让它动力更足。
5: 去年香坊区电气配套产业集群获评全省唯一国家级中小企业特色产业集群，目前项目2期已启动前期工作，计划投资2亿元，120万平方米的连片产业蓝图正加速从纸面走向地面。这里将重点发展电气装备、数字经济、新能源等主导产业，建设成为集研发、设计、中试、上下游产业链衔接于一体的能源装备和数字经济双100亿至1000亿级集群。
12: 今年省委一号文件中提出，大力发展农业多种经营，支持设施农业更新改造。全省各地以数字科技赋能、智能装备升级为抓手，推动种植模式革新，实现果蔬种植向智能化、绿色化、精品化转型。
10: 敢相信吗？现在没有土的栽培啊，同样也可以把蔬菜种出来。这里呢，就是位于桦川县一家占地30000平的植物工厂，工人正进行着芹菜的采收作业。这里的月采收的绿叶蔬菜量可以超过100吨。什么概念呢？这就相当于我们同时供应3500组家庭成员一个月的绿叶蔬菜的供应量。而这么大量的蔬菜，它其实都不是用土栽培出来的。它的奥秘藏在哪儿呢？
13: 蔬菜长到水里面最大的奥秘都在这个板下面，蔬菜的所有的一些营养都通过这个根部直接吸收到这儿。我们有一套先进的水肥系统，相当于给植物在吃营养餐，大概一年能采收10到12茬蔬菜。
5: 作为全省规模最大的水培蔬菜种植基地，黑龙江牧原润泽农牧科技有限公司的蔬菜宝宝全程享受智能化服务。温度低了，空气系统能自动加热，阴天可以打开紫外灯代替阳光，感觉闷了，大功率换气系统也能瞬间启动。绿色安全的无土栽培蔬菜赢得了市场认可，日均销量超1000斤。今年企业又新增了5000平米种植区域，进一步丰富种植品类。
14: 稻壳啊，草木灰啊，杜绝了原生土里面的比方草籽的污染、病虫害的污染，减少农药的使用了。那么我们这些管道呢，就是在不同的生长过程当中会给它去添加一些相应的营养素，靠一整套的物联网实现我们的自动化控制。
5: 从种到收，科技赋能体现在全省设施农业发展的方方面面。在凯盛浩峰佳木斯智慧农业产业园，番茄藤蔓实现了逆势向上生长，产量达到普通大棚的6至8倍。一天6吨的番茄，70%销往南方市场，为企业带来了一年3000多万的产值。走进东北三省最大联动智能玻璃温室抚远市乌苏现代农业产业园，新投入的数字码舵机让蔬菜水果比以往更迅速地进入智能加工设备，实现快速锁鲜。
15: 全县呢有1800个光电感应，在码舵的过程中呢，我们每一层呢是有8个动作，每一托呢是145个动作节点，全程呢是无人干预的。
5: 如今智慧设施农业项目在全省多点开花，大庆市大同区打造香瓜种植面积50000亩，综合产值突破13亿元。虎林市东方红智慧林农示范园通过技术创新让蔬菜站了起来，比传统平铺种植产量高出3到4倍。绥芬河市建设高采光、高蓄热、高环保的日光温室大棚，让鲜花经济四季芬芳。截至2025年，全省设施农业播种面积超50万亩，总产量170多万吨。日光温室母菌年纯收入4到5万元，全省设施农业带动就业超40万人。
4: 穿行小兴安岭的鹤壹高速公路即将在8月竣工，隧道密集、山路陡峭，给未来行车安全提出了极大考验。为解决这些难题，建设者们找来了数智帮手。
0: 在鹤壹高速施工现场，工作人员正在调试的就是全省首次引入的 AI 高温预警智能监测系统。在黑龙江这样的寒温带地区，为什么要引入高温预警系统？答案就源于鹤壹高速的特殊之处。鹤岗至台青段全长近100公里，最大坡度达到5度，相当于100米间有5米的落差。要穿行3个隧道，其中最长的一条4.4公里，下坡持续刹车的热量传导到轮胎，车辆一旦驶入密闭隧道，就存在自燃、爆炸等重大安全隐患。 AI 高温预警智能监测系统相当于为车辆做了全方位热扫描，在汽车通过的瞬间就能精准捕捉轮胎、制动系统、运载货物箱体等多点位实时温度，一旦过热立即警报，
16: 通过红外数据实时发送回管理中心，这样呢就是保障了车辆隧道的行驶安全。
12: 第八届旅发大会即将在鸡西启幕，各项筹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品鱼鲜，赏湖景，鸡西人拿出最真挚的热情，让盛会未至，精彩已来。
10: 舟行碧波上，人在画中游。此刻我们正乘船行驶在小兴凯湖上，放眼望去，湖光万顷，风光正好。
17: 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大会，这里也完成了全面的品质升级。不远处我们看到的就是正在新建改造的五处标准化游客服务中心，为游客全新打造的湖心岛也正在建设中。道路畅，服务优，新凯湖正以全新的面貌静待八方来客。
0: 为迎接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提升基础设施建设，全新打造余亮沟乡村旅游度假区，将市区老厂房改造成工业遗址公园，融入研学、文创等全新业态。
17: 这里呢，就是鸡西密山市的湖岩村，也是全国乡村旅游重点村。为了更好地迎接旅发，这里也正在大变样。42户的民宅全部完成了粉刷装饰，就连40-50年的老烟囱也打造成了新地标。
18: 随着这个旅发大会的临近，就是游客、外地游客一波接着一波，就越来越多了。
0: 独特的湿地冷水资源，让新凯湖孕育出了地方特产大白鱼。为营造盛会氛围，23号，2026年全省特色冷水鱼烹饪大赛在新凯湖火热开赛。
17: 在我身后，现在灶火正旺，鱼香四溢。来自全省13个地市的40多名烹饪高手齐聚一堂，也为我们黑龙江的冷水鱼打了一场擂台赛。
19: 首先，它是纯淡水湖，是小鱼小虾长大的，它的肉质非常紧实，口感回甜，吃的有种赛蟹腿的感觉。
0: 松花江桂鱼、镜泊湖红尾鱼、乌苏里江大马哈鱼等龙江特色冷水鱼接连登场。赛事间隙还举行了新凯湖大白鱼产销签约仪式，让鸡西特产走向更广阔的市场。
20: 我们每年把养殖出来的大白鱼20万尾推向全国餐桌。
0: 本届旅发大会，鸡西市重点推进各类文旅项目建设11项。大会期间还将精心举办旅游推介、文旅商品展销、群众文化展演、体育赛事互动等系列配套活动，不断提升北国好风光、美在黑龙江旅游品牌影响力。
4: 今天随着2026年黑龙江省高考成绩正式发布，志愿填报工作即将开启。本年度黑龙江省多所高校迎来专业新增、招生政策升级、报考渠道优化等一系列新变化。
5: 在黑龙江大学招生咨询处，工作人员正忙着回复线上线下的报考咨询。今年学校招生计划不仅新增了区域国别学、智慧水利、智能制造工程3个本科专业，更是推出专属招生利好振兴龙江专项计划，覆盖法学、生物技术等14个优质专业，聚焦培养扎根龙江、建设龙江的高素质人才。
21: 针对于振兴龙江计划，一是免学费，二是能直接落实国企跟事业单位的编制。
5: 今年黑龙江省高校共有77个新增本科专业正式获批，调整力度为近3年之最。哈尔滨工程大学成立的东北地区首家钱学森学院正式招生，开设飞行器动力工程、海空动力方向、水生工程、深海水生方向等6个新专业方向，打造拔尖创新人才培养体系。
22: 今年新开设的专业和我们新布局的这些方向呢，都是聚焦国家战略必争领域、新兴产业领域和急需紧缺领域。
5: 哈尔滨工业大学也在全国高校中率先增设了具身智能、脑机科学与技术、语言智能和城市更新4个新专业，打破传统院系界限，重构课程体系、知识架构，目标是培养更多复合型领军人才。此外，学校今年还聚焦未来产业，推出尖端仪器院士特色班、具身智能班、大湾区班、人工智能中关村班3个本科生人才培养新载体。东北农业大学则着眼国家粮食安全、食品安全与生态安全3大核心战略需求，新增生物农药科学与工程专业。东北林业大学在全国首设智慧景观营造专业，为城市更新、生态环境修复领域输送专业人才。今年黑龙江省本科批院校专业组数量由40个扩容到45个，拓展了考生择校择专业的空间。
23: 关注一下各高校近几年的各专业的招生的相关排位，一是要选择好院校，二是要选择好相关的专业组，同时建议考生们一定要勾选服从调剂的选项。
5: 23至24号，2026迷人的哈尔滨之夏合唱节在哈尔滨音乐厅举办。活动以相约音乐之城，唱响时代赞歌为主题，汇聚来自广东、江苏、重庆等十多个省区市的36支合唱团，带来《忆秦娥》《娄山关》《爱永在》《在太行山上》等红色经典诗词和曲目。
1: 看到了美丽的太阳岛，想起来了郑绪岚老师，

0: 唱这个歌曲。哈尔滨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是一个气候宜人的城市。
1: 明年我们计划把全国各地更多的团乃至国外的友人引进到哈尔滨，让他们更深刻地体会这座音乐之城的魅力。
2: 23号，黑龙江、青海、首都三家电力交易中心创新达成风光打捆联合外送交易，整合黑龙江夜间风电与青海五间光伏资源，形成平稳可追溯的24小时连续供电，直达北京。交易中，黑龙江成交电量1.31亿千瓦时，青海成交电量为1.03亿千瓦时，精准对接6月到11月北京市绿电需求。
3: 以上就是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
4: 感谢收看，再会。
5: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黑龙江卫视新闻联播录音剪辑，欢迎继续收听本台其他节目。
6: 省委金融办提醒您，远离非法集资，拒绝高利诱惑，承诺丰厚回报不可信，一夜暴富是陷阱。
7: 市场监督管理局提示，全省经营主体请于2026年6月30日前报送年报，如未依法及时报送年报，将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并可处10000元以下罚款。
5: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健康百倍人生栏目。日子安稳顺遂，平安喜乐常伴，拥有健康的好身体，才能舒心享受每一天的美好时光。今天的节目里，我们将为大家分享简单实用的健康常识以及日常保健的小技巧，通俗易懂，轻松易学，守护身心安康。
8: 这位德高望重的老人，为了让祖上传下来的膏方造福万民，他努力了70多年。
9: 我一生都严格按照老父亲的遗愿，践行我的诺言，做好胡一堂膏方的传承，一切以治好病人为目标，不敢有丝毫的懈怠。
8: 这位宅心仁厚的老人，把病人身上的痛当成自己的痛，视金钱如鸿毛，治病救人重于泰山，孜孜以求，无怨无悔。
9: 每当我看到我的病人用了我们膏方以后，我内心里就感到无限满足，也万分自豪。这种感觉花多少钱都买不来。
8: 这位高风亮节的老人，把一辈子的追求都投入到了中医中药的传承当中，即便90高龄了，仍然在攀登最高峰。
9: 中医无止境，传良方，我要让膏方克制各种疾病的能量发挥到最大极限，能治好100，不治99，一个都不抛弃，都不放弃。等我啥时候真正走不动、讲不动了，我才会停止我传播中医中药的脚步。但凡能动一天，我就坚持一天。
8: 这位两袖清风的老人，经常把自己的财物毫不吝啬拿出来，去帮助那些处于因病致贫状态的陌生人。
9: 钱财是身外之物，多少是多呀，够用就行，攒再多一分也带不走，莫不如拿出来惠泽苍生。这都是我老父亲教我的，一点都没错。
8: 这位一身正气的老人，对患者不分贫贱，一视同仁。为了让每一位病人能够用最短时间治好最重的病痛，每天都亲自为病人做好治疗方案。
9: 回归五脏根本，追溯疾病源头，把歪的、坏的、偏离的全身问题都扭转过来，以治病为大目标，以养生长寿为理念，做到既治病又养生这么一个双重作用。膏方代表的就是本源疗法，无门无派，一天3口膏，但是也要分

0: 省钱还解决问题，这是我的原则。
1: 组方精良，剂型精妙，药力迅猛，吸收充分，治疗范围广泛，是好中药的必备条件。
0: 这些条件灰汤膏方都具备，您就用吧，啥都别想，一准儿不会让您失望。
1: 大医京城为万众，悬壶济世能救人。敬请收听由百岁老人胡伟民为您亲情讲述的养生专题。
0: 主持人好，收音机前的朋友们大家好。人生就好比是一场棋局，很多老哥老弟都爱下象棋，我就拿象棋举例。我们年轻时候车马炮这几个大将都是全的，想上哪就能去哪，想过河就过河，但是哪个下棋高手也比不了时间这个裁判。随着时间的流逝，你手里边能用的棋子儿越来越少，你的马中了对手的埋伏被吃掉了，你的炮也跟别人对调了，最要命的，你的车在经历几番博弈以后也没了，这个时候怎么办？你的这盘棋真的步入老年了，用小卒一点一点往前挪吧，跑得快的都没了，只能靠小兵小卒艰难前行，但是小卒子也能过河。老年人虽然腿脚不利索了，但是上个早市买菜做饭接小孙子放学还是没问题的，慢慢的连小卒都耗没了。要到这个程度啊，那你行动的半径就受限了，没有能过河的了，就只能转攻为守，只能深居简出了。这时候的老年人可能身体出现了很多问题，也许脑血栓心脏病都找上门来了，怕犯病不敢出门，也许是眼神不济了，看不清路认不清人了，也许是腿脚的病重了，只能拄着拐杖在室内活动，屋已经出不去了。再往下发展下去，这盘棋就只剩下光杆司令了，就只限于在那一小块活动了。很多患重病的老人余生都是在病床上度过的，生活半径只剩下一张床了，陷入了只剩光杆司令的死局。所以有很多病人的心态就是躺在床上等死。那么下棋作为茶余饭后的游戏，输了一局以后还能重来，但是人生只有一场，所以大家在下人生的这盘棋时要小心小心再小心，谨慎谨慎再谨慎，尤其别让病啊将你一车反客为主，限制了您的自由。我们小区有一位老同志姓蒋，年轻的时候就是国企的会计，一干就是几十年，到岁数了终于退休了，儿女们也挺高兴，觉得老父亲终于能闲下来，想想父

了，但是老爷子闲不住，他儿子在我们小区门口开饭店，家常菜做的都不错。我有时候工作忙或者不愿意做饭的时候，偶尔会在他儿子那儿点几个菜。一来二去的，一个小区住着也就熟了。这位姓蒋的老爷子呢，退休以后不甘寂寞，在他儿子的饭店旁边开了一家麻将馆。老爷子没别的爱好，就爱打麻将，搓麻将成瘾。他开麻将馆啊，不是给别人开的，主要就是想满足自己的喜好。一上了麻将桌，简直是废寝忘食。家里人也经常劝说他，别一坐麻将桌就一天，对身体不好。你看那新闻上报的，有多少明星死在麻将桌上的？家里人特别害怕他得心梗、脑梗。其实老人也明白这个道理，但就是控制不住。以前上班的时候，有工作牵着，晚上不敢玩到太晚。这会儿可倒好了，终于退休了，啥事儿没有了，吃喝不愁，儿女还孝顺。这位蒋老爷子把大把大把的时间都用在打麻将上面了，没黑天没白天的玩，一坐就是一小天。大家想想看，别说是六十多岁的退休老人，就是三十岁的大小伙子，这么玩的话也得出事儿。麻将馆刚开没几天，老人感觉自己的身体不对劲儿了，不是心梗，也不是脑梗，而是双腿肿了，肿得特别厉害。老爷子自己也纳闷，怎么无缘无故的腿肿了呢？是没休息好吗？还是坐时间长了把腿空肿了？老爷子没把这腿肿当回事，又稀里糊涂的过了几天，结果危险发生了。一天晚上，老爷子正坐椅子上打麻将呢，就感觉呼吸困难，面色青紫，胸痛的厉害。同桌一起打麻将的老张太太发现老蒋状态不对劲儿，赶紧就往门外跑，跑到隔壁叫老蒋的儿子。老蒋的儿子正在厨房炒菜呢，一听父亲生病了，赶紧就扔下手头的活去见父亲。一进门不要紧，老蒋的儿子和跟在后面的老张太太看见大家像受到惊吓一样，齐齐地站到了麻将桌的一侧，然后眼睛都盯着坐在椅子上的老蒋。俩人发现老蒋已经不光是刚才喘不上来气那么简单了，他现在正低头小口小口地往外咳着血，那感觉就像喝多酒的人一直张着口等着胃液吐干净一样。但是这蒋老爷子嘴里咳出的不是胃里的食物，也不是胃液，而是鲜红的血液，把在场的众人都吓得不轻。还是老张太太第一个反应过来，告诉愣神的各位快打120。大家也不知道老蒋这是中毒了还是怎么着。

听到老张太太下命令以后，纷纷掏出了手机给120打电话。刚进门的老蒋的儿子也缓过神了，他跟我很熟，知道我是搞中医的，于是就拿出手机给我打电话求助。我记得当时都已经晚上10点多钟了，我刚躺上床准备睡觉，接到小蒋的电话以后，我判断老人家的病情比较紧急，也比较严重，所以赶紧就穿上衣服，顺手抄起一罐子胡家老糕，就往小区门口的麻将馆跑去。来到了麻将馆，我看见小蒋正扶着老人，老人家正张着大嘴瘫坐在椅子上，他的脸已经因为憋闷缺氧没有一丁点血色，嘴唇已经憋得紫中透黑了。为了能够呼吸到一点空气，老爷子把嘴张得非常大，我在他的嘴角上还能看到吐血的痕迹，他眼睛也瞪得很大，很吓人的样子。屋子里站成一堆的牌友们正在议论纷纷，有的人觉得老蒋是中毒了，食物中毒，更有甚者认为老蒋是中了邪，被什么东西给上了身了。我也来不及给七嘴八舌的看客们普及医学知识，但是我心里面能够非常确信地认定，眼前的患者是由肺栓塞导致的这一系列症状。我走到老人的儿子面前对他说，你父亲现在很危险，我能帮点忙治还是不治？小蒋看看我，因为紧张不自觉地吞咽了一下口水，表情像我马上要甩袖子走人一样，紧张地拽着我的胳膊对我说，治治，您看明白了就治。他从来没见过老父亲犯过这样的病，始终也没弄明白是怎么回事，所以当我说我能帮上忙时，他就像逮到了一颗救命稻草一样，他把我胳膊攥得紧紧的。其实我能够理解小蒋当时的心情，眼看着父亲生病却无计可施，甚至是父亲得了什么病都不知道，那种心情是非常容易紧张的。所以为了让他放松下来，我轻轻地拍了一下他的肩膀，他这才意识到握着我的胳膊太过于紧了，恍然大悟一般撒开了自己的双手。我也来不及看他向我道歉的表情，我赶紧示意他帮我把老爷子从椅子上抬到地上。这时候的老蒋已经因为缺血缺氧神志昏迷了，肺栓塞这个病一旦犯病，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很多医院的120在抢救肺栓塞患者时往往都是拉着警笛一刻不缓的往患者家里开，但是开到目的地以后接到的只是一具冰凉的尸体，所以这个病致死率极高，抢救率极低，也是最让120急救苦恼的病种之一。

也正是因为病情紧急，一秒钟都耽搁不起。我在征得了病人家属同意之后，赶紧把胡家老糕拧开，用自带的口杯装了满满一下的胡家老糕，然后倒在了老蒋的舌头根底下。他当时因为难受上不来气，虽然神志不清，但是嘴一直张着，喂他吃药倒是没费啥事儿。老高在舌头底下不一会儿就全被吸收了。隔了两分钟之后，我又给病人喂进去一大口，又隔两分钟又喂一大口，在救护车到来之前一共喂进去三口胡家老糕。等救护车到来的时候，老蒋已经恢复了意识，我一边搭着他的脉搏一边问着他感觉怎么样。老蒋说感觉好多了，胸口没有之前那样憋闷了，喘气也顺溜了不少。老蒋的儿子看着救护车下来的医护人员抬着担架走进了麻将馆，小声地对我说还用上医院吗？我说上医院还是有必要的，毕竟老爷子身体现在很虚弱，他的心脏大脑受肺栓塞的牵连极容易出问题，所以到医院检查一下是对的，心里有底。其实120到这儿来之前他的病情就稳定了，有老高盯着再出现意外的概率已经很小了。老蒋到医院折腾一圈不到三天就出院了。后来老蒋平安出院以后，我拿到他的诊断书，看着他的核磁、胸片、心电图和血生化数据，知道了医院和我的判断是相通的，患者正是因为下肢静脉血栓脱落导致的肺栓塞。万幸的是脑血管没有因为这次肺栓塞受到任何影响，大脑的供血供氧都很好，但心脏没逃掉，跟着吃了一点瓜烙，检查出来因为肺栓塞心肌缺血导致了右心功能不全和心肌损伤，症状表现心慌、气短、咳嗽、烦躁不安。自从出院以后，老蒋总觉得心里边莫名其妙的经常没有安全感，心里发毛发怵，心脏有时候像在翻跟斗一样没边没落的在那悬着，兴许也是这场病来得及病情重给他心里造成了阴影。但是在我看来问题不大，只要没出现心衰和心梗就好办。老蒋出院以后用胡家老糕连用了两个多月，咳嗽、心慌、烦躁不安这些症状全都消失了，心里踏实了，有底了，不慌乱，心脏也不砰砰砰乱跳了。还有一点，以前他下肢腿肿得很厉害，自从用上老膏一个多月就消下去了，所以老蒋这次肺栓塞突然发作算是有惊无险。现在这事过去都2年多了，他的身体维持得一直非常不错，把麻将馆也关。

欢了，爱好也从打麻将变成了打太极。疯人就说，打太极的动作和打麻将太像了，一招一式和麻将的抓牌打牌一样。在这公园打麻将比在麻将馆打麻将健康多了。我也为老蒋在大病之后还有这般的风趣感到宽慰。以前他出院之后落下的毛病就是精神紧张，怕这怕那，怕自己再次犯病猝死。但是现在在老高的帮助下，他就不存在这些顾虑了，精神完全放松了，就是享受生活，开心快乐。胡家老高之所以能治疗血栓类疾病，像脑血栓、心梗、肺栓塞，还可以消除下肢静脉曲张和身体远端的各种斑块，把这些定时炸弹都拆除了，不仅可以预防肺栓塞的复发，连心梗、脑梗的概率都降低到了最低。胡家老高的治病原理跟溶栓药、抗凝药完全不是一回事儿。您看，得过脑血栓的人都知道一个事儿：到医院抢救的时候，医生会问您采用保守治疗还是溶栓治疗。溶栓治疗有可能会导致出血，如果病情不危重，患者一没休克，二没瘫痪，多数人都选择保守治疗，因为打溶栓针、吃溶栓药有刺激。本来明明是堵的，但是你一刺激，大劲儿了就出血了。而咱们胡家老高是不存在任何刺激的，他之所以能溶栓，他的治疗方式是回归，帮助我们找回身体原来的状态。30岁、40岁的状态是什么样，你就回到什么样。正常人的血液都是液体的，因为人体血液中存在着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在一般情况下，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保持着动态平衡，保证血液在血管中的正常流淌，这时不会形成血栓。但是在特殊情况下，比如血管有硬化、狭窄、损伤，或出汗过多，或血压过低，或者你干脆就不愿意喝水，喝水费劲儿，就愿意喝甜的东西，这样的人就血流缓慢，血液粘稠，就导致了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凝血功能亢进和纤溶功能减弱，只要占一样，体内的平衡就打破了，这样的人就处在易栓状态。那么胡家老高怎么解决掉血栓呢？把您从易栓状态拉回到不易栓状态，从不平衡的凝血系统和纤溶系统回到平衡的过程。这个过程就是胡家老高治疗心梗、脑梗、肺栓塞的过程。所以这回大家知道胡家老高是怎么治病的吧？所以你要是对症的话，有动脉硬化、血管斑块已经知道在哪儿了，您就用。结果您不用猜，它不好都奇怪了。

0: 源自清朝直隶总督胡生夫，家传秘方的胡一堂胡家老糕，经过121年的历史沉淀，流传至今。此方剂秉承了简方治大病、药中藏玄机的博大理论，成为了一代名方。
1: 1899年，胡生夫将胡椒老膏方剂以及制膏秘法传给长子胡玉，胡玉成为胡家老膏的第二代传人。
0: 如今，历经121年代代相传的胡家老膏，凭借组方简略、疗效明确、剂型特别的三大突出特色，成为一代国药。
1: 胡一堂胡家老膏继承了百经药一经膏的古法手段，完全锁住中药。
2: 北京时间21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3: 根据卫星电视广播地面接收设施管理规定，擅自安装和使用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属于违法行为，由广播电视行政管理部门没收其安装和使用的卫星地面接收设施，对个人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的罚款，对单位可以并处50000元以下的罚款。
4: 治理非法卫星电视接收设施，促进平安龙江建设。

0: 各位收音机前的朋友们，晚上好，这里大家正在收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的节目即将和大家分享有关恋爱、婚姻、伴侣关系各种情感问题，这是我们播出的节目主要的内容。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一位心理学博士黄大庆老师。大庆老师好。
1: 各位听友好，主持人好。
0: 大庆老师，有一位男士问到了一个问题。这位男士的问题是哈，他说他想了解的是，这个作为一个常常不在家的丈夫，经常远离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哈，他说感觉自己在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啊，有很多的缺失，也感觉孩子呢对自己呢越来越陌生，对妻子呢是比较亲近的，自己。因为经常的出差，有的时候还经常出差有两三个月、三四个月的时间。他说，那么这些时候呢，能和孩子交流的时间就有数，因为有的时候是在国外出差，是有时差的。有的时候，这个和孩子能够说上话的时间很少，那边时间合适了，可能孩子已经休息了。当能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哪怕自己这个半夜爬起来想和孩子说两句话的时候，可是孩子这边呢，要不然就在做功课，要不然孩子说两句就找一个理由扭身就跑开了。也就是说，孩子也不大愿意和我这个做爸爸的更多交流。我的孩子呢是一个男孩子，孩子今年5岁，自从他妈妈怀孕到他现在5岁的时间，他和他妈妈待的时间和他姥姥姥爷待的时间，那当然都比和我这个做爸爸的时间要多多了。所以这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另外就是我觉得经常的出差外派确实是对婚姻会有影响，对夫妻关系有影响。我妻子对我呢基本上能理解，但是我会觉得他所有的精力都放在孩子身上，我回到家里他反而会觉得不太自然，他会觉得我打扰了他们生活的节奏。因为我在家待的时间的确是挺有数的，那么我回到家之后呢，他也很少说在家做一顿饭啊什么的，他还是按照我不在的那种生活节奏领着孩子上他爸他妈家去吃饭。所以我觉得我们夫妻的关系也受到了影响。我就想请问一下，一个常不在家的丈夫和父亲，我能做点什么？

0: 说对孩子，由于你常年的这个出差，所以面对面的机会很少。也能看出这个家长呢，这位父亲呢做了努力，就是尽量寻找时机能跟孩子对话，对吧？通过网络，通过电话什么的。其实我觉得你还是求的是一种及时的交流，
1: 嗯，
0: 就求不了面对面的，但求及时的。其实你可以换一个，比如说在国外的时候，你有这个时差，你没法及时的交流，那怎么办？
1: 嗯，
0: 你能不能换点其他的方式哈？比如说传统的方式，写信，
1: 嗯，
0: 写日记，
1: 嗯，
0: 我说你把你想对孩子的话，哎，我这点想起的，我都写下来。
1: 嗯，
0: 然后呢，写成一个本儿。我毕竟，比如说写信或者写成日记形式，并不见得真的寄给他。写信也可以寄给他，如果不寄的话，就弄成一个本子。
1: 嗯，
0: 然后见面的时候交给他，然后让他妈妈去给他读。
1: 嗯，
0: 对吧？用这样的方式，或者呢，就是现在大家都可以录视频。你当时有什么想法了？在哪儿？你可以把你的对孩子的思念录下来。你也可以把你，比如你出差了，看到这个，这个场景啊，或者这个玩具啊，或者是。类似什么样的东西你都想让孩子看的，你都可以录下来。
1: 嗯，
0: 然后你回头把这些视频发给孩子。其实用这种非及时的交流，用文字的、用视频的等等的方式来去加强你跟孩子之间的这种联系。为什么你跟孩子之间没话说呢？
1: 嗯，
0: 就是你两个之间没有话题嘛，对吧？比如两个人要面对面的话，哎，咱们随便抓点什么东西，你俩也可以聊，或者对方孩子做点什么事情，你给他一些指导，你俩也可以聊得下去。
1: 嗯，
0: 但是你俩没有这样的机会，又不面对面，所以话题很重要，聊的内容很重要。所以你就想怎么找这样的话题，然后用各种方式把它留下来。虽然及时这种交流达不到，但是事后的，然后也可以通过母亲给他读啊，或让他看，对吧？当然，这期里包括你对妻子的这种爱、思念什么，你同样也都可以录下来，对家人的。
1: 嗯，
0: 用这样的方式，比如你录成小视频，然后定期的发给他。那家人想看的时候都可以看了，随时都可以看嘛。
1: 哎，
0: 这样的方式，
1: 好主意啊。
0: 嗯，
1: 确实是哈。其实最重要的不在身边，就是不在一个空间里边。
0: 对，
1: 尤其是如果到国外出差，在国外工作的话，在时间上还有差异。那最重要的就是你不了解我的生活，我不了解你的生活。
0: 对，
1: 嗯，而且他说到的这一点，可能也的确是这个妻子呢，可能是觉得你不在家的情况下。是我们的生活样态就是以你不在的情况下为主的，
0: 嗯，
1: 所以这么多年养成了带孩子到，父母那儿去吃饭，
0: 嗯，
1: 回娘家吃饭，
0: 嗯，
1: 是吧？不在家做饭，这个孩子呢还是交由父母来打理，然后这个我们这样的一个生活节奏已经习惯了，你回来更像客居，你待两天又走了，
0: 嗯，
1: 然后为了你呢一下子去改变这个生活节奏呢，可能这个妻子她没有转过这个弯来，其实她并不知道你是渴望回来以后可能一下子享受一下你们三口之家的这样一个生活状态，
0: 嗯，
1: 那假如你待在家的日子里由你来主导改变一下可不可以？
0: 哎，我非常同意孙岩这个说法
1: 啊。你今天别带孩子回娘家了，今天我给你烙饼，我给你包饺子，我给你们娘俩下碗面，是吧？今天那个我买菜，我洗好菜，你炒两个菜，我想吃你做的那个什么什么菜了，
0: 对，
1: 是吧？哪怕这样都行，或者甚至不行，你说哎，今天
0: 我是哪家餐厅好，
1: 对，
0: 我带你们去，
1: 对，
0: 对吧？
1: 对，就是你其实是由你应该把你能在家的很有限的时间，把你和你妻子、你孩子串起来，
0: 嗯，
1: 然后，让孩子变成一种什么感觉？就是我盼着我爸爸回来。
0: 哎，对，
1: 因为我爸爸回来了，我们家就不一样了。我盼着我爸爸回来，
0: 我就有好吃的，我就有好玩的，我有好乐的。
1: 对，而且我能看到我妈妈很开心，
0: 嗯，
1: 对吧？我还能看到这个我爸爸和我妈妈都很开心，
0: 嗯，
1: 我们一家三口在一起，我们有一些不一样的生活内容，小孩嘛，才五岁的孩子，
0: 对，
1: 他当然他会，而且以我的理解，这个年龄的孩子开始他会越来越对一些新鲜的东西感兴趣，爸爸一回来带一些什么新鲜的玩意儿啊，能给他和妈妈带一些新鲜的感受啊，能让孩子感觉到爸爸回来家里的氛围都不一样了，那不是更好吗？
0: 对啊，你们何必？你想着我回来了，哎呀，你看，妻子又回娘家吃饭了，你不能在家做个饭吗？其实你这个责任还都是推到了那个妻子身上
1: 。对，
0: 你自己有这样的想法，一是没表达出来，二你没想到自己怎么主动的去做去改变。对孩子一样，我觉得刚才孙岩说的那个挺好，就是孩子是很喜欢新奇的事物的。
1: 嗯。

0: 你的回来让这个家里的他跟妈妈在一起的这个节奏变了，
1: 嗯，
0: 哎，让他感到更愉悦，更能抓住一些新奇的东西，那孩子就愿意跟你在一块儿，就愿意跟你交流。你即使再出去，孩子也不会有太多的抱怨，因为他知道爸爸出去是为了工作，但爸爸回来之后，哎呀，那就不一样了，回来会更好。
1: 嗯，
0: 有所期盼。
1: 对，所以这个丈夫很好。其实目前在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社会环境中，有很多这样的丈夫，也就是说不得已要出门去工作。嗯、有些人像他这样，听上去是经常还外派出国，
0: 嗯，
1: 或者说经常要出差这样的忙碌哈。那么大概一两个月、两三个月就能回一趟家。还有一些丈夫和妻子不得不两地分居，妻子和孩子可能在老家，丈夫可能在城市里，在务工也好，是工作也好，这样的一个状态。那我觉得像这个丈夫一样，这个我说这个丈夫很好，就是他能有这样一个思考，就是我这个做爸爸做丈夫的缺位，那么我的妻子和孩子会不会有遗憾，我应该做点什么。所以他其实提了一个特别好的一个问题，
0: 嗯，
1: 而且刚才对刚才大庆老师也给了一些特别好的主意和答案哈。你拍视频呢，你想办法多了解孩子的生活啊。这个有些时候是爸爸不知道和孩子说什么。
0: 嗯，就是通过刚才这位男士的这个提问啊，我觉得真的以后在生活中，比如像我们不经常出差，老邓不出差，但是可能下班比较晚，白天跟孩子不在，其实也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哈。
1: 嗯，
0: 对，我也想着回头我也可以啊，白天录一点什么，录自己工作的场景啊，或者干什么的，回去给孩子看看，这样晚上你跟他就有交流的内容，他也知道你干什么。
1: 嗯，
2: 婚姻或者在情感当中是要注重个人成长。
3: 我建议你把他约出来见一面。
4: 其实夫妻两个人之间的距离把握度才是最难。
1: 思雨时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恋爱婚姻吧。
5: 人生没有太晚的开始，学习如何去爱，面对起伏的生活，无常的命运，我们会更加勇敢。今夜思雨时，陪伴你每个夜晚，孙岩、浩洋主持。

0: 下面一位，这是一位女士说的哈。这位女士说，我今年49岁，我和我丈夫呢结婚已经有20年了。那么我和我丈夫就相差1岁，他50岁，我们的女儿17岁。我丈夫在1个多月以前突然就提出了要离婚。他说他早就不想过了，一直都是看在他妈的份上一直在过下去，因为我对他妈是不错的。而且他说如果他妈在世的话呢，他要说离婚他妈可能会比较揪心。那么现在呢，他妈已经过世半年了，他终于也想好了，他提出要和我离婚。他提出的这样的一个离婚，包括他刚才说的这样一些话，都狠狠地弯了我的心。好像这么多年，我仅仅是因为我还有这个婆婆在世，才能够有资格当她的老婆。那么我为她还生了这样漂亮懂事的一个女儿，我还陪伴了她20年，我都不知道在她的生命中还有没有任何的价值和意义。所以当我听到她说要离婚的时候，我就比较崩溃。应该说有大概2周的时间，我是一直见到他就会和他吵，要不然就是哭，要不然就是很伤心。
1: 嗯，
0: 因为我真的觉得他说的这些话
1: 太伤人了。
0: 对，非常的伤人。
1: 嗯，
0: 此刻呢反倒是我女儿会更冷静一点。我女儿从小懂事了之后，就是那种说话做事儿一般来说是比较有准谱的一个孩子，连他的老师都说他有的时候成熟的不像是他这个年龄。虽然他17岁，他在15岁的时候好像还谈过一个男朋友，从那之后他应该没有什么处理情感的经验。但是我女儿一直在劝我让我清醒一点，跟我说我爸如果说了这种话，那就是我爸深思熟虑，老早就想和我离婚，

0: 所以呢，他说，让我接受离婚，而且要让我一定多要一些钱，留下房子等等这些。我现在啊，真的觉得特别的难过。女儿讲的也许是对的，其实呢，我更生气的当然就是因为这么多年以来，他否定了我和他在一起生活的所有的价值，包括有这么好的女儿。我有的时候对我女儿说，让我女儿不要认他了，因为女儿是我的。可是我女儿说，她既想认她爸，也想认我。所以我现在都不知道我未来的生活该怎么办了。总之就是各种混乱吧。因为听你们的节目，所以就是想跟你们倾诉一下我的心情。
1: 嗯，其实我觉得女士，能把这个事情说出来，我想心情会相对轻松一点啊。的确，这位因为您的年龄其实放在这马上50岁了，在这样一个节骨眼上，然后丈夫提出来要离婚，其实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打击还是很大的。
0: 对对，
1: 尤其是这个丈夫提出这个离婚的理由，说我其实早就想这么干了，只不过碍于我娘还在世，我不好意思说，啊，不好意思让她看到我离婚的这样一个窘境，所以呢，为了不让她难过，我才勉强跟你过日子的。所以这话让女人听起来就感觉，哎呀，我是被利用了，然后我的剩余价值被榨光了，然后没用了，然后老了，然后你就要把我抛弃了，
0: 是很难受。
1: 对，我觉得你有这样的情绪都很正常，但我还真的非常欣赏，就是您的女儿还真的是很客观、很冷静的来看待，就是父母的这段关系。我觉得您女儿分析的很对，就是既然您的丈夫已经提出了这样一个，要求，其实可以看出他的确是，他应该是做好了准备，不想和您继续生活下去的，有这样的决心的，甚至可以说是，咱往坏处想的话，那就是蓄谋已久的啊。
0: 嗯嗯。
1: 但他是就是说他已经有这样的决心不做了，但是你女儿呢，其实想到的就是对过去的事情，我们不必再纠结了，
0: 嗯，
1: 因为毕竟都已经过去了，所以重要的就是现在，重要的是未来。所以你女儿给您的建议就是一定要抓好财权，然后抓好房子，该给您的保障您一定要拥有，一定要留住，要争取到啊。当然您说对于出于对丈夫的这种愤懑吧，愤慨，然后希望说女儿不去认这个爸爸，我觉得这点咱们只能是当气话，发泄发泄情绪而已。其实女儿说的其实也很实在，这打断骨头连着筋，虽然夫妻两个人在法律上没有这种夫妻关系了，但在血缘上跟孩子就是一个父亲一个母亲，这永远是都隔不断的。其中一方让孩子不认去另一方，其实这并不是对另一方的一种制约或者伤害，其实对孩子来说确实是一种制约，是一种伤害。而我觉得您的女儿能非常冷静客观地来看待这样的事情，而且还能够理智地跟您讲这个事情应该怎么处理，她需要的是什么，我觉得您的女儿还真的是，您真的是养了一个好的女儿。我觉得您有这样的就是心理的这种不满的情绪，您跟女儿多交流交流，多捣鼓捣鼓，说出来就好了。然后冷静下来呢，就是生活还要继续，您过好自己的生活，这样您才真正对得起自己，尤其是后半辈子。假如您说前半辈子我都为了家庭，为了丈夫，为了女儿付出了很多，但后半辈子呢，哎，我要为自己活一把，
0: 嗯，
1: 对吧？您真正自己活幸福了，其实这个离不离婚对您来说不重要。
0: 哎，其实真是这样的。我想她女儿是个懂事的女儿，就是女儿可能已经意识到了爸爸和妈妈，无论是这个在婚姻中有什么样的冲突，有什么样的矛盾，谁提出了离婚，这个女儿第一能意识到爸爸我也爱，妈妈我也爱，爸爸也是我的爸爸，妈妈也是我的妈妈，那是你们俩之间的事情。
1: 对，
0: 但是这点就很可贵哈。另外这个女儿还能够意识到说，妈妈你就同意离婚，别再哭闹了，但是离婚的时候为自己考虑更多一些，让自己后半辈子的生活安排好，比如说财产啊，房子啊，这些都要有保全哈。这就是一个真的是相当相当理智的一个孩子哈。生活中这样的孩子也还有呢，所以有些这个做父母的也不要低估孩子在这方面的

0: 接受的程度和能力。而且通过这件事情，其实我想，如果这位女士像大庆老师说的这样，你后半生能够好好的为自己去活，那么你可能慢慢的也就意识到前半生的那些委屈，会过去的。那么后半生你还来得及，在你后面的时光里，49岁，虽然我们听上去是一个中年的女性了哈，但是说实话，你后面还有几十年呢。你后面几十年，如果想为你生活得更精彩一些，你有一个很好的女儿，你还能够给自己的人生做很好的策划呢。
1: 对，
0: 所以哭哭闹闹，在这样的时候，当然这也是个必然的反应。
1: 对，
0: 也是能理解的，但是这不应该是你后半辈子的主旋律哈。
1: 对。
0: 对，好好的精彩的去生活，这才是最重要的事情。下一位问我们问题的是一位这个女性，她是这样说的，她说刚生女儿的时候还在月子里边，那么我丈夫呢就说不花钱请保姆，我一个人带孩子，而且这个特别特别的累，她一点都不搭把手。其实呢，在我怀孕的时候跟他撒个娇，他就不耐烦，他说生孩子的事情是女人都能生，你就别那么矫情了。然后在这个月子里边啊，我觉得我基本上就是每天以泪洗面，因为可能是生的女儿超出了他的期待，他期待是一个儿子，最重要的还是因为他对女人生孩子这件事情的认识出乎我的意料。很多丈夫在女人生孩子坐月子期间都会百般的呵护，但是他对我非常的冷淡，他自己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如果我饿了，想让他帮我搭把手，哪怕煮碗粥，他都懒得去做，他情愿坐在那儿拿着遥控器看电视。如果孩子哭了，他会非常的不耐烦，让我赶紧去抱孩子。所以我决定在孩子满月的时候就提出离婚，这是我已经想好的事情。我不知道面对这样一个男人，我还能有什么样的考虑，怎么办呢？大庆老师，
1: 哎呀，换作我是这个女人，我也想离婚。
0: 对，因为太伤心了啊。
1: 对，我这样说其实怎么说，就是
0: 虽然我们不能说这个要劝人离婚哈，
1: 对对对，
0: 但是确实如果就如他所诉说的这个状况，比如说在一个女人怀孕的时候想撒个娇，想请自己的丈夫孩子的父亲照顾一下自己，这在我们听来是再入情入理的事情了，但这个
1: 基本的事情很简单
0: 的，这个但是这个丈夫会说所有的女人都生孩子，你矫情什么呀。哎，如果说这个话只是作为一句玩笑话，倒也罢了，但是这个男人呢还有行动上的配合，就是我对你很冷淡，我也不管你。
1: 对，
0: 那么在这个女人还在坐月子的期间，其实还是很需要自己还需要照顾的时候哈。
1: 对，
0: 然后这个丈夫对于新生的孩子和自己的这个刚生完孩子的老婆都是这样一个态度，就很难，他挺有画面感的，你都很难去理解孩子在那儿哭，你老婆饿着肚子，然后你自己在那儿看着电视拿着遥控器，这个反正谁听来谁都会觉得很寒心啊。但是真的这个最坏的办法是离婚。要是离婚的话，我也要建议像刚才那个我们刚答的那个问题一样，为自己和女儿争取最大的利益来离婚。但是我们也都觉得有点遗憾，就为什么会是这样啊，你和他了解不了解就结婚了，你们在生孩子之前感情好不好啊？仅仅是因为你生了一个女儿他就对你这样了，还是他就是这样一个人，你之前并没有认清楚？
1: 其实我觉得这个离婚其实是最简单也是最直接也是最后的一个办法。在这之前我想了想，对于这样的问题，其实最重要的还是作为这个月子当中的这个妈妈你自己怎么来决定。比如说你能不能自己决定找个月嫂或者找个保姆来帮着你做一些事情，不需要你的丈夫同意，只需要他出钱就行了，对吧？如果他不同意不出钱什么的，那你就把七大姑八大姨什么的都找来，然后通过家庭会议的方式来去教育教育他，看他能不能同意，对吧？把他的父母你的父母都找过来， 然后找人来帮忙解决，做一些家务的事情来支持自己。如果说这样的事情，至少先把孩子这个就是需要有人照顾这个阶段，然后你自己的精力也在恢复的这个期间，找来人来帮助你把这段时间先过了，
0: 嗯，
1: 过了之后然后再说这两人关系，看看他有没有改观，两个关系怎么相处，然后再做决定。
0: 嗯，
1: 先不解决眼前最实际的问题，别让自己那么辛苦，别在月子里落下了什么毛病，因为那是影响一生的事情。然后别把刚出生的这个婴儿让他受到什么样的委屈。
0: 嗯，对，
1: 我觉得这个时候给你让你丈夫受点委屈啊，就受点呗，反正他是承认。
0: 对对对，照顾好你自己和照顾好孩子。
1: 对，
0: 嗯，
1: 这是首先应该考虑的问题。
0: 嗯，所以嗯，我有的时候就是做咱们这个节目时间长了，我也在想这个有的时候有些人会并没有认清楚一个人就结婚了，结婚以后其实已经意识到有一些问题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又是怀孕，总觉得有了孩子他可能就变了。
1: 对，
0: 那我们要说的是，假如这个人在你怀孕之前你就认为有问题的话，你怀孕之后也不会有变化，反而可能会更多的给你自己带来被动。
1: 对，
0: 所以如果你匆忙就离婚了，那么不要匆匆忙忙的就怀孕，也不要指望企图通过怀孕改变你和他之间的关系。
1: 对
0: 啊，好，稍后的时间再继续我们今夜思雨时的下半时段。
2: 是你，
3: 是你，相遇是最美丽的邂逅，想你是一种淡淡的甜蜜忧伤，仰望天空，不知远方的你是否看过流星划过，森严陪你今夜今夜时时。
0: 这里各位继续听到的是广播节目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是心理学博士黄大清老师，我们俩正在看大家发来的这些微信新浪微博的留言，我们在回答各位的情感问题，这就是我们今夜思雨时主要的节目内容。有一位女生问问题，大清老师，她说大学毕业以后和男朋友一起来到北京，
1: 嗯，
0: 那么慢慢的两个人也在北京有了房有了车生了孩子，本来觉得各方面都挺好的，那么现在呢孩子刚刚读小学，那她说觉得自己的这个日子啊慢慢好起来的时候，才突然发现丈夫有一些行为上的不对。她说开始呢是给她无意中收拾一个包的时候发现了有包里的安全套，嗯，再后来呢问他解释，嗯，他说他是在外面出差的时候把人家酒店的装到包里了，他说忘了拿给我看了，但其实我们是不需要的，所以呢我自己当时就觉得这个解释他勉强可能是让我能接受，我不想在这个上面深究，可能还是因为不想知道太多吧。
1: 嗯。
0: 再后来，突然有一次在他的车上发现了一件女性的内衣是新的，作为礼物在一个盒子里边。那么我当时发现了之后也懵了。他给我的解释呢是送给他有过帮助的一个职场的女性。
1: 嗯。
0: 可是我依然觉得这个解释是解释不通的，
1: 太牵强了。
0: 那么在那段时间我自己就觉得很难受，因为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呢就是我们家里所有的大小事情其实都是他在安排，包括孩子该在哪儿上学读书，家里边这么多年家里所有挣的钱都是他来安排。我过去一直都觉得我是一个很享福的人，因为很多事情都是他安排好，我只要带好孩子就很享福了。我也在上班，上班呢我的工资挺的不多，也就是他的三分之一吧。那么因为非常信任他，我们俩是大学同学，又一起在这儿待了这么多年，我们又一起打下了一份基业和自己建立了一个很好的家，如果这个家一下子就失去了，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所以我的问题就是， 我能不能假装不知道出了什么事

0: 虽然我一想起来，我浑身都会打冷战，可是如果我戳破这件事情，就必然面临着要离婚。如果要离婚了，我不知道我该怎么办，我不知道我该面对以后的生活该如何。好像这么多年习惯于依赖他，这个家也习惯于依赖他了，我该怎么办呢？有些人可能会这样吧，比如说忍，这在生活当中其实也不少见呢。就是有些女士也好，男人也好哈，那他们可能知道婚姻已经出问题了，可能他们已经意识到对方也许出轨了，也许对婚姻已经不再忠诚了。但是我就觉得在我们节目中好多人都描述过这种心态，说我揭穿吧，那就我们俩就完了，因为已经揭穿了，那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撕破脸了。我不撕破脸，我就假装不知道，我就忍着吧。但是真的忍到自己胸口都疼，忍到自己忍到自己都受了内伤了，但是也不想去说穿这件事，因为生怕揭穿了，生怕去对峙。就是包括我记得前一段时间也有人问过我们说要不要去对峙，我已经看到这些了，我要不要去对峙？那么他说的是谎言，我是知道的，我要不要往下去深究？其实有的时候谎言是漏洞百出的，我们是知道的哈，但是我们就不想再深究了，是因为我们不想知道那个残酷的真相。
1: 对，
0: 怎么办呢？
1: 其实我觉得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个问题，刚才介绍的这两件事情，其实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是怎么回事儿。
0: 嗯，
1: 真的就是大家愿意是睁一眼闭一眼，还是想大呼小叫的一争高低而已。
0: 嗯，
1: 这位女士说能不能忍？
0: 嗯，
1: 然后我当时听到这句话，我突然想到了那个鸵鸟，据说鸵鸟遇到危险的时候先把头埋起来。
0: 对，
1: 那其实这样做危险过去了吗？
0: 嗯，
1: 那没有，还存在。这种方式真的就是一种自欺欺人的方式，那像刚才这位女士说的这个问题，可能涉及到丈夫的出轨，啊，对婚姻的不忠，这可能在婚姻状态中是比较恶劣的事情。其实扩展一下，在夫妻关系当中，有老多人也会这样的，比如说这个，其中一方脾气特别大，然后跟他没法交流，那后来算不算我就忍了？就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个心态。其实大家怕什么呢？其实怕的都是一种改变，脱离现状，
0: 嗯，
1: 对吧？你像出轨这样的事情，如果摊牌了，知道真相，可能更恶心或者更可怕，这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怕我们的关系就彻底的，那个散了，然后这个家就没了，然后婚姻关系我就成了离过婚的男人呢，或者离过婚的女人了。大家怕这种状态出现，然后怕别人这种异样的眼光，或者怕怎么怎么样的，就是怕这种状态的出现，所以怎么样，我忍，
0: 嗯，
1: 我不去揭穿。但是呢，不去揭穿的结果呢，并不是说这个事情就奔着好的方向去发展了，对方就幡然悔悟了，然后浪子回头了，不是，
0: 嗯，
1: 反而有可能对方更加变本加厉，然后忍的这一方呢就忍出内伤来了。
0: 嗯，
1: 所以我觉得这样的问题大家一定，其实具体要不要去深究这个问题到底是怎么回事儿，真相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家要面对这样婚姻当中这种状态的时候，大家敢不敢于去迎接这种改变，
0: 嗯，
1: 敢不敢冲破现在这种状态，这个很重要。无论是对方的出轨，还是对方脾气的这种暴躁，还是其他的事情，只要是你们夫妻之间这种模式就产生了一方需要忍，然后另一方可以肆无忌惮这样的一个模式，敢不敢冲破，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
0: 对，
1: 也许你冲破了，像有些人男方也出轨了，但是女方可能突破了，冲破了，然后指责他了，说出来了，你不应该这个样子。也有男人翻身悔悟的，然后回归家庭，
0: 对，
1: 婚姻继续续写美好的也有，当然也有那个分开的都有，各种情况都有，但重要的是你敢不敢突破。
0: 嗯，
1: 因为你如果不突破的话，其实还是一方在外面很高兴该怎么怎么样，另一方在家里掩面哭泣，一直是这样一个状态。
0: 对，
1: 但如果你突破了呢，有可能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状态，大家都可能各自找到各自的幸福，也可能是我们的这个婚姻又回归正轨，大家一起幸福，对吧？即使分开的话，如果你一个人能获得幸福的话，你不天天掩面而哭，这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0: 嗯，对对，是的。所以 我们真的不建议忍，
1: 嗯
0: 嗯，忍下去对两个人的关系没有任何好处。我们建议的是，不是说要戳穿就是争吵，不是戳穿啊，我这个戳穿也是打了引号的，就是等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完了，
1: 对，
0: 不是这样的。那我们可以把这个换一个词，叫我们得去沟通和交流，就是我们得知道我们婚姻中问题出在哪儿了，是什么让对方在婚姻内有了这样的一些行为，有了这样的一些动向。那我们怎么样可以让对方意识到你做这样的事情其实我会伤心的，
1: 对，
0: 你其实做了这样的事情真的是在伤害我啊。有一些丈夫也许是出于人的一些本能和本性，他有些时候并没有意识到，他甚至会觉得我的这些行为如果我的另外一半不发现就好了，因为我没有想伤害我的另外一半。
1: 对，有些人真会这么想，
0: 因为我也没想要去离婚，你看我这孩子还小啊，我和对方过得也还挺好的，我老婆也没什么错，我们从这个我们从大学就是同学，对吧？那我这些事儿他要是不知道呢，他那就最好了，反正我也伤害不了他，那我就一直偷偷摸摸的去做这些事儿好了。但是有些人如果一旦能意识到，你明明白白的告诉了他，你说你这样做你伤害了我，我是伤心的，我面对我们的这样的一个感情我是很难过的，他才能意识到，哦，我这样做其实他是会伤害到他的，
1: 对，
0: 是吧？所以你是要告诉对方的，你越忍这件事情就越可能你自己忍得咬牙切齿，但是对方还在窃喜，对方还在说，你看我做这些坏事儿，我老婆也不知道，我也没伤害到他，
1: 对，
0: 是吧？
1: 这我非常同意刚才孙岩说的那个，就是戳穿哈，就说的什么，就是要去沟通，去表达你自己心里的那个诉求是什么。
0: 对，
1: 那两个人都表达一下心理诉求是什么。如果说这个心理诉求还都在我们两个人身上，那可能我们的日子还能过下去。如果说这个心理诉求在我们两个人身上都很难完成了，那我们就一拍两散，这也未尝不可。
0: 嗯，
1: 重要的是真的要把自己心里的那个诉求一定要说出来。
0: 嗯。试一试吧，我们也希望听到你后续哈说出来之后你的丈夫是什么表现。想好这件事情你们怎么去交流哈。
2: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0: 下面是一位女生，她在我们的微信里问，她说我是你们节目的小粉丝，自从2年前无意间在手机 APP 上听到了你们的节目，我就一直很喜欢，没事的时候就会听以前的节目，我和你们这个节目其实差不多大。
1: 是小粉丝，
0: 真是小粉丝啊。她说我觉得这可能也是一种缘分吧，现在我没有谈过恋爱，没有情感的问题，他和我们这个节目一样大，差不多大，那我们这个节目运行也有20年的时间了，所以他也20岁了，所以他告诉我们是这样的，他说呢他现在上大学了，在这之前没有谈过恋爱，是一个师范类学校，男女比例差别很大，男生少，对，还是有很多女朋友的。我在这之前总觉得大学的恋爱应该相比之前成熟了，但是我到大学之后觉得每次上课我们都是流动教室，就算是自己班的有时候交流的也很少，相互了解的并不多。上大学几个月，我身边有几个同学就开始谈恋爱了，可是我觉得相互之间了解的并不多啊，我是觉得那种相互接触下来内在都非常吸引对方的感情会比较好，所以我现在觉得在大学4年之后我可能依旧继续我的母胎单身，不仅是因为我们学校男生少，而且我自己觉得自己现在还不够好，所以遇不到好的另一半。可是我的朋友都说，大学你再不恋爱，到以后就很难再找到这种没有利益的比较纯洁的感情了，所以我就想问一下思雨节目是不是这样的呢，我的想法有没有问题呢？请大庆老师来回答。
1: 哎呀，这个我回答还真的有点这个非常合适啊。
0: 对，因为大庆老师天天和学生们打交道是吗？
1: 对，而且以前我也是在师范院校嘛，对吧？
0: 嗯，
1: 这个男女比例的确是严重失衡，这个女生多男生少哈，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其实我觉得这位小女听友小粉丝呢，其实有一个误区啊，就是 比如说这个遇到男生这个情况，刚才听他的表述，其实他仅限于班内部的一个交流。
0: 嗯，
1: 的确现在大学老多大学都开始实行这种学分制，然后大家选课坐在一个教室里，可能都不像过去一样是一个行政班，大家都在一起天天在一起的。
0: 对，
1: 可能
0: 不一样了。
1: 对，不一样了，确实是除了上课的机会，接下来大家一起做事情的机会很少啊，同班同学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接触到什么人，尤其是这个异性是很重要的了。所以我觉得这个需要这个小粉丝开拓一下思路。
0: 嗯，
1: 千万不要把这个都基于你上课的那个点
0: 儿。嗯，
1: 那个群体当然呢是一个，但更重要的放在哪儿呢，比如说图书馆啊，
0: 嗯
1: 啊，大家自习的时候啊，比如说社团，哎，大家一起做什么活动的时候，哎，大家参加什么志愿服务的时候，这个时候遇到的，哎，跟异性接触的机会可以去了解，啊，而且我给他的第二个建议就是，这种了解都仅仅是一面之缘，
0: 嗯，
1: 或者说就是建立起初期的这种吸引力的这种了解，啊，比如参加一个什么活动，哎呀，我看到这个小哥哥帅帅的，哎，有点符合我理想中那个状态，仅是这样，然后我想进一步的去跟他交流而已。而并不是说真的谈恋爱的那种深度的交流，那个需要两个人再单独的去做交流了。
0: 对，
1: 嗯，然后还有呢，我觉得他同学说的也对，其实大学的谈恋爱相对这个社会来说的确是
0: 简单，对，
1: 单纯纯真纯洁，是这个样子的。这个时候谈的其实挺美好的，无论是年龄啊还是这个时间呀、精力啊各个方面其实都挺妥当的，能谈那是件美好的事情，哪怕他没有一个最终的结果也是美好的回忆。
0: 嗯，
1: 不能谈呢当然也不用强求。我同意他说的那句话哈，就是他说觉得自己现在还不够好。
0: 嗯，
1: 这句话我同意一半，同意一半的意思是说，你不能等你好了你再想着去谈恋爱，因为你自己做到什么状态算好呢，
0: 有可能你一直对自己都不是很满意。
1: 对啊，这辈子你可能到写墓志铭的时候，你都觉得我是一个有缺陷的人，对吧？
0: 嗯，
1: 所以这个标准是很难的，不能用这样。但我同意这话的另一半是说，在遇到另外一个人之前，我要好好的修炼自己，让自己变得更好，让自己变得更有吸引力，让自己更懂得如何去爱，怎么去爱。我觉得这点是没有问题的。
0: 嗯，对，所以，这件事情就是做好心理准备，顺其自然。
1: 嗯，
0: 然后一直让自己更努力，变得更好。
1: 对，
0: 多多听我们的节目。非常谢谢这位我们的小粉丝哈。嗯，接下来的是一位女士，她这样说：“她说，这件事情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想。就是我丈夫呢，非常坚决要和我离婚，而且，我以各种各样的一些事情为难他都没有用，比如说他放弃所有的财产，然后我对他说我要儿子，其实他平时很疼爱儿子的，他说儿子也可以归我。那么我们这么多年所有的这个财产他全部都愿意给我，不止如此，他自己还有一点点股票，我其实是怀着为难他的心情，他也说给我。原因是他的确和别人好了，而且看来那个人是打算嫁给他的，其中还有什么样的事情我就不知道了。我眼看着他就像是疯狂没有理智的一个人，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说给我，其实我一点都不高兴，我反而觉得他义无反顾地离开我孩子，不要他将近人到中年这么多年自己的努力挣下的这些财产，我觉得非常的悲哀，我都不知道我该不该答应他。我特别希望的是他是一时冲动才这样做的决定，很多朋友都说他是在不理智状态，不知道他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人才会让他是这样的。所以呢我非常想拖半年，但是他对我说他非常希望这个月就能解决离婚的问题，我该怎么办呢？
1: 哇，这个男人真是准备完全净身出户，
0: 嗯，
1: 而且真的是感觉是很冲动，
0: 嗯，
1: 至少现在这个状态是为了急于脱离现在的婚姻状态，跟另外一个人组织家庭，所以完全放弃自己的财产， 这个孩

0: 子，然后名誉等等的所有的
1: 什么都不要了，
0: 什么都不要了。
1: 他没有说他孩子多大了啊，儿子也没说多大了，然后也没有说他丈夫多大年龄了，这些都没有写这些，但是听上去是一对中年夫妻吧，是吧？
0: 孩子应该也不会太小了，
1: 也不会太小，但也不会大到哪里去。
0: 这个天要下雨娘要嫁人，由他去吧。我觉得其实这位女士担心的或者说转不过弯来的地方，就是为什么自己的这个丈夫这么决绝，然后可以放下所有的财名利等等这一切东西，然后飞蛾扑火般的奔向另一个女人的怀抱。这是可能是这个妻子拗不过弯来的想不明白的地方，
1: 很难理解。
0: 对，所以她好像刚才也说了一句，就是她觉得挺为这个她这个丈夫有点悲哀的。其实我觉得你看你考虑的还是这个男人，这个男人状态。其实可能我们如果真的处在这个男人的状态的话，他可能觉得在另外一个女人身上得到了他年轻的时候没有得到的爱情或者怎么样的，所以才义无反顾的想活一回自己怎么样的。这都有可能。
1: 都有可能。
0: 对，无论怎么样，我觉得既然他这么下定决心了，我以前身边也有这样的就类似的案例。其实那我觉得你不如就尊重他。因为我觉得还是很现实的问题，保证好你的利益，保证好孩子的利益。
1: 就是这样一个这么坚决要走的人，咱们没法管他什么原因了。
0: 对，
1: 他也可能真的是真的是一时冲动，也可能真的是他被触到了什么点。
0: 对，也可能是深思熟虑。
1: 也可能是深思熟虑，也可能他是觉得那是他这个想要的，一直想要的一份生活，随他去吧。
0: 随他去吧，
1: 就是只能是随他去吧。
0: 对，
1: 你可能得慢慢消化，你可能得慢慢的，因为这个事件中其实你会受很大的伤害的。对，这个我们是能理解的，特别是对方这种就像你说的义无反顾，钱也不要了，孩子也不要了，房子也不要了，就是什么都不要，真叫净身出户哈。他也可能是这样的。并不是他，你可以理解为他把所有的东西给你，他的内疚会减轻一些，因为他知道他对不起你和孩子。
0: 对。对，
1: 那么他也知道，如果说他从你这儿再剥夺走孩子，再剥夺走一部分财产，那么，他真的就挺不地道的。所以他把所有的东西都留给你，他其实也是为了求一个自己的心理平衡。
0: 对，我觉得这个男人是这样的，
1: 他是对不起你。
0: 对，在感情上我确实对不起你。
1: 对，我是对不起你，所以
0: 我也满足不了你了。
1: 我把所有的东西我都留给你。
0: 对，
1: 然后我自己去过 我想过的那个生活去。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你自己就慢慢来疗伤吧。有孩子，然后以后的日子还要继续。一段时间是很难过的，但是你要相信的是，所有的人经过那一段难过的时间都会想办法走出来的，或者我们说大多数人都会想办法让自己走出来的。
0: 对，其实还是这位女士，你想着怎么过好自己的生活。
1: 对，
0: 怎么过好自己跟孩子的生活。
1: 对，
0: 对于你这个未来的这个前任呢，他做了这样一个决定之后，他日子过得怎么样？
1: 对，
0: 跟你一点关系都没有。
1: 对，
0: 这个结果无论是他冲动的决定还是他深思熟虑的决定，那个后果都是他自己承担的，您没有必要为他有这样的一个心理负担或者怎么样的多想，没有必要。
1: 对，你不用去考虑他。你就考虑你自己就好了。
0: 对，
1: 是吧？谢谢大庆老师今夜思雨时，各位听到的各种各样的这些关于恋爱婚姻伴侣关系的问题，都来自于我们的听友和网友的咨询。今晚节目就这样，下次我们再见。

0: 北京时间22:00，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1: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
2: 听说这里有一个奇怪的调酒师。
1: 我还听说他喜欢听人讲真实发生过的故事，
2: 而且他还会送上一杯神奇的鸡尾酒。
3: 这杯酒将为有故事的人特别调制，
1: 来吧，请坐，欢迎诉说，也欢迎与我一起度过故事酒吧的1001夜。

0: 欢迎光临故事酒吧。今天来到酒吧的这位客人向我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他的父亲是一位乡村教师，一生并不顺遂，而这位客人自己也自称是个不让人省心的儿子。他们父子之间都发生过多少故事呢？
1: 你说，
2: 你跟你的父母说过你爱他们吗？
0: 这么直白的话，大老爷们说出来有点奇怪吧？靠行动不就行了吗？
2: 男人想表达自己的感情方式还真是有限。
0: 其实你要是不好意思对父母说，写下来给他们也可以啊。
2: 嗯，写下来也是，我好像也就笔头还凑合了。最近也一直想写写我爸。
0: 你是搞文字工作的？
2: 算是吧，下出过几本书。
0: 哦，原来是个作家呀。
2: 真不敢当，而且写来写去也从没敢写过我爸。
0: 没敢？为什么呀？
2: 我也不知道，可能是潜意识里觉得在认清自己之前我不大可能理解他吧。
0: 那你现在就认清了自己了吗？
2: 我也是三十好几的人了，多少也能认清一些吧，所以才说想谢谢他。
0: 写下来之前要不要先跟我聊聊，整理一下思路？
2: 故事酒吧的老板名不虚传啊。我爸他从哪儿说呢？他十八九岁以前的事我完全不知道。他二十岁时经人介绍认识了我妈，我妈比他大三岁，结婚一年后就有了我。听说我八个月的时候得了一场大病，差点死了。我曾经问过我爸，
3: 爸，我八个月得病那次你当时咋想的？
4: 哎呦，那谁记得住啊，我就记得你都要不行了。
2: 其实姥姥曾经跟我说过，当时我爸一直在医院走来走去，一宿一宿地睁着眼。我出生两年之后，我弟出生了，之后又过了一两年吧，我爸成了村里的民办教师。不过他干了几个月就不想干了，嫌钱少。那时候我四爷爷还是村里管事儿的，他就跑到我家劝我爸留下。四爷爷想得挺远，他因为在村里权力最大，所以希望学校里也有一个靠得住的侄子帮衬。他甚至想把我爸培养成他的接班人。不过那也就是想想。他这人霸道惯了，从不允许别人插手他的事。而我爸人善，耳根子又软，自然走不了他的路。所以四爷爷退下来以后，他的助手就成了一把手，迅速培养了自己人。我们全家人自然

0: 如果他没教书，而是去了建筑队，家里的状况应该要好得多吧。
1: 那时候老师的收入那么少吗？
0: 民办教师嘛，每个月还不到100块钱，而且还被经常克扣。我记得有一年期末，我爸苦着脸回来跟我妈说，这一年他一分钱没挣，反而还欠了学校200多块钱。
1: 怎么会这样？
0: 所以我妈没少劝他改行，可他最后也没改。倒不是因为有什么奉献精神，而是他教了这么多年书，已经适应不了种田的体力活了。更重要的是，他一直期待着能转正，只要转正了，收入就能多不少。其实他不改行，我也挺感激的。正因为他是老师，知道读书的重要，所以才会拼命地供我和我弟读书。当年他曾经订过一段时间的《小学生作文选》这样的刊物，他们也算是我最早的文学启蒙吧。那还有一段时间，可能是生活太无聊了吧，他到处找武侠小说看，我也就跟着一起看。这种事儿我妈竟然很宽容，因为你可能不知道，在农村要是一个男人不种地还看闲书，那这日子肯定没法过。可是我妈不一样，我记得初中时有一年暑假，我妈赶着驴车去乡里接我，回家路上她特地跑到旧书店，说要给我爸买本小说看看。那本书我记得好像是叫《三杰八骏十二雄》，是一本武侠小说，我爸拿到以后特别高兴。
1: 你妈妈挺懂你爸的。
0: 是，她很尊重我爸的选择，但其实在这个家里压力最大的还是我爸。我读中学时每次回家要钱的日子，就是他最屈辱的日子。他经常要跑遍村子借一200块钱，甚至还会借高利贷。每次有人来要债，爸妈都在哀求对方再宽限几天。更让我难过的是，他们还一直努力让我和我弟觉得这些没什么。可是人都是要脸的，所以之后再遇到这种事，我都会躲得远远的。现在想想还真是不懂事儿啊。
1: 你爸爸不容易啊。后来你家的条件好些了吗？他一直都没有转正。
0: 转正了，不过当时他已经快当了20年的民办教师了。我那会儿已经上大学了，我弟都工作了。
1: 那就好，迟来总比不来好啊。
0: 这倒是。自打转正之后呢，他在村里也逐渐的有了地位。那时候村里对教师也越来越尊重了，当年教过的学生回村的时候也都会拎着东西来看的。他终于觉得教书育人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了。
1: 而且有你这么一个作家的儿子，他现在更自豪了吧？
0: 别提了，我都可以说是家族支持了。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我有大学不上啊。
1: 你不是说你上大学了吗？
0: 那你怎么不问我考了几次才上的呀？
1: 嗯，难不成你考了好几次？
0: 我第一次拿到大学录取通知书是99年，是内蒙古一所最差的学校。高考前我就跟我爸说，如果我考上的是这所学校，我也绝不去读。所以那次我爸同意我进了复读班。
1: 那第二年？
0: 第二年我考的是大连的一个学校，专业是会计，但是我不喜欢那专业。
1: 所以你又没去？
0: 我去了，因为我知道家里已经实在没有钱让我再复读一年了。那个时候我爸还没转正呢，学费也都是管高利贷借的。但是才在学校待了一个月，我还是回家了。
1: 你就那么讨厌会计啊？
0: 其实原因有很多，主要是那所学校的氛围让我觉得很压抑。你能想象一所大学还要求学生参加晚自习吗？
1: 啊？
0: 我当时甚至想，我宁可一辈子扛锄头，也不想一辈子打算盘。
1: 不至于吧？
0: 确实不至于。嗯，可能是因为我当时觉得自己

0: 值得拥有一个更好的未来吧。
1: 可你家里怎么办呀？
0: 我当时给我爸打了一电话。
2: 喂，
0: 爸，让我回去种地吧。
2: 啊，你在那儿读得了？在哪儿读不是读啊？
0: 我不想念了，没意思。爸，
2: 就回来吧。
0: 到家以后，我爸没有责备我，我妈更是说回来也挺好，可以帮他干活了。不过村里人都拿我当笑柄，他们没法理解怎么会有人考上了大学却又不去读呢，所以他们都猜我一定是因为在外面惹事了才回来避风头的。所以一个月后我又回学校了，但最后我也不知道我爸是怎么想的，他竟然又决定让我再复读一年。
1: 他真的很疼你了？
0: 直到现在我还会经常想起我给他打的那个电话。当时我们村只有乡村医生家里有电话，离我家有半里地。我爸要从小学骑着摩托车回村里来接电话，当着村里人的面听自己的儿子说要放弃读大学，应该是我做的最不孝顺的一件事了吧。
1: 其实在他看来，你能开开心心的生活比读大学更重要。好在后来你总算考上自己喜欢的专业了吧？
0: 考上了，不过那是第四次高考以后的事了。
1: 你又考了两次？
0: 对，第四次我终于考上了北师大。
1: 好家伙，
0: 从高中拿到录取通知书之后，我买了好几瓶酒回家，晚上我们一家人坐在灯底下喝酒，当时的气氛很奇怪，大家似乎都没有太兴奋，反而是一种如释重负。
1: 四次高考确实太熬人了，你爸能这么支持你不简单啊。
0: 可是我那会儿和我爸的关系却算不上太好，我们几乎就没谈过心，在他面前我一直挺叛逆的。就说我们在老家请人吃饭喝酒吧，我爸总是喜欢把我和我弟叫到酒桌旁，让我们给客人倒酒，有时候我爸甚至让我们跪着给人家满酒。
1: 啊，
0: 他觉得这样才有诚意。我后来实在受不了了，终于有一次爆发了。
3: 来，儿子，给客人倒酒。傻站着干嘛呢？
4: 我再也不给人满酒了。
1: 你这样是不是太不给你爸面子了？
0: 但是那次他竟然没有打骂我，而且以后再也没有逼我去满酒了，这会儿全给我弟了。印象里我爸还真是很少打我，好像从小到大他也就打过我两次吧。第一次还是上学前，我还在和爷爷奶奶一起住，有一天晚上他喝得醉醺醺的，要检查我的习字本，他觉得我写的阿拉伯数字二很难看，然后就给了我一耳光，教训我说二要像只小鸭子。另一次是四年级，他教我们语文，教我起来读课文时，我读得磕磕绊绊，直接就把我的语文书给撕了，还让我在门口罚站。我在门口看到一条小蛇，当时我就想你咬我，把我咬死得了，我爸就不会觉得我丢他的脸了。不过第二天他还是给我买了一本新的语文书。说真的，小时候我挺怕他的，但是长大以后才慢慢明白，他是希望从我身上看到他自己，看到这个家的未来。我也一直在努力想给他挣点面子。读高中的时候，我有一次终于考了一个全年级第一，回家我拿着成绩单

0: 不睡觉，我一直就等着我爸回来。
1: 爸，
2: 这么晚还不睡啊？
1: 你看，我考了全年级第一。
2: 考一次有什么用啊？回回考第一才厉害呢。
3: 他还真是不会鼓励孩子呀。
0: 可不，后来我经常和他开玩笑提起这件事儿，我妈就总说我记仇，我爸却总是笑着说，谁让他小时候不听话。我确实也不算是个听话的孩子，虽然我读书还不错，可是我选择的路总是和他不一样。我知道他对我总是有些失望的，每次回家他都会问，
2: 你就是不想提干？
0: 我不想当干部，更不想从政。
2: 你们这些臭文人啊，净假清高。念书念到这份上，不当官可惜了。
0: 其实正是因为读了书，才让我知道了自己想要过哪种生活。好在我爸从不强求我，他也很少直接表达对我的感情。每次回老家都是我妈在车站等我，我爸总是在离家不远的那个拐角站着。每次离开家也都是我妈送我上车，我爸就习惯站在离车站不远的地方和人闲聊。他总这样，他永远不会走到你的跟前，可总是会在不远的地方，在你不经意的时候让你发现他看着你。不过可能也是因为整天跟文字打交道吧，我也慢慢的能从他的电话短信里感受到他的心情了。给我发短信他基本都会直接就直呼我的名字，问我吃饭了没有，在做什么，但是偶尔他也会写上一句，儿子干嘛呢。看到这几个字我心里都会一热。2010年的时候，他和几个老乡去考驾照，考完以后他给我发了一条短信说，儿子，老爸一次过了，哈哈。这是我印象里他第一次自称老爸。
3: 他其实是想和你亲近的。
0: 是，那感觉就像是在我们对峙了很多年以后，我俩第一次站在了同一个高度上。不过代价就是他老了。前一阵儿他去体检查出了三高，这也不意外，毕竟几十年来的抽烟喝酒又爱吃肉。我劝过他吃清淡点儿，少喝酒，但是也挺矛盾的，我不知道让他喝酒吃肉享受日常的快乐好啊，还是痛苦的维护健康好。这人呢，一过了30可能就越来越喜欢反省和回忆。我经常会想象我爸爸的前半生是怎么过的，并且假设自己就是他，然后体会他走过的路。那条路很远，也很难走，但是这一路上应该也收获了很多吧。嗨，请听我瞎念叨了，好像越说越散乱了啊。
3: 没有啊，我倒是觉得你和你父亲的关系越来越清晰了。哎，稍等啊，有一杯酒很适合你的故事。这是你的鸡尾酒。
0: 哎，你这个颜色还是由浅到深的渐变的。
3: 对啊，上面浅色的是 whisky， 下面深色的是杏仁利口酒，它的名字叫做教父。
0: 教父，可是我讲的是我亲爹的故事。
3: 名字不重要，重要的是它的口感，你尝尝。
0: 哇，够苦的。
3: 你喝到的是上面那层。
0: 嗯，感觉出来了，下面比较甜。
3: 别着急啊，再等一等。
0: 等什么呀，这酒还有后味呢。
3: 等杯子里的冰块慢慢融化，这杯酒是需要慢慢品的。
0: 哦，那冰化了味道还能有变化。
3: 是啊，趁这个时间 或许咱们可以一起想想该怎么写信你的父亲。你是想给他写信，还是想为他写一篇回忆文章呢？
0: 嗯，还没想好。可能我觉得诗才是抒发情感的最好方式吧。
3: 好啊，回头啊，写好了一定要发给我看一看。
0: 好。
3: 好了，现在再尝一尝这杯教父吧。
0: 嗯。这味道果然舒服多了。这块冰的作用还真大。
3: 冰块融化以后，调和了酒的苦味和甜味，会让味道变得更加醇厚。其实你爸爸给你的感觉也是这样吧。
0: 啊，
3: 你可以再品一品，时间是可以融化隔阂的，所以我觉得你一定可以写出一首好诗的。
0: 啊，是吗？那我就借你吉言了。
3: 几天以后，我收到了一封电子邮件，那是一首写给父亲的诗。
0: 生活把全部重量给你，你却轻盈，一手夹烟，一手端酒，这世人称颂的毒药，是你苦难的甘饴。在可数的日出中，我们一起种田，把禾苗与杂草分开；一起读书，把词和词连起来。当你坐下休息，我的世界就完整了。时光的天平终将倾斜，我落向支点，而你化去远方。父亲，我爱着你，我爱所有赋予意义的距离。
4: 本故事选自凤凰网有故事的人独家签约作品《儿子干嘛呢》，原作刘听，改编制作陈寒，演播阿杰七二九、刘从、陈光，录音严乔峰。下一个夜晚，欢迎继续来到故事酒吧，倾听人生故事。
5: FM 93.9，北安综合广播，请您继续收听。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听众朋友，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 93.9 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播，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1: 说，全员身价很高，都是因为拿着英格兰户口本啊。因为这英超联赛它有个规定，就每个队必须有8名本土球员，然后呢再加上一些青训体系培养的，所以呢就英格兰本土球员这个户口本让他这个本人啊价格，我们说价格价值不等，就是会最起码价格会跟价值有时候达到1.5或2倍的一个溢价啊。所以呢这支英格兰队这场比赛让很多人觉得很担心，那第一场比赛打完觉得有点冠军相，这场比赛感觉又回到3秒的状态哈。
2: 两场球当然对比的这个反差是非常强烈的啊。那我觉得有一个很宏观的一个问题啊，就是说因为在很多球迷包括舆论的心目当中，克罗地亚大家认为还是一支很强的球队，而加纳很多人认为要远远的逊于克罗地亚，但实际上克罗地亚现在的整个中轴线已经完全老化，尤其他的后场的能力很弱，
1: 对，
2: 所以第一场当克罗地亚最后把空间让出来在下半场试图跟英格兰打对攻的时候，英格兰替补深度比较好，跑动能力强，这个特点就能够正好打到克罗地亚的弱点，
1: 对，
2: 而加纳队这场比赛给自己的定位非常准确，就是要收缩防守，你看他完全不要什么前场反击的什么线路套路，完全不要了。
1: 对，
2: 他前场两个前锋球员之间的联系非常微弱。加纳队完全是靠防守，那密集的收回来防英格兰的传中，防英格兰定位球这些线路。另外呢，他对于英格兰的套路，比如凯恩回撤，撤到后腰去组织进攻，他其实做了非常好的准备，其实就是你刚才说的托马斯帕泰这一点，他马上换过来会盯凯恩，所以凯恩上半场我没记错的话居然只有5次触球，所以他让整个的英格兰队的进攻无法运转。
1: 帕泰说太熟了，当年在阿森纳时候就这么盯他的，一盯一个赛季，一盯一个准啊。
2: 所以其实这是英格兰队通过昨天我们能够看到长久以来的问题，就这个问题是他的技术的能力，技术运用的能力依然不够好。他面对很密集防守的时候，你看当他的球路被锁死的时候，他没有太多的办法，所以他昨天靠什么去起势？他其实靠的是到下半场60分钟以后，加纳队体能下降了，位置站不住了，而且昨天加纳主教练奎罗斯的换人是存在比较大的问题。
1: 奎罗斯一直以来就是一个以防守立本的球教练员啊，
2: 对，那1-0啊0-0很多的啊，
1: 就是喜欢龟缩啊，
2: 对，对他来说最好的比分就是0-0或者1-0啊，我们讲
1: 1-0是最完美的。
2: 对，当然昨天他换人其实不及时，他换人不及时，英格兰板凳深度其实又展现出来，你包括萨卡上之后，因为他在右路对英格兰队盘活进攻盘活球路是非常重要的，那么这种情况下英格兰才开始打出攻势来，所以昨天这个比分一方面可能很多人从热门程度名气上觉得很意外，另外一方面如果看了比赛的话啊，就是加纳的策略是非常成功的，而且加纳队也有这样的能力，就是说一支西非的球队他本身有很好的身体素质，他有不错的技术能力，如果再配上比较好的防守的整体性的话，他的下限是很高的，奎罗斯其实给他提供的是这个东西，
1: 就是非洲球队啊一般我们说是整体性都不足，并且呢就很容易一场比赛触之即溃，一旦丢球这球队就崩了，但是奎罗斯呢他能够做到一点，就是他短期能把这球队的防守能组织好，这就是弥补了非洲球队普遍存在的一个短板。
2: 没错，
1: 这场就是加纳啊，我们说对面是30军团，人加纳说我们是3300万人口，我们这个国家也叫狮子，就是3300万只狮子一起战斗3狮，所以这个球队呢整体比赛的过程中有可能就像你说的奎罗斯稍微的换人反应慢了点，因为教练员是分两种，一种是开始的准备很充分，临场差一些，当然临场和开始准备都充分好的那是世界超顶级嘛，现在这个比赛由于有这个补水时间，那对于这个教练员临场的指挥考验就是一个分值会 double， 就比如你临场能够调整好的，因为现在变成 NBA 了，4节比赛你可以在第一节和第二节中间设计一些战术的改变，那奎罗斯有可能就反应有点慢，像你说的最起码别的看不出来，有人跑不动你能看到吧，否则能够负责面积更广的防守队员萨卡没那么多空间，因为他之前他们就防得很好，所以这场比赛让加纳队呢证明了自己，其实从非洲能够杀出来球队没有哪支特别弱的，你想喀麦隆和尼日利亚都没来，
2: 对，
1: 那证明能够代表这个他们出战的像佛得角啊刚果金这都不是一般角色是吧，所以说某种程度说这场比赛也不能算是一个特别大的意外，但是图赫尔呢现在 要去思考

0: 他这个怎么来排兵布阵，怎么来改变打法啊？特别是当帕尔默、福登这些有创造力的球员还在替补席的时候，他是不是要调整一下，对吧？
1: 嗯，所以其实呢，会有一些人去讲英格兰的用人的问题啊，比如说福登、帕尔默要不要用、
0: 对，
1: 我觉得讲这个问题之前要先能够理解图赫尔大概的一个思路是什么啊。就英格兰主要把球路梳理好的方式就两种，一种就是凯恩回撤组织进攻啊，其实在索斯盖特时期就已经这么踢了。
0: 嗯，
1: 这种踢法呢就跟凯恩在拜仁的角色也很像，其实他需要两边后边能够冲起来。
0: 嗯，
1: 所以英格兰放了很多人，什么戈登啊、贝林厄姆啊，替补上拉什福德、
0: 马杜埃凯啊，都是快速型能前插的。
1: 对，甚至后防线什么斯彭斯、奥莱利全是这个类型的啊，这是一种。第二种其实是需要萨卡先发的，就是萨卡先发以后，他在右边，他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把英格兰的球路理顺的，但是他现在的身体状态达不到先发的要求，所以英格兰后边的一个主要的变招是萨卡先发，这个会带来更多的调整的空间。这是图赫尔认为，就是英格兰队整体来说我组织进攻的两种方式啊，当然什么定位球啊，什么赖斯的什么个人的一些套边啊，什么后排插上，这肯定他是要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就使得福登跟帕尔默这两个人的处境比较尴尬啊，当然福登整个这个赛季状态就不好啊，整个状态不好，而且福登非常吃球权的情况下，福登对球权的利用能力客观来说并不是非常强。他的优点是什么？他主要优点是跑动，
0: 对，
1: 他非常强的跑动能力，
0: 然后他有这一脚终结比赛的能力，还有点远射、啊、
1: 对，但是英格兰实际上替补席我们来看不缺这样的球员，
0: 对，
1: 所以福登的这个定位有点尴尬。帕尔默事实上更像一个内锋或者更像一个前场自由人。
0: 帕尔默的问题在于他必须要树立他的球队地位，就是他是球王踢法，
1: 对，
0: 如果你不给他球权，他也没太大作用。
1: 而且你给他球权要分什么位置啊？比如说你要是让他回到中场来组织进攻，这个不是他擅长。
0: 他就是和贝林厄姆有点重叠现在。
1: 所以英格兰队就是说，图赫尔基本的思路说组织进攻凯恩来组织、那么另外一侧我让萨卡来或者马杜埃凯来梳理球路，然后左边这些球员主要的任务其实是来包抄的，来包抄，来抢点，来冲击。所以在这种情况下，英格兰后面的调整，一个我刚才说萨卡，另一个其实还是看比赛当中的换人，就是英格兰的优势是替补的深度非常的好、
0: 对，
1: 另外跑动能力非常强，英格兰的跑动能力不是一般的好啊，就是他打垮克罗地亚其实核心是靠跑动，
0: 就跟美国队差不多，田径队啊，
1: 对，他有这种素质，其实法国队类似也有这样的特点，而且确实也符合现在大赛的很多变化的趋势，所以其实后边还是看这个，就是他靠一个跑动的能力和板凳的深度。所以有人会讨论说英格兰队是不是那个比较热门的几支球队，我认为还是啊，因为整个世界杯也其实也没有说哪支球队有绝对的这个热门的位置，
0: 就是某种程度说想夺冠一定要在小组赛先出事儿，就某种程就是你想夺冠吗，一定要先出事儿。就是现在我们来总结一下哈，已经出事儿的一些想夺冠的球队，西班牙已经出完事儿了，对吧，然后呢英格兰出完事儿了，然后葡萄牙也算出完事儿了，
1: 对，
0: 都算出完事儿了。就是你想夺冠吗？先出事儿，为什么？看看上一届的阿根廷，上一届阿根廷输沙特呢，就是夺冠路上必不是一路的这个风光无限，应该有一些这个人为制造或者是自我制造的一些小的磕磕绊绊啊。
1: 其实看教练怎么调整，
0: 看着调整，所以大家
1: 场对场之间的调整，然后场内的就90分钟之间的这样的调整很关键。
0: 大家不要认为英格兰队拿不下加纳，今年冠军就不是他的，不能这么想问题。你想想去年的上一届的阿根廷，
1: 对，包括之前西班牙不也有这样的事情？就我们别一场队，也别两场队、
0: 就是你能够体味到其中的玄妙啊，这就是世界杯的一些不可言语的地方。好，咱们稍事休息，回来呢继续来讨论世界杯的话题。稍事休息，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
2: 选板材要环保，
3: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2: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3: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漆面板。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2: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
6: 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
7: 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一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8: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决胜美加墨，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那下半段呢，我们第一段先是来听听张文的闻所未闻。张文已经到达美国啊，第一站呢是洛杉矶，我们来听听他从前方发回的记者观察。
9: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又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下飞机之后呢，我倒是遇到了几个等待中国乒乓球队来打 WTT 的国球站姐。从 LA 机场出关，首先看到的是乒乓元素，这旅途开始的着实出人意料。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着乌兹别克，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4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2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闻所未闻，我是张文，这是我们一起共度的第13个清晨，咱们明天见了。
0: 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决胜美加墨。

0: 个环节哈，我们首先来观察一下昨天的这个榜单啊。我们昨天出的题呢是 C 罗在和乌兹别克斯坦比赛中谁能够进几个球啊，有进我说是零球、一球或者是一球以上。这场比赛结束之后呢，只有朱一鸣老师答对了，朱一鸣老师呢积分。现在呢我们整体榜单是这样的啊， AI 小胜排名第一啊，四场比赛积分。姚森第二也是四场啊，当然这个我们是谦让给了 AI 小胜，因为毕竟人家这个姓名是 A 打头嘛。然后管乐奇、张文、李哥和朱一鸣老师都是三分，吊车尾的是王宇老师哈，目前是一分。
1: 继续努力啊！
0: 王宇老师他主要是一直猜一些比较另类的答案，想剑走偏锋啊，赢就赢一把大的，他经常呢就难度比较大一些啊。来，我们来看看今天的题会是怎样。
2: 各位好，又到了答题时间了。北京时间6月25号。A、B、C 三个小组都要迎来小组赛的收官战，那问题来了，哪个小组最后一轮的总进球数最少呢？请选择。
3: 我是预测团中的时政足球教练管乐奇，我的答案是 C 组。虽然这个小组有强大的巴西队，但这届世界杯上啊，巴西队总有一种外强中干的感觉。上一场比赛边锋拉菲尼亚受伤，球队又少了一个进攻强点，面对志在出线的苏格兰队，说不定这场比赛会打成平局。摩洛哥打海地也很难踢出大比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可能总进球数最少。朱一鸣老师您怎么看？
4: 我来回答一下方亮老师的问题。 ABC 三个组末轮的交战形势来看呢， A 组墨西哥和韩国已经锁定出线，所以最后一轮各自的比赛已经是废赛了，不会太精彩。而 B 组这边呢，加拿大和瑞士的领先优势也非常大，可能唯一产生进球多的比赛是在波黑和卡塔尔。C 组比较微妙，巴西和摩洛哥虽然领先的优势很大，但苏格兰也有出现机会，而且巴西和摩洛哥这两支球队很有可能会挑选半区的可能，那这样的话呢，比赛有可能是互相瞄着控制踢，所以我看好 C 组进球数最少。
5: 我是数学不好的张文，方亮这个题真的是出了高考题的感觉。老师一般都说啊，咱们先审题再拆题，考的是大家对基础知识的掌握和审题的能力。我的核心结论呢是觉得 B 组很有可能进球数是最少的，因为现在呢，加拿大和瑞士是同积四分，两个队打平即可携手出线，我觉得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默契平局，极大概率会是0-0或者是1-1。那波黑和卡塔尔呢，虽然也是生死战，但这两个队呢前两轮的场均射正都是垫底，而且呢谁先丢球谁有可能就出局了，所以开场可能也会比较保守，所以这场比赛可能也不会打出大比分，所以我就大胆猜测 B 组有可能是在所有的 ABC 小组当中进球最少的。
6: 我是越猜越没信心的李哥啊，首先点赞一下今天的出题人方亮，这道题我认为出的实在是高，看着答案挺简单好猜，但我对 ABC 三个小组前两轮的结果以及第三轮三个小组的出现形式进行了一番分析，并且分别做了一番兵棋推演之后，我仍然感觉很不好打，但思考再三，我也只能猜是 C 组进球数最少。理由虽不充分，但依据还是有的。第一，在前两轮比赛中啊， C 组只进了7个球，少于 A 组的8球， B 组的15球。第二，苏格兰队前两场比赛输赢均为1球，巴西队也很难在最后一场力保一分的苏格兰身上打出高分，而摩洛哥队击败海地队的可能性比较高，但2-0的比分我认为比较合理，所以 C 组最后一轮的进球总数最有可能是3球到4球啊，有可能还是 ABC 三个小组最后一轮中进球最少的一个小组。
7: 我是连胜势头惨遭终结的老兵姐杨森，明天的比赛我选择 A 组的进球最少，墨西哥队已经确定落为 A 组第一，第三轮对阵捷克队可以说是无欲无求，捷克队进攻也比较乏力，韩国队要战胜南非队也并不困难，减少消耗争一个小组第二即可。 B 组加拿大队和瑞士队还是要争一争的，锁定小组第一的话将对阵一支小组第三，波黑队尽管出现形势不佳，面对卡塔尔队还是占据一定的上风。 C 组摩洛哥队应该也会尽可能的在海地队身上多刷进程。

0: 球去争夺小组第一，因为一旦小组第二出现，淘汰赛上来就可能对阵荷兰队。
1: 我是决胜时刻的王宇，今天这个题说实话形势严峻啊。为什么严峻呢？因为我对保持连错的势头好像信心不太足了啊。这个题出题人说了是对人心的考验。这个话呢是没错，但是我觉得如果是后几个组的小组赛最后一轮比赛，那才是对人心的考验。现在是前三个小组，后面到底谁是其他组的第一、第二、第三还没有定的时候，那你说自己怎么去猜呢？这个人心要往哪块使劲呢？对吧？然后我刚才还听了 AI 的预测， AI 说这里头有默契球，但是默契球这东西0比0是默契球，2比2、3比3不也是吗？那到底是要进球少的默契球还是进球多的默契球呢？我待会儿再拿这个问题再去问问 AI 啊。我的答案呢是 A 组啊，为什么呢？因为在人心还没法确定的情况之下，进球少进球多那就看谁菜呗。 C 组肯定球队都不菜， A 组 B 组都比较菜，但是 B 组呢菜在防守上， A 组菜在进攻上，所以这么一想呢，进攻最菜的 A 组可能明天这最后一轮进球是最少的。
2: 嗯，再来看看 AI 啊，小胜的这个预测是什么？
3: B 组总进球最少两球，瑞士0比0加拿大，波黑1比1卡塔尔。 A 组三球，南非1比1韩国，捷克0比1墨西哥。 C 组四球，苏格兰0比2巴西，摩洛哥1比1海地。预测依据： B 组瑞士加拿大已出现踢默契球，波黑卡塔尔均无出现希望，倾向保守平局。 A 组墨西哥争头名，韩国抢出线，攻防更积极。 C 组巴西赢球稳头名，摩洛哥保出线，进球数更高。
2: 这个 AI 小胜这预测的完全不成立啊，跟这个未来的发展态势，这就某种程度说呢，现在虽然说人工智能在发展啊，但它其实还是一个发展阶段，就有可能未来它会非常靠谱，但现在它能解答问题呢，还是一个在很简单或者低层次的一个水准上，就它是一个固定答案。就比如说波黑和卡塔尔怎么可能不打平局呢？打平局双双被淘汰出局，因为他们俩都各积一分，所以这场比赛呢，波黑肯定是想用大比分拿下卡塔尔的，把自己之前的负分打回来，对吧？这是一个可能性。另外捷克和墨西哥这场比赛反倒是墨西哥作为东道主，你要看他的战役如何，但是捷克场球肯定难度比较大一些，因为就是刚刚也想到了说捷克赢的话，那有可能还是一个最好的小组第三。
4: 对，
2: 但是墨西哥在自己本土，在自己的这个家门口打比赛，干嘛让你过关呢？这里面其实我觉得还要对得起现场的球迷，
4: 有这个因素，
2: 对吧？这个某种程度说，一方面是冷门因素，一方面还要考虑到这个人情世故啊。还有这个南非和韩国这场比赛，韩国是保平就能够晋级，所以韩国队进攻呢不会特别的凶猛，所以这场比赛呢有一方想收的话，你想出大比分的可能性就小一些。瑞士和加拿大这个，就是瑞士想拿小组第一，那人东道主不一定答应，对吧？加拿大毕竟是东道主，并且加拿大给自己就在本组排的路线是，如果拿到小组第一，他后续比赛不离开加拿大，他如果拿不到小组第一的话，他都要去美国打比赛，
4: 没错，
2: 你要去洛杉矶好像是，所以说这个他应该不想离开本土，所以这个呢不管从任何角度来说，这场比赛加拿大已经有净胜球了，人家保证一个平局可能性大一些。巴西摩洛哥刚刚其实不知道哪位嘉宾提到了会去打荷兰，对吧？这个我觉得先出战的小组不需要考虑这个问题，对吧？就是你先把自己的位置摆正。之前我们讨论过一个，就是阿根廷和西班牙的问题，当时我们说阿根廷当时上场比赛是不是打个平局，这样能看西班牙的落位去选择未来碰西班牙还不碰西班牙。但是阿根廷给的答案是，我就先落这儿了，我两战全胜小组第一，你西班牙考虑一下是碰不碰我，这就是后发球队，我先确定我的位置，然后呢我作为强者，我作为东道，我作为这个卫冕冠军，你先想想我愿不愿碰我，你再做选择。
4: 大的形势其实三点啊，第一点就算分不现实啊，四十八队这个第三名能出现以后算分不现实。
2: 第三名的落位非常复杂，他会在这个位置里面落六个组的第三名啊。
4: 对，第二点就是说 刚才你讲的主队，就主场的东道主球队想继续踢主场，这个是现实的，就是加拿大跟瑞士这个球，
2: 包括美国。
4: 对，然后第三条就是你还是得先保出线啊，就是有些球队来说还是有生死战的，比如捷克。所以这三个组简单说啊 ，A 组的关键点就是捷克，因为捷克前两场。

0: 比赛从场面质量说可能是最差的球队啊，以他的这个威望、足球传统各方面来说，第一，所以 A 组关键是捷克 ，B 组就头名争夺战，加拿大跟瑞士。加拿大虽然踢的从足球理念说是那种现代化的，所以我们叫红牛系的足球，但实际上它还是跟美国的那种足球风格比较像的，所以打瑞士整体性比较好的球队，我认为对他会是一个全新的检验，因为上一场打卡塔尔有很多偶然的因素。C 组其实关键球还是看巴西跟苏格兰，就巴西怎么来继续调整自己的状态。苏格兰这个我非常熟悉啊，苏格兰如果说真的想圆他们那些热情的球迷的梦想的话，第三场比赛必须得变阵啊，就麦克托米奈跟麦金这两个人一定要内收顶到那个边前腰的位置，这可能需要后场要上三中卫，所以看克拉克能不能变阵，如果他不变的话，这场球苏格兰想要创造奇迹是比较困难。
1: 嗯，这个比赛就是即将会打响，并且呢由于这是第三轮的比赛，所以呢各个小组都会同时的启动比赛，那大家也可以继续来关注啊，这是小组赛的最后一轮，并且这一轮打得会很快，就是四天打完，今天24号嘛，打到28号的时候就打完了，并且29号就打淘汰赛，
0: 没错，
1: 这球队多有球队多的好处，就是你打着打着前面要出战球队都已经歇三四天了，已经就完全可以出战来比赛了，所以后续的赛程呢就会比较的密集了啊，因为毕竟虽然说多了这么多球队，整个赛事的长度也没拉太长，但是我现在就特别担心下一届如果64个队，那最少得打40多天吧，应该。
0: 而且下一届三个国家西葡摩，移动起来还没有美加墨方便，因为它要跨所谓的直布罗陀海峡嘛。
1: 对对对。
0: 而且现在说西班牙跟摩洛哥争这个谁到底半决赛，争得不可开交。
1: 这我觉得不用争，那毕竟还是西班牙的足球地位高一些。但是人摩洛哥说我们非洲好久没办了，你放我们这儿有更有意义。
0: 是。
1: 都各自有自己的说辞，应该是还有乌拉圭是吧？有开幕式乌拉圭阿根廷，就这相当于牵扯到5个比赛场地是吧？所以下一届就更有意思了。当然，咱先把这届看完啊，下一届64个队。搞不好就有咱们了，就到时候我们可以有可能就去了，是吧？好，今天时间关系呢，和大家就聊这么多了啊。我们最后的这个抽奖啊，这个今天我们把这个奖品送给谁呢？送给这个 Rain Flower Stone 啊，送给你啊，这个朋友获得了今天提供的奖品。好。那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最后，主持人郝迪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王宇在北京，感谢您的收听，也感谢我们今天的嘉宾参与节目，谢谢您。我们稍后的节目将会是《朝花夕拾》，也欢迎各位锁定收听《中国之声》，稍后更加精彩节目。

0: 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博宇。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据日本媒体报道，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当地时间24号在访日期间表示，对于伊朗核相关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当地时间2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加里·巴巴迪说，伊朗未在瑞士与格罗西举行任何会晤，尽管格罗西曾提出相关请求。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伊朗核问题是美国与伊朗就最终协议展开谈判的关键议题之一。美国方面认为有必要对伊朗进行核查，并称伊朗已同意接受核查。美国总统特朗普23号表示，核查人员将在适当时机进入现场。美国副总统万斯22号表示，美国和伊朗的谈判取得了很多进展，为达成最终协议奠定了非常好的基础。伊朗已同意邀请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重返伊朗。再来了解其他方面，2026年各地高考录取分数线陆续公布，天津、上海、广东、河北等地的考生现已可查询高考成绩。全球保险和风险管理机构安联商业公司当地时间24号发布报告指出，地缘政治紧张局势成为全球航运业面临的首要挑战。霍尔木兹海峡梗阻已影响总价值约1250亿美元的船舶及货物。报告认为，即使相关停火安排能够维持并推动霍尔木兹海峡重新开放，航运活动恢复正常仍需时间。纽约原油期货主力合约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首次。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2026世界杯小组赛第三轮比赛开始，3点瑞士对加拿大，同时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6点苏格兰对巴西，同时进行的比赛是摩洛哥对海地，9点捷克对墨西哥，同时开赛的是南非对韩国。作为巴西国家队历史射手王，34岁的内马尔将在明天的比赛迎来复出，这将是他连续第4届世界杯出场，也是时隔981天再次为巴西国家队出战。此前3届世界杯，内马尔共打进8球。此刻提示：明天白天北京多云转晴，偏北风2至3级，最高气温33摄氏度。夜间晴间多云，偏北风1至2级，最低气温21摄氏度。中国天气网提醒：近期北京雷雨频繁，建议市民朋友，尤其是中考考生及家长，密切关注临近预报、预警信息，外出携带雨具，提前安排出行计划。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你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1000余人从业，发展成8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他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盼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 成为与北曲联

0: 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1: 连帽望眼，伺候相继而往，望长安听黑掌故唱苏腔。
0: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辅。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起伏，穿云裂石。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继承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探马的表演，便是人行千里路，马过万重山的情景。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真。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这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金日月，六合谷山川。
3: 影像复刻

0: 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1: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2: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2: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4: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5: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6: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阴晴成梦、阴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牡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他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他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他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7: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他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就是说我一夜无眠，辗转反侧，

眼睁睁地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窗外展开啊，屏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哈、啊，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唐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这是对昨天交欢梦境的回应啊。就说今年的春色最是撩人呢、啊、为什么这么说呢？牡丹亭畔的那一场春梦，让长期蕴藏在心底的潜意识轰然迸发，已经不可遏制了。因此此刻的杜丽娘觉得眼前这园子里的花花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她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她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时变，再消停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她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它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正在她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它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道：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0: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绞丝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衣带妆楼临水盖，家家粉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 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好，上去。
3: 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4: 三二一，开始。
3: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5: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3: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5: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3: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5: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3: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5: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3: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5: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秦印，因为有秦印就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3: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 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2: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两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这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6: 啊？谢谢，
7: 谢谢，
2: 乖乖乖乖。
3: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蕾。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2: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么难受的不得了。
6: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3: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2: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一年之前我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3: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习。
2: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3: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夜奔》。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8: 丈夫有泪不轻弹。
3: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2: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6: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就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3: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9: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 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6: 我们身上每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戴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是能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演，我真的死了。
3: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6: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3: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携手创作实验昆曲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6: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3: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6: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相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年龄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1: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 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如燕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万凉心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巾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0: 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
1: 对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在中央档案馆保存着一份尤为重要的党内文件，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文件来自1921年7月的上海望志路106号。在一间普通的石库门民居里，十几位年轻人围坐在长条桌前，他们面前摊开的是一份刚刚起草完毕的文稿。这份文稿全篇15条，约700字，没有华丽辞藻，却字字千钧。他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名字，宣告了一个民族的觉醒，点亮了一个世纪的征程。从这一天起，中华民族的命运开始被重新书写。那么105年过去了，这份纲领经历了怎样的演变？从一大到四大，短短4年，党章如何从700字的简纲成长为6章31条的完整体系？为什么说党章的每一次修订都是革命实践的总结，初心使命的强化？档案的字里行间又隐藏着哪些鲜为人知的历史细节？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党章初立，从一大到四大的初心印记》。1921年的中国风雨如晦，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帝国主义列强瓜分势力范围，40000000同胞在苦难中挣扎。就在这一年的7月23日，上海望志路106号的一盏灯火穿透了沉沉暗夜。来自全国各地的12位代表，上海的李达、李汉俊，北京的张国焘、刘仁静，长沙的毛泽东、何叔衡，武汉的董必武、陈潭秋，济南的王尽美、邓恩铭，广州的陈公博、旅日的周佛海，加上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他们代表全国50多名党员秘密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克尔斯基也出席了会议。这次会议没有制定正式党章，但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这份纲领共15条，约700字，是党的历史上关于党的建设的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光辉文献。说来令人遗憾，由于党在初创时期处于秘密状态，加上长期革命战争环境，一大纲领的中文原件至今未能发现。我们现在能看到的是1957年苏共中央移交的俄文版和1960年在美国发现的英文版两个译本。两个版本内容基本相同，都是15条，但第10条之后都缺少第11条，实际保留14条。1959年中央档案馆将俄文版译成中文，纲领第一条开宗明义，我们的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一个共产党的名字就把这个政党与当时形形色色的改良主义政党、资产阶级政党根本区别开来。纲领第二条明确规定，革命军队必须与无产阶级

一起推翻资本家阶级的政权，必须援助工人阶级，直到社会阶级区分消除的时候，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消灭资本家私有制，没收机器、土地、厂房和半成品等生产资料，联合第三国际。这几句话字字千钧，确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根本性。

器，划清了与资产阶级政党的界限，确立了中国工人阶级先锋队的根本性质，宣告了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从这一份纲领开始，中国共产党人就立下了一个誓言，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1922年7月16日至23日，距离中共一大召开整整一年，上海南成都路辅德里625号，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在这里秘密召开，12位代表出席，代表全国195名党员。这次大会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一次承前启后的重要会议，他创造了党史上的多个第一：第一次公开发表宣言，第一次制定民主革命纲领，第一次提出统一战线思想，民主的联合战线，第一次选举产生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决定加入共产国际。而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成果，就是制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的第一部正式党章《中国共产党章程》。为什么一大之后仅仅一年，党就迫切需要制定一部正式党章呢？这要从当时党的发展和革命形势说起。一大召开时，全国仅有50多名党员，党的组织主要分布在少数几个城市。到1922年二大召开时，全国党员已发展到195人，党组织有所扩大，党领导的工人运动更是掀起了第一个高潮。与此同时，党在组织发展中也暴露出一些问题，党员发展缺乏统一标准，组织纪律不够严明，如何制定出符合国情的民主革命纲领，加强党的制度建设，这些迫切的问题摆在共产党人面前。中共二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共6章29条，分别是党员、组织、会议、纪律、经费、负责。这部党章内容系统，结构完整，对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都做出了明确规定。在党员条件方面，党章规定，本党党员无国籍性别之分，凡承认本党宣言及章程，并愿忠实为本党服务者，均得为本党党员。入党手续也更加严格，需经党员介绍，地方执行委员会许可，区执行委员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次第审查通过，使得为正式党员。这套逐级审查的程序体现了党对党员质量的高度重视。在组织机构方面，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每组公推一人为组长，隶属地方支部。各组之上设立地方执行委员会、区执行委员会，最高领导机关为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样一个从基层到中央的完整组织体系，确保了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尤其值得重视的是，党章把纪律单独列为第4章，共9条。这是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次以专门章节规定党的纪律，其中明确规定，全国大会及中央执行委员会之议决，本党党员皆需绝对服从之，下级机关需完全执行上级机关之命令，不执行时，上级机关得取消或改组之。本党一切会议均取决多数，少数绝对服从多数，这些规定奠定了纪律立党的基石。中共二大还有一个重大贡献，就是制定了党的民主革命纲领，也就是最低纲领。大会宣言明确提出，党的最高纲领是建立劳农专政的政治，铲除私有财产制度，渐次达到一个共产主义的社会。而现阶段的最低纲领是消除内乱，打倒军阀，建设国内和平，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完全独立，统一中国为真正的民主共和国。这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中国国情和中国革命问题认识的一次深化，破天荒地在全中国人民面前提出了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为中国革命指明了方向。

二大党章的诞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工作基本完成。从一大纲领到二大党章，党从只有一个粗略的奋斗纲领发展到拥有系统的组织章程，从50多名党员发展到近200名党员，建立起从中央到地方的完整组织体系。这是一个质的飞跃，是中国共产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的重要一步。1923年6月12日至20日，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这次大会的代表约有40人，代表全国420多名党员。中共三大选择在广州召开，有着特殊的历史背景。1923年1月，共产国际执委会作出决议，主张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实现两党合作。这一方针在党内引发了激烈争论。为了统一全党思想，促进国共合作的实现，中共中央决定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广州是当时孙中山和国民党长期从事革命活动的大本营，政治氛围相对宽松。经过充分讨论，中共三大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同时保持中国共产党在政治上、思想上、组织上的独立性。这一决策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形成奠定了基础。中共三大对二大党章进行了第一次修改，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修正章程，共6章30条，保持了二大党章的结构，在个别条文上做了修订和补充。第一个重要变化是对入党手续做出了更加严格的规定。二大党章规定入党需有党员一人介绍，三大党章改为需有正式入党半年以上之党员二人之介绍，经小组会议通过，地方委员会审查，区委员会批准，使得为本党候补党员。入党介绍人从一人增加到2人，这一规定一直延续至今。第二个重要变化是首次规定了党员候补期制度，劳动者3个月，非劳动者6个月，地方委员会可酌量伸缩。候补党员只能参加小组会议，只有发言权与选举权，但义务与正式党员相同。这一制度既保证新党员有考察期，又体现了区别对待的原则性与灵活性。第三个重要变化是对党的各级组织成立人数做了适当调整，更加注重发挥地方执行委员会的作用。同时，三大党章还首次明确规定党员可以自请出党。此外，党章还降低了党费标准，由月薪50元以内者缴纳1元，调整为30元以内者缴纳2角，减轻了普通党员的负担。中共三大党章的修正，体现了党在国共合作新形势下与时俱进的理论品格和制度创新能力。它既坚持了党的独立自主原则，又适应了革命统一战线的需要，既保持了党章的稳定性，又根据实践发展做出了必要调整。从三大开始，党章的局部修改成为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惯例，这一制度传统延续至今。1925年1月11日至22日，中国共产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虹口广吉里召开，20位代表出席大会，代表全国994名党员。与一年前相比，党员人数翻了一番还多。党的组织已经分布到全国多个省市，党领导的工人运动和群众运动也日益高涨。这样一个快速发展壮大的党，迫切需要回答一系列新的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如何加强对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的领导？工人阶级如何参加民族革命运动？党在组织建设和群众工作上如何做好准备？这些正是中共四大要回答的核心议题。中共四大召开的时机非常重要。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此后一年间，革命形势迅速发展，工人运动复苏，农民运动兴起。但与此同时，统一战线内部的矛盾也日趋激烈，国民党右派不断排挤共产党，争夺革命领导权。在这种复杂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必须明确自己的立场和方针。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做出了两个最重要的理论贡献，第一次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第一次提出了工农联盟问题。关于无产阶级领导权，大会指出，中国的民族革命运动必须最革命的无产阶级有力地参加，并且取得领导的地位，才能够得到胜利。关于工农联盟，大会指出，农民是中国革命的重要成分，是工人阶级天然的同盟者。中国革命需要工人、农民及城市中小资产阶级普遍的参加。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如果不发动农民起来斗争，无产阶级的领导地位和中国革命的成功便不可能取得。在党章建设方面，中共四大通过了中国共产党第二次修正章程，共6章31条。与三大党章相比，四大党章的修改虽然也是局部性的，但有几处变化影响深远。第一个重大变化是第一次将党的支部规定为党的基本组织。二大党章规定，凡有党员3人至5人均得成立一组，三大改为5人至10人均得成立一组，四大则明确规定，凡有党员3人以上均得成立一支部，每支部公推书记1人或推3人组织干事会，隶属地方执行委员会，不满3人之处设一通信员。这一修改把支部从小组提升为基层组织单位，使党能够直接联系和动员广大工农群众，为党从宣传小团体转变为群众性政党提供了组织保障。第二个重大变化是改变了党的最高领导人的称谓，从四大开始，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长改称总书记，地方各级委员长也改称书记。这一变化反映了党的组织制度的重要演进，更加突出了领导人作为人民公仆的性质，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不同于旧式政党的新型特质。陈独秀当选为第一任总书记。第三个重要变化是进一步简化了发展党员的审批程序，对候补党员的权力做了适当调整，更加强调对党员的日常监督管理工作，下放了部分党员管理权限，使各级党组织在发展和管理党员方面有了更大的灵活性和责任感。中共四大还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明确规定党的组织体制是中央集权制，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强调必须使党由宣传小团体的工作进到鼓动广大的工农阶级和一般革命群众的工作。会后不久，1926年7月，党中央又通过了组织问题决议案，首次确立了一切工作归支部的基本原则。四大闭幕之后，革命运动迅速高涨。1925年2月，上海工人举行大罢工，成为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前奏。到1925年5月，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发展到160多个，有组织的工人约54万人。在青年团的推动和影响下，各地学生联合会日益活跃，会员达数百万人。这些有组织的群众不同程度地具有反帝反封建的觉悟，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坚实的群众基础。从1921年到1925年，短短4年，中国共产党走过了从幼年到成熟的关键历程。党章从15条700字的纲领发展为6章31条的完整章程，党员从50多人发展到近1000人，党从一个小团体成长为拥有明确纲领、严密体系、广泛群众基础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早期党章的演变充分展现了党独立自主、实事求是、自我完善的探索精神。
百年回望。

初心始终不变，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中国共产党人靠着这份初心跨沟坎取胜利。早期党章蕴含的初心印记、革命精神依然穿越百年，历久弥新。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0: 1984年4月，解放军歌曲举办创作学习班，组织词作家石祥、作曲家铁原、徐希怡等人到驻河北省的一支英雄部队体验生活。在一次连队战士喜欢什么样的歌曲座谈会上，一位部队的基层干部说，给我们写一首赞美军人妻子的歌吧。当时许多军人的妻子既要照顾双亲、抚养孩子，还要种田，但他们从不埋怨，还鼓励丈夫安心部队工作。军人的话深深触动了石祥，当天晚上便拿出了一篇歌词初稿，定名《十五的月亮》。
1: 我怎么这个歌一唱马上流传，做着军人妻子的奉献。
0: 作曲家铁原看完《十五的月亮》歌词后兴奋异常，当时高山下的花环从文学到影视作品影响很大，铁原从主人公韩玉秀身上找到灵感，根据沂蒙小调一气呵成谱完了曲调初稿，经与合作者徐希怡修改润色，一首完整的《十五的月亮》宣告完成。
2: 我写出以后，我觉得本来是个男生的歌曲，是吧？第一人称吗？你守在英文里头，我助手就变化写了，后来就把人称给变了。我守在英文里要在你一直在对做过变化写。
0: 十五的月亮与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是姊妹篇，两首歌的旋律极为接近，歌曲的首唱者都是蒋大为。此后又有不少女歌手也演唱了十五的月亮，歌曲中的称谓也随之发生了变化。
3: 我守在婴儿的摇篮边，你巡逻在祖国的边防线。
0: 1985年央视春节晚会，十五的月亮一经演唱便引发轰动，传遍大江南北，甚至流传到海外，许多华人华侨也纷纷传唱《十五的月亮》，表达对祖国和

0: 2000年，蒙古族思措家克明在中央电视台筹拍大型电视专题系列节目《走进西部》时，去广西防城港京族三岛拍摄样片。一天傍晚，他坐在防波堤上，前方是涨潮的大海，风浪中乌云聚集，而一回头，只见西沉的落日染红了整个天空。那一刻，克明忽然想起了阔别16年的呼伦贝尔大草原。
1: 当时我就想，广西这个地方是十万大山，然后再往北呢，走到比如到了湖南了，再过去到了山东，那可能就是泰山，再过去到我们北京了，那燕山山脉，燕山山脉再往北就接上我们的兴安岭山脉，兴安岭1000多里呢。而兴安岭的那个深处是啊，就是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呼伦贝尔草原。所以这歌词仿佛就自然的就降临了，10多分钟吧，写完了。我的心爱在天边，天边有一片辽阔的大草原，草原茫茫，天地间，洁白的蒙古包散落在河边，就很自然的就出了，想家。
0: 克明曾是建设呼伦贝尔的知青，呼伦贝尔承载着他所有青春的记忆。而对于从小生长于海拉尔大草原，如今却生活在北京的曲作者乌兰托嘎来说，草原是他最遥远也最熟悉的梦境。
2: 所以在北京远离草原以后，你对草原的这种认识就提高，再一个情感加深，城市的孤独感跟草原里的那种想象他的有时候孤独的牧人的那种孤独感，他会正好形成很多的共鸣。所以呢，在这个都市里头，你经历过草原以后，你在都市里头你更渴望草原，对草原就有更深的情感。
0: 从草原来到城市，从城市遥望草原，对于好友乌兰托嘎的这种孤独和向往，克明有着深刻的理解。
3: 大约是在他母亲走了1年以后，有一天我跟托嘎坐在一起就了解了老人。哎呀，他说，克明哥，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不是吗？梦见啥了？他说我梦见我妈妈了。哟，我老太太说什么了没有？他说那倒没有，他就在远远的地方那么叫我，托嘎，托嘎，我一下我就醒了。然后我们俩都当时挺心里挺难受的。托嘎应该给母亲写一首歌。
0: 呼伦贝尔大草原，白云朵朵飘在我心间。在面朝草原的那一刻，克明和乌兰托嘎找到了共同的心声。一首婉转悠扬的《呼伦贝尔大草原》，从此成为所有草原儿女表达思乡之情最美的寄托。那歌声里有人们对如诗如画大草原的热爱，更有对故乡和远方亲人无尽的思念。

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请听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顾问胡松峰，策划张洪武、王国龙，编剧杨军，导演张伟、王昭，艺术总监殷满仓，监制江兴超，第四集。

0: 来 Helen、嗯、喝杯红酒压压惊、嗯、哦，真是没想到这么多年了在西安还能遇见你、嗯、
1: David 简直太气人了，他们怎么能这样对待外国公民呢？
0: 哦 You know， 你现在是南京政府重点关注的对象、哦、他们不会轻易放松对你的监视的。 Helen Snow， 我最近经常听到你的名字、哦、啊！去年你来西安采访了郑学良将军，你写的宁可要红军不要日本人，中国将军要团结的报道，嗯，在伦敦先驱日报发表后几乎震惊了全世界。这简直就是预告了两个月后的西安事变呢、啊。啊，
1: 是呀，张将军是一位了不起的中国军人。耶、yeah. 我只是尽了新闻记者的职责罢了。
0: 哦、oh, 可是你还有你的先生爱德加斯诺，你们都是真理的坚守者，我非常崇拜你们。
1: 哦、oh, David 啊、oh, 说说你这几年的情况吧。
0: 我嗯，我没有什么变化，我父亲凭借他和江总统夫人是好朋友，下面这些军人也都看脸色行事， so 我们公司在中国的生意是越做越大。
1: 哦、oh, David 嗯，哦、oh,我想这次得到你的帮助。
0: 帮助？
1: 对，直说了吧，我要去延安。
0: Oh my god、嗯、那是官制的军事局，你想让我丢掉西安的工作，这会给我带来麻烦， big trouble。
1: 哦 David 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孤身无助，那些中国人都盯得很严。
0: 哦、oh, Helen 这是很危险的事情，You know?
1: 我当然不希望牺牲自己的生命去从事不必要的冒险工作。 David、oh. 我只是想去延安、oh. 我想亲眼看见西安事变以后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见证历史的真相、oh. 把他们真实的记录下来，然后平平安安的返回，我一定要去。
0: Oh my god， 你的坚定让我很佩服。嗯，一个外国女人确实也没什么办法。让我再想想，再想想。
1: Thank you, David.
0: 哦，Helen， 你来西安只有三天时间。嗯哼，我明天领你去华清池转转，其他的事情我们再想办法吧。
1: OK。
0: 那你休息吧。See you tomorrow.、嗯
1: Bye.
0: Bye.
2: 艾迪，我该怎么办？如果你在我身边就好了。记得我离开北平的那天。
3: Honey， 你确定要去延安吗？
1: 是的。你采访毛泽东的资料都是无价之宝，要把真实的苏区记载下来，让全世界了解中国的现状，还需要补充许多遗漏掉的素材。
3: 我在延安只采访了毛泽东和红一方面军的同志，红二方面军的贺龙、任弼时同志我还没有见到。一去延安，如果能采访到他们，就能补充完整的红军的情况了。
1: 嗯，艾迪，你在家好好养病，这个任务就交给我吧。
3: 也好，听说五月份红军将在延安召开一个重要的会议，主要的领导人都要参加，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啊。
1: 哦，太好了，我一定要见到他们。嗯，包括红色政权下的妇女和儿童。
3: 可是现在的环境非常危险，西安事变后南京政府封锁了苏区所有的消息，不许一个外国记者进入，他们竟然在报纸上说我被处决了。 我这不好好的吗？东北军、西北军还有蓝衣社的特务到处都是，我实在不放心你去西北。
1: 艾迪，你不用为我担心，我有巴鲁他们暗中保护的。
3: 哦，对了，你一直要真实的看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真理。
1: 嗯，
3: 这是中共下的一盘大棋，也是西安事变要实现的愿望。
1: 嗯，汉内，不管多危险，我坚持要去，等着我的好消息吧。
4: 你们四个门口一边各两个人。
5: 是是。
1: 哦 Captain Lee， 这么晚了你带人站在我的房间门口什么意思？
4: 海伦小姐，您别误会，我们呢不放心您的安全，来检查一下。啊，忘记告诉您了，从现在开始您不得独自离开，这几个人24小时保护你。
1: 谢谢你的好意，我不需要你们的保护。
6: 李队长，您有事吗？韩林小姐，您洗的衣服给您洗好了。
4: 邹经理，你送衣服，你们聊，我有事先走了。你们看紧点，
6: 您慢走啊。韩林小姐，您上次给我们的饭菜质量提的问题，有些我们厨师不会做，我都写出来了，能不能给您解释一下？
1: 西餐比中餐简单多了，你进来吧。
6: 油煎大虾虽然好做，我们这儿离海边太远，等运到西安的时候就已经死了，也不新鲜。
1: 你们能做什么？每天都是一些没有营养的东西。
7: 这是纸和笔，写在上面。
6: 海伦小姐，话可不能这么说，去年西安事变时中央要员就住这儿，都说我们饭做得好。
8: 后天早上有一辆卡车去三元。
1: 别提你们那些大员了，都是吃饭的水桶。
6: 韩伦小姐，您是想说是饭桶吗？
7: 后天早上。
8: 对，就是后天早上。
1: 饭桶是饭桶，做个披萨有那么难吗？
7: 好，我想办法自己出去。
8: 他们监视很严，我们的人没有办法带你出城。
1: 哦，算了吧，你们的厨师既然做不了西餐，那就不要做那些难吃的假西餐了。
7: 他们不会怀疑的。
1: 好了好了，我不想再听任何的解释了，反正我就在西安住几天。
7: 我相信他，你放心。
8: 那你们小心点，我让人在三元等你们。
9: Helen， 你看，这座山叫骊山，是灵通最高的山。Come on， 再加把劲，就到山顶了。
1: 加油！Gary， 后面跟踪我们的特务，好像累得不行啊。
9: 活该他们，咱们继续上。
1: 上
9: ，Come on！ 你确定要回北平
1: ？Yes， 我这两天好好的在西安玩一玩。
9: Yeah，David，
1: 你看，那边有个山洞。
9: 你不知道，那就是江总统藏身的地方。西安事变和平的实现了国共二次合作，极大的鼓舞了中国民众的抗日热情。
1: 是的，拳头只有握在一起才有力量。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共终于停止了内战，开始谈判合作抗日了。虽然还没有正式达成协议，但这已经是走向统一战线的重要的一步。
9: Of course，
1: 我坚信中国的未来一定会像我们现在待着的地方，重回1000年前的大唐盛世。
9: Yeah。

0: 坐下休息一会儿吧。
1: OK，OK、okay,
0: okay, 啊。哎，你喝点水吧。
1: 我太高兴了。
0: 你看，我来这个国家这么久了，觉得中国人实在了不起。你看这华清池，古代皇帝的一个休闲宫，就这么有气势。
1: 哎，David，你看。那有一个大土堆。
0: 你是说那个？那里埋着一位更了不起的人物。2000年前的秦始皇。
1: 秦始皇。
0: 这是中国的第一个皇帝。传说里面有很多的金银珠宝，还有宝虎地母的机关。
1: 简直不可思议。
0: 是啊。哎呀，
1: 中国。太伟大了，
0: 走吧，我们要爬到山顶了。你看，我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叫烽火台。
1: 烽火台？
0: 当发现远方来敌时，古人就会点火发信号，要报警。
1: 古代中国人很有智慧啊。
0: 是的。
2: China， 你好。
3: China， 你好。
4: 先生好，小姐好，欢迎光临西京招待所。
5: 海伦小姐，海伦小姐，请等一等。大卫先生也在。
1: Captain Lee。又有什么安排？
6: 海伦小姐，南京方面刚才来电，说您的签证有问题，需要提前返回北平核实。这也是为了您的安全，免得后续麻烦。我们给您买了明天的车票，你要提前一天离开了。
1: 明天？可我还没有准备好呀。
6: 您如果需要什么帮助，我派人帮您。
1: 你怎么能随便改变我的计划？
6: 对不起。我也没有办法。海伦小姐，晚安。大卫先生，晚安。
1: 大卫，坚毅不说话。
0: OK。
1: 大卫，现在只有你能帮助我了。今天晚上把我送出城去。
0: 你还是坚持要去。
1: 不管多么艰难，我都要去。
0: Alright， 看来我还是直接把你送到三元吧。
1: Thank you。
0: 我想办法找到车。但你一定要在晚上12点出大门。
1: OK。
0: 我用电照的香烟，再绕三圈，你就过来。
1: OK。晚上见。
0: 祝你好运。Good luck。
1: Good luck。
7: 大卫先生。你好。
0: 走，我要去处理电视。拜，
7: 再见。
1: 邹经理，下午好。
7: 海伦小姐好。
8: 我都知道了，时间提前到今天晚上。
1: 是的。什么情况？怎么了？
9: 海伦小姐，有什么事吗？
1: 我听到了警报和枪声。
9: 今天晚上全城戒严，你请早点休息。我们通宵会在你门口守卫。
1: 戒严？
8: 长官，他没事吧？
9: 邹经理，一切正常，刚才还出来过。
8: 兄弟们辛苦了，李队长特别交代，要看紧点，出了事儿我们都担待不起。抽烟，给，一人一盒。
9: 还是骆驼吧。邹经理放心，一只苍蝇也飞不出来。
10: Under manager Zeus，
11: 在邹经理的掩护下，我悄悄跳窗逃了出来。逃出来的时候，我身上带了两样东西，一样就是我丈夫在保安窑洞前。会毛泽东拍摄的

0: 照片，这是我去延安的介绍信，一样是一盒口红。它对于年轻的美国女性是多么重要，几乎什么都可以扔掉，但口红是绝对不能丢的。
1: 别跑，再跑就开枪了，就你跑。那边好像有个人影，你干什么呢？
2: 我是外国人，我要回家。
1: 外国人，今天晚上戒严，一律不许出来。
2: 我要回家。你们不要用手电筒照我。
1: 黄包车过来。不知道戒严了吗？你他妈不想活了。
3: 长官饶命，长官饶命啊！
1: 过来，把这个外国人送回家，不许乱走动。
3: 是，您去什么地方？
2: 东大街。慢一点，慢一点，前面好像有一辆自行车过来了。
4: Oh my god！
2: David！
4: 还真是你啊！我在大街上等了半个小时，巡逻的士兵赶我回去，我以为你不敢出来了。刚才那枪声怎么回事？
2: My God， 真是太巧了，我没事，我没事。
4: OK， 来，上我的自行车，我们赶快走。
2: OK。
0: David took me to his residence。大卫带我来到他的住所，原来他已经提前安排好了一辆汽车等在那里。开车的是西北军高层的司机，他持有特别通行

0: 是你们？
1: 海伦小姐，您辛苦了。我们接到你时间提前的消息，就赶过来接应。
0: Thank you， 总算死里逃生了。
2: Yeah，
1: 这里过去就属于我们边区管辖了。
0: 白露，这次多亏有戴维先生的帮助。
1: 谢谢您，大卫，我们会记着您的。
2: 这下我放心了 ，Miss Helen， 我要马上赶回去。警察发现后肯定会找我的。
0: 戴维，你路上小心。
2: OK，Bye。
0: Bye。
3: After 历经了艰难，我终于到达沿岸。在沿岸，我采访了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采访了陕甘宁边区的战士、农民、妇女和学生。最终见证并记录下西安事变后促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一中国命运转折点的真相。
4: 广播剧《西安事变秘闻》，统筹竹君、严青、曹燕，剧务王进国、高雨晴，录音杭州润嘉铃声影视文化有限公司，制作赵伟杰，主演侯佳琪、王思博、叶宇哲、王昭、侯天乐、孙鼎仁、张润嘉，参加演播的还有高雨晴、李怡林、孔芷浩、李逸飞、王进国、戴静蕾、陈依然，指导中共陕西省委宣传部、陕西省广播电视局、中共西安市委宣传部、西安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西安丝路生。

文化有限公司、西安丝路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洛阳广电传媒集团、浙江传媒学院联合录制，鸣谢陕西省斯诺研究中心、西京学院延安精神与国际友人研究院。

0: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2: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3: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4: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配药制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5: AI 加持，那么现在药厨更轻松了。
1: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6: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7: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8: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7: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9: 心想向天歌。
7: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8: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0: 好的，谢谢。
7: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11: 演戏的最高境界不是演给人看的，是演给自

0: 此情我不报，
1: 梁红朝猜搞错，搞错又。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燕玲。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我们两个陪您度过，欢迎您收听。
0: 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您随时来到央视频上找到中国之声的直播间，在这儿您可以在评论区来留言，我们都能收到。
1: 您还可以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收音机图标，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最上面的中国之声的频道，就能够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了。
0: 这两天啊，合肥网红店70000卤菜的食材遭狗啃食，引发了争议。起因是有网友开了十几公里的车去这家网红店去打卡了啊，去的比较早，可能是怕排队。去的时候这个店呢还没有开门，就正好撞见说这个店的生肉放在地上，任由小狗啃食。这个网友就把视频拍下来了，并且立即向监管部门进行举报。
1: 之前呢，这家店的七旬店主因为不能问价格的奇特规定和他暴躁脾气火遍全网了。现在啊，官方已经核查确认网友拍摄的店内生肉食材放置地面情况属实，同时存在价格公示不醒目的问题。
0: 相关部门在23号发布了公告，表示说依据食品安全法对该店立案调查，涉事食材全部扣押封存，经营者被责令停业整改。监管部门将会根据调查结果依法依规做出进一步处理，并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
1: 流量再火爆，也不能让狗子先替食客去试菜，毕竟这开的是卤菜店，不是宠物店。犬类口腔携带着各类的病菌寄生虫，即便是卤主也难以保障这个食物的绝对安全，可能会威胁我们食客，威胁人的身体健康。
0: 你网红不网红咱不说哈，从法律上来说，不管你是什么店，都可能要承担多重责任，因为没有规范存放食材导致污染，这就违反了食品安全法，面临的是罚款甚至吊销证照。如果说导致食客不适，还需要赔偿医药费，情节严重可能触及刑责。门店不标价、呵斥问价顾客，这同样涉嫌价格违法。
1: 咱们有一说一啊，这个互联网时代，流量本身追求流量，它不是太大的一个问题，这是这个时代的一个特征。归根结底吧，流量只是加分项，干净放心才是一家餐饮店永远的硬通货。不然呀，给顾客带来的这个希望越大，咱到店里一看，可能只会失望甚至是绝望。
0: 另外呢，这事儿也给咱提了个醒，你像这件事儿能曝光，就是因为有顾客在就餐过程当中遇见了卫生乱象，遇见的时候别忍气吞声，留存好小票和照片，需要维权的话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通过小程序来举报，依法维护自身权益。
1: 流量时代，一个餐饮店黑红可算不上是真正的红，网红身份更不是免罚金牌，想要开好店还是踏踏实实脚踏实地的从食品安全抓起。
0: 接下来新闻晚高峰我们来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的是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
1: 云南凤庆第一次发现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
0: 四川若尔盖刷新最难繁育记录，大天鹅与大麻尖首次繁育成功。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近期中央政治局会议、国务院常务会议等会议相继明确要求加强水网、新型电网、算力网、新一代通信网、城市地下管网、物流网等规划建设，将六张网纳入国家顶层部署。这六张网如何编织，会带来怎样的变化？总台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呢，我们聚焦物流网，看物流大网如何加速织就，畅通经济大动脉。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廖密的报道。
3: 现在里面呢，我们整个项目里面总工程的总体超96%了，三大枢纽里面的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航道主体工程已经完成了，27座桥梁也完成了，现在正在进行的就是枢纽里面的有水无水调试。
4: 程耀飞是平陆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即将建成通航的平陆运河，北起广西南宁横州市西京库区平塘江口，南京钦州市灵山县陆屋镇，连接广西地区重要水系西江与钦江。

0: 铁路货运线路早已成型，不靠运河照样能拉货出海。但水运有着独有的先天优势，单次运量大，行驶能耗低，单位运价更实惠。对于煤炭、矿石、粮食、化工原料这类大批量长线货物走水路，是实打实的降本增效。而平陆运河未来要实现每年数十亿的运费节约，离不开沿线自上游到下游布局的马道、起石、青年三大梯级枢纽托底。广西平陆运河建设有限公司总工程师潘建说，
1: 如果说我们不建梯级枢纽，不调节它的水位的话，它以这么高的这个天然落下，在130公里内它流速是非常快的，流速太快了，我们船舶的航行就不可控。为了保证今后的这个航行的安全，我们就做了这个枢纽来调节它的水位。
0: 运河打通了江海运输大动脉，还需要配套设施来承接货流，这样物流链条才算完整。位于运河起点的南宁港是平陆运河江侧起点的第一承运港，它的六井作业区距离运河起点平塘江口水路仅50公里，是离运河入口最具规模的码头。如今南宁港正全力把六井作业区打造成吉江河海、供铁水多式联运示范点。南宁港开发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王发坤说，
2: 我们加快了我们进港铁路的建设，把这个铁路真正的引到我们港口内，我们争取在9月实现我们南宁港口岸的通关，货物能够有序的而且便捷低成本高效的流向东南亚国家。
0: 一条运河一座港口只是全国物流网络的微小缩影，真正的物流网并非单一道路、单一港口，而是把各类货运枢纽、运输通道、装卸运载设备、运输标准、数字信息整合到一起，打通区域行业壁垒的综合配套体系，支撑全国各地物资高效流通。交通运输部规划研究院院长刘鑫说，交通运输是物流网建设的基础和载体，物流网有效推动了生产要素、商品跨区域流动，发挥全国统一大市场优势，对促进国民经济大循环、推动高质量发展具有重要支撑作用。
3: 通过物流网建设，将多元化、专业化的现代运输服务深度切入产业链、供应链，保障原料稳定供给、产品快速分销，增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通过推进多式联运发展，以运输结构优化，减少迂回运输、车辆空驶与库存积压，降低全社会流通成本，依托城乡物流配送网络、生鲜、农产品、日用消费品等快速沟通城乡，释放超大规模市场消费潜力。
0: 我国物流市场规模连续10年全球第一，但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仍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李超说，多种运输方式衔接割裂，部分城乡末端运力不足，跨区域协同机制不完善等短板亟待补齐。
4: 从多式联运的衔接看，铁路专用线进港区、进园区的比例不足，在全国的主要集装箱作业港区当中，接入铁路专用线的比例只有50%左右，公路、铁路、水路、航空运输的衔接运转效率还需要进一步的提升。系统建设物流网，目的就是进一步优化全社会的物流资源配置，加快形成网络规模经济效应，进一步降低全社会的物流运行成本。
0: 为了破解多种运输方式衔接不畅的难题，新一轮综合货运枢纽补链强链提升行动将在30个左右城市落地。未来他们会与全国37个城市约400个货运枢纽形成联动，让水路和铁路联运更经济，铁路和公路联运更高效，公路和航空联运更便捷。同时正在搭建的国家级物流大数据平台也将统筹共享公路、铁路、水路、航空等各运输方式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刘鑫表示，15、57交通运输部也将积极落实现代综合交通运输体系发展15-5规划，围绕物流网建设，把推动物流提质、降本增效作为重点任务，
3: 推进跨区域、跨流域大通道建设，依托国家综合立体交通网主骨架中货运功能突出的长达干线，提升综合货物运输通道功能，实施新一轮国家综合货运枢纽补列强烈提升行动，建设多层级一体化国家综合交通枢纽系统，加强节点集枢纽体系建设，完善多式联运设施体系、信息联通体系、标准体系、企业服务体系，推动设施更新和数字化。

0: 改造，发展专业化、绿色化、智能化的载运装备和装卸设备，培育壮大具有竞争力的市场经营主体，打造开放互联的国际物流供应体系。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预付卡的乱象哈。预付卡乱象已经很多年了，尽管国家相关的法律法规呢，对于预付卡的管理已经有了明确的规定了，但是近期呢，还是有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说，自己持有的某平台的不记名预付卡过期了，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的时候，却又遭到了商家的拒绝。那么商家这样的行为合规吗？遇到类似的情况，我们怎么来维权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4: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3: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4: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规呢？
3: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所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5: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3: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3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6: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3: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
7: 预付是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7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3: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6: 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风信官风云，瞭望

0: 军情，中国之声锋线瞭望。
1: 6月22号，海军辽宁舰编队圆满完成远海实战化训练，安全顺利返回青岛母港。40多天的训练当中，编队赴南海、西太平洋等海空域深入开展实战运用验证，有力提升了航母编队履行使命任务能力。此次训练是中国海军根据年度计划组织的例行性训练，旨在不断提高履行使命能力，符合相关国际法和国际实践，不针对特定国家和目标。
2: 值得关注的是，训练期间来自日本的舰艇飞机多次近距离跟踪监视滋扰挑衅，辽宁舰编队全程保持高度戒备状态，连续组织舰载机战斗起飞，灵活变换战斗队形，专业稳妥处置应对日方危险行径。日本舰艇飞机抵近骚扰侦察是何居心？辽宁舰编队采取了哪些行动反制对方图谋，予以坚决回应？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杨君天的报道。
3: 面对海军辽宁舰编队在西太平洋开展的演训活动，日本表现出不符合其身份的兴趣。5月下旬以来，日本防卫省统合幕僚监部多次发布对辽宁舰编队进行跟踪的消息。中国海军发布的视频也证实了，在辽宁舰编队演训的过程中，确实遇到一些不速之客。军事专家李亚强分析，不管是舰艇还是飞机，在辽宁舰编队优势航空兵力面前都占不到便宜。
4: 当日本的飞机向我编队靠近的时候，我们就要按照战时的要求紧急起飞值班飞机，对可能来袭的敌机进行拦截，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战术行动。通常我们不是采取非常激烈的对抗性的战术行动，我们保持必要的警戒，我们防止别国的舰机对我们采取危险性的或者是敌对性的这种行动。当然了，即使是在和平时期，有外国舰机抵近我们的时候，我们也会采取必要的防范措施。形势一旦紧张的时候，就会采取更严厉的防范措施，采取并行喊话，通过外逼更激烈一点的抛洒一些红外干扰弹，必要的话做出一些像从他头顶上这种飞过的行动。
3: 远海演练期间，日方舰机多次实施近距离抵近侦察与干扰挑衅，为稳妥处置这类和平时期的骚扰行动，我方编队会结合当面威胁类型灵活切换作战阵型。李亚强分析，不同场景下的阵型逻辑不同，其共同点则是构建快速有效的防御态势。
4: 遇到日方的舰机的这种抵近干扰性的行动，我们根据不同情况灵活机动的运用我们队形。比方在正常航渡的时候，我们是按照防潜队形，主要防范可能的水下目标抵近。那么这个时候呢，它的队形相对的可能会略紧凑一些。而一旦可能发现日方的飞机抵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采取圆形防御，这样不管敌方的舰机从哪个方向抵近，我们都可以及早的发现，有效的防御。和平时期对我们采取一些抵近侦察带有敌对性的这种骚扰性行动，我们采取的队形变换呢，防止接近，这样一种逼赶的动作，而不是很激烈的这样的战斗动作。
3: 李亚强告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和平时期的对峙处置对海军官兵综合应变能力提出极高要求，我方始终秉持有理有利有节的处置原则，在捍卫舰艇安全、反制对方侦察窥探图谋的同时，牢牢把握法理与舆论主动权。
4: 和平时期的处置对于我们海军的舰艇官兵而言也是一个很复杂的考验，我们既要保证自身的安全，挫败他们干扰侦察我们的企图，也要在他们尽可能的在正上的占据主动。我们现在对日舰机的这种侦察，通常要在一定的背景情况下，就比方说以我们某一个舰艇上面一个人员，或者以我们的舰炮，或者以我们的桅杆，或者以我们某一个部位为参照物来拍摄它，这样呢，就从证据上来看，日方的舰机和我们舰机的一种相对位置有多近。从现在公布的这个画面来看呢，我们现在官兵在应对这种带有敌意的这种抵近呢，我们有越来越丰富的经验，规范也是越来越严格，也是越来越严密。这样呢，可以既有效地保证我们的安全，同时又防止事态发生激烈的变化。
3: 在辽宁舰编队演训过程中充当

0: 不光彩角色的日本舰机都是哪些型号？为什么说他们的出现可不仅仅是添乱这么简单？继续来听李亚强的分析。
1: 朝日级呢，是所谓盾舰里是比较新的一型，它是2018年服役的舰船，舰很新，所谓的技术状态也应该是相对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讲也是非常好的这么一个状态。舰艇新，装备新，技术比较先进，也可以说是它的主力的驱逐舰。尽管它数量不是特别多，但是从它的功能来看，作为盾舰来讲，按照6000吨级这个级别来看，让它垫垫脚尖可以够得上我们052D 这个级别的舰艇的性能吧。一种从外形看是电子侦察飞机，第二种飞机呢就应该是 T3C， 是日本海上自卫队大量使用的反潜机，然后也有相当多的改成电子侦察机。这些飞机派过来以后呢，它的任务最主要的应该是两大类，一类呢是抵近侦察，用光学的、目视的、拍照的方式来进行侦察，更主要的呢还要采取一些电子侦察的方式，主要是收集我们舰艇编队的雷达信号、通信信号这两大类信号，也可能会投放一些声纳浮标，收录我们的舰艇的声纹信号。
0: 面对日方舰机近距离信号搜集、情报刺探的企图，李亚强表示，除调整编队阵型、留存现场取证外，我方还拥有完备的信号管控防范手段，在电子信息层面筑牢保密防线。
1: 我们会采取一些防范性的措施，比方有时候我们暂时使用的有一些技术器材，在这个时候我们一般通常就停止使用了，不让它拿到我们的技术器材的无线电信号特征，我们的攻击雷达的暂时频率、我们的变频、我们的暂时的无线电数据链它使用的频率，这些很可能在技术上我们是要对它保密的。即便是只要发现它抵近有可能能收集到我们信号的，这个时候我们都可以控制住不让它得逞。这种技术措施对于我军而言，这是一个最基本的素质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呢，不用太担心它拿走我们什么特别机密的东西，他们想拿也拿不走。
2: 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3: 好，我们来说说澜沧江湄公河流域，是全球公认的生物多样性热点地区。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工作人员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发现超百株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接下来呢，马上连线的是总台记者刘翔宇。翔宇你好。
4: 您好。
3: 说一下这个光叶栀子皮的发现过程吧。
4: 嗯，好的，主持人。那在也就是23号，云南临沧澜沧江省级自然保护区凤庆管护分局呢，在开展日常资源调查与生物多样性监测工作的时候呢，发现了一种形态特别的植物，它的果实啊是呈椭圆形，表面呢有一层橙黄色的绒毛，果实外壳很像古时候点灯用的灯罩。那经过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的专家鉴定，确认其为极度濒危植物光叶栀子皮。在海拔2000米左右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啊，发现光叶栀子皮之后呢，工作人员再次的对光叶栀子皮资源开展调查工作。目前啊，共在辖区发现3个分布点生长光叶栀子皮超100株，其中呢最高的一株树高近30米。光叶栀子皮的野生分布其实极为狭窄，仅在中国西南部的云南、贵州、广西等省区的山地常绿阔叶林中呈零星泛状分布。由于原生林相破碎化、自身繁殖能力弱等等这个多重的因素影响呢，该物种的野生种群数量是较为稀少，已被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和中国生物多样性红色名录高等植物卷双双的列为极危物种。主持人。
3: 嗯，好，翔宇再来帮我们介绍一下当地将怎么进一步研究和保护这个物种呢？
4: 好的，那据了解呀，极危这个在自然保护世界自然保护联盟濒危物种红色名录中受威胁程度是非常高的，仅次于野外灭绝和灭绝。下一步呢，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下一步自然保护区管护机构将继续的深入开展资源调查的工作，进一步摸清辖区的种群规模和分布的范围， 根据需要启动相应的这个就地保护措施。主持人。
3: 嗯，好的，刘翔宇。
5: 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日前也发布了重要的监测成果。保护区工作人员通过智慧监测设备和实地巡护相结合的方式，拍摄并确认大天鹅和大麻尖首次在保护区内成功繁育。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张丽的报道。
6: 在若尔盖湿地清澈的湖水和翠绿的草丛间，两只成年大天鹅正带着一对雏鸟外出觅食。这两只雏鸟孵化才一个多月，羽毛呈浅灰色，十分可爱。大天鹅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在若尔盖湿地成功繁育，标志着若尔盖湿地不仅是大天鹅迁徙和越冬的重要栖息地，也开始承担繁殖地功能。四川若尔盖湿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管理局科研科科长索朗多尔基介绍，2012年首次观测到大天鹅在湿地活动。
7: 这些越冬的大天鹅主要是来自西伯利亚等地区，每年的11月中旬到达我们若尔盖湿地，第二年4月就离开了。保护区冬季食物资源丰富，管护规范，人为干扰较少，是大天鹅很好的一个越冬地。
6: 索朗多尔基介绍，2025年保护区工作人员首次观测到大天鹅产卵，但未能孵化成功。今年再次观测到大天鹅繁殖行为，工作人员都满怀期待。
7: 今年四月我们再次发现大天鹅繁殖行为，观测到巢穴两处，一处巢穴有七枚卵，一处巢穴有三枚卵。5月13日记录到大天鹅孵化成功，刷新全球大天鹅最难繁。
8: 让袁广超和同事也一起去住，袁广超不愿打扰牧民，他把车开到一处安全地带，两人就在车上休息了一晚。分别前，他们相约次日一早会合，退水后一起回到38团。昨天上午回到家，再次和这对新朋友分别，凯塞尔又回想起这次救人的经历。他很骄傲自己能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用绳索拉出这座生命桥。而昨晚凯塞尔也迎来了和袁广超的第三次相约，这次是请他们来家里做客。
9: 袁和我这个像的是一个好党员的儿子，我爸爸是个党员嘛，他从小到教育多多帮助别人，那么多内地过来的嘛，不论都是那个我们都是中华民族嘛。
2: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眼下，新疆小羊玩偶凭借着软萌可爱的外形和精美华丽的配饰，在短视频平台迅速走红，被网友们称为新疆拉布布。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其实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的热销。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听听浙江台记者白直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的报道。
10: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11: 正宗有现货吗？都没有。
12: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13: 我弟弟是谁？
11: 对。
10: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仙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13: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
12: 就要拿这个小羊啊，
13: 都10000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0: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14: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0: 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2: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0: 他来找我好几次了，
3: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近日，日本媒体报道了1940年3月日本陆军省医务局组织的陆军军政医药学研究会的一份报告，其中记载，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包括对失血后陷入危重状态者大量输注马血等。刊载这篇报告的军医团杂志原件现保存在哈尔滨市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来听总台记者李欣的报道。
6: 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研究人员谭天介绍，日本没
7: 凌晨为什么这么快？九年间，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了哪些进展？我们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来聊一聊。刘教授您好。
8: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7: 欢迎您。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8: 这里的这个200亿次呢，其实你要算一下，就是200乘以1亿再乘以1亿，大概是2×10^18。那么，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 500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然后看它。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我们之前呢它是属于的 P 级，就是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天河二号呢它大概是几十个这个 P-flop， 像神威太湖之光呢是接近百个这个 P-flop， 而零胜呢还是第一个进入 E 级的，是2.198的 E 的 flop。跟我们之前的刚才说的几个超算相比呢，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而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大概是这样一个概念。
7: 发展的真快哈。那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哈？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8: 其实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的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像我们刚才说的，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这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因为它是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计算，它精度高，它特别适合像这种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大概是这个 FP16 啊，这种8个字节的就够了，每一个个数更短，精度更低，但是速度快，内存少，所以呢。这是第一个，就是评价指标，我们的这个零胜呢，在 尤其是

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树状，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C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就要说一下我们的零盛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这个 CPU 的集群，这个做起来了。它的秘诀其实叫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并配上这个片上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这样的话，我们举个数据的例子吧，就是刚才我们那个榜单上说的这个 TOP500 的官方数据呢，它这个零盛的 HPL 呢，就是它的均值的，它大概是2.2亿的 FLOPS 呢，它理论的峰值是2.7，而另外一个呢，也是它是融合了

0: 哪些技术攻关呢？
1: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因为它这个 TOP 500它是一个自愿提交的这样一个榜单。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而且呢，是其实很多公开的我们认为已经有了异能力的这样的一个系统，它没有进入这个 TOP 500，是因为我们没有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所以呢，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曲线呢，不是说我们现在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编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这个所谓的自主可控，我们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包括我们的处理器，从之前的依赖进口的这个 CPU 和加速器呢，包括我们现在有一些神威啊 Matrix 2000这样的一个这种这些国产的综合处理器，还有一些加速部件。另外我们的网络互联呢，从依赖于外部的方案呢，也我们现在也有一些像灵渠这样的自研高速互联，包括还有内存存储体系，我们也开始攻关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高存储存储，还有一些数据系统。另外呢，在软件上我们操作系统编译器还有运行式调度系统也有很大的进步。所以灵渠的意义在于它不是说某一个单片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所谓的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就是我们只有部分部件能够自主，而且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而所以呢，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 500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他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0: 对，凌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1: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然后纯 CPU 登顶呢，证明了我们中超算确实还有余力。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裕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 500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这个并不是这样的。凌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而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种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凌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呢？我认为是一个很好的迹象。而且呢，在中间也有一些我们需要注意的地方，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这个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那我们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在这个像凌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的我们在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能够一个新的阶段。大概是这样。
0: 对，而且我们比较欣慰的是凌盛哈，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自系统部署以来，凌盛已经支撑了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1: 它的优势就是刚才说那些领域。特别我想强调的是什么，就是凌盛它不是为了一些低精度的 AI 训练和推理设计的机器，它真正突出的方向就是传统的高性能计算，就是刚才那种像大气海洋啊、工程仿真啊、材料科

0: 科学呀，像这些，那为什么这些需要用到高精度呢？像因为大模型的训练呢，它其实不需要这么高精度的，它可以牺牲一点数字精度来换取比较高的这种存储率，存储率还有一些计算。但是科学计算和工程仿真呢，就像我们刚才说的这种，例如这种气象模拟，就里面如果稍微有一点小的误差呢，它就可能累计变放大，然后就影响一些最后的性能。所以在这些领域内，我们就需要更高精度、更高稳定，还有长时间持续算力的这样的超级计算机。像林胜这次，它就是专门为了解决这些问题的。那么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能够变得更加精细，然后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很多成百上千个方案。那么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林胜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它的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这样的一些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是，好，那我们这一段广告之后呢，继续来聊聊在消费端电脑市场的一些趋势。
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避秽，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胸怀梦想者，逐梦前行。登高瞭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昨日新闻重现，
7: 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1: 刚才我们说到，时隔九年，我国超算再次排名全球第一，让人倍感振奋。那而在消费端呢，最近的电脑行情确实让人感觉有点焦虑。比如说，联想拯救者 Y9000P 在不到一个月内，从1.08万元涨到了1.37万元。华硕天选6 Pro 近一两个月上涨了近千元，一天一个价是现在电脑市场的一个真实写照。内存和固态硬盘是本轮电脑涨价中涨幅最猛、影响最大的环节。三星、SK、海力士、美光三大存储芯片制造商呢，为了追逐高额的利润，将大量先进产能转向了 AI 专用的高宽带内存，消费级内存和固态硬盘的产能呢就被极限压缩，供需严重失衡。对于近期电脑价格上涨的原因，也有经销商表示，一方面是内存价格的上涨，另外一方面呢是高考之后学生对于电脑需求量的增加。离开学还有两个多月，现在出手还是再等等，有没有高性价比的购机方案？什么样配置的电脑适合运行 AI 智能体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今年初我们曾经聊过内存涨价的现象那现在来看这个趋势并没有变化。有机构给出的数字是DRAM 与NAND 闪存现货价格的累计涨幅已经超过了300%，那这个是多长时间内的一个涨幅？我们这半年它涨幅到底有多大呢？
0: 这一轮的超过300%的涨幅是从大概2025年第三季度就开始，已经开始涨了，从2025年第三季度一直到2026年五月前后，这样的一个累计的现货涨幅大概是300%。如果我们只算半年就是2026年上半年，大概 DRAM 的涨幅大概是200%以上，而 NAND Flash 大概是在160到180，是这样的一个阶段，确实涨得挺多的。
1: 是，那内存闪存在我们的电脑手机当中，它的成本占比能占到多少？是不是越高端的机型涨价幅度会越多一些？
0: 一般来说呢，就是在我们过去的这个里面内存和闪存大概通常

0: 两个月它不会降价，它还会涨。
1: 嗯。
0: 甚至呢，尤其是你现在在这个大家都因为都是要在这个暑假期间买电脑，所以这块还可能买不到好的型号。而手机不一样，像手机你确实可以等等，因为手机也确实受到一些内存跟闪存的涨价影响，但是呢，它确实也会存在有一些促销啊、补贴电线啊这种，导致它的价格有可能会往下降，所以是有可能的。另外呢，如果你现在手机还能用，你可以再等一等，别着急换掉你的手机，你可以等到开学季或者一些新机发布的前后的促销窗口，那么你这时候你再入手也可以。但如果你的手机太旧了，你想让它使用了，那你就别等了，就直接买就好了。
1: 嗯，对。那我们说到存储的涨价哈，其实根源呢是在于 AI 算力需求对于消费电子产能的挤占啊。比如说三家存储巨头将70%的产能分配给 AI 专用高带宽的内存，导致留给普通电脑消费级储存的芯片供应量就锐减了哈。给人的感觉是存储厂商优先给 AI 供货了，他不是很重视消费端，我不知道这个感觉对不对呢。
0: 对，我觉得确实是这样。他其实你也可以说他不是不重视手机和电脑，他也重视。但是呢，因为他们产能是有限的，他必须要做一个排序。像过去呢，手机跟 PC 呢是存储芯片最重要的消费市场，但是它有一个缺点，就是它的价格敏感，需求波动大，所以那些厂商呢往往需要按季度去谈价钱，然后比如说在旺季去备货，然后淡季去库存。但是呢，有了 AI 之后的 AI 服务器的不一样，像有一些 HBM 啊服务器的这个 DRAM， 像企业级的 SSD 呢，它已经成为 AI 基础设施的这种核心部件。而且呢，像客户呢，像这种 AI 的客户呢，他愿意提前去锁定一些长期订单，去接受更高的价格，甚至呢，围绕未来几年我的产能进行一些预定。所以对他们这些这个存储器啊，还有这些厂商呢，像三星 SE、海力士和美光呢，他们同样的，你的晶圆设备和共同资源，它能带来的利润呢，它肯定是往 AI 这边面投，它的利润和稳定性、订单的确定性，还有战略价值是远远高于我们消费级的这种手机啊，还有电脑，所以他们自然会优先满足一些像 AI 的厂商，包括英伟达呀、云厂商、AI 芯片公司，而且大模型的一些工作需求，这就导致了像普通的 PC 手机所需要的这个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
0: 更高的采购价格去来应对这一波的这个压力吧。
1: 嗯，对，可能很多朋友也都想哈，那既然缺存储的芯片，那多生产点呗。今年初我们也聊到过关于存储芯片涨价的这个问题哈，当时就说存储厂商对于扩张产能是比较谨慎的，建设的周期其实也比较长哈。那现在来看，半年时间过去了，有人选择扩产吗？厂商的应对策略是什么？
0: 也确实有，但是他们是属于有选择的扩产，像三星的 SD 海力士和美光，它都在增加投资，但投资主要投向这个 HBM， 还有先进的这个 DRAM， 还有企业级的 SSD 先进封装和长期大客户订单，它并不是优先去破那种普通手机电脑用的这个消费级内存和闪存。那么原因其实很清楚，第一个就是你现在建厂和这种导入设备的周期都非常非常长，如果你今年投下去钱，往往你需要到2027年甚至更晚才能真正形成供给。第二个呢，像他们过去的存储行业吃过那种很多吃过亏，也就是我高价时我去扩产，结果一发现我一扩产之后低价时就是产能严重过剩了，所以就会导致这次厂商们就不会为了一些短期的涨价去盲目的去扩这种普通的产能，所以他们还是应对策略的去把产能优先给这种 AI 服务器，还有企业级的 SSD， 还有云厂商，他们会给他们签这种3到5年的长期协议，同时呢，通过涨价和产品结构调整呢，去把有限的产能去卖给那些利润更高、订单更确定的客户。所以呢，对于我们消费电子来讲，这就意味着即使这些厂商开始扩展，而普通电脑和手机用的这种芯片的供应也不会立刻宽松，那么所以价格压力呢，它还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1: 对，那我们再说说显卡吧哈。显卡是电脑当中另外一个费用占比比较高的一个配置哈。新款

0: 高端旗舰显卡上市之后，我们知道这个中低端的显卡价格会走一波下跌。那5090上市也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了，中低端显卡降价走势出来了吗？它现在有什么趋势吗？
1: 它趋势是这样，就比如说我们5090啊，它上市有一年半，但是这种中低端显卡它并没有显示出传统意义上的大幅降价。
0: 嗯，
1: 像过去，这跟过去不太一样，像过去新旗舰上市之后呢，中低端显卡它会顺着这种产品换代往下走，但是这一轮的显卡明显我们能看到啊，受到 AI 专业的需求，这个显存涨价，先进制程和渠道供货的多重因素影响，它确实它没有去大幅的降价。我们可以看呢，就是从国内渠道来讲，像 RTX 的5060啊，像5060Ti 这种5070的主流型号呢，它在2026年的第二季度前，它确实有一段回落，但是到4月底已经开始止跌，所以呢，继续降价的空间它是有限的，包括海外市场也是类似的，也就是中低端卡有促销价，但整体呢会高于大家的预期。
0: 嗯，
1: 所以现在的中低端显卡它不是这种旗舰这个显卡上市之后降价，而是整体的趋势叫做短期促销、小幅波动。尤其是像16GB 的这种显存的版本，因为它可以同时服务于这种游戏创作和本次 AI 需求，所以它价格呢会比 8GB 的这个版本更加坚挺。
0: 嗯，
1: 那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对于消费者来讲，我们可能这块我们不要期待它能够有很大的这种降幅。
0: 嗯，那 AI 它也用显卡哈，它跟我们家用电脑显卡相比有什么区别吗？ AI 显卡会不会也像存储芯片一样来抢我们消费端的产能？
1: 对，它这是有区别啊。像家用显卡，比如说像 RTX 5090，它主要是为了这种游戏啊、图形渲染，
0: 嗯，
1: 啊，包括视频剪辑用的。AI 显卡，比如说像我们特别熟的是 H100、H200 啊，
0: 嗯，
1: 像这些，他们的设计重点不是跑游戏，而就是让长期高负载，还有成千上万的去互联去跑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强调的是这种矩阵运算呢，还有一些稳定性啊、显存带宽啊，还有多卡协同。那么所谓的挤压不挤压消费端呢， AI 显卡明显会挤压消费端，但是它不是说像存储芯片那种某一条这个产线此消彼长，它主要是从这几个层面去挤压的。第一个是占用了台积电的这种先进的这个制程产能，第二个是大量消耗这个 HBM 和这个 CoWoS 的这种先进的封装资源，第三个呢是吸走一些高端的 PCB 电源，还有一些散热液冷和服务器制造能力。所以从这些来看呢，AI显卡不会简单的把家用显卡的资源抢没，它会改变这种消费显卡的供给环境。所以就是会出现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之前旗舰上市之后中间显卡会下降，但是现在呢由于这种 AI 数据中心的需求强劲，这种上层先进制程啊、显存这种封装资源都会更加紧张，而消费级显卡的成本会更难下降。
0: 嗯，
1: 大概是这样。
0: 对，那我们下一小节啊，再来聊一聊在 AI 浪潮下的一些购机策略。
2: 昨日新闻重现，穿越新闻表层，架构知识体系，点击超链接，让新闻更有趣。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我是贺佳。电脑涨价背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是 AI 算力需求对存储产能的一个挤占，而 AI 浪潮对消费端的影响啊，可能远不止于此。如今越来越多的软件加入了 AI 功能，他们会拉高电脑的性能门槛吗？如果想要本地跑大模型做 AI 绘图，普通人该怎么选配置呢？我们继续有请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刘教授您好。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我们发现现在越来越多软件都加入了 AI 功能哈，比如说输入法也有 AI 功能了，文档也有 AI 功能，他们会对电脑的性能有一个挤占吗？会对我们提出更高的要求吗？
1: 嗯，确实，它现在越来越多 AI 软件加入 AI 功能，它确实会需要，它确实提高了对电脑的性能的需求。
0: 嗯，
1: 但是呢，我们也不能一概而论，因为它加入 AI， 它的本地它不一定是在本地引进 AI 的，就是有。像一些的这种，像一些这种 App 呢，它的这种 AI 功能，它是主要在云端运行的。像比如说像输入法有一些叫云端改写，像文档里的这种 Copilot， 还有一些在线生成图片，它都是在 主要的计算发生在云端，那么它对本地的电脑性能的这种要求啊没有这么高。但如果呢有一些 AI 功能在本地运行，比如说像这种实时的字幕啊，像实时降噪啊，像摄像头背景虚化呀、啊、本地总结呀、啊、本地搜索，还有一些小模型会布置在本地，那么它就会显著提高对电脑的各种包括 CPU 啊、内存啊、GPU 啊这种显存的一个要求了。
0: 嗯，对，那如果是用户本身啊，他的需求比较高哈，比如说他想在本地跑大模型、本地 AI 绘图训练啊，这个对于我们选电脑的时候需要怎么去配它哈？像计算机呀、影视相关专业的同学，他需要买多高配置的电脑呢？
1: 嗯，这个比如说啊，如果你是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来讲，如果你只是用来编程或者课程学习，那么大概16GB 的内存就可以起步了。
0: 嗯、
1: 那么32G 的内存呢，如果你是32G 内存1GB 的 SSD 呢，可以更加舒服。但如果你要在明显的你要在本地做深度学习啊，什么本地搞一个大模型，或者搞 AI 绘图，或者轻量大模型微调，那么我建议你还是在这种独立显存的电脑，显存至少要8GB， 最好是12GB 到16GB。然后更重度的，如果你是本地的大模型和训练任务的话，你就不要买笔记本了，你要买这种台式机。或者呢，你直接到云端去做这个事儿，那么云端的 GPU 呢会比笔记本更现实一些。
0: 嗯，
1: 但如果你要是做的这种，影视剪辑啊、数字媒体动画呀，那么配置要求会更高一点。一般来说，如果你是1080P 的剪辑呢，可以，你需要16GB 的内存起步。但如果你是4K 的剪辑调色，还有一些如果你加一些复杂特效呢，那你就需要32GB 以上的内存了。那么，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所以呢，你的准大学生你要买电脑的时候，你还是要判断你的专业需求。我自己感觉，如果你是普通编程，不要追求旗舰；如果你是计算机的 AI 方向的，那么你肯定要重视一下显存和内存。但是呢，你还是要想清楚，很多重要的任务其实可以放到云端做，尤其是跟大模型相关的东西。那如果你是视频剪辑，你要注重内存和显卡 SSD 的屏幕。所以呢，你加记住一点，如果你要真正搞什么大模型训练，你不要寄希望于拿一台笔记本用来训练，这是不太可能的。所以你一定要用购买云端算力，这是最合算的。
0: 对，几个月前养龙虾火爆的时候，当时是带火了苹果的 Mac Mini M4， 为什么它适合养虾呢？ AI 智能体对电脑的配置有什么特殊要求吗？
1: 对，我先说说养龙虾这个正特别火，它本地它部署的是什么东西呢？它是部署了类似于像 OpenClaw 这样的一些开源的 AI 智能体。它跟普通的我们说的这种聊天机器人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可以连接到你的邮箱、日历、浏览器，还有一些文件和聊天软件，所以你只要给它授权，它就能给你帮你完成这种任务。而之所以像那个 Mac Mini M4 呢，特别被带火呢，不是因为它能训练大模型，而是因为它特别适合在你身边当一台你本地的一个长期在线的这样一个智能机主机，而且它的价格又比较低，基础款。而且基础款它就有一个16GB 的内存，体积小，功耗低，噪音小，它就适合24小时运行。同时呢，像 Mac 系统，它对于自动化还有尤其是一些权限管理的配置呢，也比较成熟，就是它比较安全。
0: 嗯，
1: 所以呢，大概是这样。那么有关于 AI 智能体对电脑配置的要求，你还是要看看你的模型在哪里运行，因为你如果你的模型在大模型在运行在云端的话。那你的本地的电脑去接收一些消息，调用一些工具的话，那么其实16GB 的内存的小主机就可以起步了。那么重点呢，其实不是显卡，而是稳定性，还有一些管理权限和安全隔离。而 Mac Mini M4 呢，其实就正好符合这些要求。但如果你的智能体想要在本地跑大模型的话，那么你就需要我们刚才说的，你轻量级本地模型就需要上到32GB 了。如果你用 AI 绘图，你大概至少要8GB 的显存，通常你最好是上到16GB。如果你更大的模型训练，你就最好搞云端了。
0: 嗯，
1: 所以你要如果你用 AI 智能体来实在的，你要买电脑的话，你要想清楚你 AI 是要云端跑还是在本地跑，电脑是只是执行任务，还是要我们要承担这个模型推理跟训练，大概是这样。
0: 对，那可能大部分人哈买电脑呢，我就是。为了基础办公，我用 Word 呀、WPS 啊，写写文档哈，做 PPT。
1: 对，
0: 这貌似这个要求也不太高啊。但是我们也经常发现哈，有些电脑它打开一个文档 PPT 就是很费劲的，时间很长。那这个办公软件啊，对电脑的性能要求到底高不高呢？
1: 通常来说不是太高。
0: 嗯，
1: 那么按照微软的像 WPS 啊这种官方要求啊，这种普通的双核处理器几个 G 的内存就可以能够运行 Word WPS 7 G 了。但是你之所以感觉很费劲呢、啊、我是认为就是因为不是文档太大了，而是因为你电脑用了几年之后呢，你系统环境变重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比如说你刚开始你的电脑它只运行办公软件，但现在你包括你的微信啊、软盘啊、杀毒法呀、杀毒软件、输入法、杀毒软件啊，还有浏览器的插件啊，还有各种 AI 的应用云同步，还有各种的服务，再加上你的系统更新啊、软件升级啊、启动项变多了呀，那你的电脑的可用内存和硬盘呢，它就不断被挤占。
0: 嗯，
1: 所以呢，你要想变快呢，你要经常清理一下不用的一些应用，减少一些后台活动，另外你杀毒去释放一些这个磁盘的空间，那么我觉得是更有效的。
0: 对，而且大家千万别小看文档和 PPT 哈、啊，它有时候一个文件发过来一看，哎呦，好几十兆甚至上百兆的都有哈、啊。所以说打开这样的文件还确实是挺费劲儿的，是吧？
1: 对。
0: 嗯，那如果说我们的老电脑哈、啊，您觉得啊已经不太行了，想升级一下哈、啊，更快一些，您觉得最有性价比的方法是换什么呢？
1: 这取决于你现在老电脑到底什么配置了啊。
0: 嗯，
1: 如果你现在老电脑是机械硬盘。那么最快的方法就是最好的方法，你要优先升级把它换成 SSD。 如果你一旦发现你换了之后，你会发现你所有的开机啊、打开软件啊、打开文档就会明显变快，
0: 对，
1: 这是能够大幅提升你的这个体感的。但如果你的电脑已经是 SSD 硬盘了，那么你第二个要进行升级的就是内存。因为现在的办公软件呢，它不是只打开一个这个WPS， 而会开很多很多东西。你看看你的电脑话，你会同时开浏览器、微信、网盘，包括会议软件多个文档。那么你的8GB 的内存，如果你是8GB 内存的话，很容易被占满。那么如果你一旦被占满，系统就会频繁的去调用虚拟内存，那么就会导致卡顿。所以呢，我建议你加到16GB。如果你是做大型的 GPT 的话，你最好考虑32GB。那么还有一个方法就是，你不用换配件，你可以去重装系统。但是你每次一重装系统，你的速度就快很多。
0: 对，是，手机方面哈，这几年我们发现大家的换机周期似乎在逐渐拉长哈，不少人还在用着几年前的手机，这是不是意味着其实我们手机性能现在是有点过剩的？
1: 确实是可以这么说啊。还有统计数据的，就是过去的我们是从2020年的时候开始的，我们换机周期大概是2年，就24到25个月。
0: 嗯，
1: 现在是2025年，大概是33到38个月，大概3年多了，就是已经。说明我们用户不像早几年的那样2年就换了。它的原因第一个其实就是手机性能提升呢，已经超过了这种普通的 APP 需求的这个增长速度了。像我们现在用户日常使用的一些微信啊、短视频啊，对应的要求没有像早几年那种提高这么快了。像包括一台3、4年前的这种中高端手机呢，到现在呢，很多情况下也能够用。其实用户没有强烈的理由去2年一换。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现在手机越来越贵，之前的这种内存涨价啊，这2年内存涨价进一步抬高手机的成本，所以用户也会算账了。如果你的旧手机还能用，那我们就再用用。
0: 对，
1: 所以呢，简单来说，换机周期一个是性能提升，第二个是价格，这个的双重作用的结果了。
0: 嗯，是，估计不少人换手机的一个心理就是，哎呀，这个，存储空间满了哈，我得换。那这个存储空间确实是很让大家焦虑的一件事儿。前一阵有一个话题，iPhone 改日期空出了20G 哈，登上热搜。
1: 对，
0: 有网友将 iPhone 开启飞行模式之后，手动把系统日期调整到1年之后，等待约2分钟，再将日期改回，并自动关闭飞行模式，手机的存储空间就会出现明显的释放。然后苹果官方回应没有这个方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它是一个 bug 吗？怎么样才能有效清理手机的存储空间
1: 呢？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 bug， 但是你可以说它是一个漏洞。
0: 嗯，
1: 就是 iPhone， 如果你改手机控制20G， 它确实不是苹果官方承认的清理办法，但是它有时候有效是什么原因呢？因为 iPhone 里面本身它就有一些大量的这种系统缓存、临时文件，还有日志，还有一些 App 的缓存。
0: 嗯，
1: 如果你把系统日期手动改到未来，那么系统就会误以为缓存已经过期了，然后你就触发这个系统的自动去清理动作。所以呢，但是你就会发现你控制了很多空间了，但是这并不是意味着手机被扩容了，因为你只是把一些临时文件清理掉了， 你的缓存你之后你还会重新生长出重新生成出来，而且不同的手机释放多少也不太稳定。但是呢，苹果官方之所以不建议这么做呢，是因为你手机修改系统呢，它修改系统日期呢可能会影响一些这种网络连接呀、证书的校验呐、还有一些消息、日历、照片的排序、云同步，还有一些部分的 App 的登录状态。所以呢，这并不是一个对官方推荐的方法。所以呢，我认为更正好的清理方式还是回到官方路径，你去看到那个设置通用，然后 iPhone 的存储空间里头，你看哪些 App 的占用空间最多。此外呢，你可以卸载那种长期不用的 App 去清理一些这种照片、视频、这种视频啊，一些微信的聊天文件，然后必要的时候清除一些这种历史记录，还有网站数据。另外呢，如果你的系统数据长期异常巨大，你就优先重启一下。所以呢，它这个热搜反映的它并不是一种神奇的扩容方法，而是很多用户里的这种缓存和长期一些临时文件长期堆积而改日期能够触发这个清理。但是这个方法呢，它不可控，也有一些风险。所以呢，更有效的做法还是我们刚才说的定期清理大文件，然后呢，一些高占用的一些 app 不是依赖于这种非官方的一些小技巧。
0: 嗯，是的。好，非常感谢刘雪峰教授今晚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1: 好，谢谢主持人。
0: 嗯。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0: 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夏季防虫问题。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猛虫也进入到活跃期。社交平台上不少人晒出自己被叮咬后的照片，照片里人们被叮咬的位置几乎无一例外全是密密麻麻的红疙瘩，看着就又疼又痒。评论区里啊，也有人表示猛虫比蚊子还毒，被咬后奇痒无比。此外，话题广东八岁男孩被猛虫咬成大花背也登上深圳同城热榜。孩子被咬之后，家长以为只是普通蚊子包，就帮其涂了花露水止痒，没想到第二天疙瘩顶部啊就鼓起了小水泡，到医院之后被确诊为猛虫叮咬后引发的虫咬性皮炎。猛虫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真的比蚊子还毒吗？普通的防蚊产品对它有用吗？我们一起来听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的介绍。
3: 猛虫是一种什么样的虫子？它和蚊子的区别大吗？
4: 猛虫俗称小鸟，是一种比蚊子更小、攻击性更强的吸血性昆虫。它和蚊子呢，都属于双翅目，但是呢，它们属于不同的科。猛虫和蚊子呢，其实还是比较好区分的。首先是猛虫的体型非常小，通常只有1到4毫米，比芝麻粒还小。而蚊子呢，通常是比较大的，一般有5毫米到1.5厘米左右，体型区别很大。另外呢，从外观上看呢，就是猛虫的身体比较粗短，身体一般是黑色或者褐色的，翅膀宽而且短，上面有白色的斑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在背部重叠放下。它的身体和足呢，和蚊子比呢也更短一些，而蚊子呢翅膀狭长，一般没有斑点，静止的时候呢翅膀通常与身体成一定的角度展开。在飞行的时候呢，猛虫飞行的速度是很快的，而且轨迹很漂浮，很难捕捉到它的飞行踪迹。而蚊子飞行的速度呢相对较慢一些，轨迹呢比较稳定，很容易被我们察觉并且打下来。
3: 在我国，猛虫主要分布在哪些地方呢？它们一般会选择藏在哪儿？什么时间段会比较活跃？
4: 猛虫主要分布在南方，它在广东和福建是重灾区，另外呢在就是云南、广西等地也比较多。北方来说呢，猛虫相对来说呢就要少一些，当然也有一些猛虫能够适应荒漠的环境，比如说西北地区，比如说甘肃也有细猛的出现。总的来说呢，就是说北方猛虫相对要少一些，种类要简单一些，但是优势种比较突出。猛虫它们主要活动集中在南温暖潮湿的季节，在南方的梅雨季节和北方的雨后呢会迎来爆发。另外他们就是白天和晨昏活动，喜欢藏在阴凉潮湿的植被中。现在呢就是猛虫比较活跃的季节，因为猛虫的活跃和湿度和温度密切相关， 比如说广东的五六月份是猛虫活动的狂欢期，充沛的雨水呢为猛虫的繁殖创造了绝佳的条件，而北方猛虫的活跃期呢通常是五到八月。

0: 如果在夏季的雨后呢，就是猛虫的数量也会急剧的增多。在其他地方呢，也是湿热的天气的时候，猛虫的活动是最猖獗的。
1: 猛虫的毒到底毒在哪儿呢？被它叮咬之后会出现哪些症状呢？真的会比被蚊子叮咬的反应还大吗？
0: 猛虫的毒呢，其实它并非毒素，而是它唾液中的多种蛋白质。对于人体的免疫系统而言呢，这些蛋白质是很强效的过敏源。免疫系统为了清除它们，会释放大量的组胺，这就是导致我们感觉剧烈瘙痒、红肿、丘疹甚至水泡的原因。相比之下呢，蚊子的唾液组成呢更简单一些，它引发的免疫反应呢也更温和。所以说，一般我们感觉的症状呢，就是猛虫的瘙痒感往往比蚊子的包要强烈数倍的。另外呢，在叮咬机制上，蚊子呢是一场温柔的麻醉，而猛虫呢是一种粗暴的切割。因为猛虫叮咬的方式呢，它是用像剪刀一样的口器直接划破皮肤，而蚊子呢是注射式的，用针管状的口器刺入皮肤吸血。所以说，猛虫叮咬的时候会有明显的疼痛感，因为它又不会注射麻醉物质嘛。而蚊子叮咬的时候呢，很难被我们察觉。另外呢，就是猛虫的叮咬会更持久，它造成的影响更持久。蚊子的包呢，一般半个小时左右我们就感觉不到什么痒了，而猛虫的剧烈瘙痒呢，可能持续数天甚至一两周都有可能有，并且愈合以后呢，还会留下长久的难以消退的黑色印记，主要是炎症以后造成的这种色素沉着。另外呢，猛虫更密集，它喜欢团队作战，叮咬的部位经常都是成片的密密麻麻的红包，而不是零星的几个。所以说，对于我们来说，尤其是过敏体质的人来说呢，猛虫的叮咬可能引起比蚊子更严重的反应，比如说血管的急性水肿、全身的风团或者大面积的瘀斑都是可能发生的，甚至有的人被大量猛虫叮咬以后还会发生休克反应。
2: 被蚊子叮咬后，我们通常习惯用花露水、风油精或清凉油涂抹蚊子包止痒，但这些东西对猛虫叮咬后产生的包块效果有限。而且这些产品中含有的薄荷脑等成分容易刺激皮肤，然而会让人感觉到更痒。那么被猛虫叮咬之后到底该怎么正确的处理？什么情况下需要去医院呢？防猛虫方面避蚊胺有效吗？
1: 被猛虫叮咬以后怎么样来正确处理呢？
0: 刚刚被咬的时候，我们用肥皂水或者小苏打水反复的清洗被叮咬处，让那个猛虫唾液里偏酸性的物质呢被中和掉，减少刺激性。因为这些碱性的东西可以中和掉部分的它的蛋白质，让我们感觉就是刺激性减弱一些。另外还可以用毛巾包着冰块冷敷患处几分钟，冷敷能够收缩血管，减少肿胀感，也可以麻痹神经，缓解那个瘙痒。还有呢，就是说呢，如果说是更严重的话，比如说中度或者中度红肿的话，如果已经起包，没有破皮，但是呢范围比较大，我们可以用那个外用的止痒抗炎药，比如说炉甘石洗剂啊，或者说是弱效的糖皮质激素，比如说氢化可的松软膏、地赖德乳膏这些来涂抹，这些对抗猛虫的这种毒性呢都有很强的作用，能够有效的抑制免疫系统的过度反应。如果痒得没法忍受的情况下，比如说那个包已经肿得很大了，有硬币那么大的包，甚至起了水泡了，发生了过敏反应了，我们就最好去就医了。一般来说呢，我们可以从这些地方来判断，就是被叮咬以后需不需要就医。首先就是皮损扩大，红肿范围超过10厘米，或者出现就是红线，也就是淋巴管发生炎症的迹象，这个就应该马上就医。还有就是出现了发热、畏寒、头晕、恶心，或者全身起大面积风团，患处流出脓液，疼痛感加剧的情况下呢，也要马上去医院。
1: 避蚊胺对猛虫会有效果吗？
0: 避蚊胺对于猛虫也同样是有效的，它是目前公认最有效的驱逐猛虫的药物之一。但是为了认准效果呢，避蚊胺呢要浓度比较大的产品，成年人要选用浓度 20%-30% 的产品，当然儿童呢可以选用 10% 以下低浓度的产品。另外呢，这避蚊胺一般我们呢就是说每4个小时涂抹一次，它对防猛虫也是效果比较好的。在户外活动的时候呢，我们最好还是用物理防护，尽量穿浅色的衣服，并且是长袖长裤。 因为深色的衣服更吸引猛虫嘛，对于蚊子也是这样的。我们在身上喷一些驱虫剂，甚至随身携带一下电蚊拍，在成群猛虫活动的地方呢，挥舞一下，把它们打死或者赶走。环境上来说呢，我们更应该注意定期清理花盆的托盘啊、水桶啊、废旧轮胎中的积水，保持庭院、阳台这些地方的干燥通风，清除杂草，这样呢才能够避免自己成为猛虫的大餐。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超链接团队成员彭玉基、刘飞负责杨洋，感谢您的收听。

0: 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1: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2: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3: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5: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6: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7: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0: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这两天你有没有发现啊，一些常用的 APP 的开屏广告没有了。近日有一位博主发视频吐槽，他在开车的时候啊，导航软件带开屏广告，稍有不慎的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严重影响行车安全。那没过多久呢，很多的网友博主就开始分享了，有很多 APP 的开屏广告已经取消了。那我自己亲测啊，百度地图、高德地图等多款常用的 APP， 那目前是打开之后真的暂时没有了开屏广告。此前呢，工信部通报了31款 APP 以及 SDK， 也就是软件开发工具包，存在侵害用户权益行为，信息窗口乱跳转、高灵敏度摇一摇、诱导跳转等乱象被点名。其中呢，导航类的 APP 的开屏广告更是触碰了安全红线。行车途中开启导航，那指尖稍偏就会跳转到第三方平台，轻则打乱自己的操作节奏，重则分散驾驶注意力，用户怨声载道。开屏广告是各类 APP 的标配生财之道啊，短短几秒启动窗口就会被塞满了营销内容，从强制倒计时到诱导点击，从摇一摇触发到自动下载，商家在流量变现的赛道上层层加码，用户的使用底线却被不断的突破。一些工具属性极强的 APP 的产品呢，本应该是以高效便捷为核心，却偏偏在启动环节设置障碍，本质上呢是把用户的刚需当成了收割流量的筹码。必须说明啊，我并非否定广告的商业价值，合理合规的广告呢，本来就是互联网产品维持相应高质量或者是免费服务的一个重要的支撑，用户从来不排斥正常的商业推广，只是不能接受用牺牲使用体验为代价强制的植入，更不能容忍广告喧宾夺主，让产品核心功能为这个流量变现让路。这次呢，很多款的 APP 下架了开屏广告，既是监管要求在落地，也是民意诉求给到了一定的回应。但是我们更应该清醒啊，整治不能止步于开屏广告暂时消失。过去的治理经验告诉我们，广告乱象很容易换个马甲就重生了，从开屏或许会磨到开这个首页的差评，从弹窗换成这个信息流植入，花样是层出不穷的。那只有把规范延伸到 APP 运营的全流程，建立常态化巡查问责机制，才能够防止乱象反弹。互联网服务的本质呢，终究是服务用户，所以少一点套路和算计，多一点用户思维，让工具回归工具的属性，让启动回归秒开，这才是最该被守住的行业底线。好，哎，我们来看一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您办理个税汇算了吗？2025年度个人

0: 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将于今年6月30号结束。那届时呢，部分纳税人将会收到税务部门通过短信、电话或者个人所得税 APP 站内信等方式发送的提示，提醒其可能存在没有申报或者是少申报收入需要补缴税款的情况。对此，纳税人应该如何处理？不予理会可能会面临什么后果呢？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去了解一下。
1: 国家税务总局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五月底，已有超过 1.6 亿人完成汇算申报。但汇算申报结束，是不是个税汇算就结束了呢？其实，对于税务部门，个税汇算的常态化监管一直在持续进行。国家税务总局税收科学研究所副所长李平介绍，年度汇算期内及汇算期结束后，税务部门会对纳税人申报信息的准确性进行审核，经核实后确实存在疑点的，主管税务机关将提醒纳税人补正资料或更正申报。
2: 汇算期结束之后啊，税务部门还按照法律法规开展催报催缴以及事后抽查，对未申报纳税人开展催报提示，对已申报纳税人开展催缴提示以及事后抽查，发现纳税人存在申报疑点的，会及时提醒纳税人更正。
1: 税务部门在日常监管中发现涉税疑点后，通常会通过短信、电话、个税 APP 站内信等渠道向纳税人发送提示提醒。李平介绍，这是税务部门主动帮助纳税人防范化解涉税风险的服务举措，收到提醒的纳税人要及时主动进行补正申报。
2: 收到提醒的纳税人啊，可以登录自然人电子税务局啊，或者个税 APP 逐笔核实各项收入是否完整啊，特别要重点关注从多处取得的工资薪金、劳务报酬、稿酬、特许权使用费等综合所得，以及啊可能存在啊但未在系统中显示的收入项目。其次，要着项检查子女教育啊、继续教育、大病医疗、住房贷款利息啊、住房租金、赡养老人、3岁以下婴幼儿照护等专项附加扣除填报是否准确。填报有误啊，将直接影响应纳税额的计算结果。另外，经核实存在未申报或少申报收入的，应尽快通过个税 APP 或者前往办税服务厅办理更正申报，并补缴相应的税款。对于提醒内容有疑问的，可拨打12366纳税服务热线啊进行咨询。
1: 接到税务部门提醒后，纳税人千万不要抱有侥幸心理，认为拖延处理或不予理会便可不了了之。不予补正申报可能面临多方面法律后果。李平表示，一方面滞纳金将持续累积，造成财产损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第32条，纳税人未按规定期限缴纳税款的，税务机关除责令限期缴纳外，从滞纳税款之日起按日加收滞纳税款5%的滞纳金，拖延时间越长，滞纳金累积越多。另一方面，还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
2: 如果纳税人对提示提醒不予理会，经多次督促仍拒不配合的，税务机关呢将可能依法启动稽查程序，纳税人可能面临立案稽查和行政处罚。经查实存在应申报、未申报、应缴、未缴纳税款等行为的，将依法追缴税款、加收滞纳金，并可能呢处以不缴或少交税款0.5倍以上啊5倍以下的罚款，情节特别严重啊涉嫌犯罪的，还将移送司法机关进行处理。税务部门一般会采取提示提醒、督促整改、约谈警示、立案稽查、公开曝光等工作程序，开展自然人的税收监管。在提示提醒阶段，纳税人主动响应、积极配合、及时补正的，将避免后续更为严厉的处理处罚。这是法律和制度给予纳税人主动纠错的时间窗口，但这时间的窗口啊，并不会无限期的敞开，纳税人啊，应当及时的把握。
1: 税务部门提醒，依法纳税是宪法规定的公民义务，如实办理个税汇算是每个纳税人的法律责任。 2025年度个人所得税综合所得汇算即将结束，纳税人要及时依法进行申报办理。无论是否收到提醒，纳税人都应当对照自身收入情况自行检查，发现申报有误的主动更正，主动合规，及时补正，才是避免涉税风险的正确选择。
0: 收到税务部门的补税提醒，千万别不当回事儿，拖得越久，滞纳金就越多，还可能面临罚款甚至更严重的后果。说到底，个税汇算呢，既是个人的法定义务，也连着大家的信用。6月30号之前，抽空打开个税 APP， 再仔细核对一遍，有差错就及时补正，该补就补，既是对自己负责，也是对国家的一份诚信。好，在我们直播进行中，欢迎和我们互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的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那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据中国地震台网测定，6月23号晚，青海省海西州大柴旦境内发生5.2级和4.2级两次地震。不少网友询问，还能去青甘大环线吗？因为已经进入旅游旺季啊，这个线路呢途经大柴旦，一些 IP 属地为青海的账号回复称不能去大柴旦。这几天呢，高速垭口会拦人不让去。那么目前当地的情况是什么样子？我们来连线总台记者柳成。柳成你好。
4: 你好主持人。
0: 请先给我们大家讲讲啊，就是大家关心的青甘大环线和海西州大柴旦之间的关系，他们之间相距多远？
4: 好的主持人。我先给大家把这条线路简单的介绍一下。青甘大环线一般是从西宁出发，经过青海湖、茶卡盐湖，再到大柴旦，再进入甘肃的敦煌、嘉峪关、张掖，最后返回西宁，全程大概3000公里。这条线路之所以热度高，是因为它把高原、湖泊、盐湖、戈壁、丹霞等多种的景色和地貌串联了起来。那它在大柴旦具体是在什么地方呢？它是在青海省的海西州，在柴达木盆地的北缘，柴达镇的海拔有3174米，然后在地理上315和215两条国道都在这里交汇。那么往北翻过去，党金山就是甘肃的敦煌，往西去就是新疆，往南就到了格尔木，往东回就到了西宁。放到环线上，整个就可以看清楚了。如果你是顺时钟从西宁出发，青海湖和茶卡玩完，下一站就是大柴旦；如果你是从兰州出发，西宁顺时针走，过了敦煌进入青海，第一站也是大柴旦。所以它是整个环线中的必经之路，也没有代替的路线。而且大柴旦本身周边就有很多的丰富旅游资源，比如说是翡翠湖、U型公路、水上雅丹，还有红岩火星地貌景区。很多自驾的团队都是把大柴旦当做了一个长距离行车补给休整的一个关键点，相当于整条线路中途的加油站。
0: 所以大家的担忧不是没有道理哈。那目前进出大柴旦的高速公路、国省干道是否正常通行？区内的道路、桥梁、隧道等交通基础设施是否安全？还有就是针对网传的高速垭口拦人、禁止进入大柴旦的说法是否属实？柳成，你得到的信息是什么样的？
4: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是从社交网站和一些旅游相关的软件上了解到，有不少网友对于大柴旦境内的道路安全畅通问题提出了疑问。看到相关情况后，我们立即向当地的有关部门进行了核实。目前海西境内没有因为地震造成相关路段封锁和管控。就网上针对高速垭口拦人、道路不安全的信息，在这里我们也提醒广大网友，不信谣不传谣，所有的消息都会以官方的发布渠道为准。那么具体的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青海省海西州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的支队长韩国胜来解释网友们的问题。我们来听一下采访时候的录音。
5: 针对这个网传的大柴旦镇区道路交通管制的这个信息并不属实，这个我们自16号大柴旦地震以来，第一时间统筹调警力120余人次，警车20余辆抵达这个镇区的核心。在此基础上，我们这个联合路政养护等部门对西河高速、柳河高速、国道215线、315线等 这个重点路段

0: 排查这个隐患116处，特别是23日5.2级余震发生后，迅速形成两轮次的道路隐患排查，上述路段未发现异常。目前震区道路已从应急保通阶段全面转入这个常态化巩固阶段，道路通行有序。
1: 道路的通行有序，那除了道路通行啊，游客同样也会关心就是当地旅游接待的实际状态。那么当地的各个景区、酒店、民宿等旅游接待场所的正常营业情况怎么样？这次网络传言叠加余震的影响啊，针对计划前往青甘大环线路过大柴旦的游客是否会有影响呢？柳成，你这边核实到相关信息了吗？
2: 好的，主持人，我们收到消息后第一时间就和当地的文化旅游部门进行了核实。那么受到地震影响，当地并没有开放旅游景区。再次发生的5.2级余震，由于震级较大，当地相关部门对于大柴旦的景区也进行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那么具体情况，我们也联系到了海西州文体旅游广电局的副局长达延平来解释网友们的疑问。
3: 目前，海西州呢，旅游及老百姓的生产生活呢是平稳有序的。地震发生以后呢，为保障游客的这个安全，6月17日的时候呢，我们对震区范围内的大柴旦翡翠湖还有雪山温泉等景区采取了临时关停措施，并同步开展了安全隐患排查工作。6月22日的时候呢，咱们的这个乌苏特水上雅丹及洪崖火星地貌景区已经完成排查并正式恢复运营。6月23日晚，大柴旦震区呢又发生了5.2级的这个余震。目前呢，相关部门又开始了新一轮的安全隐患排查工作。待隐患排查清理以后呢，经过咱们相关部门联合验收合格后，景区酒店将陆续恢复运营。海西境内呢，除了咱们震区以外，其他的景区景点均未受到地震影响。泉州的文旅市场运行也是平稳有序的。
1: 好的，感谢柳成从前方发回的消息。
4: 之声新闻有观点，
1: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您手里有没有闲置的或者没有完的预付卡、储值卡？翻出来一看呢，过期了。近年来，部分商家为了更快的回笼资金、刺激消费，提供各式各样的充值卡、兑换券等预付式服务。尽管国家的相关法规对预付卡管理有明确的规定，但是以预付卡过期为由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的现象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广泛存在。近期呢，就有多地消费者向中国之声反映，自己持有某平台多张不记名预付卡，发现过期之后要求客服提供激活、换卡等服务，却遭到了拒绝。相关法规条款呢，在实际操作当中打了折扣。如何治理平台或商家的此类行为？消费者该怎么维护自身权益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调查。
5: 北京市民林先生反映称，手上有十几张100元的某平台不记名卡，2023年6月购入，写有3年有效期，到2026年6月刚刚过期。他发现后要求激活自己尚未绑定到账户中的卡，遭到客服拒绝。
6: 他就提出这个属于不记名的卡，需要我提供购卡的账号。我说这是别人送我的，我怎么可能提供购卡的账号呢？而且他既然是不记名的卡，都不记名了，谁的账号很重要吗？
5: 林先生查询相关法条发现，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有明确要求，平台违规设置前置条件是违法行为，而客服坚持自己的行为是平台规定，符合要求。
6: 法条解释上字面很好理解，然后我就跟他解释了这个法条，他说他不认这个法条，并且他说根据天猫超市自己的规定，不记名卡一定要我提供购卡账号。我说那我如果没办法提供，你们如何遵守商务部的这个相关的法律法规呢？
5: 记者在黑猫投诉诉讼发现，类似问题有大量投诉。浙江台州的黄先生说，
7: 预付卡他到期了之后，他这边不愿意延期嘛，因为他这个是不记名的预付卡嘛，你既然是不记名的，那就不存在这种实名制的问题啊。他说要延期，要原购卡人去申请才能退，这个是很不合理的嘛。
5: 江苏南通的陈女士也碰到了同样的问题，某平台客服拒绝为其提供延期换卡服务。
8: 这张卡我具体我也不记得是谁送的了，然后我这两

0: 两天想用的时候绑定显示绑定不上，然后我就问了客服什么情况，然后他查了一下这个卡是过期了，一月份的时候到期了，三年有效期过了。我查询了一下说这个应该是可以续卡的，可以延期再使用的，因为那个上面从来没用过。然后我联系了客服，客服那边就是说要购买人购买记录再找他们，我这边找他是没用的。
1: 记者以消费者名义联系了该平台客服，客服也如此表示，如果绑定时显示过期导致无法绑定，需要下单账户联系他们。单用途预付卡分为记名预付卡与不记名预付卡两类，根据商务部单用途商业预付卡管理办法试行第19条规定，记名卡不得设有效期，不记名卡有效期不得少于三年。发卡企业或授卡企业对超过有效期尚有资金余额的不记名卡应该提供激活换卡等配套服务，但记者发现多个平台或商家的预付卡均未遵守此规定。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威对中国之声表示，即便有硬性的规定，在实践中却很少有人落实。
2: 法律的硬性规定在实践中为什么落实不了？主要原因呢，其实就在于啊，很多的商家啊，他通过单独磋商的方式绕开了这个法律规定的具体的一些条文。怎么绕开的呢？比如说商家跟消费者单独签了一个预付费的合同，在合同里面明确约定这个卡的使用年限到底有多长时间，所以一旦出现问题，消费者没有用光或者是过了期限忘用了，回来找商家主张权利的时候，商家就说合同里已经写得很清楚了。大部分的消费者不懂法律，所以他们会觉得是自己违约在先，是自己事先承诺了，所以就放弃主张权利了。
1: 朱威表示，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特别提到，如果消费者的卡丢了，商家不给补办，即便有相关约定的，都属于无效。
2: 消费者可以转让卡里的余额，可以转让自己的预付费消费的债权，这就是消费者的自由。商家如果通过一个条款说禁止消费者去转让这种债权的，那么这种条款呢，也是归于无效的。
1: 朱威表示，消费者应该拿起法律武器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相关法规是很明确的。
2: 如果消费者发现自己的权利被侵害了，他既可以到市场监督管理部门去投诉，可以到各级的消协去投诉，同时呢，也可以到人民法院去提起诉讼啊。相关的司法解释呢，也是非常完备的。特别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此类案件中呢，有非常明确的预付费领域纠纷的司法解释可以适用。这些司法解释呢，实际都是站在消费者的角度去帮助消费者维护权益的。所以消费者一定要挺起腰板来，好好的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1: 中国互联网协会法工委副秘书长、中国消费者协会律师团成员胡刚认为，预付式消费是常见的消费方式，有利于破解经营者融资难题，有利于降低消费者的消费成本，本该是双赢之举。但是经营者融资行为引发消费者承受较高的违约风险，卷款跑路、霸王条款、收款不退等问题成为消费堵点和痛点。
3: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实施条例以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预付式消费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等法律法规对此进行了全面规制。预付式消费的经营者应当在订立书面合同、按约履行、提前告知、及时退款、七天无理由退款、删除霸王条款等方面全面落实主体责任，切实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否则违法经营者要承担相应的行政责任，从警告、违法所得10倍或者50万元罚款，情节严重的可责令停业整顿、吊销营业执照。
1: 胡刚还表示，经营者构成消费欺诈的，消费者有权要求经营者承担退一赔三、最低500元的惩罚性民事赔偿。
3: 对于涉及众多消费者的消费纠纷，消费者保护组织可依法提起集团性的公益诉讼，检察机关也可支持起诉，这样可以一揽子高效快捷地解决涉众的预付式消费纠纷，也让违法经营者付出应有的违法代价。
1: 朱威也建议，市场监督管理部门针对此类商家的违规行为，应该引入信用监管的模式。
2: 这种不良商家是不是应该剥夺他继续去销售这种预付费卡的这样的一个权利？那么第三点呢，我们经常看到预付费这种纠纷一旦爆雷，其实都是商家都已经资不抵债了，能不能有没有一种可能，在预付费卡办卡的过程中，这个钱放到银行、放到第三方账户里面去，由第三方来独立监管？这样的话，一旦出现消费者要退卡呀、 而且呢消费者改变主意要退钱呢，或者是商家经营不善的时候，这个钱呢不会打水漂。
4: 预付卡可以过期，但里面的钱不能作废，法规写得清清楚楚，不记名卡过期了就得给激活给换卡。可一些平台呢硬是拿提供购卡账号当作挡箭牌，让消费者吃哑巴亏。面对这种情况，消费者别觉得自己理亏，完全可以挺直腰板去投诉维权。

0: 珠亮钻的新疆小羊手工玩偶呢，在网络上爆火，被网友称为新疆拉布布。在社交媒体上，手拿文创玩偶新疆小羊与乌鲁木齐的城市地标同框打卡，已经成为游客们不约而同的默契。有人排队四个小时，有人呢从几千公里外赶来，只为了得到属于自己的专属定制小羊。让人意外的是，这款在新疆走红的小羊呢，它的授权和规模化生产都在浙江义乌。在义乌的毛绒玩具店，采购商是络绎不绝，商家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让顾客现场选购。小羊的火爆也带动了义乌玩偶、鞋帽、宝石、吊坠等周边产品热销。新疆小羊究竟有多火？新疆与义乌的跨地域合作模式是怎么做成的？让我们跟随浙江台记者白志清、义乌台记者金子纯一起去现场看看。
1: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一区的毛绒玩具店里，不少客商是专门为了新疆小羊系列玩偶而来。
2: 郑重有现货吗？都没有。
3: 你们是来专门来找这个的是吧？
4: 我弟弟是谁？
2: 对。
1: 义乌国际商贸城经营户娄真先说，目前小羊供不应求。
4: 昨天还有哈萨克斯坦的，那一波波好几波人，哎，就要拿这个小羊啊，都一万起步，厂里也没现货啊，你一下子火起来也拿不出这么多现货啊。这个羊是我们是有版权的，去年就开始一直卖，我也在想多做一点，因为毕竟明年是羊年嘛。
1: 这边工厂来不及交货，另一边的手工艺人也赶不及给小羊穿衣戴帽。为了能满足线下零售的需求，义乌市场上的商户们直接开启现做现卖的模式。经营户们笑说，爱好者不用远赴新疆，来义乌市场就能把原汁原味的新疆小羊带回家。
5: 特别忙， DIY 的人超多，问小羊的人也超多，这段时间超火的。
6: 我只能说我是无止境的做下去，做一个卖一个，忙到我手抡冒了烟了。
7: 因为我们现在成品来不及做嘛，推荐客户，我说你们拿回去让人家 DIY， 过程也很享受的，从一个裸娃开始把它做成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这种二创的成品，不光光是小羊，比如说骆驼啊，不断的去更新，不断的去创作。
1: 伴着新疆小羊的热度，许多主营潮玩首饰配饰的店铺里，充满新疆风情的玩偶帽子、纱布、宝石吊坠等产品销量也成倍增长。顾客们现场挑选小花帽、仿宝石配饰等，为小羊细心装扮。这种现做现卖的 DIY 定制模式，让每一只小羊都独一无二，也成为采购商们眼中新的商机。
4: 太火了，这个专门奔着他来的。
7: 找我好几次了，
8: 我看一看，想搭点回去卖。我是做那个手工店的嘛，这个还挺好看的，这种的感觉小朋友应该会很喜欢。
1: 这种原创在当地量产靠义乌的搭配早已不是第一次出现，从火爆全网的网红玩偶到节庆特色周边，义乌以成熟完整的供应链体系快速接住突如其来的流量，把小爆款做成稳定的规模化生意。正是这种跨地域的互补合作，把新疆小羊做成了双赢的大生意。
0: 新疆小羊的爆火是偶然也是必然，对于游客来说呢，新疆小羊让风景不再遥远，不再静止，而变成可以带走的温暖故事，可谓是精准契合了当下文旅消费的需求。对于商家来说，这场跨越千里的合作既保留了新疆当地的手工温度，又借助义乌强大的供应链实现了快速量产，让小而美的创意迅速长成大而稳的生意，真正实现双赢。从一只羊到一座城，新疆小羊用柔软的方式讲出了新疆的独特韵味，它的走红也为其他城市提了个醒儿。在文创产品日益同质化的当下，只有挖掘地域特色，注入真实情感，才能够实现真正的破圈。
9: 昨日新闻重现，
1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1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1: 三棵树马上住，
10: 更健康的中国区。
12: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12: 广西金嗓子。
1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15: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0: 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0: 他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2: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 年化收益能到15%。
0: 他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3: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
4: 您好，
3: 喂。
0: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5: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6: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7: 国产大飞机 C919 再获新订单，总金额高达300亿。
8: 中国车企加速布局海外市场，汽车出口规模持续扩大，
9: 积极培育发展未来能源、量子科技、具身智能、脑机接口、6G 等未来产业。
6: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0: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1: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正是可以顺势而上，借风鼓帆，驶入高质量发展快行道。
6: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6: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4: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把视线转向国际，来关注欧洲的高温。连日来，欧洲正经历近年来最强烈的热浪天气，西班牙、法国等多国呢都发布了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欧洲国家空调普及率远低于其他地区的主要经济体。据美国方面23号消息，欧洲呢仅有约 20% 的家庭配备制冷设备。主要原因之一是以往欧洲的夏天呢不那么炎热，尽管有热浪，但是长时间高温天气并不频繁，因此人们并没有安装空调的需求。如今若要加装空调，人们将面临建筑条件不允许、物业手续复杂、安装费用高、空调电费高等一系列难题。相关情况请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梳理。
15: 据法国方面23号消息，当天法国的平均气温达到 29.8 摄氏度，创下1947年有相关记录以来的最高水平。随着24号法国又有四个省被列入最高级别红色高温预警，该国受高温影响人口已达约4400万，加上目前处于橙色高温预警状态的地区，超过 90% 的法国人口面临高温威胁。预计24号从布列塔尼到巴黎地区以及西南部大部地区，气温将达39至41摄氏度。在室外工作的法国伊勒维莱讷省居民罗莎恩扎巴说，
16: 风也是热的，我们不得不停工，因为实在太热了，已经发布了红色预警，我们甚至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复工。
15: 意大利是目前温度最高的欧洲国家之一，据意大利气象部门预计，本轮酷热天气将至少持续到本月底。

0: 米兰、佛罗伦萨等多座主要城市最高气温甚至可达37至39摄氏度。本轮意大利的高温天气有可能在持续时间、影响范围和致命程度上都超过2003年夏天的记录。在高温天气持续的背景下，意大利近年来对空调等制冷设备的依赖程度持续上升。有意大利民众表示，空调已经是夏季避暑的必需品。
1: 气候肯定是变化了，和前几年比是越来越热了，日子太难熬了。反正你要么躲在家里开空调，要么就去海边。当然不是人人都有空调，但凡有的就都待在家里了。
0: 在法国、意大利、英国、西班牙等西欧国家肆虐的热浪，未来几天将向东挺进。波兰气象部门已发布25号至27号该国西部地区的高级别高温预警，预测气温可能打破1921年创下的40.2摄氏度记录。克罗地亚的亚德里亚海沿岸地区也发布了26号和27号的高温红色预警。在已发布二级高温预警的匈牙利，有关方面表示，随着气温持续攀升，将把27号至30号的高温预警级别提升至最高级。科学家警告，气候变化正加剧欧洲，尤其是东南欧地区高温干旱天气的频率与强度。相关国家需要加强野火防范和居民健康保护，以应对日益严峻的气候风险。
2: 一场席卷欧洲的极端热浪，不只是季节性的天气事件，更是气候变化发出的警示信号。如何补齐避暑基础设施的短板，完善极端天气应急机制，主动适配持续变化的气候环境，那既是当下欧洲各国亟待破解的难题，也是需要全人类共同正视的课题。
3: 昨日新闻重现，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非常有幸是员外的一份子，我们穿的所有衣服都是有国旗的，
9: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10: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1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您有没有留意过啊，如今呢，心理疗愈好像离我们的生活越来越近。刷短视频能够刷到情绪管理课，朋友圈里呢常有人分享啊心灵成长沙龙，不少线下机构也推出了什么原生家庭修复、职场压力疏导这类的体验课。当生活的压力攒得多了，很多人呢都愿意花点时间花点钱给自己的情绪找个出口。可是本该治愈人心的需求呢，偏偏被一些人做成了生意。近日有媒体曝光的网红心理机构全民幸福社就撕开了行业乱象的一角。这家前身是秋文心理的机构，核心创始人都没有正规心理学专业背景，却靠着包装所谓的特色疗愈技术，卖出了最高28万元一档的天价督导课。封闭的课堂里，他们逼学员当众去袒露私密的创伤，放大负面情绪，甚至用不续费家人

0: 会出事这类玄学话术来恐吓大家续费，更搭建起了分级拉新的返利传销式的体系。不少学员借贷交了钱，不仅没有得到疗愈，反而受到了更深的精神伤害。这些伪疗愈机构到底是怎么一步一步的操控人心的？正规的心理服务和这些敛财套路有什么本质区别？面对乱象，我们该怎么辨别，怎么监管，才能够让真正的心理疗愈回归本质？我们来对话中国心理学会科普委委员、北京中科普心理健康促进中心副主任唐一成。
1: 昨日新闻重现，
2: 这次被曝光的网红机构啊，它是用家庭系统排列 NLP 这类争议技术啊，在这个封闭课堂里放大学员的负面情绪，甚至呢会用话术去恐吓大家续费。那想请您从专业心理角度来帮我们分析一下，就是这些操作和正规的心理疗愈有什么本质区别？为什么这么操作反倒会给人造成二次伤害呢？
3: 要先做一个客观澄清啊，就这个家庭系统排列 NLP 并不是完全的伪科学，其实前者呢是起源于家庭治疗的流派，那后者其实是一种常见的沟通和行为干预的技术，在临床中呢其实都有比较严格的适用场景和伦理边界，但是有一些网红机构啊所使用的是完全异化脱离了专业内核的一种工具化的版本，那它和正规的一些心理干预呢其实有几个非常核心的差异。第一个可能是它目标完全是相反的，你看这个正规的心理疗愈的核心是助人自助，是吧，它是帮助来访者恢复自我功能，学会独立的应对问题，最终呢可以彻底去脱离咨询正常生活。而所谓伪疗愈的目标呢是制造依赖啊，就是打垮你的心理防线，再把自己包装成一种唯一的救赎者，然后让你持续花钱持续依附啊，一脱离这个场域就状态急剧下降啊，所以其实它就在促进这个来访者不断在复购啊，那所以其实本质上是一种商业的设计。那同时呢在伦理上也会有很大的差别啊，那正规服务呢是有不可突破的设置边界的，例如知情同意啊、保密原则呀、不建立双重关系啊，以及绝不强制干预啊等等。而伪疗愈呢它通常会突破边界啊，就是我们会看到疗愈性的课堂中有很多的学员被强迫挖出很多的创伤啊大声的哀嚎哭泣啊等等，它其实是专门突破你的心理边界的。而且呢有些时候是封闭课堂隔绝外界啊，就是有一些教练技术的课程它甚至会上到晚上的11点啊，甚至说上到凌晨啊，就是制造一种非常明显的疲惫感啊，那其实是为了去突破人的心理边界，并且制造一种依赖感啊，制造你的脆弱感，甚至说会当众拆解隐私啊，放大负面情绪，其实呢是为了实现控制。而且还有一个不同是技术逻辑的不同啊，就是我们正确处理情绪的逻辑是先安全再疗愈啊，就先建立一个信任关系，再逐步的触碰情绪内核。干预后呢一定会做整合安抚啊，就好像手术刀你开膛了之后一定要是无菌环境下进行干预啊，然后缝合啊愈合，其实是有一定套路的。但是伪疗愈呢就是先撕裂是吧，然后再卖药啊，就故意的去放大愧疚痛苦，把你逼到情绪崩溃的临界点，对吧，然后这个时候呢就没有给到真正的治愈，反而是让你交钱买课了，对吧，就买我们高阶课程啊，那只有花钱才能去化解。所以其实它造成二次伤害的核心啊是情绪暴露之后呢没有承接，而摧毁了一个人的自我成长的系统，底层逻辑上是一种商业设计而不是一种心理干预和治疗的技术。所以其实确实是会导致严重的社交功能退化，持续的自我否定啊，甚至说会造成严重的长期心理创伤。
2: 那现在有一些没有正规心理学资质的机构呢，都来做心理疗愈的生意啊，甚至发展出了分级拉新的这种啊，听起来像传销的模式。那么在您看来，目前国内心理服务和培训行业的准入门槛、资质认定上，有没有一些漏洞？
3: 那么谈到这个行业准入和资质认定的情况呢，目前职业资质呢，其实从2017年人社部取消心理咨询师国家职业资格的考试之后呢，统一的国家准入资质呢尚未落地。那目前在心理学行业呢，只有所培训证书或者说能力的水平评价，而并没有职业资格。那很多发证机构呢会五花八门的，是吧，然后都发各种的证书，没有法律的强制效力啊。其实甚至说在一些发证机构的场域下呢，它也没有统一的能力考核标准，甚至说有的就培训个几十天就可以发证了啊，甚至说就鼓励学员上岗了，这其实是需要我们警惕的一个情况。而且呢，很多类型的机构都会以文化传播呀、教育咨询啊，在工商去注册，然后不属于这卫健部门的医疗监管范畴，也就是找不到能够去监管它的衙门口，就会让业务边界的监管呢是存在真空的问题。那同时呢，这个内容和模式也是缺乏规范的啊。那一方面呢，比如对于所谓加牌灵修这类具有争议性的技术，国内呢确实没有明确的行业规范和清单啊。那授课内容呢通常也是缺乏审核，机构呢可以随意的掺杂玄学封建迷信的内容啊，把伪科学包装成心理学。另一方面呢，这一类的课程通常又会和分级拉新、分销等直销模式结合到一起，就隐蔽性极强啊。那所以其实往往呢我们是很难判断它的真伪的。
2: 这类伪心理机构啊，它的精神操控都会发生在一个相对封闭的课堂当中啊，隐蔽性还比较强。那不管是取证呢，还是给它定性，都挺难的。那您觉得该怎么样去配合监管，来破解这个取证难、定性难、追责难的这种治理上的困境？
3: 其实这种封闭课堂的隐蔽性呢，确实是这一类机构的一个保护伞，但并不是无解的。其实核心呢，还是要转向一个全链条的协同的监管和治理。那一方面呢，其实我们针对一些高投诉的机构要开展相关的监管取证，同时呢要出台一些细分的认定标准啊，比如说明确以恐吓啊、精神施压、诱导消费就属于违反伦理甚至说违反法律的行为。那同时呢，在心理课程中一定要警惕所谓分级拉新的反例，以及针对一些无资质开展心理治疗的啊，其实就需要按照这个非法行医去界定。其实绝大多数的心理咨询师呢是没有心理治疗的资质的，而且对心理治疗呢是一个专有名词，就它只能在医院去开展啊。所以其实也跟大家普及一下，就是如果说你在医院之外的场域啊碰到了有人所谓号称能做心理治疗，那其实十有八九呢是不靠谱的啊，所以其实还是需要去警惕的。那同时呢，对于一些查实的违规机构呢，也需要去实施包括这个罚款啊、吊销执照等等的一些惩戒措施。而且呢，也要发挥一个行业协会的监管力度啊，因为其实在2017年心理咨询师的职业资格取消考试之后呢，其实目前的原则就是谁发证谁负责嘛，那所以其实行业协会和学会的力量呢也需要去介入啊。那么毕竟我们说作为这个群团组织，其实是更有助于去管理啊相关的从业者的。
2: 好，这些网红机构呢其实还是挺容易让大家踩雷的，但现在很多的普通老百姓啊多多少少都会有一些情绪困扰啊，想要去寻求心理帮助，都有这样的时候。那很难分清哪些是正规服务，哪些是收割人的伪疗愈，能不能从科普的角度来给大家讲几个简单好操作的判断的标准，避开这种不好的机构或者是一些情绪上的陷阱？
3: 那对于这个普通人啊，其实还是有一些比较好操作的判断标准的。通常哈，就你遇到一些封闭管控或者什么没收手机的这种培训啊，那就一定要警惕。那正规的心理服务呢， 不会隔绝你和外界的联系啊，也不会禁止你和家人沟通啊，更不会要求你上交手机啊。当然我说这个上交手机

0: 其实也要看实际的这个时间哈。那如果说我们相关的一些心理干预技术啊，要求我们暂时断联啊，比如说就半个小时啊，这个可以理解。那如果说是一天两天就没收手机，那是一定是有问题的一些心理机构做的事情。尤其是遇到那种先否定你啊，放大恐惧的，或者让你感觉很不舒服的，我们一定要去警惕。其实正规的一些心理支持呢，永远是先接住你的情绪啊，告诉你我们会和你一起去面对哈，甚至说你的困扰呢是正常的。而这个伪疗愈呢，通常会否定你，就说你的婚姻不幸都是你自找的，对吧？让孩子不顺就都是你的问题啊，一切都是父母的错啊，或者说都是家族的业力啊等等，就这种呢其实都会把人搞崩溃啊。那其实最终目的呢可能都导向是卖课，或者说制造焦虑，制造依赖。尤其是在心理相关课程中，如果说遇到拉人返利、分机赚钱的，也需要警惕啊，因为正规的一些心理服务呢，其实一定是专业和商业是分离的啊。只要我说在课程里边出现一些分销、拉新、返利啊，本质上其实套了心理外壳的传销性质的组织，以及遇到一些情绪高点开始逼单制造稀缺的，说什么今天不报就没名额了，说尤其是在你心里很脆弱的时候催你报课的，那通常就是一个典型的收割套路。所以其实我们还是作为普通人要提升辨别力吧。如果说需要正规的心理帮助，一定是优先选择公立医院心理科、卫健部门备案的心理机构，或者说经行业学会和协会审定，或者经过相关评估的这个第三方的心理机构，其实呢都是比较安全的一些选择。
1: 好的，那现在大家对于心理健康的需求啊也是越来越高，但是正规的心理服务供给还是有缺口的，这才给了这些伪疗愈机构可乘之机。您觉得该怎么去引导行业规范发展，让真正靠谱的心理服务惠及更多的人？
0: 那伪疗愈的生存空间呢，本质上还是劣币驱逐良币嘛，就是大众认知不足其实是其中一个原因。要补认知，就是我们要把真正的科普飞入寻常百姓家啊，就普及一下正规的心理服务是什么样的啊，以及如何去识别伪疗愈，让他能够进社区、进学校、进单位啊，让普通人具备一个基本的辨别能力。同时呢，行业协会也可以建立一些合规机构的白名单和违规的黑名单，让大众有一个清晰的参考依据。也要加大公立体系的一些心理服务的供给啊，包括什么中小学的公益心理服务啊，啊社区心理门诊啊，也企事业单位的EAP 服务啊，啊心理服务站等等，这些其实都是公益或者说低价的一些正规服务，可以满足普通人的情绪需求。所以说到底呢，这个心理健康是民生的刚需，不能让伪疗愈透支整个行业的信任啊！只有正规的服务可及可信，老百姓呢才不会在陷阱里找帮助。
1: 聊到这里呢，我们其实会发现啊，很多人愿意为心理疗愈买单，初衷不过是想给疲惫的情绪找一个出口，给拧巴的心事找一份答案。这份对内心平和、对生活幸福感的追寻呢，从来都是柔软又正当的。而真正的心理疗愈呢，从来没有添加速成的方子，也不需要封闭空间里的情绪透支和精神裹挟。它可以是一次专业的咨询师的耐心倾听，也可以是日常里和自己情绪慢慢和解的松弛，是允许自己不必立刻好起来，也不用靠外界的话术确认价值的笃定。生活总有起伏，心事也不必硬扛。如果呀，哪天你觉得心里累了，记得先守好理性的边界，去找正规的渠道，真诚的陪伴，不要让渴望被治愈的心反倒成了被收割的软肋。愿我们都能够在纷乱里守好自己的内心节奏，温柔关照情绪，也清醒保护自己。慢慢来，你本身呢，就有自愈的力量。
2: 昨日新闻重现，
1: 节目的最后来预知一下6月25号新闻时间， 6月25号，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夏季达沃斯论坛闭幕。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继续在北京举行，会议将继续审议多部法律草案议案。本次会议26号结束。6月25号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自然资源部表示，十四五期间，我国持续完善节约集约用地和盘活存量土地政策供给，有效提高了土地资源利用效率，有力促进经济社会发展绿色转型。6月25号，拉林铁路开通满5周年。国际方面，6月25号，里以新一轮谈判继续在华盛顿举行，当地时间25号，本轮谈判结束。6月25号至27号前后，今年第7号台风米拉克预计将强势接近日本西南诸岛。日本气象厅呼吁冲绳地区26号对暴风保持高度警惕，25号至27号前后警惕巨浪和高浪。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白中华，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走过，留下声音，留下美。中国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今年是中国昆曲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的25周年。25年来，昆曲从昔日全国只有零星从业者，到如今千余人从业，发展成八大院团，全年演出破3000场。这门古老艺术正被越来越多人看见和喜爱。昆曲诞生于600多年前的江南，明代嘉靖年间，音乐家魏良辅在昆山一带改革旧腔，创制出唱法细腻、舒徐委婉的水磨调。所谓水磨调，是因为它的唱腔细腻，宛如古代的水磨糯米粉一样软糯婉转，自成一格。此后，昆山人梁辰瑜以新声腔写下第一部昆曲《浣纱记》，昆曲也由此从曲唱走向舞台。昆曲盛行于明清两代，曾独占中国戏曲鳌头长达200余年，而后声息渐微，直到2001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首批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这门古老的艺术才重新回到大众视野。如今25年过去，他正以蓬勃的生命力向世人证明，昆曲那姹紫嫣红开遍的春色从未远去。那么，昆曲如何保持与时代同频？它又是如何以至情至美打动如今的观众？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同走进昆曲的世界。在6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昆曲留下了太多值得细说的故事。它的声腔如何形成，舞台如何写意，那些流传至今的戏文又凭什么让人一唱再唱？在今天节目的开始，我们不妨回到昆曲最初诞生的土壤，听听它的前世今生。
1: 昆曲中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唱出中国文人洁白而凄苦的心灵，凝固在600年的时光当中，不知惹下过多少人的眼泪。整元一朝将近100年的时间里，仅仅取士1000余人，不被统治者任用的文人便在戏曲中寻找直白宣泄和自我定位的方式。自称杂剧班头、梨园领袖的元曲作家关汉卿这样自嘲：我玩的是梁元乐，饮的是东京酒，赏的是洛阳花，攀的是章台柳。表面上玩世不恭的风流浪子，消磨的却是英雄的岁月，壮士的豪情。在这种文人无用的背景下，大批知识分子便在填曲中寻找心灵的慰藉，金元杂剧、北曲渐渐地兴盛起来。而此时在中国的南方，大批失意的官宦巨商、落魄文人齐聚临安，除了游戏人生，还必须学习人生的游戏。 于是产生于永嘉地区的村坊小戏和浙东民间曲调得到蓬勃发展的肥沃土壤，伴奏、歌唱与表演合为一体，有着奇妙的旋律变化，成为与北曲两分天下的另一种曲艺形式——南戏。
2: 连报望年，父后相继而亡，奉长安替黑丈夫好哭啼。
1: 昆曲就发源于南戏的四腔之一。昆山腔，真正将昆山腔发扬光大，形成独步天下的唱腔之人，是明初苏州人魏良。

魏良辅年轻的时候学习北曲，未获成功，于是专心攻习南曲。一天，魏良辅在偶然之中听到一个年轻人操着弦索唱了几句北曲，声腔跌宕。此人叫做张野堂，原是北曲弦索名家，因犯了罪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碎，发配到苏州太仓卫。魏良辅被这个年轻人的唱腔深深吸引住了。书中记载，魏张二人共同研究曲律，浑然忘我，不知不觉过了三日三夜，从此成为莫逆之交。魏张二人根据吴音特色，同时使用弦索、箫管、鼓板伴奏，在昆腔伴奏中发展了多乐器的效果。

在整整十年的时间里，魏良辅潜心研究五声音律，渐渐整合出一种不同以往的新腔，因为唱法细腻、疏徐委婉，而被称为水墨腔。在魏良辅的手中，昆曲逐渐完善为美轮美奂的艺术形式，它也被后世尊称为昆腔的鼻祖。

继承了北曲与南戏精髓的昆曲，将在之后200年的时间里形成独步中国舞台的戏剧样式，并创造出独具特色的美学风范。在昆曲的舞台上，演员运用虚拟的形体动作表达所要陈述的一切。马鞭指向斜上方就代表高山，向下斜指又代表流水。演员走一段烫马的表演，便是人

在中国的传统美学观念中，留白是一种非常高的思想境界。无论是金戈铁马的沙场，还是原驰蜡象的雪国，亦或乱红飞过的墙头，曲径通幽的竹林，这些极难以舞台布景表现出来的时空，都能通过演员优美的舞姿、动人的神情表现出来，用象征将观众带入一种诗意的

昆曲每一本戏通常有四五十出，如果全本演出需要2到3天才能演完，因为昆曲的剧目就像一个连绵延伸的长廊，所以可以被拆卸重新组装，每一折乃至每一小段在游离全剧之后仍然具有独立的观赏价值。

0: 这种既松散又具备弹性的结构，与西方戏剧的严谨结构截然不同，体现了东方美学潇洒无羁的独特神韵，也是中国戏曲有趣的生命状态。
1: 昆曲无他，唯以美字，昆曲无疑是美的，它美于情真，美于意切，美于词的绮丽，美于曲的婉转，美于妆的华美，美于舞的娇柔，美得好似一场梦。一出昆曲是一场隔世的幻梦。400多年前，汤显祖写下一部传世经典《牡丹亭》，那一句则为你如花美眷似水流年，情切切意浓浓，杜丽娘因梦生情，因情而死，又因情复生。汤显祖把情字写到极致，也把美字铺陈到了极处。那么《牡丹亭》何以成为昆曲最具代表性的经典呢？汤显祖又是如何把至情至美写入词曲，让400年前的这场梦至今未醒？一首刘惜君演唱的《一曲流年》之后，我们继续走进昆曲的世界。

0: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3: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4: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3: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5: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6: 昨日新闻重现，
7: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8: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牡丹亭我们都知道，是一个因情成梦、因梦成戏的故事。杜丽娘只因见院中春色如许，便在梦中邂逅书生，结了一段旖旎情缘。为这春梦，丽娘损了肌容，削了形态，最后甚至香消玉殒，化作木。

0: 丹亭下一缕芳魂。这让我们不禁会问，杜丽娘到底因何入梦？她为什么会对一个梦中男子产生如此至真至深的情？我们要知道，我国古代的戏剧作品写青年男女追求婚姻和爱情自由的时候，这男女双方从一开始是有明确的追求对象的，互相是非常明确的。比如像《西厢记》里，崔莺莺和张生在佛殿相逢，一见倾心之后，才坚定反抗老夫人的百般阻挠，追求自由的爱情。可《牡丹亭》中的杜丽娘呢，在回魂之前根本就不认识柳梦梅，两个人从来没有见过，在她的心中并没有一个具体存在的追求对象，可以说她追求的就是一个梦。关于这一点，汤显祖自己也说，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在他看来，人生而有情，对情与欲的追求与生俱来，不必刨根问底。所谓不知所起，并非没有来由，而是因为它本身就潜藏在人的天性之中，或者说被压抑在潜意识深处，以至于我们不知其所起而已。而这恰恰是牡丹亭的独到之处，汤显祖敢于以虚幻的形式真实地展现年轻人爱情中的心态，呈现人性中的潜意识。他分明知道杜丽娘的梦不过由情所生，却相信这虚幻的梦境可以成为真实。这种艺术构思也正折射出作者思想的复杂与超前。这种思想的复杂性在《寻梦一折》中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折戏是说杜丽娘游园惊梦之后，第二天便到花园重寻旧梦。这一次寻梦与第一次游园时惊叹原来姹紫嫣红开遍性质已完全不同。随着寻梦的过程，他的内心活动被一层一层剖开，杜丽娘因那缱绻的梦境而死，她的执念为何如此之深？让我们跟随王明君，通过《牡丹亭寻梦》这一折，一同走进杜丽娘的内心世界。
1: 杜丽娘是怎么寻梦的呢？她一上场先唱了一曲《月儿高》，开头的两句是“几曲平山展，残梅带深浅”，啊，就是说我一夜无眠啊，辗转反侧，啊，眼睁睁的睡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只看到了曲曲折折的屏风啊，在床外展开啊，平山展嘛。而他呢，在枕头上翻来覆去哈，把这个画的眉毛啊，有些地方都弄褪了颜色啊，残眉带深浅嘛，显得深一块浅一块的。到了花园呢，汤显祖就写他一则以喜，一则以悲啊，喜的是园门洞开，守花的都不在啊，可以让自己放心大胆的再次到这个园子里去重寻旧梦。而悲的呢，只见残红满地，没人怜惜啊，就让杜丽娘触目伤心，本来就一夜无眠，此刻更添一段新愁。进园之后，杜丽娘又唱了一曲《懒画眉》。这一曲的第一句，最撩人春色是今年。

和草草都和自己一样情思荡漾，原来春心无处不飞旋嘛。他一边走还一边被花草绊住了，睡荼蘼抓住裙钗线，恰便是花似人心好处牵。接着他又唱道，则为水点花飞在眼前，是天公不费买花钱，则咱人心上有啼红愿，辜负了春三二月天。这曲啊，女主人公唱的是如流水行云，把她进园之后一边浏览一边惆怅的情态描绘得栩栩如生。杜丽娘对梦境最后还是寻来寻去都不见，眼前就只见牡丹亭、芍药栏和地面上的凄凉冷落。但杜丽娘还是不甘心啊，明明梦境历历在目，就在眼前，怎么就寻不着了呢？当然后来她不想再找了，可又舍不得离开。猛然间她发现了昨天自己啊在梦中躺着的地方，就脱口叫了一声，是这大耳压黄金穿扁啊，就是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昨天我们两个就是在这儿合衣而卧的，一点都没记错。可是我那梦中的情人怎么不见了呢？这场寻梦啊，汤显祖从特特令开始就一直环绕着寻的这个连贯动作描写杜丽娘寻景寻梦寻人，有时候仿佛寻到了找到了，而有时候呢又好像没找着，这种迷离仿佛若有若无的感觉层次分明地展现出了杜丽娘的心路历程。她的这个寻梦既是对理想的执着追求，又是在封建网罗中的一种痛苦的挣扎。写到这儿，汤显祖其实已经把杜丽娘的这个寻梦给写透了，但是他忽然又插上了一笔，让我们的女主角舍不得离开，他就安排女主人公又唱了一曲《月上海棠》，啊，中间有这么几句：“那来时荏苒，去也千言，飞远；那雨霁云纵才一转，感衣花傍柳还重现。昨日今朝，眼下心前。”阳台一座灯石变，在萧亭一番。就是我在寻找的时候走到这儿啊，我再歇一会儿。然后他安排杜丽娘做了一个舞台动作，叫望界，就是向远处眺望的样子。杜丽娘这向远处一望啊，她看到了整出戏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把这出寻梦推上了高潮。那么杜丽娘看见什么了呢？看见了一株硕大的梅树，梅子累累可爱。杜丽娘唱了一曲《二范妖令》，偏则她暗香清远，嗓儿般盖得周全，

但是接下来让人意外的是，这梅树反而激发了杜丽娘深沉的悲叹。在唱这一曲的最后，杜丽娘说道：罢了，这梅树依依可人，我杜丽娘若死后得葬于此，幸矣。杜丽娘的这段话为以后的情节发展埋下了伏笔。更值得我们注意的是，她是寻找梦境连贯动作的升华。我们回想一下啊，杜丽娘到花园重寻旧梦，梦已破碎，看到的只是春色依然。她看到什么了呢？俏雕栏芍药芽儿浅，还有春心无处不飞旋。这自然界万物的自由自在，更触发了她追求人性的自主意识。

正在他失落之际，忽然发现了一株梅树。这梅树什么样呢？开头两句就是我们刚才说过了，叫偏则它暗香清远，散而般盖的周全啊，就是开得很茂盛。接下来这两句很重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叶儿青，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这个偏蹦着苦人儿李撒圆，就是说这个梅子是圆的啊，而它的这个果仁呢却是苦的。这个人儿啊，也叫人呢、啊、是一语双关，也指人，就埋怨梅子偏偏在苦命的人的面前，你自己结果子结的却圆圆满满的，反而更加衬托了人的孤单啊，也就是杜丽娘的孤单。更重要的是，你注意在这里汤显祖的写作手法，他连续用了两次他趁着作为趁字啊，这个趁就是趁机的趁，他趁着春三月，红绽雨肥天，在这里强调这个趁啊，趁机的趁，就意思非常明显，就是随着顺着的意思，就说这梅树啊能够自由自在的趁顺着三春的天气啊，该吐绿就吐绿，该结果就结果，一切适应天性，一切顺其自然。杜丽娘就看到这花花草草的生机勃勃，特别发现这梅树的自由伸展，欣欣向荣，顺其自然。您还记得杜丽娘一开始说过，一生而爱好是天然，所以杜丽娘此刻就更加强烈地意识到现实生活对人的束缚，从而接着唱出了她积压在心头已久的一种怨恨，就是那曲《江儿水》。在这曲里面，杜丽娘唱到，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这般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待打病香魂一片，阴雨梅天，守得个梅根相见。

第一句这个偶然间心似浅啊，这个浅就是缱绻的那个浅啊，纠缠的角色旁啊，一个派遣的遣啊，就是连接在一起。偶然间心似浅，梅树边，我在这个梅树旁边，花花草草由人恋，恋爱的恋，生生死死随人愿，这个愿是愿望的愿，随了人的心愿，便酸酸楚楚无人怨，这个怨是埋怨的怨，埋怨的怨。在这一曲中所谓的由人恋随人怨，分明就是希望人生在世就像花花草草还有这梅树那样，能够自由自主的自然的发展，这一点就是牡丹亭的题旨所在啊。汤显祖还指出，如果能够达到顺从人性追求的目的，那么无论承受多少痛苦，付出多少代价啊，酸酸楚楚无人怨嘛，都可以。在这里作者连用了三个排比句，既是杜丽娘幽怨感情的喷发，也强调了作者追求人性自由的决心。就像鲁迅先生

0: 所说的，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啊。杜丽娘就是啊，梦醒了，那么美好的春梦醒了，然后她发现自己实际上无路可走，只能到花园里寻求那若有若无的梦中的痕迹。他在花园里寻梦的具体动作就是寻找梦中的情人，回味梦中的欢愉，而背后蕴含着的含义却更加深刻。花花草草由人恋，生生死死随人愿的感叹，更说明杜丽娘心中所思考的已经不仅仅是单纯的爱情的问题啊，更不是肉体的问题，而是包裹着要求人性自由的哲理问题啊，哲理性的理念。到后来杜丽娘就生病了啊，一病不起，到了中秋之夜她自知自己不行了啊，临危的时候她就感慨说，轮时盼节想中秋，人到中秋不自由啊。可见渴望人在活着的时候能够自由自在，天随人愿，顺性而为的想法，其实一直贯穿在杜丽娘的整个生命之中的。经过心灵的这种痛苦的挣扎，杜丽娘终于发现自己是无法解脱的，所以她就希望啊，哪怕自己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之后，能够葬在这梅花树下，就是那一句守得个梅根相见。这一曲写的真的是哀婉悲凉啊，把杜丽娘绝望幽怨的心境刻画的是细致入微。我们说寻梦这一出啊，虽然是非常难写难演的独角戏，但是它具备了在艺术上最为重要的一个特点，那就是非常有文采，它既是戏也是诗啊，全篇曲文文词优美，几乎都是诗的语言，而且深刻地展现出人物的心灵世界，同时情景交融，引导观众进一步地去寻求去思考我们活着的人生的意义。
1: 正如刚才我们所听到的那样，昆曲讲究词藻优美，韵律工整，词意不俗，文学性极高。比如《桃花扇》中，梨花似雪草如烟，春在秦淮两岸边，一代庄楼临水盖，家家坟影照婵娟，这本身就是一首诗。再比如《桃花扇哀江南》中，俺曾见金陵玉殿莺啼晓，秦淮水榭花开早，谁知道容易冰消，寥寥数句便道尽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不过这些唱词美则美矣，却也对创作者与听众都提出了不低的要求，这需要一定的文化涵养与审美耐心，而这恰恰是昆曲长久以来面临的困境。曾经有学者调研说，有90%的年轻人知晓昆曲，但仅有5%看过现场演出。知晓而不走进，原因之一便是昆曲的雅。昆曲的唱词典雅，节奏舒缓，意蕴深厚，与现代快节奏的审美之间存在天然的隔阂。而如何挖掘整理昆曲的精髓，让几百年前的故事承载当代人的情感和精神，探索符合当下的舞台表达，则正是昆曲人一直在不断努力的方向。让我们跟随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戏曲的另一种打开方式》，一起来看看当代昆曲人是如何守住传统，闯出新路，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2: 好，上去。这是昆曲电影《顾炎武》的拍摄现场。
3: 3、2、1，开始。
2: 唱了40多年昆曲的柯军，将古老的昆曲与前沿的数字技术融合，希望通过这部电影让先贤的智慧与时代同频共振，也让昆曲抵达更多人的视野。
4: 希望能够有一部电影把昆曲表演能够让更多人看到，虚实相融的表现形式让当代的人 感受到昆曲的一些美。
2: 戏台上，柯军将忠孝节义演绎得淋漓尽致，人生舞台上，他开拓了更加广阔的世界，写书、刻印、探索先锋昆曲，看似不同的轨迹最终都交汇于一处，用不同的方式将昆曲艺术融入人们的生活。600多年前，温润的水磨腔开始在昆山的街头巷尾婉转流淌，这细腻的腔调演变为日后被誉为百戏之祖的艺术瑰宝昆曲。一颦一笑一回眸，一悲一喜一拂袖，昆曲以600余年的深厚底蕴，展现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柯军来自昆曲的故乡昆山，12岁开始学习昆曲，攻武生。
4: 大冬天其实对我来讲是最难的，那个衣服冰凉冰凉的，穿好以后这个手冻得一塌糊涂，碰到简直是钻心的疼。
2: 如今已步入花甲之年的他，依然保持着每天练功的习惯，这一身行头就有10几斤重。
4: 我很反对什么练功开个空调啊，那么舒服舒畅的在练功，那就不要练了。练功就是自讨苦吃，这样的话你在舞台上表演的时候你才会轻松自如嘛。
2: 苦学8年，柯军终于进入著名院团江苏省昆剧院。他以为大展拳脚的机会来了，然而现实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4: 毕业了以后市场就很窘迫了。我记得最清楚的时候，有一天是大雪纷飞，在后台准备上场，可是下面一个人都没有。这时候演员就问了，没有一个人看我们还要不要演，我们演给谁看？当时我就跟这些演员说，我们演给天上的老祖宗们看。
2: 为了生计，柯军学习了篆刻，利用休息时间到酒店门前摆摊，为游客刻印章来补贴家用。如今刻印已成为他的一大爱好，他把昆曲丰富的内容和精神融入到印稿的设计之中，通过篆刻带领大家走进昆曲的世界。
4: 苏武的望乡用的是请印，因为有秦印只有边界，他19年坚守在这地方牧羊的一种苦处，最后的这种敲击苍茫感。
2: 生活的困顿从未动摇柯军的信念，他在传承经典的同时开始思考新的时代环境下昆曲如何焕发活力。2004年，柯军出任江苏省昆剧院院长，他为演员举办专场演出，抢救濒临失传的剧目，也培养出了新一代的年轻观众。
4: 我要求一个国家一级演员一年必须举办2个人专场，我说你身上如果没有100出戏我就不让你退休。几百年来的这些艺术家的创造需要像一个考古一样的坚守传承。没有，那不是我的演出，你们也要我签字
5: 啊？谢谢，
6: 谢谢，谢谢，
4: 乖乖乖乖。
2: 这是一场难得一见的演出，老中青三代艺术家以接力的方式，共同完成了这出大师传承版《牡丹亭》。这不仅是对经典的致敬，更是昆曲艺术代代相传的生动图景。写真这一折中杜丽娘的扮演者是柯军的妻子龚引雷。 台上是搭档，台下是共度冷暖的人生知己，他们互相扶持，走过昆曲市场沉寂的那段岁月，初心不改，终于守得云开见月明。2005年，柯军获得第22届中国戏剧梅花奖，随后他成为昆曲江苏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然而他没想到，收徒竟成了一件难事。
5: 不要唱得太快，他是这样指着去的，如果要这样的话就这样。
6: 当时我就想找杨亮的，他就说老师请让我考虑考虑。我当时一下子就懵掉了，热脸贴冷屁股，就是这种难受的不得了。
7: 其实是我们这个行业是很苦的，尤其是唱武生，你会有一段怀疑自己的路，为什么要走下去。
2: 杨洋的拒绝让柯军想到了年轻时的自己。
6: 张景龙老师，他从小教我武戏，到头来我拜了一个比他有名的老师，那年纪轻我也不懂拜师的重要性，其实这是伤害我的老师。过了好几年老师就跟我失去了联系了。
2: 多年后柯军得到了一个机会，再次跟随启蒙恩师学戏。
6: 我拼命练，练到脚底下都出血了，发炎了，滚脓了，老师就抱着我先骂一句兔崽子，然后又夸我一句好样的。
2: 柯军以师徒三代的故事为蓝本，将传统昆曲文化与当代艺术语汇融合，创作了先锋昆曲《野笨》。褪去戏服，卸下妆容，柯军从角色回归自我，表达昆曲人对生活的思考。
8: 丈夫有泪不轻弹。
2: 在这出戏中，柯军将传统戏曲《夜奔》里林冲的红色大带与薄底快靴化为师徒传承的象征。
6: 那双鞋子是老师传给我的，洋洋不要啊。那里面有一句话唱词叫哪达尔相求救，谁可以来救我，谁可以来救昆曲。
7: 我知道老师他一直是没有放弃我，他恰恰也一直在拥抱我。后来我写了一封信给老师，我要传承您的艺术，坚定地把这条路走下去。
2: 昆曲600年，正是在昆曲人一次次深情回望与坚定前行中传承发扬，生生不息。
9: 昆曲人自己换了一个打开自己的方式去表达我们作为一个真实的人身上所承载的故事，没有很多感情，很感人。
6: 我们身上是美学的一出戏，都是有好几辈的艺术家穿在到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也老师们一直活着，如果我们不也，我真的死了。
2: 2003年起，柯军就开始尝试突破古今与中外的界限，探索古老昆曲的当代表达。
6: 我认为昆曲就是多元的，它有很多很多的打开方式。我不在传统里做创新，但是我可以拿一点点经典的东西，我可以拿一点昆曲的元素拿到外面去做点实验。
2: 2016年，为纪念汤显祖和莎士比亚逝世400周年，柯军和英国艺术家

0: 携手创作实验昆剧中英版邯郸梦。这部剧以汤显祖的邯郸梦为主线，巧妙融入莎士比亚多部戏剧的经典片段，表现东西方艺术对人性的共同思考。2023年，柯军携他执导的新编昆曲《博龙夜品》亮相法国巴黎。多年来，他致力于推动昆曲走向世界，以这门古老的东方艺术为纽带，展开跨越文明的对话，
1: 让他们了解我们东方艺术是什么，它的魅力在哪里。
2: 文化交流应该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我认为更重要的是带给彼此的关照和启迪。
0: 从传统到先锋，柯军尝试用不同的方式打开昆曲，希望这门艺术被更多人看见、了解、热爱。
1: 保护昆曲文化遗产，尽量做到不折不扣；发展创新，可以做到毫无畏惧。传统和创新其实是两个人，向着相反的方向。他们这个之间的距离越宽越广，昆曲的天地就越大。初始冥冥当中就与未来相连，昆曲永远是青春的。
3: 昆曲的雅从来不在高阁之上，而在唱念之间。600年水磨腔悠悠传下来，靠的从来不是被供奉，而是被一代代人真真切切地唱出来演下去。这些年，昆曲正以未曾预料的方式延展着自己的边界。舞台上，从江苏省昆剧院以《世说新语》为蓝本细细打磨的新编剧目，到昆剧现代戏《瞿秋白》，古老的水磨腔里唱的不再只是才子佳人的旧梦，还有更广阔的人间。实验昆曲石头记，融合昆曲与摇滚，远赴爱丁堡易碎节，让水磨腔在大洋彼岸回响。庭院里，北方首座沉浸式昆曲演艺剧场在天津孟家大院启幕，无边界舞台，零距离观演，演员在回廊庭院间轻舒水袖，婉转开腔。更有趣的是，昆曲还演到了孩子面前。昆山当代昆剧院2025年推出首部昆曲儿童剧《跃龙门》，在遵循传统表演程式的同时，融入童趣互动。国内首部 AI 加昆曲文旅非遗微短剧《遇见梁辰瑜》的上线，让明代昆曲大家梁辰瑜穿越至现代，与科研工作者展开跨越600年的对话。此刻，昆曲不再仅仅是封存的戏本，它在试探，在生长，在与每一个时代的目光相遇。昆曲是古老的，也是年轻的，而这些年在坚守与变化当中所呈现的种种面貌，正是昆曲之所以能够走过600多年依然从容的理由。昆曲还在这里，姹紫嫣红开遍，春色如许。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3: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见经典。今天我想和您分享的是一首词，苏轼的《贺新郎·夏景》，由我为您朗诵。 飞华屋，悄无人，童音转舞，晚凉新玉，手弄笙箫白团扇，扇手一时似玉，见困意孤眠清熟，帘外谁来推绣户，枉叫人梦断瑶台曲，却又是风敲竹。石榴半吐红金簇，待浮花浪蕊都尽，伴君幽独。浓艳一枝细看去，芳心千重似树，又恐被秋风惊绿，若待得君来向此，花前对酒不忍处，共分泪两簌簌。好了，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白中华、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杨琛，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第10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忆秦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4: 第56集，乔所长说的大家都不好接话了。乔所长顿了顿又问，那个胖子是干啥的？
5: 单团长说，啊，我们团搞音响的，啊，音响师。
4: 啥师？音响是个啥玩意儿？
5: 就是演出的时候把演员的声音扩出去的一些个机器啊，那个胖子就是管这个的。
4: 嘿，你们唱戏的名堂可就是多啊，那不就是个管喇叭岔子的吗？啊，你看我派出所的大喇叭，门房老张就捎带着管了，这一摁，哎，声音就出去了，这一摁，哎，声音又磨练，最多就是调个音量大小，还需要谁专管嘞？还叫个啥丝？咋不叫个萝卜丝嘞？啊！ 说完，乔所长哈哈大笑起来。单团长跟易秦娥和保卫科的人互相看了一眼，也不知说啥好了。乔所长就说：“
5: 来，把你们那两个宝贝货色看一下，看审讯的怎么样了啊？”
4: 说完，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到二楼最顶头的房间。这是内外间，刘洪兵和皮亮在里边坐着，他们的面前端对着两个很大的灯泡，把脸照得煞白，眼睛也有些睁不开。他们对面的暗处坐着两个审讯人员，正在问话记录。易秦娥能感觉到他们在隔着玻璃的外间能看见里面，可里面却看不见外边。里间审讯还在继续。警察问刘洪兵：“
6: 刘洪兵，再把你非法持有警棍的来历复述一遍。”“
7: 我在我家里拿的，我爸工作得罪过人，有人扬言要扭断我爸的脖子，我爸就给家里拿了一根警棍回来。我听说有人要收拾我未婚妻来，我就回去把警棍拿来了。就这。”“
6: 你保证你说的都是事实？”“
7: 我保证，我向毛主席保证。”“
6: 你严肃些。你爸是北山地区的副专员？”“
7: 对呀，老副专员了。你不信，你打电话一问刘天水，那北山没有人不知道的。你问刘洪兵也没有不知道的。”“
6: 行了，你长期流窜在西京？”
7: 是啊。不不不，我不是流窜，我是工作，是定居。我都说过两次了， 我那个未婚妻调到西京了，我是来陪我未婚妻的，我的关系已经转到北山地区驻西京办事处了。
6: 你用警棍非法戳了当事人一棍？
7: 对呀、啊，谁让他侮辱我未婚妻，把个脏痰盂端直踢到我未婚妻身上，而且还企图对我未婚妻大打出手。
5: 一旁的

0: 亮不干了。
1: 你胡说，谁要打你未婚妻了？他算个弄啥的？一个外线烂杆子唱戏的，还不怕脏了我的手？这个谭云儿，就自己滚到他身上的。你说啥？谭云儿咋没滚到你头上嘞？行了，都闭嘴，问啥回答啥，不许乱开口。刘红兵，老实交代，这未婚妻漂亮。皮亮，你再说我就把你铐起来。刘红兵，当事人对你未婚妻构成什么威胁了？跟我未婚妻抢主角，演戏不如我未婚妻，就行凶。亏你先人嘞，一个外县的土包子演员嘛，寻情钻眼的挤到咱省城剧团，还是我老婆的对手，知道不？我老婆是谁？我老婆过去是李铁梅小长宝。皮亮，自把你抓进来你就没消停过，你以为你是谁？你把嘴里含的糖吐出来。
2: 我啥时候含糖了？
1: 没含糖。那你嘴角鼓的那两个包是咋回事？
2: 哎呀，警察叔叔，你真是个250吗？我这腮帮子上你看，这是长的两个肉疙瘩，我没含糖。
1: 你嘟囔啥？
2: 没说啥，我反正没含糖。
0: 听了警察的审讯，乔所长就把他们几个领出来了。乔所长边走边问，哎，这个250是啥意思啊？单团长不好回答，只说，哎呀，这个估计皮亮是吓着了啊，满嘴胡交代来。乔所长说，不是这个意思吧？啊，250，这个250是不是二北五的意思啊？哎呀，你看见没有，这两个货都不是善茬啊，是不是啊？恐怕还得好好捋嘛捋嘛。团长啊，你是啥意思？说说我听听啊。啊，乔所长，你看啊，是这样，反正呢，事情就是这么个事情，你看我们能不能怒回去，批评教育？你能教育得了？你能教育得了，团上还能有人给派出所报警啊？说要出人命了，我们不出警是会出人命的，你说说啊。啊，感谢感谢，哎呀，十分感谢乔所长。那你说我们咋办？咋办？那个嘴里老含着糖啊，管那个喇叭叉子的那个杂师，扰乱社会秩序，在单位胡行乱为，冲击工作场所，先关他几天再说吧。啊，那个刘红兵恐怕还不是关几天的事嘞，啊，他是非法持有警械，非法伤害他人，数罪并罚，恐怕得判嘞，啊，是不是？易秦娥听了差点没吓得一屁股坐在地上。易秦娥都不说话的，可为了刘红兵他还是开了口。乔所长，他不是故意的，都怪我。
1: 你别再把自己也朝进染了，好好回去唱你的戏啊。我从来不看戏的，可这回你演啥子西湖，我还是要看看的啊！到时候记得给我弄张票啊。
0: 单团长一听急忙说，哎呀，一定一定，到时候我亲自给您送来，接您去。
1: 啊，不用不用不用，你腿脚不方便，让这个女子送来就行了啊。哎呀，这个女娃娃长得漂亮啊，唱戏一定好看，我一辈子还没正经看过戏呢，是不是？ 啊
0: 那请所长一定把这两个给关照一下。
1: 放心啊，这两个货放在这里捋嘛捋嘛，对你们团上还有这个女子都是有好处的。

0: 这两个可都不是什么省心的好货啊。走吧走吧。他们刚下到一楼，就见龚丽丽已经在院子里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见了单团长就更是哭得扑着扑着要单团长为她做主。单团长赶紧说，哎呀，没啥大事，这不乔所长都惊动了啊，所长，这就是皮亮的媳妇，咱省琴的台柱子，过去演过李铁梅、小长宝，哎，还求你多多关照嘞啊。啊，整个这个漂亮女子都出在你们剧团啊，来了一个又一个的啊。放心吧，两三天就让她回去了，哎，不过回去你得好好管教管教啊，白长了个傻大个不是啊，在单位就能胡乱随便来呀、啊？啊，得亏没惹下大事儿，要是惹下大乱子，这不彻底关在里边了啊。行了行了行了，回去吧回去吧，拿一床被子来，叫在这儿睡两晚上就放回去啊。
1: 叶琴娥急忙问，那刘红兵需要被子吗？
0: 也拿一床来吧，将来送走了你再拿回去就是啊。
1: 叶琴娥的两条腿软的都快瘫卧在派出所的院子里了。

0: 风，夜听雨，晴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区40多公里，黄土高原上一片片稻田波光粼粼，宛如江南。但在80多年前，这里却是一片野兽出没的荒山野岭，被人们称作烂泥洼。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保存着一把决头的头部，它重达9斤，最宽处约30厘米。这把超大号决头是参加大生产运动的八路军战士郝树才为自己量身定制的。1935年秋天，郝树才在陕北参加红军。1936年6月，他成为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战场上的郝树才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荣立4次特等功，1次大功，2次被评为特等战斗英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严峻。日军逐步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敌后战场的人民军队，国民党顽固势力也对根据地进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1941年，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极其困难，有些抗日军民几乎没有衣服穿，更没有鞋袜，粮荒饥馑问题也日益加剧。为了坚持长期抗战，中国共产党领导边区军民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同年，八路军第359旅在旅长王震的带领下开赴南泥湾垦荒屯田，郝树才所在的第718团也奉命前往。郝树才把开荒当作消灭敌人，他开荒的日进度始终保持在全团第一，多次受到团里的嘉奖。一天，团里接到吕布的通知，要选开荒能手参加劳动英雄开荒大竞赛，郝树才成为不二人选。为了这次比赛，郝树才特制了一把决头。哨音一响，选手们同时开决，郝树才抡起决头不停地上下挥舞，第一个

下了红旗，全田开荒4.235，名列榜首，轰动了整个边区。当时在南泥湾，两头牛一天只能犁地2亩多，好树才因此得了个光荣的绰号“气死牛”。从此，郝树才声名大振，边区居民纷纷向他学习，无数把镢头你追我赶。1943年，南泥湾开荒10万亩，产粮12000担，均为1941年的近10倍。1944年底，南泥湾种植面积已达26万多亩，成为名副其实的陕北江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郝树才和他的战友们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的符号。80多年过去了，一代又一代的共产党人正是在他们的激励下继承和发扬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精神，在困境中奋起，在艰苦中发展，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披荆斩棘、破浪前行。

0: 我的站位在铁甲战车。99年前，铁军先辈冲在南昌起义的枪林弹雨中，今天我们冲在陆军转型最前沿。
1: 我的站位在福建舰甲板上，这是英雄前辈梦想到达的站位，我们将不断超越，劈波斩浪。
2: 我的站位在祖国蓝天，抗美援朝空中第四道精神已经融入我们的血脉，向强制强，有我无敌。
3: 我的站位在导弹发射阵地，征服大三丛林，我们无怨无悔，手持国之重器，我们势力必达。
4: 我的站位在上海南京路上，霓虹灯下传承好八连优良传统，风雨无阻，守护人民幸福安宁。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事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我是王巍巍，我们今天来讲前期法家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慎道。和李悝、吴起、申不害、商鞅这些直接领导变法的人不同，他的主要身份是一位理论家，他是战国中期赵国人，从国籍看应该属于三晋法家，但他曾经游学于齐国稷下学宫，这当时享有盛名的稷下先生，享受很高的待遇。他的思想有着比较强的黄老道家的色彩，是由道家转向法家的人物。《史记·孟子·荀卿列传》说慎道著十二论，《汉书》

译文志著录慎子42篇，隋书经籍志著录慎子10卷，但是到宋时慎子只存1卷，有威德、殷循、民杂、德利、军人5篇。清朝的严可君依据群书之要记出知中和君臣2篇，一共7篇。慎道常被归入法家中的重士派，他关于士的看法集中于慎子威德篇。他把君主比作飞龙腾蛇，把士比作云雾，故腾蛇游雾，飞龙成云，云霸雾霁，与蚯蚓同，则失其所成也。腾蛇在空中游走，依靠雾，飞龙在天上高飞，需要云，一旦云雾消散，腾蛇飞龙就和地上的蚯蚓没有区别，这是因为他们失去了凭借。他进一步说，贤人之所以屈服于不孝之人，是因为贤人权轻而不孝之人权重，不孝之人之所以服从贤人，也不是因为贤人的贤，而是因为贤人位尊。他还举例说，尧有了君王之位才能做到令行禁止，如果他只是普通人，即使是圣贤也无法让人服从。慎道由此得出结论，贤并不足以让不孝者服从，而士位却足以让贤人屈服。贤而屈不孝者权轻也，和尧为匹夫不能使其邻家，说明士是服众的必要条件，无士则不能服众。士南面而望则令行禁止，和士位足以屈贤，说明士是服众的充分条件。慎道认为，士是君主服众的凭借，无论贤还是不孝，凭借士就可以令众人屈服，而如果失去了士，即使贤也不能令人服从，可见士比贤更为关键。在这段文字中，慎道讲到权轻位尊，并将士和位合称为士位，和士相互对应的是权，与其有直接联系的是位。士所指应该是人由于其所处的地位而拥有的权利，而士与权位的区别在于，权有轻有重，位有尊有卑，而士意味着权重位尊。除了云和雾，慎道还用了很多比喻来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重要性。毛强西施是天下最美的人，如果给他们戴上丑恶的面具，穿上兽皮和粗麻布衣，那么看见他们的人都会绕着走，如果给他们换上美丽的细布衣裳，那么行路的人见了都会停下脚步注视凝望。由此看来，美丽的细布纱衣可以让美女更美，而难看的衣服会让美女也变得令人嫌恶和厌烦，这是用美丽的衣服可以提升颜值，说明士的作用。河水从很高的地方冲击而下，就像离弦的箭一样，流速非常之快，即使是4匹好马拉的车也追不上。水的流速本身没有马跑得快，但是占据了高的地势，速度就加快了，这是用地势对水的流速加成，说明势的作用。航海的人坐着就到了越国，这是因为有船。行路的人站着就到了秦国，这是因为有车。秦国和越国虽然距离遥远，有了器械就很容易到达，这是用器械帮助人们达到远途，说明士对于君主治国的作用。慎道虽然强调君主处于上位，具有至高地位和权势，但认为尊立君主并不是为了谋取君主个人的私利，而是为了天下的公利。慎子威德讲，古者立天子而贵之者，非以立一人也。天子国君的权力的属性是公而不是私，为什么一定要立天子呢？天下无一贵，则礼无由通，通礼以为天下也。因为如果整个天下没有一个最尊贵的天子，道理就不能够通畅的传达，通畅的传达道理是为了天下利益。他得出结论，设立天子并让其拥有尊贵的地位，是为了天下的利益，而不是为天子设立了天下。设立国君是为了国家的利益，而不是为了国君建立了国家。设立长官是为了各个部门事务的管理，而不是为长官设立了各个部门。
给予天子和国君高位重权是实现天下利益和国家利益的手段，而不是目的。这个关系不能颠倒。但是在现实中，天下的权力、国家的权力、各部门的权力也有被天子、国君、官长利用的风险。商君书修权就曾批评当时的君臣皆善一国之力而管一官之众以便其私，如何能保证天下权力、国家权力为天下和国家的利益服务，而不会沦为天子、国君攫取个人利益的工具呢？我们下一讲继续讲解。

0: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关注身体信号，守护生命通道。今天为您带来央视科教频道健康之路权威访谈，听北京大学第三医院骨科主任医师赵民伟讲讲年轻人的健康危机，运动不伤膝盖有诀窍。
3: 哎，健身操这事儿您怎么看呢？
4: 我也关注过，就是健身操。
3: 嗯，
4: 为什么呢？就是因为有好几个病人到门诊来，跳了健身操之后不舒服。
3: 啊，就是跳完操之后来找您看病了。
4: 对，
5: 因为我平时运动量也少，而且他确实完事儿以后他浑身都很疼的。
3: 膝关节疼过没有？
5: 疼过，就是那次疼过以后我再也不运动了。
3: 好，赵医生，刘叔，既不给自己找借口。赵医生，您看看啊，刘帅他这个动作，膝盖翻呀扭的，您怎么看？有危险性吗？
4: 对，就是我刚才体会，就是那个买家秀和卖家秀，确实好像完全不同的项目。后来我也因为有病人来门诊看。所以我自己回去也体会了一下，我觉得有这么几点。第一呢，其实他的运动要求还是挺高的。
3: 嗯，
4: 你想做到跟他一样不容易。
3: 嗯，
4: 他其实想传递的信息就是，你看我能做，我太太可以做。但是有的时候还是那句话，可能他和他太太都是比平均值要高的人。
3: 嗯，
4: 所以我们多数人呢，一个是没有能够掌握动作正确的发力顺序。
3: 哎，
4: 我体会这个动作其实它更多的应该是核心的发力啊，而不是在我们腿部的发力。
3: 嗯，
4: 但是恰恰我们很多人力量弱，就是弱在核心这部分，锻炼的少，所以加上他的这个节奏很快，发力顺序又很讲究的这么一个动作，并且没有人能够充分的指导，大家就做得五花八门啊。就像我刚才说的买家秀和卖家秀，所以很多人会愿意用自己的下肢甚至膝盖去发力。
3: 对，
4: 而且当你疲惫了之后呢，你的关节就出现了刚才说的这种不协调旋转的运动，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还是会容易导致关节的一些不稳定啊，甚至一些损伤。
3: 嗯，就这种旋转是其实违背我们人体自然的结构设计的，是吧？
4: 人体是能够做这样动作的。
3: 嗯，
4: 但是你增加了损伤的风险。
3: 哦，
4: 就是人体它其实有很强的容错度，或者反过头来讲，就像比如说你是一辆小轿车，
3: 嗯，
4: 但是如果你拿它去越野，一托底一爆胎，你的这个车辆损坏就会很重。
3: 嗯，
4: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要尽量减少在不适宜的场景去使用我自己的关节，这是很关键的。
3: 是，
4: 所以病人不仅是有膝盖疼的，也有髋关节疼的，当然他反过头来会觉得说可能是因为这个节目导致的，但是深层次原因是我们没有把这个运动做对，导致了关节损伤。
5: 是，对对对，您这么一说，我就觉得哎呦，想了都。
3: 嗨，听到了，听到了，
5: 对对对，听到了。
3: 行，你快歇会儿去吧。
5: 是我做的不对。
4: 那么在晨静来讲，你选择这种跳绳跳跃运动运动，本身来讲你的体重相对大，所以选择跳跃运动去训练的话呢，加上你比较大的体重，更大的增加了你关节的负担。啊，我们刚才说这种关节的冲击性的运动对关节还是有一定损伤的。其实减重和增肌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事情。
3: 嗯，
4: 但是你的方式呢反倒是去增加了锻炼。我们减重其实是希望有效率地去除我们身体里的脂肪，
3: 嗯
4: 啊，这个更多的实际上是管住嘴，啊是吃。那其实这个时候我们要做适当的运动来维持我们的代谢率，同时呢不要增加我们的饥饿感。
3: 所以静静，你看咱之前使劲使错了是不是？
6: 怪不得我这么强。
3: 你看，说这个咱每天跳绳，每天能跳多少？
6: 5000以上。
3: 每天5000个以上起跳，是不是？要是我们还长此以往这样跳绳的话，恐怕我们的膝关节会先撑不住我们锻炼瘦身的那个决心，可能我们会更早比同龄人要忍受一些膝关节炎症的情况出现。
4: 那么从周哲来讲呢，可能你的运动的时间会有一点点长， 我们一般可能推荐的这个每周的累计运动时间大概是在150到300分钟，每周呢可能有2到3次，因为如果单次过长的一个运动时间会容易引起疲劳，那么在人疲劳的状态下是容易出现损伤的啊，当然这是一个范围不绝对啊。
3: 周哲格是不是运动达人，你看就为了这个打羽毛球帅，我旋转跳跃扣杀不停歇，有没有替膝盖考虑过？膝盖已经预警了，发出摩擦音了，
7: 对，
3: 很严重啊，是不是？
7: 对对对，真的是。
2: 热爱运动是好事，但也需要警惕膝关节的损伤，小心出现膝关节的健康危机。像羽毛球、跳绳等跳跃性的运动对膝关节的损伤很大，尤其是大基数的肥胖朋友更要注意。此外，各种热门的减肥健身操也不能盲目跟练，需要认真学会发力技巧再开始练习，否则容易造成关节损伤，得不偿失。
3: 看来这个运动啊，还真不是想当然，不是每一种运动都真的有利于我们的健康的发展的。那我就很好奇了哈，赵医生，您说我们膝关节是不是稳定性在您看来非常的重要？
4: 对，因为其实一个关节的运动，我刚才说它非常的复杂哈。如果我们拆开来讲呢，它并不仅仅是屈伸这么一个方向，一个关节能够从伸直到弯曲，它其实会发生屈伸、旋转以及前后滑移这么几个维度的运动。那么这个运动其实它是通过我们关节里面好几条韧带包括周围的肌肉彼此协调来完成的啊，这是一个非常精细的动作，所以稳定协调对于一个关节非常的重要。
3: 也可以说是我们判断你的关节是否健康的一个重要标准，就是稳定性到底强不强。
4: 对，
8: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9: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1: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0: 早间6点半之前购买，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2: 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感恩回馈新老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3: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4: 北京时间6点整，
0: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年终感恩回馈有大福利，一年就这一回，听到消息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0: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程程。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为您介绍学员许家祥、彭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
0: 新闻聚焦，全国基本完成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
1: 直击现场，武警山西总队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快速投送能力。
0: 环球军情，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今后在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
1: 伊南军事论坛，军事观察员金一南就当前美国、伊朗和以色列三方博弈的最新进展为您做深入解析。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习主席强调，军队院校因打仗而生，为打仗而建，必须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2026年，22所军队院校计划招收1.75万人。在军队院校全面启动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工作之际，总台央广国防时空栏目推出2026年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这组系列报道将深入采访我军高等院校的教员和学员，生动讲述军校学员成长成才和军校教员教书育人的鲜活故事，集中反映我军院校在培养高素质新型军事人才方面取得的显著成效，同时为广大普通高中毕业生报考军校提供参考。
2: 我的军校故事。
1: 国防时空军校招生季系列报道《我的军校故事》，今天带您走进火箭军工程大学，一起了解学员许家祥、唐一阳和教员贺小亮为梦想拼搏、为强军奋斗的故事。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李曼晨，特约记者吴润平、郭润东。
3: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大四学员许家祥。转眼啊，就到了毕业季，经历了4年的军校磨砺，我从懵懂到成熟，从单薄到强壮，从稚嫩到坚定，我已经由一名青涩的地方青年成长为一名坚定的大国长剑掌剑人，心中的自豪感、荣誉感、使命感不断增强。
4: 火箭军工程大学的毕业大考不在院校的教室训练场，也不是在一般的演习场，而是在深山密林的一线阵地。毕业季来临，火箭军工程大学所有的大四学员都要奔赴战位，灵活运用在校期间学习的各种知识，在各个阵地上完成导弹操作和模拟发射任务。大四学员许家祥在顺利完成毕业考核后，自信地告诉记者，从考入军校的那天开始，他就期待毕业后前往基层一线执掌大国长剑的那一天了。
3: 毕业在即，我的答案已经坚定，我想要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将青春岁月融入强国强军的事业，驾驭大国长剑，实现自我价值。这不仅仅是我自己的选择，是我和战友们共同的信念，就是要把最宝贵的青春时光奉献在祖国最需要的地方。
4: 作为我国唯一一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指挥技术人才的高等教育院校，火箭军工程大学承担着培养战略导弹部队骨干军官的神圣使命，被誉为中国战略导弹部队军官的摇篮。从踏入火工大的那天起，许家祥就始终牢记博学笃志、利剑图强的校训，不仅在自己的专业领域深耕细研，还积极参加学校组织的各类学习竞赛。许家祥感慨地说，这些丰富多彩的竞赛活动开阔了视野，拓宽了能力边界，为未来走向战略导弹部队战斗员、指挥员岗位打下了坚实基础。
3: 我们学校有5个火箭军的科技创新团队，有100多名国家高等学校教学名师，长江学者 特聘教授，以及全国优秀科技工作者等专家人才，给我们营造了浓厚的学术钻研的氛围。这些年啊，在专家教授的指导下，我们结合了自己的专业，选择了很多有意思的竞赛项目，有时候经常为了一个数据、一个项目研究讨论到凌晨。我的战友刘明凯，他获得了四项国家级奖项，然后我也在大学生数学竞赛中获奖。这些竞赛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我们打赢未来高科技战争的决策速度和算法思维。
4: 向南而行，向战奔赴。大四学员滕一阳和许家祥是一对形影不离的搭子，他们不仅是生活中的好友，更是学习训练时的亲密战友。面对晦涩难懂的专业课、接二连三的训练比武和充满挑战的学习竞赛，他们常常相约在一起学习到凌晨，遇到困难挑战时就互相加油鼓劲。滕一阳说，这些年学校十分注重强化学员的战斗作风，组织各种显难科目磨练大家的斗志，广大学员敢打必胜的信心越来越强。
5: 大学四年几乎每年都有演习演练、练兵比武这些实战化的科目，我和许家祥一起努力，一起攻坚，虽然有过失败，有过迷茫，但在教员的指导下，经过努力拼搏，我们还是取得了成功。非常感谢学校在战斗作风上给我们的力量和培养，让我们明白了，只要肯学习、敢攻坚，就没有拿不下的山头、完不成的任务。
6: 我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副教授贺晓亮。作为一名军队院校的教学科研人员，我认为无论是教学工作还是科研工作，都必须突出为军向战这个关键，这样才能使培养的人才不与部队脱节，不与实战脱轨。
4: 贺晓亮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军事训练与管理专业的硕士生导师，深耕教学科研一线12年。他深有体会地告诉记者，火箭军工程大学始终紧盯联合作战人才培养需求，融合理论讲授、战例复盘、情景代入等多元教学形式，全方位锤炼学员的战略思维、联合素养与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院校课堂对接战场越紧密，人才培养就越贴合实战需求，学员未来走上战位才能真正扛起强军重任。
6: 比如说，我们学校组织学员参加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取得了优异成绩。这既是检验学员知识储备、综合素养的试金石，也是以赛促学、以赛促练、以赛谋战的实战练兵场。近年来，学校高度重视学员战略素养和联合能力培育，坚持课内研学与赛场实战相结合，让学员在比拼中补短板、强本领。
4: 习主席在视察火箭军某旅时强调，要把握战略导弹部队建设和作战运用特点规律，坚持政治引领，强化使命担当，埋头苦干实干，提升战略威慑和实战能力。在贺晓亮看来，今天的学员就是明天的指挥员、战斗员，在教学过程中一定要扎扎实实打牢他们的联合意识、联合能力、联合素养。在备战全军院校联合作战军事理论知识竞赛期间，学生们一度有些迷茫，贺晓亮将整体知识逐条拆解，为学生们厘清框架。每天晚上学生学到几点，他就陪伴到几点。最终大学参赛队斩获特等奖一项、一等奖多项，交出了亮眼的答卷。学员刘凯：
7: 贺教员的指导特别耐心细致，他不仅帮我们搭建起完整的联合作战知识体系，结合真实战例拆解分析问题，还引导我们学会站在全局视角研判局势。比如说面对竞赛难点，他一步步点拨启发，补充拓展知识点，带着我们反复打磨思路。在贺教员的带领下，我们不仅夯实了专业根基，更学会了直面挑战、聚力攻坚。
4: 围绕实战搞教学，着眼打赢育人才，是火箭军工程大学全体干部教员的共同追求。学校有32人入选万人计划、卓青等高层次人才序列， 人才兴校、人才强军的优势盛世不断积累。贺晓亮教员欣慰地告诉记者，大学为学员们成才提供了沃土，也希望同学们把课堂所学、备赛所得转化为履职本领，立足军营岗位，勇担使命，让青春在强军视野中熠熠生辉。
6: 看着一批批学员学成毕业奔赴军营，我们既不舍又欣慰，希望同学们扎根军营，坚守战位，在强国强军的新征程上勇挑重担，奋勇争先，让青春在守护大国长剑、捍卫家国安宁的事业中绽放光彩。
8: 军校超链接，
1: 火箭军工程大学地处历史文化名城十三朝古都西安，经过70多年的建设发展，学校形成了以研究生教育为主体，兼有任职教育等多层次的人才培养体系，构建了以导弹作战运用为主体、门类相对齐全的学科专业体系，有研究生教育、本科学历教育等多个培训层次，现有工学、军事学、管理学三大学科门类，5个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7个一级学科硕士学位授权点，7个硕士专业学位授权类别，建有博士后科研流动站4个。学校拥有一支以院士为代表、专家教授为支撑、优秀中青年教员为主体的师资队伍，98%以上的教员具有博士、硕士学位。2026年，火箭军工程大学计划在全国27个省份招收普通高中毕业生1100余人，涵盖武器发射工程、测控工程、核工程与技术等17个本科专业，欢迎广大学子踊跃报考。
0: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李国立、谢奔报道。风影2026全军首届小微无人机创新运用挑战赛昨天上午在河北石家庄拉开帷幕，这是我军首次举办全军性小微无人机比武竞赛。为期3天的挑战赛由中央军委装备发展部和训练管理部主办，陆军机关协办，陆军工程大学承办，共有来自全军部队的69支代表队同台竞技。据介绍，挑战赛以实战场景下无人机组装调试、战场抢修、战术操控、协同运用为重点，打造装备技术运用试验区、战法训法创新孵化器、实战能力淬炼演练场，助推心智战斗力提升。比赛期间还开展了维修技能、创新成果观摩见学等活动，对小微无人机维修保障工作定位、基本理念、方法手段、实践应用等进行示范试教。
1: 本台消息，为加强烈士陵园保护和管理，自然资源部和退役军人事务部联合开展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专项工作。截至目前，全国已经完成5418宗烈士陵园不动产登记，完成率达到99.6%。
0: 记者张玉斌、刘南松报道。连日来，新疆和田地区持续遭遇强降雨天气，引发洪涝灾害。新疆军区和田县人武部接到命令后，第一时间组织官兵和民兵开展抗洪泄洪、道路清淤、沟渠疏通、民房清污等工作，并帮助居民加固修缮牛羊圈，消除各类安全隐患，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央视记者赵超毅、黄达报道。昨天，国务院台办举行例行新闻发布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赖清德近日称，台湾并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部分，希望美国尽快批准一项价值140亿美元的军售，并宣称拒绝统一，台湾前途只能由台湾人决定。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都无法改变和撼动的历史和法理事实，也是国际社会普遍共识。
9: 我们坚决反对美国向中国台湾地区出售武器的立场是一贯的、明确的，敦促美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慎重处理台湾问题。不管赖清德散布什么谬论， 买多少武器都

0: 变不了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地位，改变不了台湾前途，只能由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体中国人民共同决定的铁律，改变不了台独必然灭亡的结局。
1: 发布会上，有记者问，赖清德近日称不会放弃提高防务支出，并称将另提特别条例或通过追加预算等方式，确保防务装备采购等顺利推进。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台办发言人张涵表示，民进党当局为一党政治私利，妄图以武谋独，不断挥霍台湾老百姓的血汗钱，穷兵黩武，企图把台湾民众绑上台独战车，只会把台湾推入更加危险的境地。台独是绝路，外人靠不住，我们有坚定意志，坚强决心，强大能力，粉碎一切台独分裂图谋，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2: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3: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武警山西总队日前组织铁路装载专项训练，检验部队的远程机动与快速投送能力。请听报道。
4: 各组驻军按照任务划分带开。
5: 随着指令下达，武警山西总队组织的铁路装载专项训练在太原铁路某装载站正式展开。引导员迅速就位，各车组按照编组顺序依次驶入装载区域，驾驶员配合引导员低速调整车身，精准对标平板标线。武警山西总队某部曹卫警介绍说，
6: 铁路装卸载看起来很简单，实际上对技术和标准要求非常高，从车辆上板到捆绑加固，每一个环节都严格规范。
5: 车辆定位完成后，官兵迅速开展捆绑加固，整套流程衔接紧凑，有条不紊。经过两个多小时紧张作业，所有车辆全部完成装载加固，并顺利通过验收，全面检验了分队指挥统筹、协同配合与实操处置水平，为遂行跨区机动任务筑牢基础。武警山西总队某部吴振卫：
7: 这次铁路装载训练，装载时间上全部达到合格以上标准，更重要的是，大家的安全意识和标准意识明显增强。下一步，我们将以此次铁路装卸载为契机，不断提升部队远程机动投送能力，确保部队随时能够拉得出、上得去、打得赢。
5: 特约记者于少敏、李嘉欣、王超晨报道。
1: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赵淼报道。当地时间6月23号，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一项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要求总统特朗普结束对伊朗军事行动，并且在今后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前必须获得国会的授权。该决议此前已经由众议院通过，这是自美国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军事行动以来，众议院首次通过限制总统战争权力的决议。据了解，这项决议不具有法律效力，很大程度。
8: 北安市融媒体中心，北安市广播电视台 FM93.9兆赫，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开始播音。

北安，一座特别北方的城，一座有感情有温度的城，一座红色的城，一座久安的城，一座美丽的城，一座发展的城，一座沃野无边山水悠长的城，一座五谷飘香天天天蓝的城，一座宽厚的城，一座明媚的城，一座静美的城，一座律动的城，一座历史悠久

源远流长的城，一座写满记忆、精神不朽的城。北安，这里的人们一辈辈眷恋的城，建设的城，骄傲的城。讲这座城的古往今来，听这座城的故事如歌，请锁定 FM93.9 北安综合广播，与您同行在此刻。

0: 共存共生的关系，如果没有，你想搞一家天下，最终带来的也是乱局。我觉得这些都是作为地区来说应该深刻吸取的教训。
1: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程程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董瑞，主编山森淼，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5号星期四，农历5月11，北京晴，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李强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
2: 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出席。
1: 全国政协14届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举行全体会议，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进行大会发言，王沪宁出席。
2: 链博会成为中美工商务实合作重要平台，美国参展商数量持续位居首位。
1: 中国超算零盛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新榜单。
2: 美方称美国和伊朗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伊方称伊美签署

0: 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
1: 国际油价、金价跌破重要整数关口。以下是详细内容。
0: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昨天在山东省德州市考察时强调，农业农村现代化关系中国式现代化全局和成色，要以扎实举措做好各项工作，着力提升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确保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因地制宜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引导广大农民群众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总台记者马哲、张义伟报道。
1: 昨天习近平在山东省委书记林武和省长周乃祥陪同下来到德州市考察调研。正值夏播时节，田间地里一派农忙景象。昨天上午，习近平来到德州市临城区边林镇东余架村，听取当地三夏生产工作汇报，了解小麦收成、玉米种植、农资供应等情况。他来到农田灌渠边查看水肥一体化设施。习近平走进农田，同种粮大户、农机手、农技人员亲切交流。
2: 今年的收成怎么样？
3: 收成可以，很好，比去年强。
1: 得知今年小麦亩产又有提高，玉米播种不误农时，进度很快，习近平很高兴。他强调，保障粮食等重要农产品稳定供给是农业生产的重中之重，要落实粮食生产各项支持政策，做好农资保供稳价，积极推广先进适用品种、技术装备，稳步提高单产和效益，力争全年粮食丰收。
2: 夏粮有个好收成啊，表示祝贺。秋粮咱们也寄予希望吧，
4: 有信心，我们有信心，有信心，
2: 争取今年又是一个丰收年，大家辛苦。
1: 习近平强调，要完善农业基础设施，确保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强化气象预报和灾害监测预警，提升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之后，习近平来到临近的全国文明村西余架村考察。他走进村党群服务中心，细致询问村党组织建设和开展便民服务等情况，了解当地探索片区化推进乡村振兴的做法，并查看农副产品展示。习近平希望村党组织进一步发挥党建引领作用，充分调动村民群众的积极性，在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中不断取得新成绩。他要求持续为基层减负，让村干部有更多时间和精力服务群众，推动发展。在村民于新辉家，习近平查看家居陈设，关切询问就业收入、老人健康、孩子学习等情况，详细了解党的三农政策是不是全部落实到位。习近平同一家人围坐一起拉家常，他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最终要落到为民造福上。广大党员干部要强化公仆意识，厚植为民情怀，多为群众做好事、办实事、解难事，实实在在增强老百姓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离开村子时，村民们热情欢送总书记。习近平对大家说，七一就要到了，我们即将迎来党的105岁生日。105年来，我们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不懈奋斗，创造了无愧于历史和人民的伟大成就。现在我们正阔步行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要齐心协力走好新的长征路，开创更加光明的未来，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他祝愿乡亲们在党的领导下，把家园建设得越来越美，把日子过得越来越好。习近平最后说，
2: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走新的长征路， 把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继续发展下去，让我们的老百姓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
1: 何立峰及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陪同考察。本台播发央视快评，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静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式并致辞。李强表示，正如习近平主席指出，抓创新就是抓发展，谋创新就是谋未来。这次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结合中国经济发展实践，我同大家分享中国创新的故事以及对全球创新合作的一些思考。第一，15-51时，中国经济在应变局中开新局，在国际形势愈发动荡不安背景下，中国经济呈现出稳、新、活、融的多维图景，展现了坚韧向前、蓬勃向好的开局之势，为不确定性增多的世界注入了宝贵的确定性。我们有信心、有能力不断书写中国高质量发展新篇章。第二，创新驱动是中国经济长期向好、行稳致远的关键密码。多年来，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始终平稳健康发展，有两大要诀，一个是稳定的环境，一个是创新的驱动。中国的创新是苦练内功拼出来的，是千行百业用出来的，是后殖生态育出来的。近期国际上不少机构媒体提到中国机遇 2.0， 事实有力证明，中国的新兴领域技术和产品带给世界的不是冲击而是机遇，不是威胁而是赋能。第三，创新合作是破解全球增长困境的必然选择，我们应当深化联通协作，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更加广泛地凝聚创新合力。我们应当坚持科技向善，健全人工智能等领域全球治理制度规则，更加有效地推进共同治理。企业是创新的主力军，中国真诚欢迎各国企业来华投资兴业，更多分享中国发展新机遇。吴正龙参加活动。
1: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大连出席2026年夏季达沃斯论坛工商界代表座谈会。在听取与会工商界代表发言后，李强指出，开放合作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也是各国扩大发展空间的内在需要。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中国将继续深度参与国际贸易、投资等合作，推动中国市场与世界市场连通融合。中国出口的优质产品对世界经济是重要贡献，我们从不刻意追求贸易顺差，一直在与世界分享国内市场，愿同各方推动贸易优化平衡发展。中国的产业竞争力不是靠补贴补出来的，而是来自于自身综合优势，希望在座企业家向国际社会传递更多理性声音。李强表示，这些年中国经济向新向优发展，中国市场的焕新升级将创造更为丰富的增量空间，中国制造的焕新升级将形成更为高效的产业生态，中国基建的焕新升级将提供更为优越的综合条件，这些将为各国企业带来更多新机遇。中国政府将竭尽所能为各国企业做好服务，营造更加开放、公平、友好的环境，全面落实外资企业国民待遇，让大家在中国安心经营、舒心工作，创造良好业绩。来自3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约150位工商界人士与会。发言企业代表表示，当前全球经济不确定性加剧，中国是可信赖的长期合作伙伴，对未来世界经济发展发挥引领作用。国际工商界看好中国发展前景，致力于扎根中国、融入中国、深耕中国，与中国经济共同成长，为促进世界经济增长做出贡献。吴正龙参加活动。
0: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昨天上午在京举行联组会议，审议国务院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开展专题询问。赵乐际委员长出席会议。 十位与会同志围绕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的目标和进展，健全完善公平竞争审查制度，当前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存在的问题与下一步举措，行政执法标准的跨区

0: 域协调衔接，规范地方财政补贴政策，规范地方招商引资行为，完善全国统一电力市场体系，加强平台经济监管，加强交通运输服务保障等问题提出询问。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交通运输部、商务部、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回答询问。肖捷副委员长主持会议。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同列席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他强调，人大代表要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结合本职工作和履职实际，参与法治实践，弘扬法治精神，传播法律知识，在法治宣传教育中积极发挥作用。座谈会上，代表们结合审议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围绕加强法治宣传教育做了发言，提出意见建议。赵乐际认真倾听，和代表深入交流。他说，在党的领导下，我国连续制定实施8个五年普法规划，有力促进了全体公民法治素养和社会治理法治化水平的提升。赵乐际强调，人大代表要把学习贯彻习近平法治思想作为履职基本功和必修课，深刻理解这一重要思想的重大意义、丰富内涵、实践要求，自觉用以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要把宣传习近平法治思想融入代表履职，讲好中国法治故事。赵乐际指出，人大代表要自觉做遵法、学法、守法、用法的表率，加强宪法学习，恪守宪法原则，熟练掌握代表法、立法法、监督法、全国人大组织法和议事规则等，严格依法按程序履职，当好党和国家联系人民群众的桥梁，廉洁自律，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监督。赵乐际强调，要努力提高法治宣传教育针对性、时效性。人大代表要立足岗位职责，发挥专业特长，积极探索法治宣传教育的有效方式，运用接地气、群众易于参与的方式，把普法融入法治实践、基层治理和日常生活，推动法律有效实施。李鸿忠主持座谈会。
0: 总台记者刘乐、张义伟报道。政协第14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17次会议昨天上午举行全体会议，14位全国政协常委围绕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做大会发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李和平常委建议，以科技创新为引领，推动我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筑牢未来发展战略优势。张兴海常委提出，巩固壮大实体经济，优化营商环境，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增强发展后劲。刘家强常委代表民革中央发言说，加快构建人工智能多元共治生态，健全协同治理机制，推动人工智能产业在规范中发展，在发展中规范。李仲平常委建议，强化企业科技创新主体地位，提高科技服务支撑能力，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陈红常委代表民盟中央发言提出，推进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建设，加快基础设施硬联通，强化配套服务软联通，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李小鹏常委表示，要提高综合交通物流网建设和物流运输服务水平，推动交通运输高质量发展，助力建设强大国内市场。徐小兰常委代表致公党中央发言建议，壮大耐心资本，加快构建多层次、长周期、强协同的资本支持体系，完善资本市场投融资机制。何志敏常委代表民进中央发言提出，完善新兴领域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促进新兴领域新质生产力发展。陈小平常委建议，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更好运用新时代千万工程经验，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滕树静常委建议，把跨区域连结型地区建设成为区域协调发展示范区，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推动各民族共同繁荣发展。江广平常委建议，进一步健全服务管理机制，切实保障劳动者权益，推动新就业形态健康发展。 宋亚军常委提出加强党建引领城市基层治理工作，凝聚基层共建共治。

0: 共享合力，提升为民服务质效。义军常委建议加快推动建筑业全面绿色低碳转型，更好支撑城乡现代化建设，持续改善群众居住生活品质。孔令智常委代表台盟中央发言建议，建设绿色能源全国统一大市场，协同推进降碳减污扩绿增长。全国政协副主席秦伯勇主持会议。
1: 政协第十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七次会议昨天下午在京闭幕。会议以坚持高质量发展、推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为议题协商议政。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主持闭幕会并讲话。他表示，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深刻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式现代化进程，推动我国经济稳定全面走上高质量发展道路。我国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跃上新台阶，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为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广泛凝聚人心、凝聚共识、凝聚智慧、凝聚力量。王沪宁表示，十五五时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关键时期，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动高质量发展的重要论述，牢牢把握推动高质量发展这一主题和首要任务，坚持以高水平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助推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要聚焦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构建新发展格局，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等重大问题，组织政协委员深入一线查实情，精准建言谋良策，强化监督促落实。要围绕服务和助力“十五五”规划实施，加强调研协商议政。围绕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160周年，加强团结联谊工作；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抓好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加强政协自身建设，扎实做好全国政协下半年各项工作。经表决，会议决定增补李晓红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教科卫体委员会副主任，增补肖培同志为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社会和法治委员会副主任，通过关于接受陈群同志请辞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委员的决定，通过关于免去王晓东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农业和农村委员会副主任职务并撤销其委员资格的决定，通过关于接受胡成林、彭纯同志辞去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的决定。会议追认关于撤销魏晓东、侯桂松第十四届全国政协委员资格的决定。闭幕会后，中共中央政法委秘书长尹柏应邀做题为《推进国家安全体系和能力现代化，建设更高水平平安中国》的学习讲座。
0: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情况。相关负责人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是新时代第一部民族领域的专门法律，是新时代实施宪法有关规定、处理民族事务和开展民族工作的基本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立足新时代党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全面贯彻宪法规定原则和精神，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夯实法治根基，对全面推进民族团结进步事业、推动全国各族人民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团结奋斗具有重大意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在今年3月14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高票通过，7月1号起施行。
1: 第四届链博会吸引了676家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其中美国参展企业和机构数量继续位列外资参展商的榜首，链博会已成为中美工商界开展务实合作的重要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在本届练博会首次设立的人工智能专区，一家美国医疗企业的展台前围了不少专业观众。这是这家企业第二次参加练博会。展台负责人杨雅金表示，去年参展时，中国

0: 供应链与创新生态展现出的蓬勃活力，让他们坚定了在华深耕的决心。
1: 去年参加完链博会后，十月份我们在北京就开始运营了这个首个在华设立的数字医疗创新基地。我们今年展示在 AI 数字化的一些最新的在临床上应用的案例。
0: 从设立展台到设立基地，这家企业的转变正是外资深度嵌入中国供应链的生动注脚。多家美国企业已经连续四届参展链博会，参展商李永刚站在新设的六 G 展示台前，感慨这四年的变化。
2: 那在几年以前，我们链博会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们更多是呈现的五 G 的一些最新的技术和发展。那到今天，我们第一次在链博会的展台上有这么一个六 G 的设置，那我相信接下来几年我们也都会有六 G 不断的进展。
0: 从五 G 到六 G， 不仅是技术代际的跃升，更是外资企业与中国市场同频共振的缩影。中国贸促会副会长刘建南指出，链博会已经成为连接中美工商界的重要桥梁。
3: 从首届到今年的第四届，美国参展的企业和机构数量始终是位列链博会外资参展商的榜首。美国佛罗里达州、新墨西哥州、犹他州等多地政府部门、商协会组团专程来华观展。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民政系统代表围绕民政系民生服务暖民心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社会救助、孤残儿童照护、养老护理、特殊困难群体救助、精神障碍康复等岗位上用心用情服务群众的感人故事，展现新时代民政工作者恪尽职守、温情为民、全力筑牢民生保障底线的责任担当。
5: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全球超级计算机500强新榜单显示，首次入榜的中国超级计算机凌胜位列榜首。凌胜每秒钟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
5: 商务部等七部门近日印发方案，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从今年6月到10月分阶段进行。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五部门昨天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可不依赖于公共网络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5: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近日印发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整治工作方案，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整治甲醛治理企业和检测机构利益捆绑，严防不合格家居建材流入市场。
4: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近日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为一类、二类和三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5: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晚，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说，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巴基斯坦外交部当天予以证实。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24号表示，以军不会撤出其在黎巴嫩南部设立的安全区。国际海事组织24号公布霍尔木兹海峡撤离计划操作细则，称超过1.1万名滞留在海湾地区船舶上的船员将按照统一协调机制分阶段撤离。美国能源部长24号说，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
5: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 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纽约原油期货价格24号盘中跌破每桶70美元，为3月初以来最低水平。受美联储鹰派政策预期以及美元走强影响，国际黄金期货和现货价格24号盘中均跌破每盎司4000美元关口，为2025年11月初以来

0: 来最低水平。
1: 欧洲央行24号发布报告说，中东战事引发的油价上涨预计将在冲击发生第一年拖累欧元区实际国内生产总值 GDP 增速下降 0.4 个百分点。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2-1战胜加拿大，波黑3-1战胜卡塔尔。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闭幕。今天是第36个全国土地日，活动主题是珍惜每一寸土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今天是第16个世界海员日，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5年底，我国注册船员总数超208万人，位居世界前列。今天，拉林铁路开通运营满5周年。5年来，拉林铁路累计运送旅客超625万人次，运送货物超200万吨，彻底打破了藏东南地区的交通瓶颈。从今天起到29号，第九届中国亚欧博览会在新疆乌鲁木齐举办，俄罗斯、泰国等多个国家首次设立展馆，今年还首次新增边民互市贸易区。国际方面，李毅新一轮谈判预计于当地时间25号在美国华盛顿结束。北京时间今天，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进入最后一轮较量，今晨6点 ，C 组巴西对阵苏格兰，摩洛哥对阵海地；上午9点，捷克对阵墨西哥，南非将对阵韩国。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郑兰、孙稳、陶玉洲。主播雨欣、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7: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始。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7点整。

0: 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6月25号星期四，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美伊技术性谈判将继续，多项议题仍存分歧，谅解备忘录将如何落地，离以局势又将怎样牵动美伊谈判。
1: 昨夜今晨，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率先尘埃落定，瑞士和加拿大携手晋级，波黑保留出线希望。 C 组形势错综复杂，苏格兰与巴西、摩洛哥同海地正捉对厮杀，谁能抢得出线先机。
0: 时隔9年，我国超算再次登顶全球超算500强榜单，零胜超算系统为什么这么快，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取得哪些新进展。
1: 热土热链今天关注中级清洁能源氢能全链路火热亮相链博会，如何真正实现轻装上阵。
0: 我国将实施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重点打击哪些突出乱象。
1: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号称多场景适用，实则无三 C 标识，电商平台热销的折叠头盔纸头盔究竟是保命屏障还是致命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雨欣。
1: 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伊朗目前没有允许国际原子能机构进入遭袭核设施和核材料区域的计划。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如果伊朗开始向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收取费用，美国将终止与伊朗的谈判。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将于本月底恢复。谈判很可能在瑞士举行。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4号强调，只要其担任总理，以军就不会撤出黎巴嫩南部安全区，且绝不容许伊朗拥有核武器。黎巴嫩国家通讯社24号称，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两人死亡。更多中东局势相关消息，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受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状况改善和美元指数走高等因素影响，国际油价24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八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0.34美元，跌幅为3.9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3.74美元，跌幅为4.33%。北京时间昨晚，现货黄金盘中跌破4000美元关口，创下2025年11月10号以来的新低。自今年一月底创下接近5600美元每盎司的历史高点以来，国际金价已累计回撤近30%。再了解其他方面。据日本气象厅消息，当地时间今晨7:30左右，日本岩手县近海发生里氏6.9级地震，最大震感为震度6强，日本首都东京有明显震感。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10.35度、西经68.35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哥伦比亚全国选举委员会24号确认，极右翼候选人德拉埃斯·普列亚当选该国新任总统，新任总统将于8月7号宣誓就职。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结束的

0: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B 组第三轮中，瑞士队2-1击败加拿大队，两队携手出线。B 组第三轮另一场比赛中，波黑队3-1战胜卡塔尔队，稳住小组第三位置。目前 C 组苏格兰队与巴西队的比赛，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更多最新赛况，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纵横追问新闻，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中东局势。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4号表示，伊朗和美国签署谅解备忘录，表明美国战败，达成这项谅解备忘录是伊朗抵抗的结果。
2: 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4号表示，美国和伊朗技术团队将于6月底在瑞士继续举行会谈。卢比奥称，谈判将由美国国务院、能源部等机构的专业人员参与，重点讨论核能、制裁及其他相关议题。
1: 据美国方面消息，白宫24号召开主要国防承包商会议，以敦促军工企业扩大弹药生产。消息称，美国对伊朗发动的打击持续数月，导致美军弹药库存紧张。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发回的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呢，在白宫会见多家的美国主要的军工企业高管，议题包括加快补充美国的武器库存，扩大关键弹药产能。参加会议的企业包括洛克希德马丁、波音防务等。近年来，美国持续向盟友提供武器，加上近期中东局势紧张，美军部分防空导弹和精确制导武器的库存受到关注。这一次会议呢，重点讨论爱国者防空导弹、萨德反导系统拦截弹、战斧巡航导弹以及先进的中程空空导弹等武器的生产问题。路透社援引消息人士的话称，白宫和五角大楼呢已经与军工企业达成框架协议，希望将部分的导弹产量提高至目前的3-4倍。不过这些协议目前尚未完全转化为获得国会拨款支持的正式合同。美国媒体认为，这一次的会议显示，特朗普政府正在把补充导弹的库存和强化国防工业基础作为当前安全政策的重要议题。
2: 美国与伊朗本月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开始了技术性谈判。围绕着谈判的一些进展和细节，美伊对外释放的信息出现了分歧。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表示，国际原子能机构核查人员将适时访问伊朗。24号，国际原子能机构总干事格罗西称，对于伊朗相关核设施的核查必须进行，具体地点和时间仍在研究之中，希望能尽快实施核查。特朗普当天还说，美方人员将参与对伊朗核设施的核查行动。
2: 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加里·巴巴迪24号表示，有关伊朗遭袭核设施及核材料核查的议题，只有在最终协议框架内且对方切实终止所有制裁的前提之下，方可进行讨论和定夺。
1: 除此之外，美伊在伊朗被解冻资金方面也有不同说法。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解冻的伊朗资产将存入由美国控制的托管账户，并将专用于从美国购买食品和医疗物资，包括美国的玉米、小麦和大豆。
2: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则称，伊朗将根据国家利益来决定如何使用被解冻的资产，并根据自身需要自由使用。
1: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认为，美伊当下的这些分歧表明双方的谈判进程将充满波折。
4: 在备忘录中包括美伊后续谈判的很多问题上，其实还有很多潜在的纠纷点。你比如说解冻资产的规模有多大，进度有多快，这个也可能在美伊之间有不同的看法。在核问题上，除了核查人员的准入之外，还有核材料怎么处理，核设施怎么处理，伊朗的浓缩铀活动到底能进行到什么程度，能保留到什么程度，包括解除制裁，这方面都涉及非常多的细节，也就蕴含着未来美伊去争论、去产生争议的这种空间。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分歧、这些纠纷，我认为还不触及美伊之间特别核心的问题。 实际上解冻资产的用途的问题不会改变解冻资产本身这么一个现实，那么美伊之间的核查人员的问题可能也不影响到双方在核问题上继续去谈判，所以总体来说我觉得美伊之间的这个谈判可能还是在美伊之间反复的较量。

0: 中去前行，这实际上也是美伊关系的一种常态。
1: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称，伊朗已告知美国，目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没有任何通行费、保险费用或其他任何形式的收费。特朗普同时威胁道，如果伊朗仍向通行船只收费，美方将立即终止相关谈判。
2: 美国能源部长赖特24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共有72艘船舶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原油约2000万桶。赖特称，伊朗今后将无法关闭霍尔木兹海峡，并称这是伊朗关键筹码，美国正在削弱这一筹码。
1: 另一方面，据黎巴嫩方面24号的消息，一辆行驶中的汽车在黎南部奈拜提耶市附近遭以色列军队袭击，造成2人死亡。
2: 以色列国防军24号发布声明称，当天在黎巴嫩南部安全区的塔赫尔岭区域，以军发现并打死2名对以军构成直接威胁的黎巴嫩真主党武装人员。
1: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天表示，以色列国防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的安全区撤军，即使面对美国的要求，以军也不会撤离。卡茨还表示，以色列将不允许20万已撤离的黎巴嫩居民返回该区域的家园。而以色列媒体当天稍早前曾报道说，在以色列和黎巴嫩举行新一轮会谈之际，以方在考虑从黎巴嫩南部部分地区撤军。
2: 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以色列仍持续对黎巴嫩方面采取行动。那么接下来黎以局势会如何影响美伊谈判的走向，我们继续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0: 这个是由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之间的这种敌对的关系来决定的。其实这次冲突让以色列看到的恰恰是真主党仍然对以色列构成威胁，这实际上是增加了以色列未来必须消灭真主党的这种意志和决心。由此来看的话，我觉得未来黎巴嫩的局势它必然还会影响到美伊之间的谈判，那么也是以色列用来干扰破坏美伊谈判的一个重要的抓手。未来如果美伊之间谈得不那么好的话，那么以色列也许在黎巴嫩还不至于要采取军事行动来破坏美伊谈判，但是如果美伊之间谈判的进展相对比较顺利，甚至谈得比较好，那么我觉得以色列迟早还是会在黎巴嫩采取一些动作来干扰美伊之间的谈判。
3: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1: 2026年德国汉堡 ISC 国际超算大会日前揭晓了全球超算500强最新榜单，中国自主研制的全国产超算零胜拿下全球第一，时隔9年再次站上世界算力顶峰。系统实测，零胜每秒钟能完成219亿亿次浮点运算。
2: 零胜不仅是世界首台持续性能超200亿亿次的超算系统，还创新采用了超智融合架构，并且完全是纯 CPU 方案，并没有 GPU 加速卡。那么零胜为什么这么快？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昨晚就此对话了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我们一起来听他是怎么说的。
4: 持续性能超200亿次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相比曾经登顶过该榜单的天河一号、天河二号、神威太湖之光，零胜到底有多快呢？
5: 200亿次呢，算一下就是200×1亿再乘以1亿。请注意，我们说的是要有持续性能超过200亿次，这就意味着它不是那种理论的最快的这种峰值，而是它这个 TOP500 榜单采用这个 HPL 的实测的一个持续性能。那么 HPL 是什么？就是让计算机去求解一个巨大的一个线性方程组，看每秒钟能够完成多少次的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运算。而这个天河一号呢，它是属于的 PETA 级别，就是每秒钟呢大概1000万亿量级，零胜呢大概是天河一号的855倍，天河二号的65倍，神威太湖之光的24倍，这样一个概念。
4: 零胜呢创新超智融合架构，而且呢它不是 CPU 加 GPU 的组合，是纯粹的 CPU 组成的。它是怎么实现所谓这个大力出奇迹的啊？设计上有什么特殊之处吗？
5: 在我们一般概念来讲，像 GPU 呢，它特别适合做这种并行计算，也就是像大模型的训练和推理，所以在一般情况下它的速度要远远高于 CPU 的。而我们的零胜呢，之所以能够以纯 CPU 的登顶呢，主要有几个原因。第一个呢，跟它对这个实测这个榜单的评价指标有关系。它是 HPL， 它测的是什么？它测的是一个64的双精度的这样一个科学计算，一个比较高的性能的高精度的这样一个

0: 计算，特别适合像气象啊、流体预测呀、材料力学呀这种科学计算。而当前这个 GPU 的设计呢，主要是为了像 AI 模型的训练和推理，它不需要这么高的精度。我们的这个零售呢，尤其是在这种双精度的浮点数状，它表现是特别好的，它比 GPU 要好。那么第二个呢，零售的这个系统它做得很好，它是把特别大量的 GPU 的集群做起来了。秘诀我们把它叫做一个系统级的并行，它大概有1300多万个 CPU 的核心，而且呢，通过我们自主的自研的这个高速互联，配上这个片上的高带宽内存，还有一些软件调度算法，它把大规模的系统的效率做得很高，而且非常稳定。
1: 除了计算速度，大家还关心时隔9年重回第一，这9年我们都在做些什么？我国超算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取得了哪些进展？
2: 而且更重要的是，零盛不只是一台用来跑分的机器，它已经实实在在投入使用了。自系统部署以来，零盛已经支撑大气海洋、工程仿真、材料科学、药物发现、脑科学、科学 AI、 大模型推理等多领域应用。那么更快的超算在实际应用中能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优势？我们继续来听北京航空航天大学计算机学院副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峰的讲述。
3: 时隔9年，中国超算再次成为世界第一，让大家也是倍感振奋。 TOP500 本身是一个自愿报名的榜单哈，那这9年我们没有登顶，这期间我们在软硬件自主可控方面都进行了哪些技术攻关呢？
0: 我们没有登顶，其实就是因为我们国内的有很多确实没有报名。其实中国大概是在2021年前后就明显减少了最新的这个超算系统的公开提交，它背后的原因其实既有地缘政治，也有一些出口管制，还有一些安全保密的因素。但是呢，在这9年呢，我们中国的超算品线呢，不是说我们隔了9年我们要憋一个榜单第一，而是呢，这几年我们一直是在围绕自主可控做一个系统性的补课。所以零距的意义不是说单个芯片或者某一个单项指标突破，而是在整体上，包括处理器啊、互联啊、内存啊、存储啊、操作系统，还有一些软件平台，甚至到有一些系统方面，包括液冷啊、散热呀、整个应用生态上的一个突破。它说明我们中国原来从一些局部的自主可控，到现在呢，我们能够走向更完整的这种全站的自主可控。这次所谓的登顶的 TOP500 呢，其实我可以认为是所谓的中国呢，它把这个自主超算体系拿到国际的公开榜单上，做了一次一个集中的那样一个展示。
3: 零盛呢几乎处处都是国产啊，而且呢还没有用 GPU 加速卡，也让我们不禁去联想，中国超算是不是还留有余力？未来中国超算会迎来更大的一波发展浪潮吗？
0: 它确实，因为我们这个几乎纯国产纯 CPU 的登顶呢，证明了我们超算确实还有很大的这个力量。它的意义不是说仅仅在拿到这个 TOP500 第一，它更重要的是证明我们在当前啊，尤其是像美国对我们的这个高端的 GPU 授权的情况下，中国仍然可以依靠于国产的 CPU、 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自研的互联、国产操作系统，还有整个的平台，做到世界第一的这个一级的超算系统。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它这个余力不是说我们没有用 GPU 所以我们把 GPU 加上就能够随便翻倍了，并不是这样的。零盛领先的是在这个 HPL 的这样一个双精度的高精度计算上的这个科学计算榜，它的强项是这种传统的科学计算和大规模的这个通用的并行计算，并不是说在更接近这个 AI 应用的这种混合精度测试。在这种应用中呢，像有 GPU 还有 AI 加速器的系统呢，它确实还是有一定的结构优势的。所以呢，零盛不是说我们 CPU 能够全面取代 GPU 了，而是在说明我们中国呢，在自主可控的超算底座上有一些重大的突破。但未来我们中国的超算会不会迎来更大一波发展的，就是取决于我们到底能不能在这几个方面进行突破。第一个就是国产加速器 AI 加速器能不能成熟，包括国产的高带宽内存还有先进的封装能不能突破，还有一些软件能不能支持更大的集群，甚至还有一些科学计算还有 AI 的生态能不能跑得起来。那么如果这些环境能够持续进步的话，中国的超算就有可能从像零盛这样的在传统科学计算里世界第一，逐步走向科学计算加上 AI 计算这种融合发展的新的阶段。
3: 零盛啊，它现在是已经投入使用了啊，已经支撑了多领域的应用。那更快的超算在应用领域，它能给我们带来什么优势吗？
0: 我们的意义很明显，就是我们能够让模拟变得更加精细，模型更加真实，时间跨度更长。就比如说像过去的气象模型，它只能用较粗的网格，而我们现在呢可以提高分辨率， 像过去的工程设计，我们只能是少数几个方案，而现在呢，我们可以模拟成百上

0: 边的话，像这种呢，我们就可以说零售呢，它是面向一个真实物理世界的一个高精度的这样的一个仿真模拟平台，价值是包括在天气、海洋、飞机、材料、分子这些，包括模拟一些人的复杂系统上，可能够做得更好。
1: 端到您耳边的早间世界杯资讯，豆浆油条配足球，趁早打开，趁热听。
2: 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第二轮的比赛昨天已经全部落下帷幕。从今天开始，我们将会迎来紧张刺激的小组赛第三轮，也就是最后一轮的争夺。为了公平起见，防止打默契球，每一个小组的两场第三轮比赛都将同时鸣哨开球。
3: 北京时间今晨6点 ，C 组的两场第三轮小组赛同时开始，分别由苏格兰队迎战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出战海地队。两轮过后，巴西队和摩洛哥队都积4分，暂列小组前两位。那苏格兰队也仅以1分之差排名第三。
2: 所以 C 组的出线悬念呢，将一直持续到最后。现在两场比赛都正在进行中，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张文你好，先给我们讲一下这两场比赛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这两场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呢，都进行到了第60分钟左右。其中呢，摩洛哥队和海地队现在暂时2-2战平，而巴西队呢暂时是2-0领先苏格兰队。我想呢，可能大家对于巴西队这场比赛可能更为关注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场比赛的进程。上半场比赛第7分钟的时候呢，苏格兰队他的后防线就突然间断电了。拉扬在禁区内断下对手中后卫的脚下的皮球，实现了这个给无人盯防的维尼修斯的传球。维尼修斯拍马赶到，轻松推射破门，这样呢，他也实现了在本届世界杯3场小组赛都有进球。谁也没有想到，人会被同一块石头绊倒两次。比赛进行到第22分钟的时候，苏格兰队另外一位中后卫亨德利呢，是在后场右侧自己护球又粘球了。这个时候呢，其实维尼修斯已经果断上抢，杀入到禁区右侧低射直接破门。不过此后呢 ，VAR 介入认定维尼修斯犯规在先，苏格兰队逃过一劫。但此后该来的还是来了。上半场比赛的最后时刻，拉扬呢是右路内切盘带被破坏，罗伯逊解围，但是没有踢远。杰马良斯呢在禁区线上反抢，维尼修斯这次没有越位，跑到后点头球顶空门实现双响，这样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进球数也来到了4个。从上半场来看呢，我觉得这两支球队脚下的技术差距确实是太大了。那么同时开场的另外一场比赛呢，摩洛哥对海地其实进球来的也很早，第10分钟的时候，海地队的杜维内就在右路下底传出了一个横传，门前的约瑟夫包抄扫射，打中了摩洛哥队门将布努。这个球呢是一个乌龙球反弹入网。第38分钟的时候呢，摩洛哥扳平了比分，当时呢是哈努斯禁区左侧踩单车小角度抽射，被封堵的一个变线，其实海地队的门将已经很努力去扑了，但是没有扑远，在门前中路阿什拉夫轻松爆抄，也是空门得手1-1。那么第42分钟呢，海地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出了本届比赛我觉得最精彩的入球之一了。他们的西多尔多奉献世界波，球速巨快，就像出膛的炮弹一样，让球队再度领先。上场的补时阶段呢，摩洛哥队的阿什拉夫右侧下底送出了倒三角传中，禁区前沿中路的萨巴里是在右脚迎球的情况下发生了一起特别漂亮的怒射，这个时候呢也是打入球门的左下角得手，比分呢现在又回到了2-2。目前这个小组的实时积分呢，就是巴西队7分，摩洛哥队5分，苏格兰队3分，海地队1分。主持人，
2: C 组可以说是局面比较扑朔迷离的一个小组哈。那么现在比赛还有半场左右的时间，给我们分析一下这个小组的出线形势吧。巴西、摩洛哥、苏格兰这三支球队怎么才能保证出线？有没有可能翻车呢？
4: 巴西队其实形势是最有利的，只要这场比赛不输球，就是他打平或者是战胜苏格兰，就可以直接锁定出线名额了。赢球的话基本上就是稳拿第一，但如果输给苏格兰，如果同时摩洛哥赢球的话呢，巴西队有可能会掉到小组第三，去竞争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但是目前来看呢，这种情况现在微乎其微。摩洛哥队呢形势其实也很乐观，他们击败海地队就至少可以保住小组第二的成绩，甚至有机会拿小组第一。苏格兰队呢必须要赢球才能确保出线，那么击败巴西呢是可以锁定小组前二，直接晋级淘汰赛，如果打平或者输球呢就只能寄希望于

0: 当中的第三轮，波黑队来对阵卡塔尔队的比赛，
1: 领得不错，
0: 前内线非常好，
1: 自信。
2: 而在这两场比赛开始之前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三点钟， B 组第三轮的两场比赛也是同时开球，结果东道主之一的加拿大队1-2不敌瑞士队，这两支队伍携手出线。波黑队在3-1战胜卡塔尔队之后，虽然位列小组第三，但是仍保留出线的希望。那有关这两场比赛的具体情况，我们继续来连线记者张文。
3: 瑞士队对阵加拿大。
2: 你好，张文，先来给我们复盘一下 B 组的这两场比赛。
4: 好的，确实啊，波西就波黑，就像你刚才所说的是凭借一场胜利，以小组第三的身份结束了 B 组的征程。那么上半场比赛呢，波黑其实是占据主动的，第29分钟18岁的小将阿拉伊贝戈维奇是以一记精彩的世界波远射打破僵局，第34分钟呢，老将哲科的抽射是造成了卡塔尔队的乌龙球，波黑是2-0领先，第42分钟呢，卡塔尔队的队长海多斯门前推射扳回一城，下半场第80分钟替补登场的马赫米奇破门，为波黑队是锁定胜局。波黑呢最终是3-1战胜了卡塔尔，卡塔尔呢是三战仅积一分，小组垫底出局了。那瑞士队呢是以一场胜利锁定了 B 组头名，而且成功晋级了淘汰赛。上半场呢，瑞士和加拿大队是双方互有攻守，但是都没有取得进球，以0-0结束。那么在瑞士队在下半场呢，他们是加强了攻势，鲁文、马尔加斯和状态火热的曼赞比先后为瑞士队破门，随后呢，加拿大队由普罗米斯呢是扳回一城，瑞士是2-1战胜了加拿大。虽然输球呢，但是东道主加拿大队也还是以小组第二名的成绩晋级到了淘汰赛。主持人。
2: 那么现在 B 组是第一个已经确定了座次的小组哈，瑞士队如愿拿到了小组第一，加拿大位列第二，那这两支队伍已经是确定携手出线了。那么按照本届世界杯的规则，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也能够出线，那波黑队会在这8支队伍里吗？
4: 其实这个事儿啊是有一点微妙的。这一届世界杯的48支球队是分12个小组，每组前两名直接晋级，另外8个成绩最好的小组第三名也能晋级32强。波黑队呢目前是积4分，他呢进了5个球，丢了6个球，净胜球是-1。之前呢其实有过这个精算机构做过一个统计，就是4分应该会是一个晋级的及格线。那么波黑呢目前确实是所有小组当中成绩最好的第三名，但目前所有小组也只踢完了一组，也就是说还有11个小组的第三要瞄着这个净胜球-1来去踢，所以也不能算完全保险。另外给大家介绍一下，就在我们介绍啊另这个组的比分的时候呢，其实巴西和苏格兰那场比赛的比分又出现了变化。那么在全场比赛的第61分钟，当时呢是前场的中路卡萨米罗直塞，吉马扬斯插上之后呢，把球拨给了库尼亚，库尼亚跟进推空门，很轻松，巴西队现在已经3-0领先苏格兰队了。
2: 好的，张文。
5: 目前 C 组苏格兰队对阵巴西队以及摩洛哥队对阵海地队的两场比赛呢都还在进行当中，新闻纵横也将随时为您带来最新赛况和出现形势分析，欢迎您持续关注。
2: 此外呢，北京时间今天9点， A 组的最后两场小组赛也将同时鸣哨，分别由捷克队挑战东道主之一的墨西哥队以及南非队迎战韩国队。这一组的出现局势呢同样错综复杂，除了墨西哥队已经铁定出现之外呢，其余3支球队都有机会。那么中国之声呢也将为您带来最新的赛况。
6: 闻所未闻，听世界杯赛场内外的弦外之音。
5: 美加墨世界杯，美放在第一个，但是呢您可能也在社交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说法，说美国人对足球的兴趣呢并不大，甚至还有民调公司在本届世界杯开始之前专门做了调查，结果显示约2/3的美国受访者表示他们将不会或几乎不会关注世界杯的比赛。
2: 那么当世界上最重要的足球赛事来到一个对足球不那么感兴趣的国家，会发生什么呢？接下来闻所未闻，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特派美加墨世界杯前方记者张文在美国的所见所闻。
7: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在天使之城向您问好。来美国报道世界杯之前啊，我看了太多的文章聊足球在美国有多边缘，世界杯在当地的存在感

0: 有多低。于是从下飞机开始，我就在努力地去寻找洛杉矶的世界杯元素。很可惜啊，在机场和街道上你能看到的标识真的几乎为零。就当我的刻板印象进一步被印证的时候，两场偶遇让我对足球在此地的复杂性可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洛杉矶啊，接我从酒店去证件注册中心的 Uber 司机老 A 是一个阿根廷裔的新加州人。我在车上用手机看葡萄牙对乌兹别克斯坦队的比赛，抬头一看，老 A 呢一边开车也在一边偷偷的开着小窗看球。于是我们两个人很自然的就聊了起来。是他先向我发问的，梅西还是 C 罗？我诚实的说，我是葡萄牙的20年的铁粉，但并非 C 罗球迷。老 A 一听来精神了，说我5岁的时候和我爸妈移民到美国，周围的人一直对阿根廷这个国家几乎是无感的，一直到2022年阿根廷队拿了世界杯冠军，现在谁问我你从哪儿移民到这儿了，我回答阿根廷，他们立即就会跟你聊聊足球。老 A 还特别自豪地跟我说，过两天我们一家人就要去达拉斯了，要看约旦和阿根廷的比赛，票很贵，花光了我的积蓄，但这可是世界杯呀，值了。老 A 听我说要取的是世界杯的证件，哎呦，羡慕的不行。他说，你做了我这辈子最想做的工作。我呵呵一笑，我说这也是我最想做的工作呀。来到签证中心的葡萄牙队正3-0领先，就在我证件被打印出来的时候，第四个进球发生了，大厅的电视里传来了响亮的咕的声音。我意识到我在美国的地界，在世界杯的注册中心看到的比赛是西语的解说版本。更有意思的是，整个大厅只有一个墨西哥裔的小哥被这声咕吸引了，其他的工作人员啊连眼皮都没抬。后来我查到啊，美国境内的西班牙语独家转播权被一个叫德莱门多的公司获得。洛杉矶是德莱门多西语转播最重要的市场，它的收视率比在此地的英语转播要高出63%。通过这两次偶遇，我意识到啊，足球在美国肯定有市场，但这个市场的受众主要是近年来越来越多的拉丁裔移民。把我从机场拉到酒店的 Uber 司机呢，是一位印度裔的 C 罗球迷。他和我说啊，足球在美国呢，确实是根本排不上。你听说的那都是真的。这里最受欢迎的运动，第一名肯定是橄榄球，第二名啊，棒球、篮球有一争，冰球第四。我说那第五名能是足球吗？这印度小哥说，那不能。第五啊，我觉得是拳击或者是 UFC。这位热心的洛杉矶的哥，他的民间观察在另外一位大人物身上确实可以得到验证。您发现了吗？美国总统特朗普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东道主国家的元首缺席国家队揭幕战，这在世界杯足球历史上其实是并不常见的。更何况呢，在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他很少错过美国本土的重大体育时刻。我给您数数啊，他出席过超级碗，出席过 UFC 的赛事，甚至去过戴托纳500的赛车， NCAA 的摔跤锦标赛，高尔夫球的莱德杯，美国网球公开赛的男单决赛，以及最近的 NBA 总决赛的第三场。但是特朗普竟然直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在世界杯的看台上。因凡蒂诺啊，这个周二是自宣了预计特朗普将会在决赛日来看球并且颁奖的消息。实话是说，无论他在各种场合和美国总统有怎样的互动，但很显然特朗普对足球比赛的兴趣不大，更吸引他的还是世界杯作为一个全球性的大 IP 他带来的曝光和流量。在美国啊，经常有政客说，过去的移民人家会逐渐的放弃母国的语言和曾经喜好的运动，去全面的拥抱橄榄球、棒球这样的美式娱乐。而如今呢，拉丁裔移民因为基数庞大，而且都聚集在一起，他们周日啊就不看 NFL， 而是全家聚在电视前看西语频道的墨西哥足球联赛，这就是拒绝融入美国文化的熔炉啊。那么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美国人到底爱不爱看足球？我想这要看你如何定义美国人。关心世界杯或者不关心世界杯，在这个社会已经衍生出了两个平行宇宙。
1: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鲜香型高端白酒。 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阜清泉，精选道义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2: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1: 王守义十三香，经典古方，优质原料，专注调味40年，说得好不如做得好。王守义十三香，中华老字号，让中国人吃上正宗的调料。投资热土，链接世界。中国之声第四届链博会特别策划热土热链，探秘每一个链条背后的中国动能。
3: 第四届链博会今天进入第四天，在这届链博会上，每一个展台、每一次握手都在讲述同一个转变，那就是中国不仅是一片投资的热土，更是全球供应链中不可替代的关键链接。中国之声特别策划热土热链，走进第四届链博会的现场，拆解一条条热链背后的中国力量。
4: 清洁能源链是本届链博会六链一展区中的核心板块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探访了清洁能源链展区，发现这里的氢能展示已覆盖制备、储运、应用全链条，上下游协同热度远超往年。展会上有哪些技术和设备精彩亮相？氢能链中又有哪些合作新机遇？我们一起来听记者的报道。
0: 走进清洁能源链展区，一双挥舞着的大型机械臂吸引了记者的注意。展台负责人刘坤介绍，这是全球首个一体化智能加氢机器人，可以为氢能重卡、氢能公交等完全自动化快速加注氢气。
5: 这块机器人目前是应用在咱们河北丰宁综合能源站里边，然后是国内首款可以实现全自动无人一体化加氢的一个设备，每天的加注量约是1吨的氢气，然后每分钟可以加注7公斤左右。
0: 在加氢机器人的附近摆放着一个不小的模型，吸引了众多的参观者。展台负责人燕佳则说，这是海洋氢能全链条示范项目的模型，从海上光伏绿电到电解水制氢，再到绿氢制备氨醇应用于船舶，海洋氢能的制储输用全链路都可以在这个项目中完成。
6: 这个项目呢是在山东的烟台，它整个的这个平台呢是离海差不多在不到10公里，8公里左右的一个海面。在整个的这个平台上呢，我们是建设了光伏板，通过光伏板和储能系统给我们的这个电解水制氢系统去供应电，然后呢电解水制氢之后呢，再通过我们的化工的合成去合成氨和合成甲醇，然后这个甲醇和氨就可以直接加注到船上，这样船舶也就不用去靠港加注。
0: 展区里一个醒目的标语吸引了记者的注意，上面写着青出于蓝而胜于蓝，这里的青是氢气的青，蓝是兰州的蓝。这是一家甘肃兰州企业的展台，展台上摆放着很多储氢容器的模型。展台负责人叶民说，他们是氢能供应链的中游企业，负责氢能设备的供应，
7: 从制氢、储氢、加氢、用氢，然后这里面所有的关键环节的关键的核心设备我们都有。你像这个就是属于我们的这种储氢的高压气态储氢的容器，你像我们最高能提供到98兆帕这么高的这种压力的气储氢容器。
0: 叶民说，他们已经是第4次参加链博会了，每次来都可以跟同一个展馆里的上下游企业充分的沟通，合作的机会也随之产生。
7: 通过这个平台，我们也能了解上下游的需求和哪能提供哪些的合作的机会，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要像咱们5大6小的发电企业，他们的领导有时候在逛的时候就来到我们这儿来了，来了以后就会了解到，哟，你们这样的一个企业居然还能产出这样的一些产品，然后就一些项目的合作的机会就有了。
0: 在清洁能源链展区逛了一圈，随处都可以看到氢能的全链条展示，上游制氢技术、中游储运装备以及下游在交通、工业和发电等领域的应用场景。参展商孙维珍也有同样的感受。
8: 今年的话，我们就感觉上下游整个都是配合起来在推进这个氢能的一个产业发展了。不单单是聊的人多，开幕式的时候啊，我的那个旁边的那个邻桌就是氢能装备制造，哎，我们一聊原来是同行业，哎，那说明整个国内的能源领域啊对氢的一个认可度是提升的，所以今年我们就能够看到氢的这个曝光率啊是急剧的增长，特别欣慰和开心。
4: 本次链博会发布的2026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显示，2025年全球供应链的运行环境整体趋稳向好，积极因素仍占主导地位。今年报告还新增了人工智能、3D 打印、氢能等六条产业链的全球图谱。那么当前全球氢能供应链体系的整体情况怎么样？又呈现出哪些特点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氢能是氢在物理和化学变化过程中释放的能量，可以用于发电，也可以做各类车辆、飞行器、家用设备的燃料。作为一种来源丰富、绿色低碳、应用广泛的二次能源，氢能正逐步成为全球能源转型发展的重要载体。中国贸促会研究院市场研究部副主任赵立进表示，氢能全球供应链链条长，链上企业正加快技术突破与产量扩大，推动氢能单位成本进入下行通道。
9: 氢能全球供应链最主要的特征是资源与技术错位分布。一方面，执行资源高度集中于能源禀赋大国，而另一方面，核心专利、关键材料以及高端系统集成技术则主要掌握在少数的经济体跨国企业当中，像中国、美国、欧盟和日本企业正围绕氢能发展在竞相进行超前的布局。
0: 赵立进还强调，作为全球最大的制氢国和氢能应用大国，中国正加速布局绿色低碳经济，将氢能作为重点培育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并积极引领全球氢能供应链的重构。
9: 中国锚定双碳战略目标，以顶层制度为引领，大规模市场应用为驱动，全链条技术创新为支撑，构建起了从实验室研发到工业化量产的完整氢能产业生态。那么近年来，中国优化氢能供应链促进政策，推动氢能技术进步和标准体系建设，还加大了氢能产业金融支持力度，并且加强氢能产业国际合作。一系列的中国实践有效降低了全球氢能关键装备的规模化生产成本，并在标准制定、国际协同等方面为全球氢能供应链的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
1: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4: 为了规范报废机动车回收拆解活动，依法打击相关违法行为，商务部等七部门昨天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具体来看，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具体整治哪些内容，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10: 自汽车以旧换新政策实施以来，报废机动车回收量持续攀升，行业迎来快速增长期。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报废汽车回收980.1万辆，同比增长24.5%，较“十三五”末的206.6万辆增加近四倍。汽车行业分析师、北方工业大学汽车产业创新研究中心研究员张翔指出，按照我国现有机动车保有量来看，每年应该报废的机动车数量已千万计。
11: 我们现在有3亿多辆汽车的保有量，车的平均寿命呢大概是10年左右，每年都有可能几千万辆车呀就要走向报废。假如白名单上的企业、合规的企业进行行业的数据统计汇总，如果这个数量啊跟我们预估的这个值差距比较大的话，就说明有大量的报废车啊流向了一个非法的渠道。
10: 商务部等七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解专项整治行动方案，部署五方面重点任务，对行业突出乱象实施精准打击。在整治非法回收拆解报废机动车行为方面，方案提出要从源头截流，严格审核灭失车辆相关证明，防止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进行非法拆解，严防车辆虚假报废后非法上路。张翔表示，以二手车名义回收报废机动车危害很大。
11: 这批车存在的问题就是，一个是这个车是不安全的，他们也是不具备资质，他们仅仅是让这个车啊进行拆解修理以后啊，让它能在路上跑，但这个跑的话，它可能比如说它这个制动系统啊可能存在问题，可能会抛锚。 甚至有时候这个车啊会产生失控，造成严重的交通事故，会危害到车主的安全。
10: 针对行业存在的正规企业冷清、小作坊热闹的怪象，方案明确要重点清理非法拆解窝点，强化对隐蔽区域执法检查，打击资质企业与非法拆解窝点合作，违规开具回收证明或在资质认定场地外进行拆解等违法行为。报废汽车中蕴含钢铁、有色金属等大量可循环利用的资源，其中一些贵重金属通过黄牛

0: 我黑市能卖出可观价格。张翔表示，很多非法拆解窝点瞄准的就是这部分利益，对应该专业处理的废弃零部件随意丢弃，污染环境。
1: 这些小作坊式的企业的，他们没有专业的技术人员，没有完善的流程，他们在拆解这些爆破锅的时候，仅仅把他关注的这个贵重金属给他提取出来，然后高价到市场上去卖。其他的一些报废零件呢，他们没有能力去按照国家的规定的要求去把它回收，把它分解成对环境无害的物质，转交给一些相关专业部门来继续进行二次回收。他们不具备这个能力。回收后的一些废弃的零部件呢，他们就是就地掩埋，丢弃的话对环境呢造成了一个严重的污染。
0: 此次方案明确要对违规翻新进行封堵，加大对违规倒卖、尾气后处理装置等高值零部件的打击力度，进一步挤压黄牛生存空间，提高自制企业回收车辆残值，提升自制企业盈利能力。那么正规的报废机动车流程应该怎么走？张翔强调，可在交管12123 APP 上查附近的正规报废回收点，或直接联系正规企业上门拖车。
1: 国家已经对报废车的拆解进行了布局，有很多企业建立的这个完善的流程，整个的拆解过程呢都是符合国家标准的，都是经过国家认证的，而且能保证拆解的一些材料啊，把它转交给相关的专业厂家提取以后啊，可以二次利用，投入到新车的这个生产过程中，形成一个良性循环。
0: 此外，方案还要求整治使用虚假材料办理机动车注销行为，对发现查处的违规车辆要逐车深挖线索，依法打击全链条生产、销售、使用等违法行为，斩断虚假报废以及报废车辆非法上路行驶链条。张翔认为，
1: 一方面呢，就是要严厉的打击非法的拆解企业；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对现有的车主啊，也要进行信息化的一个收集，进行管理。这个车主的每一次交易啊，全部都要联网进行记录。
0: 除了明确重点整治的五大内容，方案还对此次专项整治行动制定了具体的工作安排。从2026年6月至2026年10月，分为动员部署、全面排查整治、重点攻坚和巩固提升四个阶段进行。
2: 来关注一条中国之声刚刚收到的消息，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北京时间今晨6:04，在委内瑞拉北纬 10.35 度、西经 68.35 度发生7.1级地震，震源深度17米，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有明显震感。目前相关部门正持续监测地震影响，暂无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的官方报告。美国地质调查局24号表示，委内瑞拉莫隆地区发生7.1级地震。美国海啸预警系统在地震后发布海啸威胁警报。更多情况，马上连线总台记者廖开迪。你好，廖开迪。
3: 啊，好的，主持人您好。委内瑞拉时间下午的6点左右呢，发生了7级左右的强烈地震。紧接着。据法新社援引美国地质调查局的消息呢，当地时间24日，委内瑞拉北部近海再次发生7.5级的地震，震中呢位于该国北部莫隆附近，与此前7.1级地震的震中区域非常的接近。据当地媒体的报道呢，委内瑞拉中部和北部的地震震感强烈，不少居民表示感受到明显的摇晃。从社交媒体流传的画面来看呢，首都加拉加斯部分建筑出现受损，甚至部分建筑结构受损的情况。根据目前最新的消息来看呢，目前官方正在进一步核实灾情，尚未公布人员伤亡和具体财产损失的情况。
2: 廖开迪，你调整一下自己的位置，信号不是特别好啊。
3: 哎，好的好的，现在可以吗？
2: 再调整一下。
3: 好的。哎，好的。那么就在刚刚呢，委内瑞拉内政部长迪奥斯达多卡韦瑞表示，地震呢导致部分建筑结构受损，为了防止燃气泄漏呢引发次生的灾害，政府已下令切断部分受损建筑的管道燃气供应。此外呢，中国驻委内瑞拉大使馆表示，截至目前暂未收到中国公民的伤亡报告。
2: 好的，廖开迪。
4: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
5: 新修订的北京市非机动车管理条例已经实施了近两个月，骑乘电动自行车佩戴安全头盔不再是选择题。那该选择什么样的头盔呢？最近市面上出现了一些主打便携透气的折叠头盔，有的甚至是用纸做的，号称透气不闷汗，体积轻巧，折起来轻松放进手提包里。
2: 夏日炎炎，这种轻便透气的纸头盔确实会获得不少人的青睐。它真的那么完美吗？记者发现，这些折叠纸头盔不仅没有 3C 认证标志，甚至呢一砸就烂，一掰就断。这样的头盔怎么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谭震的报道。
6: 一个纸质的折叠头盔，安全系数或许超乎你的想象。
7: 在网络平台上，有不少纸质头盔的所谓科普视频。视频中介绍，纸头盔由外国设计师发明，它可以折叠成一个香蕉大小，轻松放进手提包。这些视频宣称纸头盔便携又安全，独特的蜂窝状结构在撞击时能有效分散受力，强度不输普通塑料头盔。记者梳理发现，这些视频大都为科技自媒体多年前发布，目的是分享新奇创意产品。在评论区，不少网友都持质疑态度，直言纸质材料难以起到防护作用。记者发现，就是这样一款脑洞大开的产品，其相似产品近期已经在国内电商平台上售卖。不少商家声称这款头盔坚固耐摔，电动车和自行车通用，大都以轻量化、便携省空间、透气不闷汗为卖点进行宣传。在商品评论中，有人表示没有防护作用，但可以拿来糊弄交警。
8: 买这个折叠头盔的目的肯定是为了方便便携。你要是戴一个正常头盔呢，你去逛商场啊特别不方便。
7: 除了纸头盔，另一款同样以便携透气为卖点的塑料折叠头盔更为热销，单个商品链接销量动辄成百上千。商家介绍，头盔由七块塑料骨架组成，聚拢时体积可缩小为三分之一，能够轻松放入背包，使用时只需要简单的将其张开即可。关于适用场景，多个商家更是列明自行车、电动车、摩托车都适用。记者购买上述两种折叠头盔查看发现，两款头盔都无 3C 强制性产品认证标志，纸质头盔生产厂家为一家纸业公司，塑料折叠头盔更是无厂名、无厂址、无合格证，属于典型的三无产品。纸头盔主体部分由大量 C 字形卡纸粘贴而成，撑开后纸张相连处呈蜂窝状，整体为半球形，没有设置任何缓冲吸能层，佩戴者头部稍一扭动，头盔就会滑动。塑料折叠头盔虽然在七块骨架内侧粘贴了七条缓冲条，但工艺粗糙，有缓冲条已经错位。消费者会选择这样的头盔吗？记者采访了多地市民。
9: 这个的它的主打的就是透气便携，就是您会为了透气去买这样的产品吗？
10: 我会为了安全购买产品，但透气我可能不是我首选。
7: 江苏淮安市民梁先生认为，这样的头盔只是噱头。
11: 我不太敢用这些纸头盔或者其他的网红头盔，因为这些我觉得更多的只是噱头，质量呢根本无法保证。
7: 北京市民刘女士认为，在炎炎夏日骑车，头盔透气性很重要。一开始她非常中意这样的折叠头盔，在得知两款头盔没有 3C 认证后，她感慨要是安全就好了。
12: 如果它要安全可靠的话，肯定选择这个呀。
13: 对对对，
12: 凉快又轻便啊，最容易要安全就好了。
9: 对，要是安全就好了。
12: 对
9: 啊。
7: 在采访中，大家对头盔的安全诉求十分鲜明，这样的头盔能守护我们的安全吗？记者进行了简单测试，测试模拟日常骑行摔倒撞击场景，将十公斤重物从一米高处自由坠落，砸向撑开的纸质头盔，头盔瞬间被压扁，蜂窝状结构破坏。另一款塑料折叠头盔，记者徒手稍一发力就可以掰断一根骨架，再用力一拧，七根骨架全部被折断。我国电动自行车社会保有量约3.8亿辆，据统计，摩托车、自行车道路交通事故中因颅脑损伤导致死亡的人数占总死亡人数的80%以上。关键时候头盔就是骑车人的保命神器。清华大学交通研究所副所长杨新苗表示，不管是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还是自行车运动头盔，都有强制性国家标准，此类头盔是无法合乎标准的。
14: 它既不是自行车头盔，也不是这个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成员头盔，它是不合标准的一个产品啊。纸质的它肯定是强度是不够的，没有这种材料能完成这个耐冲击实验、耐穿透性实验的。 它应该是多条的性能不满足要求，所以不能用它。
13: 按照现在的这个我们国家的这个产品体系，就摩托车、电动自行车是要经过三C认证，然后自行车的是国标24429的体系，所以不管是电动自行车的、自行车的还有摩托车的头盔的，这都是有技术标准可依循的，然后也应该按照技术标准去生产销售。
7: 江西省赣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张贡大队六中队民警胡安琪表示，

0: 示，指头盔无法给骑行者提供安全保障。
1: 这一款纸质头盔，它的壳体本身是纸质材质的，抗冲击、防穿刺的防护能力几乎为零。遇到车辆碰撞、摔倒、磕碰路面时，壳体是非常容易直接破损变形的，完全无法抵挡外力冲击。再加上它是没有办法稳定固定在头部，发生意外时，头盔会直接脱落。此时我们头部完全处于无防护的裸露状态，戴和不戴是没有本质区别的。
0: 胡安琪表示，为了追求折叠便携，这类产品往往牺牲了头盔最核心的结构刚性，不仅起不到保护作用，破碎后的头盔反而可能给骑行者带来二次伤害。
1: 这个一掰就碎的劣质折叠头盔，它的壳体强度是严重不达标的，不仅不能缓冲冲击力，破裂的塑料残片反而可能划伤我们的头部，对我们造成二次伤害。而且多数的这类折叠设计本身就破坏了头盔的整体刚性，正规的安全头盔绝对不会以牺牲防护性能为代价去做这类便携的噱头。
0: 河南省许昌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民警郑博许提醒，摩托车和电动自行车骑行者要选购有 3C 标志的头盔，
2: 认准认证必须带有 3C 标志，执行标准为 GB811-2022， 查验标识检查内部是否有厂名、厂址、生产日期等完整信息。检查结构，外壳应坚韧，内部缓冲层需厚实密实，按压有轻微回弹感。规范佩戴，试戴时确保不晃动，骑行必须系紧下巴卡扣，否则头盔形同虚设。
0: 交管部门提醒电动自行车和摩托车骑行者，对于无 3C 标志、肉眼可判定不具备防护功能的头盔，交管部门可以不认可其防护资质，按违法处置。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4: 健康美味，
5: 北京时间8点整，北安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准确对时。
6: 说远古神魔纷争，是非功过究竟谁人评说？
7: 我今天要说的是姜子牙到底为什么放着安生日子不过，非得与天下为敌，登台封神呢？
6: 画现代，军阀割据，改旗易帜，如何一统华夏？
7: 当时孙中山就急了，啪一拍桌子，集合部队，出发。
6: 历朝各代的宫廷秘闻，古往今来的隐秘传说，欢迎收听精品故事栏目《老白说天下》。
8: 在下面时间，我将跟你讲一个发生在明朝崇祯初年的故事啊。这故事呢，名字叫做《铁狮子蒙难》。咱都说这人遇难啊，或者说人蒙难，说这铁狮子它本就不是个活物，它怎么会蒙难呢？那么下面时间呢，我就和您细细道来。说在明朝崇祯初年，有这么一位举子啊，他叫吴成，花了3万两银子，他买了一个沧县知县的缺，走马上任。可到了任上，他才发现，哎呦，这沧县呢，那真是民生凋敝，百姓困苦啊。同时呢，又在经历着历任官员的盘剥，真的是一穷二白，捞不出油水。这吴成花了3万两银子买这么个缺，他立马就感觉到这3万两银子怕是打水漂了，捞不回来了。哎呦，这吴成是心急火燎啊！可同时呢，又是无计可施，没办法啊！哎，灵机一动，他想到个人，想到谁了？师爷。这师爷叫钱木乃，这可是本地人，所以他对当地的这个情形啊，肯定是比较了解的，也好能找到下手的地方。可这话不能明说呀。说这天呢，他把这师爷叫到跟前了，哎，假惺惺地问了句，说师爷，咱这沧县可有什么殊异之处吗？哎，有什么特别的不同其他地方的这些有没有？这钱穆那多聪明啊，一听吴成这么问，就猜到了吴成的目的。